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六月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来说是炎热的夏天，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依旧是一片酷海。

凌晨一点，飞机降落在空荡的机场，行李转盘上硕大的动物标本正宣告，我们已经踏上北极熊的故乡。斯瓦尔巴群岛从北纬74度延伸到81度，是地球上最北的岛屿。夏天最高温只有摄氏7度，冬天会降到摄氏-40度。岛上60%以上的土地都被冰河和雪原所覆盖。斯瓦尔巴字面意思就是寒冷海岸的岛屿。首府朗伊尔城是地球最北端的城市，距离北极点只有1100公里，主要街道不到300公尺，居民只有2000人，一年之中长达100多天都见不到太阳。六月的此刻是日不落的永昼期。知名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1926年就是从这里启程，坐着飞行船抵达北极点。阿蒙森路线不同，我们的北极探险将从海上开始。

0: where are we right now?
1: Right now is 80 degrees, 8 degrees north.

雄伟冰川伫立在眼前，纯净的北冰洋如同一面无暇的明镜。地球最北端。

极北气象变幻莫测，流云瞬间迅速变换，远方雪山云雾缭绕，旷远宁静仿若仙境，冰川世界冷峻深沉，神圣不可侵犯，美得动人心魄。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最极端的地带，低温会到达摄氏零下70度，也只有最顽强的生命能够在此存活。

0: 西北的夏天，太阳不再西沉，终日照耀着这片大地。徐暖的阳光，富饶的海洋，都为北极动物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度过漫长的漆黑冬夜，沉寂大半年的北冰洋现在恢复了勃勃生气。海象是北极独有的动物，长牙加上体型巨大，就像是海里的大象。有些公海象甚至可以长到4公尺长，重达2000公斤。在岸边摇摇晃晃的移动，看起来有点笨拙。但一下到水里，却是灵活自如。把握短暂的北极夏日，所有生命抓紧时间喂饱自己，更要赶在太阳离开之前交配繁殖。数百公尺长的壮阔悬崖伫立在冰洋上，当我们的小船一靠近，才发现不光是天空，陡峭的石壁平台上头竟然全站满了鸟。
1: 我们现在来到北极最大的鸟类繁殖地，每年夏天当北极稍微温暖的时候，就会有6万对的北极鸟，也就是相当于12万只的成鸟，来到这个悬崖边繁育他们的下一代。
2: Why they nest here?
3: This area opens from the sea ice earlier in the season than some other places. They need the cliff face because, as you can see, the cliff face is free of snow and it's close to a food source.
0: Susan Eddy, 我们的北极领航员，也是知名的极地探险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专攻环境保育和濒危生态研究。在南北极航行探险已经超过150趟。Susan 告诉我们，这种黑白相间的北极厚嘴海鸭和南极的阿德利企鹅外形很相似，也擅长游泳。每年春天，它们就会从大西洋飞到北极，在浮冰世界中像火箭一样迅速地捕捉鱼虾，被称为是北极的企鹅。

而北极燕鸥更是飞越了19000公里，从南极飞到北极繁育后代。北极鸟类高达120多种，北半球有1/6的鸟都在这里繁衍后代。北极是寒带动物的天堂，这自然也包括在食物链最顶端的

0: 略使者。
1: You can see the footprints of the polar bear which has come through here. They look fairly fresh. I don't know whether it was today or yesterday. This is a big one. You can see by this, you know, the.
2: It's a big one. How big do you think it is?
1: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with the snow it spreads out a bit, but it looks like it's either a very large female or a big male bear, I would say.
2: Big male.
1: Yeah.
0: 雪白大地上留下一排清晰的大脚印，
2: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的脚印这样，然后熊的脚印大概是我们的三四倍，甚至五倍大。
0: 如果用手比较，就会更惊讶于北极之王身躯的巨大。但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曾经历灭绝危机。
3: 这间小木屋是北极的猎熊小屋，在1927年由猎人所建造。当时各国疯狂的猎杀北极熊，使得整个斯瓦巴群岛熊的数量只剩下300头，濒临绝种。直到1970年，挪威政府将斯瓦巴群岛列为保护区，北极熊的数量才回升到3000头。
0: 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芝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也从此开启了人类在北极的捕猎史。
2: 这片裸露的岩石块就是北极圈的鲸鱼坟场。在1612到1800年间，当时的捕鲸业非常的盛行。那时候的渔夫，他们把鲸鱼处理完之后，就会把鱼骨葬在这。
0: 欧洲列强在北冰洋大开杀戒，光是荷兰人就猎杀了高达6万头鲸鱼。攫取资源的同时，人类对北极的征服感更加热切。极北冰洋雪山出现了现代设备，人类房舍。
3: New Ellison 是全地球最北的一个城镇，它的纬度是北纬78.56度。当时在1910年代，为了开采煤矿而成立，而到了1970年代全面禁止之后，现在成为北极科学研究站。
0: 全球最北小镇，固定居民只有35人，但在夏天永昼期，有来自世界各国多达150名科学家进驻研究。New Ellison 目前有包括美、德、挪威、中国共10个国家设立11个永久科学站。
4: So today we have people from Germany, Norway, and Italy.、Mm-hmm.
0: 我们到访的 Kings Bay 海洋实验室是国际共同成立，主要负责研究北冰洋和全球气候变化。
2: What is this?
4: This is where we get water from the fjord. This is where we treat the water, so we want to filter it, and then we send the water downstairs to the laboratories. So the water we have here, we can change the temperature if we want to recreate like a climate change or a warm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bout 4 degrees.
2: 4 degrees.
4: That's the water, yeah.
2: Wow, so cold.
0: 而这一间狭窄的研究室则放满北极海底昆虫，科学家要研究北极生物的基因是如何迅速调整永昼和永夜的生理机制。1920年，包括挪威在内，欧、美、亚洲共18国签订了斯瓦尔巴条约，将这一座16世纪被人类发现的无主岛交给挪威管辖，但签约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出。在挪威管理之下，斯瓦尔巴群岛禁猎禁开发，65%的地区都规划为保护区。北极就从动物坟场成了生态乐土。但是来自瑞士的 Sebastian 11年前开始成为最北小镇居民，他却告诉我们惊人的发现。
5: Since I came here on Svalbard, I can see that most of the fjords here don't freeze anymore in the winter. Some of the glaciers, I remember they were maybe 500 or a bit more meters closer to out, and they retreat quite a lot. So you don't need to be a scientist to see the sign of climate change, but we are the witness of them because we live here for a very long time.
2: Lidihook Brim 冰河是 Svalbard 群岛北部最大的冰河，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长达7公里的环状冰河非常的壮观。但在1906年，摩纳哥亲王亚伯特一世他曾经拍摄过第一张照片。到了100年之后，2006年，他的孙子亚伯特二世在同样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冰河，发现100年之间，整个冰河已经消融了40%。实际靠近大冰川，就会发现海面上布满崩解的大大小小冰块。冰河就在我们眼前崩落。
6: You can see how deep the glacier is. What you have is 1/10 of the iceberg above water.And 9/10 below.
2: Wow!
6: It's the tip of the iceberg, if you will. It's always normal to hear cracking and to hear ice falling down. That's normal. But we have certainly seen where it's retreating much quicker, much faster in many areas. So, yeah,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s. Well, as the summer progresses and it's so warm, we do see more waterfalls than we ever saw before.
0: 在亿万年成型的冰川之下，人类的小船显得微不足道，却没想到我们却有足以改变这个冰冻极地的能力。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那个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北极的冬天是一片被冰封住的海洋，而到了夏天，部分的海冰会融化，就像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有科学家预测，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之内，甚至最快在2020年，北极的夏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片无冰的海域。

地球极北之地，400年前，人类贪图它的丰饶，震折于它的美丽，在好奇心和贪婪驱使之下，尽情掠夺。好不容易这一世纪来，我们终于停止了杀戮，让这一片纯净冰洋得以保存下来。但才刚刚获得喘息的野生动物，再度因为无冰而面临生存的威胁。它们的习性和生态将被迫适应环境改变，或是就此消失。只是我们人类对于这颗冰冻星球上所发生的巨变，会有所回应吗？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蜿蜒曲折的冰河峡湾，美丽富饶的北欧之境，奥斯陆，挪威首都，也是最大城，人类发展指数全球第一，更是屡屡获得联合国评价最令人向往居住的世外桃源。仲夏时节，挪威的森林令人陶醉，即使这是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国家。
1: 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一到尖峰时间车辆川流不息，但特别的是你在这里不会闻到想象当中可能有的废气，因为除了电车之外，这里的公车多半使用的是生殖能源，而汽车部分，挪威更是全世界电动车数量最多的国家。
2: The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Norway has really rocketed the last few years. So far this year, 20

0: 超过10%，数量和占比都是世界之最。奥斯陆更被称为是电动车之都。
1: 挪威是全世界电动车销量最好的国家，这都要归功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像是除了买电动车免税之外，在公共停车场它可以免费停车，而且更可以免费充电。
0: 电动车免了加值税和购物税，售价比起一般车便宜了20-30%。挪威政府还斥资700万欧元打造基础建设，光是奥斯陆就有800个免费充电站。
2: You don't have to pay at the toll roads. We have lots of toll roads in Norway. You see here the bus lane mark here, taxi bus.
3: Yeah.
2: And I'm actually allowed to drive here because this is an electric vehicle.
3: Oh, okay. No traffic jam here.
2: Exactly.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incentive.
0: 在挪威，开电动车一年可以省下台币25万，越来越多人乐得当环保尖兵。挪威的公车也将在5年之内全面使用再生能源。而类似台湾的 U-Bike， 在奥斯陆租用9个月，竟然只需要120克朗，大约500元台币，等于租一整天不到2块钱，便宜的不可思议。挪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履行在203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40%的承诺。但挪威人为什么非当世界第一的减碳国？距离奥斯陆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我们即将拜访左右挪威政策和环保成就最重量级的人物。
4: Hello.
3: Doctor, hi, nice to meet you.
4: Come in.
0: 布兰特博士今年76岁，她是挪威有史以来第一任女总理，而且蝉联3届，执政16年。1987年，她在联合国发表了一篇报告，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首度提到了永续发展。她主张将人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这篇之后被称为是布兰特报告，联合国因此制定了气候变迁等国际公约，它也被称为永续发展的教母。
4: Why did I not focus only on the environment?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经是七月盛夏，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还是寒风刺骨。眼前竟是冰雪、苔原和砾石。尽管地底下有丰富矿藏，但在地表上却是连一棵树都没有的荒漠之地。但就在这里，竟然藏着拯救人类的大秘密。在斯瓦巴群岛的这一座砂岩山上，有一栋非常特别的水泥式建筑，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深入山洞里面，这里就是全球种子库。因为就在这个大门入口地底下大约430英尺的地方，它储存了来自全世界各地大约4000种1亿粒左右的农作物种子，这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地球受到核子战争的攻击，或是自然灾害、气候变迁等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劫后余生的人类依旧可以重新播种而设计。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是植物基因的诺亚方舟。120公尺长的隧道深入砂岩山里，直通三个长45公尺、宽高各4公尺的恒温密室。周围全用1公尺厚的隔温混凝土墙打造，配备防爆舱门，安全性可比美国黄金储藏库纳克斯堡，能够承受瑞士规模6.2的地震，还有核武攻击。深藏在永冻土层下，种子库就好像一座天然的大冰箱，始终维持摄氏-18度的低温。每颗种子装在用特殊的金属薄片和先进材料制成的4层密封袋，叫做劳斯莱斯种子袋，然后装在黑箱子里。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种子可以保存1000年，高粱的保存期限甚至长达19000年。在建造种子库时，科学家已经想到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算有一天地球毁灭，北极、南极冰河全部融化，海平面上升7公尺，但种子库依然安全无恙，甚至维持低温长达25年。
1: All the seed bank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deposit their seeds here in this global seed vault as a backup. If any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seed banks surrounding the world, they will have their backup here in Svalbard.
0: 2000年开始，北极海冰迅速融化。挪威率先有了打造诺亚方舟世界种子库的计划，斥资900万美金，2008年落成，免费提供给各国存放，而运送的费用则由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所支付。种子库可以储存22亿5000万颗种子，目前地球上最主要的农作物都被保存了下来，也包括台湾的水稻和蔬菜。之前菲律宾和阿富汗、伊拉克的种子银行都毁于大洪水和战火，全球1700多家种子银行如今都有了安全备份。这不但是第一座属于全世界的种子库，更是人类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If the globe warms by 2-3 degrees, there's quite a high risk that rainforests will turn to savanna with big losses of biodiversity.
0: 世界的尽头，北极熊的故乡，永冻土下深藏着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即使再坚固再牢不可破，所有人类都有个共同心愿，那就是期待末日种子库终究只是个备份，永远没有启用的一天。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啊！

0: 我养了。
1: 有鬼，有鬼，有鬼！嘿，
0: 少年好生，话不要乱讲。俺不是鬼，我乃大唐剑客昆仑奴姓也。
1: 昆仑奴，是昆仑奴，失敬了，失敬了。啊，剑客，我因何在此啊？
0: 你居都不记得了？
1: 实才一阵云来，只见浪喝天昏，心道举压密。
0: 是啊，就在那大浪起

0: 自家东海请先臣领旨也。
1: 东汉方士作此
2: 妄言
1: 是
0: 自周公请出，宝庆入海，九重澎湖，随臣先到。吾今先去2000余年，应去不迟。欲将此情希望人间，普度俗子，正乃时人长论一生，皆在为慢啊，是好苦也。
1: 臣先莫言星空，湘南金童道法，那曹操杀我不得，是俺戏弄于他，反教他奸下臣计，誓言凡人知恶莫作，怎能超脱俗世。
2: 二位贤人何苦忧愁？俺王阳被武帝老儿要求什么神仙奇药，将俺囚禁狱中，不及俺用遁法走脱，大难不死才得仙道。如今游走宇宙，夫妇何求敢？
0: 只嫌洞悉世情，感而遂脱天下之过，今有一人活身遭逢乱世，无所寄托，欲来此灵州放仙台上，二位活不伴奏灵州少子，将他接引一番，使其片月古今，复返仙阵，日活
3: 有何不可？
0: 一言未尽，冤冤枉见，活神二爷。

自家姓和名高，标字一行，本官折中无善人也。生来智不由人，岂能改世，却身逢乱世，徒笑我十年才毕，不愿居官有职，因者便辞官不做，四十遨游贫嫖生涯，看着天下一片乱昏昏的排场，激得我愤世长热。哎，活生啊活生，你好

0: 一起饮红梦，
1: 大患本无患。
0: 我在此寻来寻去，终于一串，待我问得来。沙翁，沙翁，
1: 哟，汉子，你在叫我吗？
0: 真是啊，我来问你啊，你这船是自家做的，还是渡人的？
1: 哟呵，这自作真讲，渡人怎说呢？
0: 若是自家做的，只在这岸边钓鱼下路，还你自己的勾当；若是渡人的，便认不得自己家园，定不就自己的口岸，接引同流，大行方便。
1: 哦，照你的意思，不论哪儿去，不管哪儿回，可这儿没个时辰地方的，咱这船间要当如何算呢？
0: 一口讲
1: 哦，
0: 但讲究了船钱，便三江四海任你遨游，明月清风取之不尽呐。
1: 哟，那我不亏了吗？
0: 这吃亏吗？
1: 就是占便宜啊。我倒替你说了，哎呀，看讲起来我是渡人的了。好嘞，待我与你大了腹舍。
0: 慢呐，
1: 怎么了？
0: 你这船多了一人，此位是？
1: 你问的是他呀。
2: 贫道姓聪明词，四海为家，不知管己。
1: 我乃信王名扬，颇知丹道，出入水火。
0: 如此看来，你也并非船家了，而为一国运水，一国江湖，这船上是用不着的。我是世上一等狂脚汉，专寻这海上一人之所，任你游上三年五载，无欲十州，必有其欲。二位，国有要紧事儿，情自方便，不敢相留。
2: 哈哈哈哈哈哈！好笑啊，好笑！你倒去的，我倒去不得。只怕我去得，你去不得。
0: 这便怎么讲？
2: 你且听道。一望天风和浪，滔滔若水无垠，皓月巨富把船吞，你到我去投奔，
0: 这
2: 飘去他乡外国，船上无名无银，先船岂肯再凡人，未免先生鬼魂呢？
0: 请问再讲，你便如何去得？
2: 一口吹平大海，两脚踢倒昆仑，九州踏遍为黄昏，去回。飞赴搬运，
1: 首年单杀一粒，点成万两黄金，从军分赠几千人，行到天边不复返。
0: 如此看来，二位先生便是一人，小生有缘相遇，便请开船。
1: 好嘞，你呀，上来吧。

0: 传小反亲，他只怕有些不闻而已。
1: 你呀，别看这传小倒有些

先生，你站在此中看天地，与玄海中隐海，又不在这天地之间，就是那四大部洲，也只是海中立名，堪笑世人，岂非旧梦中的西极小丑，又不如

0: 小生怀古情深，诗酒情好，此有只你我三人，为免负穷愁而悲风钓誉，不觉索然。我要是一般高兴的朋友，居士富贵的身来身锅中炼吃，还要一般而绝代佳人，帮衬之无穷兴致。不知二位先生何选得否？
1: 先生放心，居在我二人身上，保王。

阅兵同强，剑齐同，爱护宗英，去与风。虽然不见人头路，一点红儿光。在冲中，自家剑客昆仑奴是也。俺自国分杨府中，及死甚好，救了那生夫妇，应身何顿？今见唐家社稷已非，荒巢作乱，应去东海，敛起雄心，方成阵图。陈仙朝我精卫火身，妖会群仙一臣宽宥。火神火神，你不知世间轻浮是难想，从你必大阿派，你今这双天年英俊，名书一席集万古，才华美貌与遗憾，将来比什么难料。俺昆仑奴宝剑在手，生水断交锋，露珠情美，不免来此护他一番，穿他没有身。远远望见，活身大爷。

0: 左先生，你看天水一色，微风不信好景也，只是没人家客，一时不到，莫非日夜无仙之梦竟成恍惚？
1: 是哪里话来？远远天边一只连船，大大画舫，像是后知旧影。
2: 众仙请了，你我奉旨点化仙舟。

0: 作仙人，为何一路行来云气蒙蒙，仙乐风飘，是何世家言？
1: 这就是女妖寻的一般清高细雅的朋友啊。
0: 终于其人，烦劳先生迎驾登舟。
1: 慢来，那你我这只小船。
2: 是啊，我们这只小船呢，
0: 不要了
2: 啊。
0: 既有这只连船画舫，固若金汤，还要小船何用啊？
1: 好，带你我登舟，
3: 左往。两位先生慢走。

0: 父皇，
1: 两位先生，
0: 不错，我宽软奴相随，只怕你等去不得。哦，
2: 昆仑剑阔怎么来了啊？
1: 你看远方，
0: 河浪啊重重，滚滚
1: 狂风，
0: 不由地势虎招，小心有余福之后。
2: 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呀、啊！
3: 即使剑过昆仑，久闻大夫便请同舟，
1: 就此便请。
3: 请

0: 给我通报。蓬莱三里作词，原来几首进犯通报。
1: 何人交换？
0: 所望与列位在此。
1: 好着，诸位亲家，祖王的亲家已到。
2: 臣先所言，果然不差。
3: 请驸马母去之，先召一会，借引群之，也算功德一计。
1: 只是那人凡气上重，故有高人同行，我等不敢相款。
2: 众仙听他，那船下。相识一人到了，待我等接应，就请二位唤他们登舟一叙。
1: 是。

0: 曾相遇，四桃园共酒友，眉目依依，胸中手。
1: 其人相遇，不用施法，只以长饮。
0: 多谢了，小生怀古情深，梦里难求，今朝竟得海上相遇，实是三生有我幸。
1: 先生乃旷世之奇才，我等当年之深情，隔代岁遥，同心可鉴。
0: 哎呀，不敢不敢，小生今一读琼花，何甚敢扬？
2: 且等九句诗月，孤峰高夜，但恐夜观有差，有归报放。
0: 不放！
3: 西风一起。

东隔千年，再相纠缠，仙家所。

0: 呀呀呀，你我奉旨点化一人，就该各请到饭，不可如此。
1: 水乡下的饭来，竟有如此嫌弃。
2: 哎呀呀，先生，我们仙家本来无事，怎么你一来惹得我们风波不断呢？
1: 我就说那人分气甚重，果然如此。于此就请一日为我的故意去。请先生吉。
2: 哦，是是是。
1: 哦，
2: 是是是。

人一行难消，民化作乡便于荒游江海，凭借烟柳心来东海。如今觅得十国同游骄傲，我愿纵

0: 作文咱事先教课，善能设伏。来来来，就请飞燕娘娘先设一伏吧。
1: 我
0: 啊，
1: 这
2: 啊，太不待劳。
1: 谢谢先生，
0: 请。
2: 二举起蹄，团团簌簌，众簇稀。一二者，离对之数，团簌之金行矣。是一粒金丹了。
0: 好个秀才李翰林啊，说什么千金散尽还不来，果然是祸也。

吞没几万年，龙宫吐出老椒盐，欲想练就吞舟力，不信渔人相耳牵。自家东海熬金是也，是我坐镇东都把守若水控恶蓬莱。世人不知此地名为若水，上为仙府，下为龙宫，乃天地之根也。好笑啊，这历代的秦皇汉武费了若干的财力也不敢进这儿一步啊。哎，近日却闻得有个和尚则敢狂游犯我边界，又有几个亡国的泼妇好事的文人。

0: 将军闪人吞舟，刚见他素游飞索而过，咱们请他将舟吸入腹中，这舟人句话
1: 岂不妙哉？
2: 好计呀、啊，
0: 好计呀、啊！正是安排盖日翻云手，
1: 要捉今天
3: 动地神。

我拿昆仑金库一劈魔去，赢了。

自古人之见似长，不知长似见微，有谁形容断之中不断中不断。我精于腹中，于骨待亡。至

那么软，跟肠子一样，不要了。在这鱼腹中啊，是别有一股另具人天，在这儿啊，可以呼风，唤火，还可以吞吐万步，超四大部洲之半级。我有没有帅？谢谢。哎，这我说的你们信吗？没关系，不要害羞，相信的再掌声鼓励。好，谢谢。其实啊，我自己也没出去过，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今有和珅被金将军给吞了进来。鱼骨大王说：“若他再次练到，不免伤及俺的先天元气，对俺国重视颇有不便，因此命我取鱼肠宝剑3000口，插他的骨肉，化为客秤，就此寻他。”变了。

0: 不想流落此地，既是仙仇，又我托案件，不知以何日出头，再见天日，我活生好苦也。
1: 看此去，荒野漠漠，不见人烟，和风沉沉，全无日月，不知是何地方。
0: 看前面白骨森森，好似囚笼，按着肉皮囊，困在这风都之下。有日站在鬼门关前卜卦，是进得来，吃不去，这进得来，吃不去。
1: 吞舟渔夫，尚不知腹内多大的乾坤。
0: 想我如今飘零至此，竟无以知己来此相寻，众客仙姐，你们呐，好薄情也！哎呀，
2: 鱼骨大王有命，要赐和生带我向前。等等，先找个位置。

奇怪了，怎么他有金光围绕，白虹护体呢？这叫我是从何下手？有了，待我取出我的鱼肠宝剑三千口，看看他的法力如何。

哟呵，软的不行啊，我来硬的。

1: 你是活魔岛上明海，我是台湾海峡，金玉腹中，越古代王，哦，享誉两岸的，讲重点，德于称见识，
0: 我且问你，三国活命，陈侯。
1: 上有人迹，你操之学来，免以一责。此乃鱼腹之国，辽阔万里，虚无叵测，只有先年楚国三里大夫屈原。你在此地千余年，此后是再无问津之人。屈原。
0: 莫急于一见此人，可否为魔引路？
1: 先将欲见此人，在下是愿意带路。妙哉妙哉，我想汝乃只此罪魁无忧，岂能同往边境先去？走走走！
0: 不知是魔是仙，经法有限。
1: 我还要与他共赴离骚，以消孤寂。
0: 走。

我本粗大夫七品是也，自遭上官之谗，得罪怀王，破亡故国，脱之离骚，臣将于父。遂将此中世界大圣人间，同时送与招魂，加以调伏，岂知我之大落在此。遥忆故乡，不免过早一去便了。

0: 因这赤色歌声好似月音般的动人，像是大夫在此待我下歌琴。大夫有礼。
1: 安曲平久谢人间，普产于国，看君意气不凡，何以至此？
0: 小生何高，放情江海，大会一人，不想吞舟于府，流落此地，幸遇先生久居于此，特来请教。问
1: 岂敢呐、啊、岂敢，与你正好，天长如足，共赴少爷不用那绝书送宗泸州调去。呼，
0: 取笑了，
1: 只是与先生座谈，无酒相宽，甚是可惜。借问于长见识，你国中有何义务可以言可？
2: 安国中空洞无物，久绝燕国，道有南海进贡一局，大入八斗，至今是无人破开，就取来供先生破之，是或有美味？
1: 就请先生取来。

0: 菊
1: 到。
2: 果然好曲，请为菊颂。
3: 大夫请。
2: 后话家事，徐来夫妻，青黄杂糅，文章烂戏，受命不迁，身难国兮，先生请共同之。
3: 好好好。

0: 一座阆苑三山，三千年后须当还我呀。
1: 鸦翠，你忘了是我呼召仙都石窟，重将千担，带东海扬尘。

0: 憔悴，将干不复有。相逢骚客叹烟柳，一枝还酹人残还。
1: 水行舟中别有舟。
0: 啊，昆仑剑阔，你我不眠，还寻旧路，撑回大海，再觅故关人。
1: 好，借我曾。

0: 苍天变寒，寒成天，一曲其声极度天。若要铁船能过海，先寻孤海，后寻船。活神，活神，你梦好醒矣。
1: 大海何曾干，旧船原自知。不与吞舟于安知患日惹此。一路行来，只见一片荒荒沙漠，漫漫桑田，连大海重软都不见了。天哪，天哪，我活神的大船在何处？哎，
0: 先生，我且问你，你弃堕入鱼腹，因何得去？
1: 我进得来，便吃得去。
0: 哦，你既有理，复得此舟，因何放而去呀？
1: 我拿得起，便放而得下。
0: 放得起。

当时鱼游水中全无水，鸟在天中喂也有停啊，十四样活存亡，分明是鱼。

0: 战火深，今日大船不见，小船一抛，连海也见不着了，赤手空拳难回故土，只得向前寻觅便了。魏国荒漠之中有一古刹寺庙，
1: 此门边我写出鱼骨之寺。

0: 去山河奔，大海潮汇天地清。
1: 老禅师有礼呀。
0: 施主有礼。
1: 请问禅师大号，这又是什么所在？
0: 老僧乃西凉翻身回广禅师是也。此事乃是与古早晨高阔数人广足千人，也不知此语有多大。古老相传，在大唐开元年间。

0: 曹国落之此于常有树立高若丘陵，后来曹退于库，退谷于此，构成大寺一座，内所玉兰大师侍女观音香火圣那圣。
1: 哦，原来是一座玉骨大庙。
0: 是啊，沧海化桑田，玉骨变枯骨，真国是八股千年恨，千破万里遥。
2: 哎，叹苦于苦林，丘陵古老，王里葡萄，林家依然在，风雷一霎笑。再问禅师，可曾见有大船载得许多高人美色，至今在否？
1: 你看老僧撩起臂上，径自去了。
2: 大海归何处？身金浮已空。我问真消息，更觅铁船的风。
1: 啊，真看前面铁船半路，山峰四起，隐隐有凭虚风之意，向此船破礁即来。
2: 在哪里？在哪里？

团团一根，团团一根，突围粗粗两道，长须魂名叫做老金鱼，水内帮仙，知去仙宫。虾婆斗嘴，闷语则是连诗曾。

0: 吞水怪闹天曲，灌血吞招心血。
1: 徐凡，金哥，我且问你，几天前你偷偷跑到若水一处干啥了？听说黑吞下一咒。
0: 不消提起，我老金一身吞咒，这是第一件晦气事儿喽。只因公主有命，叫我吞人带回，那床儿不大不小，人儿不瘦不肥，一口吞进缩成堆，藏在大肠以内。哎呦哎呦哎呦呦呦，他呀先用拳头乱捣，犹如擂鼓声脆，我浑身似火变成灰，又糟蹋猎场抓废。
1: 嗨，你既吞下一咒，连人都吃到肚子里了，现在是变成了大姑、还是一泡尿尿了？
0: 他在我咽喉之下乱尿尿，哎，天出许多骚味哦！
1: 瞧你这脏劲儿的！哎，金哥，难道那船还没划得，岂不撑破成肚吗？
0: 他学傲，当心中肚内一时撑去撑回，把我的根根肋骨做船桅，编个船歌。

0: 关上，
1: 关上，
0: 关上，
1: 关上。

0: 哎呦，我想那厮在我肚内搅得我肠翻肚裂，没法子把他带回来，赶紧的吐出来哟！
1: 金宵儿将听令，
0: 在
1: 破翠板水族古涌，打扫海藏龙宫，迎接群仙来游水府，远远请到不发的有位。
0: 仙人姓神名谁，今在何处？
2: 一般仙人与一人和尚在蓬莱山下听招龙王命令到速行。
0: 哎呀，我的爷爷哟！
2: 哎呦，我的祖宗！
0: 原来他是神仙，怪道不死，这。

怎生见他？都是我那王母娘娘小公主，害我进退不适，只得走一

星

将酒喜，一日炫霄骨，请

0: 先生，此地不可久留你我。先生，此地不可久留你我，所以左王先生会合才是。无妨，待俺骗你龙宫北去，远桥翻湖，有心穷时方可作罢。
1: 先生，
0: 见过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1: 先生，
0: 随后就到。
1: 先生，
0: 随后就到。随后就到。

0: 小生何高，今日进得龙宫，偏房名流，天家奇缘，有与公之，实是三生有不幸。
1: 我奉父王之命，临县人偏拦着水晶宫，看娇女治病小，便请同行。
0: 如此有劳公之。

0: 身临州原有金兵齐攻将犯先到，此刻交还元帅，使他领去而去。
1: 就去何留江川，两轮日月日
2: 且喜周卿归路边，
1: 一夜抚平天地宽。
3: 远远望见众仙来也。

面臣，你身一登啊，此船嘛，嘿嘿，也是用。

0: 如今连小舟也不及了。
1: 若是一无所有，则心也无挂碍，回生所望，你的也所望。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成。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为了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的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特别举办2026教师生命教育的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还有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们提升自我觉察。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4: 若不回头，谁会救苦救难？对不对？你要回头才算。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1: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的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的丰富课程，让青年建立正向的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1: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2: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去抄经文，然后打坐，这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3: 从这次4天3夜的生命教育营中，我学到老师跟我们平常吃饭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秩序。我还学到团队向心力的重要，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那事情就会很有效率，反之事情没效率又做不好。
1: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4: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1: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本节新闻吴真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哦，特别是礼请到了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来主讲，透过了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5: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6: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7: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当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啊！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6: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8: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9: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6: 连续1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6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主题，引导听众们把佛法能够落实于生活。现场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益。
10: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6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新培和尚表示，6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新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课程，主讲的是《挪先比丘经》，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0: 《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1: 课程中，慧吉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贤比丘经》，透过挪贤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2: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1: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3: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吉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吧。
1: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台东分会啊，日前呢是在台中市区的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的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家做好自己。讲座吸引了数十人参与。
5: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督导委员会副督导长担任主持人兼语谈人，两位人间佛教宣讲员担任语谈人。
6: 一社区一莲花之的推广，它是教我们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5: 有一位语谈人分享真心、慈心、悲心、慧心与道心的重要，鼓励大家从改变自己开始。另一位语谈人也勉励大众做好本分，自我超越，实践三好四给。慧堂法师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7: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明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5: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何以留念，期许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道场的第一线接待人员佛光之宾用温暖微笑迎接每一位贵宾，透过定期的培训提升服务品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南区培训呢，是在福国寺登场，课程聚焦颁奖工作流程和基本的仪态。
8: 你会先跟谁照面？贵宾吗？贵宾上楼。
9: 在台上如何引导领奖贵宾正确的走位，作为佛光山之宾，每一次精进学习都很重要。
10: 最主要的重点还是颁奖的八个重要的工作职掌以及基本仪态。那我们希望每个学员跟每个分队呢，都能够很尽心努力的学习，然后带回道场。
9: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南区协会之宾培训，来自南台湾300多位之宾菩萨齐聚台南福国寺，透过多位讲师联合授课以及实务演练，提升佛光山第一线接待服务品质。
8: 我们在做之宾，在做引导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觉察。
11: 我们给第一次来的人，他们看到第一眼，你看我们这边说啊。你好，辛苦了，吉祥哦。前往很客气的跟他讲，你想那个第一次来的人，他会不会瑟瑟，会不会感动？
9: 一个微笑，一声真诚问候，都是道场接引人心的重要力量。佛光山之宾透过定期培训，熟练工作执掌以及接待礼仪，期许日后持续发挥所学，树立人间佛教第一线服务形象。人心台南综合报道。
4: 画面中来看的是位在高雄的南平别院举办的一日禅，安排了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还有专题讲座，并且呢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的副堂主永中法师来主讲。
12: 刻意说让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此时此刻的呼吸。
1: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味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13: 里面调身、调息、调心。

0: 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1: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0: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1: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性用高雄综合报道。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我们看到画面中是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日前是接连遭逢了强震还有豪雨，造成了道路中断，房屋受损，超过2000家庭啊，生活是陷入困顿了。佛光山菲律宾教区携手国际佛光会、军方、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展开了赈灾行动。
1: 军用卡车装载赈灾物资深入灾区，沿途道路受损崎岖，不少房屋严重受损。强烈地震及台风豪雨接连侵袭，造成道路毁损，民生物资短缺。佛光山菲律宾教区在总住持永光法师指示下，由万年寺监院决定法师率领赈灾团队，结合军方及地方政府，共同投入救援。灾民依序领取生活物资，预计加惠超过2000户受灾家庭。除了物资援助之外，法师也带领灾民共同祈福，以实际行动传递慈悲关怀，陪伴灾民走向重建之路。灾难带来考验，也凝聚更多善的力量。透过多方跨界合作，佛光山将物资关怀送进灾区，陪伴灾民渡过难关，也让慈悲互助精神在重建家园的道路上持续发光。人民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关注菲律宾的达沃地区，日前是发生了大火，造成100多户的家庭受灾。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各个单位前往到收容中心发放物资，跨越宗教国界，把温暖送进灾区。

0: sa mga kining nagduwala or kining nagatan。
1: 佛光山法师与义工搬运赈济物资前往火灾收容中心。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应菲律宾穆斯林事务委员会达沃区邀请，与马来西亚驻达沃领事馆及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共同前往达沃市火灾收容中心关怀灾民。受灾居民依序领取生活用品，脸上露出感谢神情。佛光山与各界携手发放生活物品，并给予信任慰问，希望协助受害灾民重建生活，也展现跨宗教、跨国界合作的人道救援力量。透过跨宗教、跨国界的人道合作，一份份物资、一句句关怀，不仅温暖受灾家庭，也让慈悲与互助精神在人群中持续传递，为重建之路点燃希望。人间讯飞兵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的渥太华协会举办了佛光素宴以及精品义卖活动，筹备时间超过两个月，动员了200多位的义工，从书食、艺文演出以及义卖活动当天，可以说人潮相当的热络。
3: 渥太华佛光山，
4: 欢喜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嘉宾应邀前来。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永固法师更是亲自前来迎宾。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同时也是渥太华佛光会成立30周年。而在盛大活动背后，更是动员超过200名义工的集体创作，
5: 结合了有参会、有节目表演，然后有特刊，另外还有精品义卖。组合了所有这些，那是作为今年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4: 光人端出国宴级蔬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祈使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并且呢借此来推广素食 A 计划。
1: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3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6: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7: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1: 义诊现场还有素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素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8: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1: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响应全球佛光会的 Veg Run 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的路跑呢，是结合了湿地生态还有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素食。
9: 5、6、7，
10: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
11: 3、2。
10: 倒数3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12: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eg Run 文化。

0: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互生、健康四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蔬食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蔬食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让新进的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的理念，并且呢，也要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还有归属感，这是国际佛光会的洛杉基协会日前是在美国西奈斯举办了新进会员的讲习，透过了课程、互动交流、经验分享，引导会员彼此认识，同时呢，也要更加的了解佛光山宗风，鼓励大家透过服务来进行学习。
2: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3: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2: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合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待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4: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2: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的讲座是礼请到佛光山的慧平法师，透过了禅宗公案还有生活智慧，引导大家呢在日常中体会禅意，现场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
2: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5: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很厉害，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这个什么叫做言语从来转沙的，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
2: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6: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2: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借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用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呢？这是人生课题哦。来看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的人间生活讲座，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的谭教师曾广智来分享29年生死学的研究，还有生命经验。
2: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智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7: 那时候开始学佛，那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2: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8: 其实那个时候里面有呈现，应该叫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2: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的朗诵大赛，而且呢经常获得佳绩。而今年是逢幸运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幸运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的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了全球总决赛，抱回了三铜和优秀组的组织奖。
9: 要以态度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愿呢？
10: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的文章。
11: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12: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的星。
10: 第九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4个多月，从初赛、复赛，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3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透过朗读幸运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1: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还有碧西2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还有全勤奖，学生们呢透过朗诵还有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习的成果，让不少位在台下的家长们感到相当的骄傲和欣慰。
13: 春秋时代，五牛九丈李端，相传云梯。
10: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2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14: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15: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10: 面对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16: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17: 前。来，
18: 过年好。
19: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20: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1: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见。
20: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0: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2: 正经啊。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久没看到秋后戴资颖日前呢现身在台北市的某国小，而这一次呢携手知名的品牌还有羽球队的小将展开热血对打，而在现场首度大方谈起了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也希望用自身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2: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3: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文见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第二位，防癌关键在大肠镜的检查。现在呢，台大携手三家的医院跨院是推出了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这 AI 就能够化身为第二双眼，精准的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的潜在息肉。
4: 国人的健康口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一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5: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4: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期间出国潮，来看长荣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义计划，全面升级在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了，长途飞行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义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6: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7: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 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7: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暑假期间，很多都市里的孩子啊，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呢，现在面临的是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了。很多偏乡的家长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现在手机俨然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呢，孩子们不只容易接触到不良资讯，甚至连他们的隐私也都被看光光。
8: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9: 吃东西、玩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10: 出国两次。
4: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11: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之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4: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2: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各自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4: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了茶文化走读课程，让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的产区，透过了茶园走读。

0: 茶厂的参访，还有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深入认识茶乡文化。
1: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2: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3: 透过茶艺，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1: 除了茶园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4: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5: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啊，在大明社呢，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1: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6: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7: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6: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7: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6: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7: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风期间，所以往返绿岛、兰屿应该都是停驶的哦。我们来看哦，台东的富冈港啊，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盼了20年了，这富冈的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里，新的质量不错，
3: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2: 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5: 鼓掌。
1: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6: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1: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好，除了台东，我们来关心花莲。现在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拖着大小行李到处跑，花莲县府呢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怎么做呢？他们把原有的行李托运啊再升级了，首度的导入了载物电扶车，让旅客载着

0: 行李轻松游花莲。
1: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四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2: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哦，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哦，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哦，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1: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 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3: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4: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5: 对对对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4: 对对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1: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海豚秀现在也是时代的眼泪了。我们看到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10年的海豚秀，今年4月正式画下了句点。7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质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的互动和专业的解说。
1: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6: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1: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4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7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7: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1: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5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8: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1: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自家比较老的。对。

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是这个。
1: 好，所有的朋友大家晚安。我很谢谢绝居住持的介绍。好，那我其实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投入体能训练应该更早期是在军中，我就训练军人体能出身。那98年退伍以后，我大概102年开始受邀到文山区去做延缓老人失能。我的课程好在哪里？我已经上了十几年的课程哈，我大概现在一个礼拜要面临到400位学生。好，那也就是说，应该是课程对很多人有帮助，所以假后到修博，好，所以我的学生很多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好，所有的认识我都是超慢跑，对不对？其实超慢跑是我的小菜，主菜是核心。好，那我想刚刚绝居住持已经有稍微介绍我，其实我的背景啊，就是以前是军人嘛。那我训练军人的成效也蛮不错的，所以我退伍以后，在102年我就受邀到文山区去做营法的延缓失能。各位现场的来宾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我现在告诉各位，我已经找到哪一块肌肉可以让你不要卧床，你会不会想要做？好，因为我当年设计课程的时候，我就是躺在病床上一样模仿老人家卧床，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胸肋骨下面这一块叫腹直肌的源头，当这一块肌肉失能的时候，老人家起不了床，我们就去抱他的头跟肩膀起床，他就是被照顾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块肌肉养好，你就可以自己起床，你就不用人家服侍你了。然后呢，这两侧肌肉呢，就是翻身转体要用。你看卧床老人家为什么要翻身拍背？就这两侧肌肉失能。所以我就是先模仿老人家躺在那里，然后开始去找这些肌肉。好，然后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就开始去设计课程。所有的课程呢，还有老人家会肩颈酸痛，上班族也会吧。好，那你会腰酸背痛，上班族也会。那这些问题到底怎么来？我们怎么去把它，让它肩颈酸痛舒缓啊，腰酸背痛舒缓。所有的课程就是专门为老人家设计，也是为上班族设计的。那再来，年纪大了器官老化嘛，所以我们会有三高的问题。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超慢跑，就可以把三高稳定下来。好，那体重管理也是一样，只要你勤劳一点，你跑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的脂肪就会被你击败。所以我们就是要打击脂肪，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家好好追剧看球赛，你就可以把你脂肪消耗得很好。好，那我们再继续分享。就其实我的课程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就是简单、易学、安全、实用。所有现场的朋友们，我想要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运动的好习惯？什么运动最好，你知道吗？可以陪伴你到终身，到死亡。你只要坚信散步是最好的，请你继续走下去，这样听懂吗？因为散步，你可以起床散步，你就不会卧床，这句话也成立嘛，对不对？所以散步并不是不好的运动，是好的运动。所以你坚持散步是好的，请你走下去。但是我们在讲说，所有人都会想要 CP 值高一点，我们的投报率要好一点。只要散步投报率比较低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找投报率高一点的？譬如散步会不会受天候影响？下雨天，空气品质不好，太热，那我们在家追剧一样，在原地就可以比散步还好啊，这个 CP 值又高。所以我的课程特色就是简单、易学、安全、实用，我们在家就可以做了，你不用太担心。我们所有人都会老，那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人生最后10年，请问所有的人，你是想要走路还是坐轮椅呢？好，你要打领带还是打呼吸器呢？好，要含饴弄孙还是在安养中心呢？好，那我们左边就是健康活下来的生活形态， 右边是不健康生活形态。请问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我们做举手表决一下好吗？你想要健康活下来的举手。好，每一个人都举手，手不要乱举耶，举手要负责任的。好，为什么？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讲什么？牙去弯弯就专呢，对不对？而且你们又在佛祖面前发誓了，所以手举了就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所以我教各位怎么做，不要怕，不要怕，以为举手了我又做不到怎么办？所以我来教各位哈。一个月花30000块请外劳好，还是一个月花5000块健身好？啊？讲到钱，大家比较有感觉啊。你做了吗？你花5000块去健身了没有？没有，还在扛，还在省啊。然后等到生大病的时候，就开始请外劳。所以你好好想一下，我一个月花5000块，我还有25000做收回呢。对不对？你请外劳30000块就没有了呢，所以好好投资自己一下吧，哈。人为什么会不健康呢？其实是一个循环。第一个，三个循环做不好，睡眠睡不好。请问现场所有的与会者，请问你们每天有没有睡好6到8小时？睡不好的举手。哇，

0: 睡不好表示什么？不够累。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好的运动让我们身体累一点，可以让我们睡眠品质提升呢？好，好，那我再请问，讲到运动，我请问现场的好朋友们，你们有运动习惯的举手。什么叫运动习惯？一周至少三天以上有的举手。哦，大概有，那这个好像跟你刚刚举右手好像跟不上，我以为全部都会举手，结果只有一半左右的人举手，有运动习惯了哈。好，有运动习惯又有重量训练的举手，有做重训的，很少呢。我请问一下那位美女，你做重训多久了？哎，六年。你什么原因之下会开始接触重训？
1: 就是我曾经骨折之后，就是复健之后觉得手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力气，然后就开始觉得哎，好像增加肌肉群，然后增加核心的力量，可以协助这个手部的这个。
0: 那你这六年有很大的改善吗？
1: 有。
0: 哦，最大改善可以跟大家讲吗？运动做重训的分享一下吧。
1: 这不好意思，就是我只是小有成就，我觉得就是整个在肌肉量还有在自己的整个健康跟免疫系统还有就是代谢上，我觉得非常有这个成效这样子。
0: 哦，各位听到了哈，代谢就是身形会好，好啊，然后精神会好，好，然后把他的受伤给治好。那刚刚有做运动的人，只有更少的人做重训，对不对？各位注意听哦，肌少骨松有没有听过？肌少骨松做超慢跑没有办法改善，超慢跑可能对三高啦、体重管理可以稍微帮助，但对肌少骨松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做重训。那做重量训练呢，其实对我们的肌肉可以减缓流失，然后骨密可以保持得好一点。好，各位，我介绍一个台湾最高的那一栋大楼的董事长是谁？哦，贾永杰小姐，对不对？她的身材好不好？50岁，然后三个孩子的妈，身材还那么好。上个月他们办101的登阶，她可以连续跑两趟，跑100楼哎。你们爬3楼你就觉得喘了，人家是爬100楼左右，然后两趟，可见她的心肺耐力好不好？他核心肌肉好不好？好，所以你好好练，就是下一个贾永杰了。这样听懂了吗？因为做重量训练会让我们身材变好哦，这是真的是这样子。这样听懂，而且又可以对抗骨松，那你的精神、精气神看起来就很有劲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重训，好不好？啊，那怎么做？啊，其实不用上健身房哎，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你看哦，我已经是1966年生的哈，你看我们做重训以后的肌肉是软的，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的肌肉软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样跪着，我不用手，我就可以慢慢躺下来，我用自己的身体控制。好，然后我30年没有拿杠哑铃，也就没有拿铁片，我们都徒手。啊，你看哦，我这样手一撑，我就可以把我身体撑起来，然后脚又可以。够用就好，我不一定要练到多大只，最重要是让我们的身体活动自如就好。这样听懂了哈？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一定要适度的做重训，拨一点时间，因为会让你变得更有精神。好，对抗老化来讲哈。那饮食呢？我们是不是吃错食物的顺序跟配付量？等一下我会有一张简报图档让你看懂。好，这个是哈佛医学院的恶意餐盘。那我们的宋燕人医师也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其实蛮有效的。三个不足造成我们的身体危机。第一个，睡眠不好的话，美军做过一个严谨实验，让阿兵哥连续7天睡不足5个小时，就观察这士兵的行为能力竟然等同酒驾。酒驾是不是判断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对不对？那你去想，酒驾人明文规定不能上路，那疲劳驾驶为什么可以上路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令可以侦测出他疲劳驾驶，这样听懂吗？那疲劳驾驶会造成危安，不只是自己安全，也会造成旁人的安全。 所以

0: 其实你假如说经常打瞌睡，就是你的身体缺乏运动，然后这种叫自动节能减碳。打瞌睡就自动节能减碳，因为打瞌睡的时候你身体肌肉都不动，那你心率就会下降，所以能量消耗也跟着变慢，这是一个正常生理现象。所以你好好休息吧，你要打瞌睡你就睡一下，我也不会吵你，但是你没有听到是你的损失哦。好，因为大家都很累，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上班急急忙忙过来哈。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你睡眠不好以后呢，罹患所谓阿兹海默的几率大增，心脏血管罹病率多，比正常人多 50%。然后呢，抑制肌肉生长，肌肉不长什么变多，脂肪变多，那罹癌几率也就大增。你看，睡不睡觉，睡不好觉，会有那么多后遗症，请大家好好睡觉。睡觉是人体修补最重要的事情。以前人家讲说，吃饭皇帝大，我跟你讲，比皇帝还大的可能就是睡觉，因为你吃是很重要，没错，但睡不好你就会影响你的健康。这样听懂了哈？好好休息哈。第二个，缺乏运动。人为什么不喜欢运动，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强大基因啊，什么基因？懒惰。人有多懒？我举例给你听，天气太热会中暑，这理由好不好？下雨天会感冒，这理由好不好？空气品质不好会得肺腺炎呢。哎，365天好像没有5天好天气，也就是说你的心情好的天气不到5天呐，你认为可以运动的天气不到5天。所以我发展出一套让你在家追剧看球赛就可以把你的心肺功能养好，你就好好的追剧吧，追得越久你的健康越回来。这样听懂哈？好，再来。好，你缺乏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器官会老化，所以代谢变慢，所以我们三高就来找我们麻烦，体脂肪来找我们麻烦，罹癌几率来找我们麻烦。所以不运动就有那么多后遗症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运动一下啊？因为刚刚各位在佛祖面前都举手了嘛，哈，也就表示大家很愿意做。好，好，再来，饮食的不正常，就是说我们吃的食物，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最容易选择的是什么食物？面食，一碗面。那结果面食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淀粉。那我们蔬菜够不够？蛋白质够不够？所以这个是很错误的饮食模式。我们身体出现这五种现象就要稍微留意。第一个，我们发现我们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小，走不出去了。你们看我这样走路哪里出问题？嗯，那哪里出问题啊？你们看到是哪里？脚啊，一直看脚。我告诉你是这里，这里。怎么样解释呢？当你老人家为什么要坐着穿裤子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能这样穿裤子？为什么？哎，搏斗啊，你也惊啊，就核心没有力量嘛。所以核心没有力量，你的肚子没有力量，所以你不敢抬脚。那你的脚抬不起来，是因为肚子没力量，让你的髋关节带不起来，所以你就变成用大腿在走路，所以你的膝盖就开始痛了。这样听懂啊？就变弃儿了嘛？有没有发现？你以为老人家喜欢这样走路吗？他其实。

就是出现髋的退化，它不是腿部退化，是髋先退化，肚子没有力量，啊，然后再是什么？第二个，长期肩颈的不舒服，为什么会肩颈不舒服？因为我训练老人家，我不讲其他的，我就告诉你，老人家为什么会驼背啊？驼背是因为这一块叫胸大肌，这一片肌肉不见了，那这一片肌肉不见了。我们的手很重哦，男生的手一只3到5公斤，女生2-3公斤，这样子掉下来，这样子一垂着，你会不会觉得手很重啊？你的肩膀会不会不舒服？久了以后就驼背、肩颈不舒服，然后再来长期腰酸背痛，那腰酸背痛你就开始行动力受限了，然后你的肚子没力，腰的正前方就肚子，啊，你的髋关节就退化了。然后退化，大腿使用过度，膝盖就被破坏了。那膝盖痛以后，就脚不走路了，踝关节就更退化了。所以，我们是一系列的败坏，这样听懂吗？哈，身体莫名的疼痛。第四个，为什么会身体莫名疼痛？在更年期前后的妇女啊，很容易在半夜睡觉哦，没有撞伤，没有扭伤，一翻身就痛醒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人这种？所以我们各大教学医院都有一科叫疼痛科。什么叫疼痛科？找不出病因的疼痛啊，很多人抽血然后找不出病因。那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分享，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很多这种更年期前后的妇女身体莫名疼痛的，训练3个月到半年肌肉变好了，她翻身就不会痛醒了，睡眠就变好了。这样听懂吗？就肌少症啊，肌肉在求救啊，因为你身体很重嘛，啊，你肌肉又没力量，你一翻身压到肩膀啊，就痛醒了。但是你肌肉很有力量，怎么压都不会痛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翻身压一压也不会痛醒？因为肌肉很有力量，这样懂了哈。那最后一个是什么？体重莫名的变化。运动员一辈子是不是要斤斤计较？那各位医生都会鼓励年长者每天量什么？量血压是后端的啦。我告诉你，所有的人从现在开始每天量体重，体重就是你的健康保证，体重比血压还准。你看哦，运动员胖5公斤会不会影响到他运动场地的灵活度？那教练会让他胖5公斤吗？不会，就会把他胖1公斤就叫他节省了。那老人家突然之间胖5公斤，血压会不会上来？所以你看很多高血压的微胖的病友，那医生一看到他啊，你减个3-5公斤，你的血压就下来了，就是身体微胖以后造成血压飙高嘛，这样听懂吗？所以老人家不要胖5公斤才来警觉啊，你胖1公斤就要稍微留意了嘛。所以老人家是不是不只是老人家，上班族更要量啦，你不能1年胖1公斤，20年胖20公斤才来警觉啊，这样听懂吗？你一直体重管理好，你的身体就危险哈。那瘦5公斤，运动员会不会影响力量表现？教练绝对不允许他瘦太多。那老人家呢？瘦5公斤会不会影响肌少骨松啊？所以我们瘦太多也不行。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健康管理，体重管理最为重要。这样听懂吗？所以要斤斤计较，每天量体重啊哈。我常去分享，我都跟所有人讲，宁可在瑜伽垫多流汗，少躺在病床上流眼泪。你觉得在瑜伽垫流汗很辛苦，对不对？那你以后在病床上就好好流眼泪吧，你这样懂吗？你的抉择是什么？你现在开始好好想。所有的人退休以后不要写家管无业游民，请你填写职业栏叫职业运动员。哎，你们在笑什么？请问各位，你每天可以起床运动不是职业运动员，那什么叫职业运动员？每天可以起床运动不是职业运动员吗？啊，你说职业运动也有薪水呢？我已经发给你了，不是吗？3万块外劳费已经先预支了。你这样听懂我讲什么吗？你不用花3万块，你拿来自己吃喝玩乐，难道不是职业运动员吗？所以你职业不要写家管无业游民好吗？请你写职业运动，大胆的写。为什么？那负责人有人说你职业运动，你什么职业？我每天起来运动就不职业吗？啊，说啊，职业有你有薪水吗？有啊，3万块外劳自己领啊。好，然后最后一个，既然训练了嘛，哈，你会不会希望训练的让我们身体老化变慢？好，我有90岁的25年制89岁，他到现在还可以做乌鸦式呢。

而且他起床哦，不用手哦，他这样子躺着，89岁，他可以这样躺着，然后就这样卷腹就上来了，然后呢，手也不用，他就可以这样站起来，89岁。是他老还是你们老？我有学生哈，78岁，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放影片给你们看了。我告诉你，78岁女生哦，她可以这样做准的伏地挺身，这样，这样。78岁女生，她可以做3组10下。那个现场60岁的大哥，不是我啦，现场60岁以上的大哥，请你好好现在趴下来，你可以做伏地挺身不落地吗？好汉不要提当年勇啦，不要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我们都会老，如何减缓他老，这才是重点。这样听懂了吗？好，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哦，这个不应该讲，但是他已经74岁，他现在男生哦可以做35下。我说大哥，你不要做那么多，我说你做慢一点。我们以前军人不是班长喊一下去，那就走了。那等到二的时候，全部人都起不来了，那就被凌虐。发现那样的训练才好，所以我就这样让大哥说一5秒钟不能上来哦，好，读5秒再上来，二，再一，好，再5秒再上来，他这样可以做20下。你说年轻人都做不到，人家74岁还能做得到，到底他老还是你老？这样听懂了吗？哈，把自己当军人来操，你就不会老。所以我的学生，我都把他当军人在喊口令，我就喊口令。军人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吗？哎，就这样训练他们哈。那我的课程有这5好，这个我很觉得绝居住持讲得真好，5好运动就这5好，什么5好？可以让你睡得变好，好，睡眠品质变好，这很重要吧？刚刚不是好几个举手睡不好的，请你跟着我的课程做看看。我有很多老人家本来要吃镇定剂或安眠药的，他说徐教官，吼，你把我操到晚上都忘了吃药就睡着了呢，都勾勾给我，然后到天亮他起床怎么药没吃？我说那你就不要依赖他们，按脚不够累就给他操一下就好好睡，所以睡眠品质会好。第二个，睡得好精神才会好哦，你睡不好精神不会好。请问各位有没有补休的补眠的经验？假日啊，反正不用急着上班嘛，睡到中午9点、10点、11点起来，有没有一样很累？所以睡眠品质不好，睡再久都没有用，这样听懂吗？所以睡得好才会精神好。第三个，行动力变好。我的课程为什么可以说行动力可以让你变好？因为我长期训练很多颈椎有压迫要吊脖子的，腰椎要拉床的，然后膝盖要打 PRP 的，请问这些人行动力会好吗？那走没有几步路就腰很酸，膝盖就痛啦。上我的课以后，他不去拉床，不去吊脖子 ，PRP 不用打了，他就爬爬照了，所以就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的课程可以帮你有效的改善你的肩颈腰酸背痛、膝盖不舒服，它可以让我们的身材变好，这个还不错吧？洗澡的时候会越来越喜欢对照镜子一下。就看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最后一个，注意听哦，我们的医检报告变好了。我们的三高慢慢的稳定下来，我们的肌少也不见了，骨松也逆转了。我想说这就是5好嘛，对不对？你们认同吗？好。

好，再来，各位有听过重量训练、肌力训练、阻力训练，对不对？这三个名词用台语两个字涵盖，对当负重啦，让我们的肌肉负载重量，负载重量产生两种运动模式，来回距离一样叫等张收缩，等张训练。然后第二种呢是等长训练。那我们用徒手的动作设计来讲，譬如说伏地挺身，趴着推起来，趴着推起来，是不是来回距离一样？好，仰卧起坐，躺着上来，躺着上来，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两个称之为等张训练。那棒式呢，撑在那里不动，身体肌肉长度不动，叫做等长训练。等张跟等长有什么差？等张让我们的肌肉保持弹性跟柔韧度，等长训练对老人家更为重要。因为我当年去读研究所的老师，八十几岁，很有名的教授啊，是女生哦，八十几岁，郭智慧教授，她就是我的恩师，我会有今天，我很感谢她。她告诉我要做引法，等长比等张更为重要。我刚开始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都做重训，都不是来回距离在那边做吗？等张做很多，对不对？很少做等长。等我越做越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教授真厉害。等长真的是可以延缓，让老人家减少意外发生。因为我们不是讲吗？突然肌肉无力量就突然跌倒，那就是肌肉耐受度不够好。所以老人家的等长训练更为重要。这样听懂了哈？各位，我们买菜的时候，手提菜是用等张还等长？手提菜，拿菜的时候用等张还等长啦？等长了，没有人买菜这样拿的啦，对不对？已经很重了还这样拿，对不对？一定等长嘛，安尼乖诶，不得安尼乖诶，不得安尼拍诶嘛，这三种姿势对不对？来，请问各位，买菜买多一点，手提菜会不会酸？会不会酸？你会不会把它丢掉？为什么不会丢掉？新台币买的，你看你买菜很会忍啊。训练身体的时候酸痛表示好的，就跟你买菜一样，这样听懂啊？酸痛代表正式训练开始，撕裂痛、剧痛是运动伤害开始。那怎么样界定它是好的呢？酸痛呢，就是运动训练以后48到72小时，也就身体肌酸会飙到最高，然后第二、第三天会递减，然后这时候你不要递减到零再上来，你这样训练就会很浪费时间。你应该是这样，训练完肌酸飙到最高，下来一点再压，下来一点再压，你的身体肌肉就会越来越好。但是它不是一直上去，它会有平原期，也就停滞期啊。你这时候可能要调整处方啊。什么叫运动伤害？譬如我现在做运动，这个运动结束之后的肌肉肿胀、红肿，连续七天没有消退，这时候就是运动伤害啊！各位，表示你这次运动太认真啦，稍微摸一下就好啦，不要太认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听懂啊？不要急着急于一时，想要把自己练得多厉害，没有。然后呢，运动伤害发生，不要因此而停滞。我告诉各位，骨头断了会不会长回来？怕等骨头，点都有用。所以你的骨头断了都会长回来，三个月就长回来。肌肉受伤两三周可能就

0: 又补回来，所以不要怕啊，下一次好好适度的调整一下强度，不要加压太快就好了，不要怕，这样听懂吗？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蛮有趣的，请各位右手掌就好，不要两只手，右手掌接我，等一下我请你握拳五秒钟，然后握拳打开两秒钟，你看自己的掌心这两秒出现什么变化，只能看自己的，不要去看别人，而且看一只手，要不然两只手都看不清楚。来，右手掌来，用力握拳，开始，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打开，一秒，两秒，打开那一瞬间什么颜色？两秒后呢？没有红的，请你挂心脏内科，因为你的末梢啊，血液打出来，血液到末梢太慢，这种人很容易诱发姿势型贫血。好啊，这个不是我讨论的重要点。我告诉各位，我们的肌肉刚刚用力的时候，是不是压缩我们的微血管，让血液过不去，所以我们的手掌心才变白的嘛？那肌肉就是要知道阻断、破坏才会增生。当你的血液不过去的时候，血流速度减缓，甚至停滞，大脑会紧张，这个地方可能出现撕裂、断裂，所以大脑会分泌荷尔蒙，叫荷洛蒙了。生长激素下来，所以你的肌肉才会增生，所以没有酸痛就没有破坏的问题，有酸痛代表是好的，这样懂了哈？我们肌肉大概分为这五个肌群来训练哈。第一个深蹲，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你只要有腰酸背痛，就是髋关节退化的前期，腰会酸，好，那请你好好做门把深蹲。我们家不是有喇叭锁吗？或者一字锁，就门开门那个有没有？你就抓着那个啊，人卡卡外，站近一点，唔通卡起我边，你这样会卡住。你要人站近一点，好，脚打开宽一点，啊，你就抓着这门把这里哈，啊，你就蹲下来，蹲到感觉要碰到地板，跟你站起来，这样听懂吗？这很重要，哦，这可以让你的髋关节、膝关节整个活起来。我训练的一个学生最有名的是台金老板，他就是我发现他髋关节退化，我第一个课程就叫他抓门把，然后抓完门把我就把他带到中间来瑜伽垫前面，我说陶哥，我们来全蹲好吗？他刚开始吓一跳，他已经可能几十年都没有全蹲过，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全蹲的，你知道吗？啊，就说来陶哥卡怕亏哦，来骨蕊骨蕊骨蕊骨告硬诶硬诶硬诶背起来。短短不到十分钟我就让他起立蹲下。好啊，我们见面四次一个半月，我就让他拐杖丢了，就不需要依赖拐杖了，走路就很稳了。来，注意听哦，门把深蹲让你的髋关节膝关节活起来，这很重要，哦，好。那各位，我的新书里面就有一个入门版可以参考，那 QR code 一扫，你就可以跟着我的口令动作来。我告诉各位一个问题哦，现代化生活是不是让我们越来越便捷？但是现代化也让我们身体老化，为什么？你看哦，请问五六十岁以前的人，以前我们有马桶可以坐吗？有哦，你家那么有钱哦，有马桶。以前都是怎么样？每一个人起床都要坐。家里茅厕有栏杆吗？你的阿公阿嬷是不是都是这样，闭其一生，每天早上要先练功，再起来。他们为什么都可以？因为马桶让我们失去能力啊！你看哦，马桶是不是这样坐着90度？所以我们的臀肌忘记怎么全蹲啊，然后髋关节退化就只能到这里啊。那你看我们全蹲是屁股坐下来啊，啊，那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呢，现代化让我们退化呢，马桶让我们失去全蹲能力。以前所有人睡觉是不是要做这件事，孤蕊龟蕊豆蕊帕蕊啊起来，啊，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步骤，现在不是呢，弹簧床越做越高，屁股一靠就躺下来，所以卧床的越来越多，因为不会蹲跪坐卧躺， 最简单的动作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卧床躺在那边等死了，这不健康。第三个，你看以前的椅子是不是这种四角的，要影印啊，要拿笔是不是要起来，现在不用呢，轮子一坐以后懒到这种程度呢，对不对？啊，第四个，你看那个高铁捷运一出来，大家在排什么？手扶梯呢？大家不走楼梯呢？人的大脑会判读说，走这一条路比较轻松啊。我不是讲人是一个很懒惰动物吗？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越现代化，让我们退化越严重。你赞成吗？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现场的每一个人做深蹲三下？我让各位体验一下三下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来，请各位慢慢站起来。好，注意到了，来，两脚打开约肩宽或略宽，不能坐着坐在椅子上，不能坐你就坐着，不要不好意思哈。脚打开略宽，请各位深蹲的时候重心落在脚后跟，不要在脚掌，重心在脚后跟。好，屁股往后翘，然后蹲坐到90度。好，慢慢吐气上来，一，我们做三下哦。好，吸气下蹲，吐气慢慢站立起来，二，好，第三下停滞20秒，等长梭梭，吸气下蹲，好，手借我，扩胸夹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买菜咯，九，十，十一，买菜啊，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慢慢坐起来。请各位赶快坐下。来，我问各位一下，前面两下是等张，第三下等长，等长比较累还等张比较累？所以你就知道厉害了哈。
1: 眷村烙饼，
2: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1: 对，
2: 哎呦，你听那个摔的声音多脆啊，薄面图。
1: 对，
2: 哎呀，我来吃看哦。
1: 烫，
2: 我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3: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2: 煮出来的沙丁，哼，
3: 爆炸！
4: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2: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4: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那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2: 了解。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卷腹就是这一块肌肉，这一块肌肉让你不要卧床，起立坐下变简单。我现在收了一个马里兰州85岁台湾人，一个女生，她站在来上我的课是这样子的，线上课程，她是这样站，她连站直都不行。然后这种人可不可以走楼梯？他还没走就跌倒了，因为整个重心一直在后。他现在被我训练到可以走楼梯呢。然后呢，我昨天哈有一个帕金森11年的病友来上我的线上课，然后我就看他很差，但是我不能说你不能上，我鼓励他能做多少算多少。那我就找了一堆有三个帕金森的案例跟他分享，教他做什么。结果我告诉你，我的帕金森那个陪伴者太厉害。好，徐老师，你那个门把深蹲哈，还有爬墙、蹬墙、蹬脚尖爬墙这个动作，我的先生从此以后不叫不会跌倒了。因为帕金森走路有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要不然就这样子的。好啊，他被我训练到控制力变很好。然后那个85岁，我刚刚讲那个大姐有没有？她昨天竟然在我面前说：“徐老师，哇，以前吼拢唔敢安尼呢，哦。”我吃久没这样啊，还这样呢，你看85岁，所以你看多轻松，可见核心有力量，可以让你生活变好。好，这个好好练哦，来，不想卧床的这个好好练。你会说，哎，这个有什么重量？我们讲对当对当，我告诉你，它的重量来自你的头，一颗头抬起来，头的重量12分之一到13分之一，每一个人体60公斤，这一颗头3到5公斤，人的大脑平均大概 1.5 公斤。好，再加胸肌，再加肩膀、背部肌肉，再加手臂肌肉，往上一卷，这里压了120公斤呢，够重了。好，这样听懂吗？啊，这里力量不够。我们有两组，一个叫等张，一个叫等长。等长就停滞在那里的。等长，假如说这里力量不够，我们的头跟肩膀是不是会一直往下掉？那这时候呢，怎么办？你就抱膝就好了。就抱膝，有没有？抱膝也很有用呢，因为我就是这一本书，第二本书就是为了太多年迈的人来找我，生病的人来找我，原来的标准动作做不到啊，那我不能说你回去，你做不到这个你就不要来，我就设计这个，发现很有用呢，训练起来也蛮不错的啊。他训练一段时间以后，就不用我抱着放。当他躺下来，他到教室他就会慢慢的蹲下来，然后坐下来躺下来，他就可以自理的，就不用我抱他了，这样听懂吗？这两侧很重要，卧床的老人家为什么翻身拍背？就这两侧肌肉失能嘛。好，你看老人家坐轿车怎么出来的？安内拉安内哇，有没有像？很像哈，那就这一块肌肉没力量，你看我们这样都可以走来走去啊，那就核心了。这得要联合后，这得要联合后，这一块跟这两块，让你不要卧床。我已经跟你讲答案了，你回去还是不练，这才麻烦。你这个做不到，我们可以坐椅子啊，我们就同手同脚安那样，坐在椅子上同手同脚，然后呢？你脚做得很好，你再躺下来做。再来下一个就是脚踏车卷腹，脚踏车就是交叉的意思嘛，它也是训练这两块。好，反正这些动作好好回去做啦。啊，你假如说怕不会做，你就买了书 QR code 一扫就有了啦，一本300块，在成品都有啊，你就去买，买了就可以跟着做。好，因为我不可能陪你啦，我只能。写书来让各位来学习哈，这个髋关节的活动可以对抗腰酸背痛。来，这个叫屈膝伸腿。你看到这是你的肚子，这是你的腰。你看一下，我这样缩进来的时候，肚子缩短，对不对？背部拉长，对不对？然后注意看哦，脚伸直出去的时候呢，肚子拉长，背部拮抗。对抗地心力，脚不能落地嘛，是不是腰要承载重量？所以你看哦，一来一往，来的时候这里，下去的时候这里，
所以它不只是可以练到你的肚子，也可以训练到你的腰，所以你的腰酸背痛才会改善。然后各位，屈膝比较简单，好，那很多人屈膝做的还不错，但下一个直膝做不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屈膝啊，力臂缩短，阻力变轻，所以你的肚子还有力量让它起来，所以这腰就放行了。但是各位回家可以自我检测哦，注意听哦，叫你直膝的时候，两只脚并拢哦，直膝膝盖比较紧，然后这样子缩腹的时候，用肚子的肌肉力量慢慢缩，缩到小于90度最好。我这样做好了，你看啦、啊，好，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缩，慢慢缩，很多人缩到这里就停止了，他上不来。那你假如说最好是可以这样慢慢缩，慢慢缩。所以你这一块肌肉没有好，所以你的腰就不好。好，那屈膝很容易做到，直膝很难做到，但是不要气馁。我现在给各位解释什么？很多膝盖出问题的，什么原因呢？现在医生都会鼓励膝盖痛的，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个动作，对不对？还要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伸腿动作，对不对？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大。为什么？我不是说医生错了，医生看到的问题是好像对的。你看哦，膝关节的源头是不是股四头肌？所以膝盖痛，医生叫你训练这一块肌肉是对的、啊。但问题来了，冤有头债有主啊，债主在这里啊。我譬如我欠他钱，我一直还他钱。请问有没有欠你钱？债主没有还，对，这样听懂吗？啊，你一直坐这里啊，他又不会讲话，说不是我，不是我，你找错了，到这里他不会讲话。所以我有一个实际案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中小学的女老师，她热爱爬山，她爬山爬到膝盖痛，复健科医生要她每天做200下，她做了3个月，膝盖还在痛。他看我跟郑凯云拍的《如果云知道》，你的膝关节疼痛真的是股四头肌弱化吗？还是核心下腹部核心弱化？就这女老师看完我的影片10-20分钟，练了不到一个礼拜，她膝盖痛不见了，所以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来，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各位看。爬楼梯膝盖为什么会痛？因为你用腿爬。很多老人家不是用核心爬，他都这样整个站下啊，用脚把整个身躯给他扎起来，那膝盖会不会很痛？很痛，因为我们很重啊，我都80几公斤了，我80几公斤用大腿把全身这样带起来，那何其重啊。但是我们爬楼梯不要用大腿啊，用核心，我大腿还没用到力我就上来了，核心啊帮忙用力啊。你说老师我不知道用核心爬还是大腿呢？我告诉你怎么检验，没有声音就是核心，并不想给我就是大腿，听不到脚步声就是核心啊。因为你练轻功了嘛，你就等于没有声音了、啊、完全是核心在爬啦。啊，你那个爬楼梯好像告诉全世界我来了，这就大腿啦。这样听懂吗？我这样解释比较简单啦、啊、功他直接你也听不懂，所以我就告诉你答案最简单的就是听不到脚步声，你就是核心在爬了啊，并不想给就可能大腿，所以你的膝盖就不舒服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

0: 你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涂所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 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跟时间竞赛，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 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涂所雕塑的唯一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六月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来说是炎热的夏天，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依旧是一片酷海。

凌晨一点，飞机降落在空荡的机场，行李转盘上硕大的动物标本正宣告，我们已经踏上北极熊的故乡。斯瓦尔巴群岛从北纬74度延伸到81度，是地球上最北的岛屿。夏天最高温只有摄氏7度，冬天会降到摄氏-40度。岛上60%以上的土地都被冰河和雪原所覆盖。斯瓦尔巴字面意思就是寒冷海岸的岛屿。首府朗伊尔城是地球最北端的城市，距离北极点只有1100公里，主要街道不到300公尺，居民只有2000人，一年之中长达100多天都见不到太阳。六月的此刻是日不落的永昼期。知名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1926年就是从这里启程，坐着飞行船抵达北极点。和阿蒙森路线不同，我们的北极探险将从海上开始。

0: where are we right now?
1: Right now is 80 degrees, 80 degrees north.
2: 雄伟冰川伫立在眼前，纯净的北冰洋如同一面无暇的明镜。地球最北端的世界是亿万年建构的冰雪王国，终年冰冻的神秘极地，十九世纪之前人类都难以一探它的真面目。极北气象变幻莫测，流云瞬间迅速变换，远方雪山云雾缭绕，旷远宁静仿若仙境。冰川世界冷峻深沉，神圣不可侵犯，美得动人心魄。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最极端的地带，低温会到达摄氏零下70度，也只有最顽强的生命能够在此存活。

西北的夏天，太阳不再西沉，终日照耀着这片大地。徐暖的阳光，富饶的海洋，都为北极动物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度过漫长的漆黑冬夜，沉寂大半年的北冰洋现在恢复了勃勃生气。海象是北极独有的动物，长牙加上体型巨大，就像是海里的大象。有些公海象甚至可以长到4公尺长，重达2000公斤。在岸边摇摇晃晃的移动，看起来有点笨拙。但一下到水里，却是灵活自如。把握短暂的北极夏日，所有生命抓紧时间喂饱自己，更要赶在太阳离开之前交配繁殖。数百公尺长的壮阔悬崖伫立在冰洋上，当我们的小船一靠近，才发现不光是天空，陡峭的石壁平台上头

0: 而北极燕鸥更是飞越了19000公里，从南极飞到北极繁育后代。北极鸟类高达120多种，北半球有1/6的鸟都在这里繁衍后代。北极是寒带动物的天堂，这自然也包括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者。
1: You can see the footprints of the polar bear which has come through here. They look fairly fresh.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today or yesterday. This is a big one. You can see by this, you know, the.
2: It's a big one. How big do you think it is?
1: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with the snow it spreads out a bit, but it looks like it's either a very large female or a big male bear, I would say.
2: Big male.
1: Yeah.
0: 雪白大地上留下一排清晰的大脚印，
2: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的脚印这样，然后熊的脚印大概是我们的3-4倍，甚至5倍大。
0: 如果用手比较，就会更惊讶于北极之王身躯的巨大。但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曾经历灭绝危机。
3: 这间小木屋是北极的猎熊小屋，在1927年由猎人所建造。当时各国疯狂的猎杀北极熊，使得整个斯瓦巴群岛熊的数量只剩下300头，濒临绝种。直到1970年，挪威政府将斯瓦巴群岛列为保护区，北极熊的数量才回升到3000头。
0: 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芝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也从此开启了人类在北极的捕猎史。
2: 这片裸露的岩石块就是北极圈的鲸鱼坟场。在1612到1800年间，当时的捕鲸业非常的盛行。那时候的渔夫，他们把鲸鱼处理完之后，就会把鱼骨葬在这。
0: 欧洲列强在北冰洋大开杀戒，光是荷兰人就猎杀了高达6万头鲸鱼。攫取资源的同时，人类对北极的征服感更加热切。极北冰洋雪山出现了现代设备，人类防射。
3: New Ellison 是全地球最北的一个城镇，它的纬度是北纬78.56度。当时在1910年代，为了开采煤矿而成立，而到了1970年代全面禁止之后，现在成为北极科学研究站。
0: 全球最北小镇。固定居民只有35人，但在夏天永昼期，有来自世界各国多达150名科学家进驻研究。New Ellison 目前有包括美、德、挪威、中国共10个。

0: 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北极的冬天是一片被冰封住的海洋，而到了夏天，部分的海冰会融化，就像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有科学家预测，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之内，甚至最快在2020年，北极的夏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片无冰的海域。

地球极北之地，400年前，人类贪图它的丰饶，震折于它的美丽，在好奇心和贪婪驱使之下，尽情掠夺。好不容易这一世纪来，我们终于停止了杀戮，让这一片纯净冰洋得以保存下来。但才刚刚获得喘息的野生动物，再度因为无冰而面临生存的威胁。它们的习性和生态将被迫适应环境改变，或是就此消失。只是我们人类对于这颗冰冻星球上所发生的巨变，会有所回应吗？

0: 蜿蜒曲折的冰河峡湾，美丽富饶的北欧之境，奥斯陆，挪威首都，也是最大城，人类发展指数全球第一，更是屡屡获得联合国评价最令人向往居住的世外桃源。仲夏时节，挪威的森林令人陶醉，即使这是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国家。
1: 这是奥斯陆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一到尖峰时间车辆川流不息，但特别的是你在这里不会闻到想象当中可能有的废气，因为除了电车之外，这里的公车多半使用的是生殖能源，而汽车部分挪威更是全世界电动车数量最多的国家。
2: The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Norway has really rocketed the last few years. So far this year,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窗户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是七月盛夏，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还是寒风刺骨。眼前尽是冰雪、苔原和砾石。尽管地底下有丰富矿藏，但在地表上却是连一棵树都没有的荒漠之地。但就在这里，竟然藏着拯救人类的大秘密。在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一座砂岩山上，有一栋非常特别的水泥式建筑，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深入山洞里面，这里就是全球种子库。因为就在这个大门入口地底下大约430英尺的地方，它储存了来自全世界各地大约4000种1亿粒左右的农作物种子，这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地球受到核子战争的攻击，或是自然灾害、气候变迁等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劫后余生的人类依旧可以重新播种而设计。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是植物基因的诺亚方舟。120公尺长的隧道深入砂岩山里，直通三个长45公尺、宽高各4公尺的恒温密室。周围全用1公尺厚的隔温混凝土墙打造，配备防爆舱门，安全性可比美国黄金储藏库纳克斯堡，能够承受瑞士规模6.2的地震，还有核武攻击。深藏在涌动土层下，种子库就好像一座天然的大冰箱，始终维持摄氏-18度的低温。每颗种子装在用特殊的金属薄片和先进材料制成的4层密封袋，叫做劳斯莱斯种子袋，然后装在黑箱子里。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种子可以保存1000年，高粱的保存期限甚至长达19000年。在建造种子库时，科学家已经想到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算有一天地球毁灭，北极、南极冰河全部融化，海平面上升7公尺，但种子库依然安全无恙，甚至维持低温长达25年。
1: All the seed bank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deposit their seeds here in this global seed vault as a backup.If any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seed banks surrounding the world, they will have their backup here in Svalbard.
0: 2000年开始，北极海冰迅速融化，挪威率先有了打造诺亚方舟世界种子库的计划，斥资$900万，2008年落成，免费提供给各国存放，而运送的费用则由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所支付。种子库可以储存22亿5000万颗种子，目前地球上最主要的农作物都被保存了下来，也包括台湾的水稻和蔬菜。之前菲律宾和阿富汗、伊拉克的种子银行都毁于大洪水和战火，全球1700多家种子银行如今都有了安全备份。这不但是第一座属于全世界的种子库，更是人类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If the globe warms by 2-3 degrees, there's quite a high risk that rainforests will turn to savanna, with big losses of

0: biodiversity。
1: 世界的尽头，北极熊的故乡，永冻土下深藏着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即使再坚固，再牢不可破，所有人类都有个共同心愿，那就是期待末日种子库终究只是个备份，永远没有启用的一天。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0: 这等于是一个使命感啦。种一张树啊，啊，我配一首诗吼。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土地，大曝日，树叶扎日。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心肝底，树啊若薄硬，咱暗慢慢欢喜；树啊若破病，咱心头稀微。种一张树啊，用笔种，用手种，用心种。我是杨思邦医师，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要做每一行的专业呢，那不是你社会历练爱有够多，就是爱多读书哈。啊，有的人真够读册哈，是愈读愈高；啊，不想读册是愈读愈差。好，咱今天你来的这个特别来宾呢，他非常的厉害哦，看册看个医生不爱做，这是对啊不对哈？不要紧，咱再来好好啊请教伊。
0: 我前一本书叫《人生露营》，那第二本书是《要有一个人》，这两本书总共介绍其实超过快要200本书啦，所以我的主题紧扣着阅读这两个字哦。
2: 我的书居然跟某个放在一起，我就觉得就是台南的正大书城，书店的老板都知道我很崇拜某个。某个讲过的话，我最喜欢的那句叫做“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
0: 开始投入演讲，要感谢已当加医科医师，上班7天内就有来自监狱的邀约演讲。那时候是讲类似说戒烟呐，或是说防治高血压等等。那包括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安养之家哈，他们也都有开这种演讲需求。其实胆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来的。
2: 这个是沈君山董事长颁发给我的奖状，我是第3届。全台湾大专可乐化辩论赛个人表现最佳辩士第一名。
0: 有一些人会误解写心得的意思，他以为写心得是要捧讲者，绝对不是这样。写心得是把你自己的观察跟你过去的体悟，或是你自己阅读过的读物做整合，这是对你自己的提升。那一个活动，我开玩笑说，如果有3篇哦观点读到的心得有所记录，这个活动永远不死。可是一个活动如果都没有一个人写心得啊，这个活动宛如没有办过。未来我个人认为哈，我还是需要再多读很多书啦。其实我们在帮别人写推荐序啊，最好是80%我们有把握啊，那个20%内容对我们是新奇的，我们可以写一篇就是对方也满意，我们也有所成长的心得。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读书又读人。那我觉得我这种累积在变更多之后啊，我的下一步才会更精彩，所以我还是需要大量的学习。
1: 欢迎畅销作家杨思邦，欢迎。
0: 多谢主持人，观众来宾，大家平安，大家好。
1: 我先请教一下杨，你要叫你杨医师还是啊？杨医师作家？
0: 拢会使啦，因为医生排啊5号。
1: 啊，够5号啦哈，
0: 在有效期间内。哦，
1: 好，安尼，杨医师，你今仔来阮这部一定爱画一幅图啦哈。你做医生的拢拿手术刀，你也会晓拿这种画笔咯？
0: 无啦，医生个人外科爱拿手术刀啦。
1: 啊，你唔是外科就对啦。
0: 我唔是外科，
1: 无你多一科。
0: 家庭医学科啦。
1: 哦，家庭医学科。
0: 啊，你拿内科，我那免拿刀啦。
1: 哦，安尼啊，不好意思，读我册读无到遐啦，
0: 加
1: 在你教我解说哦。啊，这幅图你是要表现你即卖心情吗？
0: 这嘛是我的理念啦。因为咱呐，今日算讲较早有一寡前辈，有一寡代志，今日头前吼，等于就是你替咱算义种啦，也即个种子嘛吼。啊，即个咱是享受即个树荫的乘凉嘛吼。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是，所以咱赶快来做。类似的代志，阿爸的人才会当享受啦。
1: 是，你做有意义的代志，但是 你应该和厝内边的人足俩讲的吧？
0: 没足欢喜的。
1: 拜托你做医生呢？医生无爱做，去做作家。嘿，医生是大家足心酸的一个行业，大家若要嫁嘛，要嫁医生做先生。
0: 迄较早啦，迄三四十年前啦。
1: 我即马时代转变。
0: 时代变了啦，迄阵啊，你若讲是算讲哦，你厝内男丁啦吼，或者大汉哦，有一个愿望啦，吼，做医生娶水某赚大钱啦。哦，高的字嘛，吼，
1: 是，
0: 迄是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观念啦。哦，哎，即卖医生是真艰苦啦。
1: 哦，那有艰苦。
0: 即卖你呐值班的吼，做到要半小时的吼，迄薪水是对不起医生咱公司。
1: 以前的医生会使收红包，即卖袂使，是不是安尼？
0: 以前是安尼啦，吼。以前你若讲感冒流行期吼，咱讲的以前时间来抓一下，可比讲四十年前讲会通过。感冒流行期吼，一个院长呐，趁两间老厝是合理的啦。迄种厝俗嘛，迄种无健保嘛。
1: 啊，是那感冒流行，因为趁两间老。
0: 感冒流行期，你若讲是看小儿科来讲，患者就委婉嘛，患者就多嘛，数量多，医生少啊。
1: 哦，哎，阵都无健保，
0: 都无健保，各项条件拢够济啊嘛。
1: 是是。
0: 啊，即摆个少子化，厝个贵，啊，够有健保，啊，所以你呐，小儿科是做工程嘞。
1: 所以你即摆是转行正确的对啦。
0: 哎，我唔敢安尼讲啦，因为我的同学讲你岗位上啊。
1: 你这本册是头一本。
0: 我头一本。
1: 即摆吼，曾经我嘛家己捌出册啦吼，啊，但是我是足侪年前出的啊吼，啊，我嘛唔知影我是几刷啦吼，但是绝对刷袂过伊啦。即摆经过杨医师证实的是讲，即摆册那么一刷都无可能啊。你即摆是几刷？阿未上市就三刷，吼，伊个亲身甲你证明讲。伊无去关锁，啊，无去夜倒啊压迫，吼，自然人就来捧场。但是尾啊，要到十二刷，
0: 这本是到要三十刷啦。
1: 哈？所以你这是无更新的就对
0: 了。书封是旧的，我书封啊做一摆尔，无阁做更新版的书封。
1: 你这内底是写啥？写黄金吓？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这是写黄金吓？
0: 这内底有教人赚钱，这内底有讲股票。
1: 人生录影。
0: 对。
1: 那。一看这个册名嘛，干嘛讲你是心灵成长的册？
0: 无，这钱最重要，因为吼钱拿有就唔惊世事啦。
1: 哦，所以你是英文去赚钱的對，
0: 对啊，报大家去赚钱。
1: 哦，三十刷，这个是不是有破纪录啊？台湾的、
0: 不敢当啦，其实迄像有一本叫做《原子习惯》吼，伊差不多要三百刷啦，因为我是同一个出版社啦。
1: 嘛是咱台湾人？
0: 迄是外国人
1: 啊，外国人。
0: 台湾版的是甲我同出版社出版的。嗯，啊，三百刷，
1: 咱台湾有超过三十个。
0: 较早较有啦，啊，最近较少啦。
1: 最近就是我的名最后一支叫做蓝，哈、哦，所以表示你足厉害。
0: 无啦无啦，拢靠大家收听。
1: 你是自细汉厝内面都予你即个读书的环境嘛？
0: 应该讲厝内是带我去食方圆，去食牛肉面吼。还有一间册店，食饭饱，算阮母啊，就是讲带大家去踅册店，敢若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吼，啊买几本啊册，袂甲你动啦。
1: 啊，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0: 袂甲你动嘿。哎，甲你讲啊，你有看了无安尼？你若有看了吼，会晓伫亲戚朋友面前批两句啊，就感觉有看了嘛吼。啊，你就搁买机会。
1: 那你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
0: 书香
1: 世家。啊，无你妈妈哪有这个读册的观念？
0: 伊家己吼，伊有伊的心魔啦。伊感觉伊读
1: 心魔，嘿，
0: 伊的心魔就是讲伊的算这个同侪啊吼，学历比伊较悬啦。哦。啊，所以伊是足希望讲伊的囝啦，读册平人囝读较济，伊较有面子啦。
1: 这个真侪人就是讲，伊家己有想要做明星，
0: 嘿啦，
1: 家己做袂到，
0: 嘿啦，
1: 叫后生找。

0: 两一条线又开来看吼，一种是叫做应付考试的册啦，
1: 啊，一种是真正就是
0: 杂行啊册吼，你家己有兴趣落去看，啊，我认为我较偏这种。
1: 你是看到倒一本册，互你有感觉讲你对册看册有兴趣？
0: 应该是讲无同种类的册吼，拢引起我无同的兴趣啦。像我差不多读小学中年级的时阵，我都会看刘墉啦。变成讲我甲国中的时阵，刘墉对我来讲相对都较无聊，我都爱找搁较刺激的来看。我差不多小学五年级吼，看一寡一个叫做沈云生的人吼，一边真侪属于较成年的笑话啦，无一定是黄色，有当然是政治禁忌啥吼。啊，我小学五年级看伊的册都是有滋有味啦，比看课本的国语课本加足趣味的嘛，都是。看过一寡挑战竞技啥吼，你就感觉讲啊，你有成长，你知影大人你变啥样，好啊，你知影有诶大人是囡仔型，你变作讲你也比大人搁较了解大人。
1: 哦，就是去体会到迄个时阵，有对册内底体会到大家人诶心情。
0: 对啊，我就知影讲啊，你这个大人是真心对我好，好啊，你这个要甲我创治，我知影你要甲我创治，我搁加不爱讲出来，我互你唔知影，我知影你甲我创治。
1: 哎呦，
0: 安尼我较安全啦，
1: 系啊，
0: 较袂被人所害。
1: 所以你唔是去找找，你是自然去行，去爱看册。
0: 对，
1: 安尼应该是爱中文系吧？
0: 对，这个问题是安尼啦，就是讲读中文系吼，咱甲写册甲中文系
1: 个画一条线，
0: 画一条线，
1: 拢伫画线。画线，好
0: 好好。那写一本畅销书吼，唔免一定爱中文系毕业。
1: 是啦，我是成立嘛吼，
0: 啊，这个你若读中文系的人，一定嘛有一挂优势，成为畅销书作家。像我的朋友内底吼，廖玉慧教授，伊就是中文系正中文系毕业，啊，写册阁足畅销的，阁写足济册，啊，偏偏中文系的人吼，那较少年呢，像一个高思佳老师吼，伊嘛是著作等身，伊的册是等于讲会当买老阿厝的。版税当买老阿厝的等级呀，但是其他足侪中文系的人，伊写的册无人要买，
1: 像声音，
0: 我唔敢讲像什么人啊。
1: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嘛未逼你。
0: 啊，伊变作对，你今天讲是无唔对，伊就是没有转译成功啦。伊有学问无？一定真有学问啊。尤其个早期，迄阵大专人口录取率无悬的时阵，你有在了读中文的，佮读前几名毕业。你写册一定是有学问的，但是你可能无帮助到大多数人，所以人认为无买的价值，搁等你送。
1: 先过头教条式，
0: 是，
1: 所以就袂入人的心。
0: 是，我是较小，本来议题都较小众，是较吃亏啦。啊，伊若挑战大众议题，没有打入人心，共鸣度就无悬啦。
1: 你看，这好讲。做医生就无菜啊！你做医生，敢若讲啊，你当然要加啉一挂水啦吼，啊，就食一点啊，什么止痛药啊啦，你拢无效，无兴趣。做作家就对啊，咱小休困一下，小等下吼，嘛还够真厉害的人哦，但是应该无三十刷啦哈。那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0: 因为我记忆比他好啦，所以我替伊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四百的报名的听众，
1: 一共丢丢丢，咱是毋是需要做朋友？我讲，我嘛是就健忘诶，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诶时，麻烦你补充。
2: 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诶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3: 政府委派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 对，
3: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4: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拄只顶一段呢，跟这个杨医师作家聊得很开心。我一直感觉讲吼，写册的人一定足死脑筋的，即马观念爱改，对吧？而且写册个会当交到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静仁。你好，
1: 安姐好，大家好。
0: 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三位都是好朋友，听说透过脸书认识的。
1: 对，
0: 是不是？
3: 主怪在人生录影内底有五个推荐序作者，其中两个都是因两个。哦、所以我这本册内底，你那那现头前录音两个写的文章，
0: 是是是，哎、欸，听讲你以前拢帮人写推荐序，
3: 我写百外的，写推荐序交朋友。
0: 哎、欸，你就爱看册，就爱就爱写字啊，就爱或者跟册有关系，你拢足介意的对了。
3: 我甲好册甲好卡交配啦。
0: 哦，啊，所以这边啊，这两位拢好
3: 卡。足好卡的好卡。
0: 啊，来，我请教你，你是安那认为晋人是好卡？
3: 现在是问我，不是问他，
0: 先问你，我再叫他问说你的歹话。
3: 因为我觉得说有的人是看人的书已经很畅销了，才走过来说，啊，这本好看，这种我就觉得
0: 蛮好看。
3: 对，所以他的书，竟然的书第一刷的时候，我就买来看。啊，那时候我没认识他，我就没他的脸书，我看一个共同朋友在写说伊嘛买伊个册伫看，我看第一刷的吼，我讲好看，我就是把家己的信用落落啊，我就留言讲，这本册是足好看，写个足好诶。我是要写予迄个人看，我也唔知伊会走出来，啊，伊就走出来，伊讲，不管你这句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已经甲你复制截图啊。
0: 哦，那时候你就认识杨医师了吗？
1: 脸书上面
0: 听过他的大名，
1: 听过，对对，听过。哦，
0: 这么臭屁的人，你。甲我讲，这本三十刷，伊甲我讲，这本1月1号出的，阿伯一个月的7刷，
3: 无啦，4刷啦，
0: 4刷，
3: 3刷，
0: 哦，4刷，有啦，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就7刷了，所以你就听过他的大名，
1: 对，
0: 所以你才会留说是真心还是假意，截图。
3: 我要更新一下，我要更正一下，因为伊比我大声写册。伊出差时阵，我这两本拢还没出来。
0: 你还搁咧写推荐序？
3: 嘿，我无名小卒啦。哦，我无铺起安尼。
0: 所以你买他的书来看，是知道他是谁的。
3: 嘛，了我当开始知呀。嗯，算伊的顶一本啦。哦，
0: 啊，我即马等这部书，等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问一下，你写迄句是真的还假？
3: 都一句。
0: 就是写讲，
3: 足好看，
0: 足好看。
3: 这绝对是真的，因为我足少做这种代志的。我就安尼。
0: 啊，你写推荐序一定爱讲俄罗斯啊，无你写推荐序跟我写讲，这本恁参考看嘛。
3: 无，这个一条线。
0: 我搁一条线来啊。
3: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0: 是啊。啊，
3: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吼。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
0: 是啊，是啊。
3: 我怎青粉人嘛，我买来看，家己看了讲，这本册是，个个是真奇怪的册啦。但是呢，大家读落了会受到足侪好的影响，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一人留言讲，这本册好看。啊，这种代志我足少做。
0: 这奇怪的册，你想啊，这款世人都会好奇啊。
3: 对。
0: 那静仁，你他写这句话，你回他，所以因此这样子就保持联系了。
1: 对，对，就变成朋友了，在脸书上面的朋友了。然后后来见面好像很久很久以后。
3: 因为我记忆力比伊较好啦，我替伊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报名的听众，
0: 一共丢丢丢，咱是咪真需要做朋友？我跟你讲，我嘛是足健忘的，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袂记的时候，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3: 好喏，好好。我都加补啦，因为我那看伊好卡吼，才敢加甲伊讲两句啦。啊，无人就是讲，啊，你甲我讲啊，这你是不是 就有进一步的渠道，我嘛就麻烦嘞。
0: 是
3: 啊，我就跟你讲，我跟你讲，迄个场地吼就排不完。嗯，因为这大场的400的听众吼，你要甲很多好事不遐简单。啊，我跟你讲，加在你拄到我，改变你的一生，因为我底下演讲过，啊，有80个人有写心得。嗯，爱注意啥注意啥，我一条一条跟你讲。嗯，啊，伊就足感动啊嘛，因为伊的朋友较敖嘛，无人底下讲过啊。公贵公安的300人的场，安那很多个真好，足少的。
0: 哎，一间接展现他的表白。
3: 无啦，我拢朋友收听啦。结果啊吼，我就想讲送佛送到死啦。哦，咱若讲干那开嘴尔吼，啊都嘴唇皮啊蒙宽带，安尼无啥意思。
0: 所以你亲身到现场。
3: 迄天早起，我人搁伫新竹伫学西班牙文。啊！你莫甲我考试，我足久无学啊！
0: 哦，不不，我袂甲你考试。
3: 我下课，
0: 你讲中文讲较紧的，西班牙舞
3: 文文，西班牙文。啊！我下课我就随包车吼，拼去伊一场演讲的现场。嗯，啊，我坐第一排。好啊，边啊都坐因厝内人，因厝的人，迄间去
0: 三。你应该是去干事的吧？我甲你讲啊，你做有够无？
3: 我都因厝的人三个有去，我印象够足深的。啊，其中两个坐袂掉，两个够带出去。哦，啊，我是坐专程的啦。
0: 哎，你有当时啊，唔免遮坦白啦。你厝内面的人都坐袂掉啊，你唔忙去400个坐会掉。啊，
3: 是嘞，迄400个拢坐有掉。啊，因为厝内人有诶较细汉，无啊多啦。迄若换阵我细汉，我嘛坐袂掉。啊，迄间够有一个足趣味的，就是现场吼有卖伊的册。嗯。啊！你若有买一本册，佮送一张抽奖券，伊家己佮传小礼物。嗯。啊，我就想讲，咱都送佛送到西人来个家吼，那底下银多佮1000块，咱个买三本。嗯。好，啊，伊三张，敢那拢有抽到我。对。啊，我伊第二本抽我的时阵，佮我问讲，啊，你第一本都有抽到你啊？啊，你要放弃无？我讲袂喏，你上好后一本人佮抽我三个礼物，我拢买来。
0: 结果真正拢抽到你。
3: 三个敢那拢抽到我。这你、欸、这我的福分嘛，我想要本人。
0: 这人，那我看到啦，算讲你有心啦。
3: 是啦，好
0: 包枪第一摆。哎、欸，你看到他到现场，你有没有很感动？
1: 嗯，然后有点紧张，
0: 对吧？
1: 他就坐第一排嘛，对对对，来干戏，想讲哦，这有做，这有做啊。嗯嗯嗯嗯。
0: 所以他提供你的建议，你觉得都是在现场真的都很有用。
1: 嗯，很有用，很有用。因为我也没有讲过那么大场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看到人很多会很紧张。嗯，然后他就先帮我做好很多心理准备。嗯，
0: 那我们的培云跟两位是怎么认识？也是脸书。
2: 一开始应该算是嘛是脸书啦，但是讲就是。因为常常看杨医师的文章嘛，我看伊就敢写，那大炮安尼哦。
3: 较早，较早，即马无啊。
0: 即马有收啦吼。
3: 即马拢写的满满，或是充满的。
0: 好，安尼上好。
2: 啊，后来就是讲，因为拢是算是有看因的文章，然后算是连友安尼无熟悉，啊，其实是无熟悉。啊，有一间应该是2019年，迄时阵伫一个咖啡店，然后迄时阵杨医师有一个迄个。讲座哈，啊，我伫坐伫台下安尼，啊，可能迄时阵我问了一个最重要的好问题安尼吼，啊，可能因为安尼杨医师对我有印象安尼。嗯，
0: 你问什么问题？你甲问讲你为什么这么调皮？
3: 你也记得无？我也记得。
2: 我哎，我买记得，我拢有写你推荐去
0: 的，未使跟你做朋友呢。你这好记忆力这么好，我们在扣分无？
3: 没啦。
0: 你讲后摆来上节目讲，哎，陈亚兰吼，一直跟我开玩笑。来，你也记得，你来你讲。
2: 哦，因为迄时阵我已经出差啊，好啊，因为出差了后，就常常拄到出版社哦，也邀请你讲，哎，刚才要帮咱写推荐序啊，还是讲挂名推荐。啊，我迄时阵就有一种困扰，就是讲，我哪知影我推荐的这本册，吼，册的内容会当看啦。啊，不过这作者的人品安怎，我哪会知？嗯。啊，若是有人因为相信我，啊，顺续的相信迄个我推荐的迄个人，啊，伊若是甲伊招出去，甲伊唔来骗什么蛙哥，哇，安尼我真正对不起相信我的人哦。
0: 责任重大。
2: 嘿嘿嘿，啊，我就是请教杨医师这个问题，讲。哎，那去筛选讲安怎的作品，你会当去帮人推荐的呢？
0: 嗯，你安怎回答？
3: 迄天伊有出席，对我来讲意义足重要的。 这都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册邀请一下推荐去。我感觉这种人交朋友交真的啦。啊，你啊坐伫上后排吼，啊，干那搞我下一个手，表示讲你有来吼，这都是交较浅啦。
0: 哎，他嘛是半工期的。

0: 你哪还能讲？
1: 有啊，我也是讲我讲。
0: 只是不想出风头而已啊，可能进人就是坐在后面的那一个啊，对啊。
1: 哇，你也能讲是无理啦。
0: 是啊。
1: 所以我已经跟你回答，我愈讲愈闹亏。
0: 因为我嘛是会半讲起。
1: 有啦，有起先，咱都爱足感谢。
0: 是啊。啊，
1: 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
0: 是。
1: 我是感觉讲，因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因为我这个推荐去偷看会丢啦。
2: 安静，安静是龙少秘书，我自己想的，
0: 最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接三万块。对不对？
1: 那骄傲哎，
0: 对吧？
2: 这个厉害
0: 吧？超能力就是点点接三万块啦。
1: 是是是。
0: 好，所以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

0: 有其实咱都爱做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安尼我即个推荐序偷卡会丢啦。
1: 嗯哦，所以当时你还没有请他写过推荐信、
0: 啊，
1: 是因为他去听你的，
0: 有一個
1: 对对对，阿格力举手发问，
0: 接起来，
1: 好好好，阿姨问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足好诶，伊这个问题等于讲，我的思考是讲，所以咱替人写推荐信吼，人品跟内容啊，等于是人品比内容更加重要。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啊，我较爱讲年纪较大的人写推荐信，因为啥，咱袂使讲开玩笑讲不求在人世。用这个年龄的来看来讲，几率的问题啊，伊要出代志的机会较少啊，所以我足侪拢写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不是讲因为因特别做先生吼，是因为因拍拼几世人啊，要变无好嘛，无遐简单呐。啊，你那个二十几岁人叫我给因挂保证哦，这就
1: 很。世事难料。
0: 是。哦。世事如棋，局局新。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就甲伊讲写较侪岁。卡好势，
0: 我以前我可能以前我无迄个智慧，安尼甲伊分享。以前啊嘛，可能啊无甲一百个人，这是我累积甲一个程度，才有这个感悟啦。所以现在我这本册我写巴菲特跟蒙格，蒙格已经做神啊，巴菲特嘛老啊未白头老，啊写伊就安全的啦。啊，当然以前啊我是甲培训讲，这是安尼啦，那伊的内容也是真好吼，啊，这个人品目前也是不可考。咱去这个一寡判决书吼，真正查无这个人，伊都无犯罪嘛。啊，咱良心就会交代啊。啊，除非你讲你即马这个人，你已经查到判决书啊。啊，你计无看，吼，你为着有当时啊，有个人推荐去稿费较欠予人，吼，你看伊包钱，你就参参人推荐，啊，这你良心就袂过关啦。啊，那是真正判决书无，啊，伊内容袂歹，你甲写，其实你无代志啦。啊，这个人那是真正。做恶做毒，徛背落空，欺骗社会的时阵，咱就是要改割袍断义。咱有这个勇气改割袍断义，甚至咱脸书都改封锁嘛，不要紧。
1: 啊，阿怪头路尾拢会登着呢。
0: 基本上伊也是行歹道，啊，咱行正道都较袂。
1: 磁场就不一样。你搁画一条线，
0: 咱搁画一条线，吼，咱就去餐厅的包厢，咱就伊看袂着啦。
1: 真的作家蛮有趣的哈，尤其三位都是畅销作家，恁互相敢袂眼红啦、啊，或者是讲，
0: 通常那是眼红，咱三个应该无在了坐做伙啦。其实因两个拢是我的先輩，因出册拢比我较早。那培云出的册上侪本，我甲晋人加起来数量啊，差不多等于培云晋人吼，伊是
1: 吼。等一下，晋人有在问号哦。
2: 无吧，关两本，你两本，
0: 一个绘本啊，啊个翻译啊。
3: 哎，不是。
0: 是，其实吼，伊拢客气啦。其实阮三个，你若讲论销量来讲啊，上侪唔是我啊。啊，我虽然人生露营三十刷吼，是差不多有超过三万本啊。啊，这版税是100%全部捐出去，这个连我一个告诉啦。
1: 你是富二代关系哦，医生也不爱做，然后版税又捐出去，啊，你那有钱能够过日子哈？
0: 我甲你回答之前吼，我先讲伊。
1: 好好。
0: 伊的顶一本册吼，或者安静是一种超能力，今天无伫现场。
1: 有，他这边有写的，安静，是种超能力的作者。然后他现在出的这本书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
0: 卖给谁？卖金器是安尼。
1: 好。
0: 啊，伊的这个安静是种超能力，翻作日本版的时阵啊，引起日本人的抢购，在日本销售180,000册。哦，我都去有拍到了嘛。所以我虽然表面上甲当作小卖，内心上甲当作大字。我30,000本，伊180,000本，对啊，我要甲人讲啥？啊，咱讲公灯啊，版税，
1: 公灯啊，钱
0: 我袂使逃避你的问题嘛。
1: 对。
0: 当然有人会讲，啊，你是不是讲老伯啊有在赚啊？吼，啊，你都享受老伯啊的这个金额吼。
1: 做公啊，
0: 馈赠哈，做公啊，
1: 善，
0: 对，
1: 善呐。
0: 是，这是阮爸是安尼啦，因为伊吼放弃伊继承的权利啦，所以阮阿公的房地产伊一块拢无爱。伊拢和其他阮的叔伯啊两个去分啊，两三个去分，伊拢买。
1: 啊，所以
0: 这是一个身教嘛。啊，所以伊对我来讲吼，伊其实几当前伫阮台中的主治病院吼，迄阵啊状况就无好，都、就是 肺积水个肺炎呐、啊，哦、嗯，差不多还差供啊，上了又搞好病房，一转病患哦，血氧滴滴落落，啊，住伫医书遐差供的设备拢准备好啊、嗯，我想讲哇，这场面是真凄惨，咱都下一个愿，咱伫心内下愿讲，阮爸即关熬过吼，伊财产我拢无爱滴啊。
1: 哎、欸，都无财产啊！
0: 伊有财产，伊家己谈；做医生，伊家己谈。伊、是无做善，伊有财产啊！啊，我就希望讲，伊只管好过，伊即世人谈的一箍银，我拢无爱。我拢管好社会，分年赠与社会啦。因为我爱国甲甲饲甲照顾嘛，做一摆管出去，迄嘛是开大支票嘛。
1: 不做听着啊！
0: 要死我，血氧水倒来。我想讲，啊，这话是咪讲伤紧？你说他心内就是足复杂的想法，足冲击的吼。上冲下洗，
1: 你爱开玩笑，
0: 伊无差得讲，这种属性，即哪讲，阮小妹也是无爱上电视，伊那让我两个小妹拢会当做证，啊伊都无差讲，都面都无翻咯，嘛无翻白，啊都翻即个人，等来人弱色对，啊都到达过关，哦，应该断伊两礼拜，我那有顺势出院啦，不过伊了过过三四天，就变做必须终身洗肾的病人。伊就是几摆呢，当兵吼，有志有影响着。
1: 咱即摆咧讲，你既然无继承财产，啊，佫无爱做医生啊，你的钱是去抢来吓？啊，佫着啊，佫甚物甚物看那读册啥读书心得啊，你佫会互伊甚物？
0: 哦，你上人礼物，嘿，上人旧人吼，上人归头的册，还是上人长荣的里程数？
1: 你钱对倒来哈？啊、是你嘛是诈骗集团？
0: 这其实我差不多十当前就想讲，我若无爱做医生的时阵，我的收入要怎有稳定的来源呐吼？迄阵老实讲，我有去学安怎看财务报表。啊，讲上白就是讲，你若真正有这个功夫吼，财务报表弹出来，这间教学的人，大家人拢看无啥有，后摆掠无一个大开啊。我大概看我就知影讲啊，这间去用低估啊啦，这间是会买起的，咱买都要点点啊买。你若敲锣打鼓，大家对买介绍都悬啊，你的成本都太悬了嘛。咱买咱就点点，点点开始领股仔囝，等甲大家拢发现啊，股价就起来啊。咱可能就是过两档、三档、六档卖掉，卖掉当就翻倍啦。
1: 因为拄仔咧讲什么巴菲特啥，讲这内底车拢总是钱哦，你投资有数就对啦。
0: 啊，落尾愈来愈保守啦。有当你若看唔到一摆吼，看到两摆都爱了落。所以我才去想讲有更加安全的投资的方式无，拢有写伫这本册内底。就是教人买全世界。上面有做买全世界。有一种股票在台湾都会当买，伊直接买 ETF 大范围 ETF， ETF 爱撸大范围吼，撸好。像美国有一间叫做 VTI 吼，你买一支就是美国四千间股票，市值最大的公司。
1: 哎，刚才下台去，啊台湾呢？
0: 你若干那买台湾吼，台湾你看到你的市值占全世界2%尔。所以你若干那买台湾，未输买一间厝伫南投的德山啦。
1: 哦，了解。
0: 但投资在分散风险、分散业种嘛。你若买头先讲 VTI 还是买美国？你若买 VT 吼，还是全世界高千间公司市值上大，你拢买有着。你就是固定的买欠咧欠咧安尼。十年一定会翻倍啦，20年翻四倍啦。
1: 而且阮这段拢有录音起来。
0: 录音起来。
1: 一定拢有翻倍啊！
0: 绝对翻倍啦！
1: 真人。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听杨医师在讲，他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啊！你是安静是种超能力，你要点点啊发光的对了啦哈！你这为什么会出这些书？什么安静就是超能力，还是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看你这标题的，怎样你应该是一个较点的人。
2: 我就是从小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他们在讲话，我在旁边听，
1: 就旁边听旁边笑，
2: 对，这样就很快乐，
1: 这样就很快乐。但是你那个超能力呢？
2: 就是很多内向者的优点是没有被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很擅长倾听，我们比较常于做 长期的策略，然后我们比较善于风险管理、风险分析，但是别人看我们都觉得说啊，怎么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阳光，或者是啊，你都整天好像在担心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1: 这个书名是自己想的吗？
2: 不假装也闪闪发光。
1: 安静是种
2: 超能力是我自己想的。
1: 这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接三万块。对不对？
0: 那就好哎，
1: 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接三万块啦。
0: 是。
1: 所以哎，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那你看那个，因为杨医师，也好像我听他，听说他自费去演讲，好几百场，你也信不信不？
2: 没
1: 哈，
2: 收票吧，
1: 各敢开钱
2: 。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花钱，然后到处跑就算了。他那时候还讲到一直咳嗽，对不对？身体变得很不好。然后他妈妈也很反对，就是你又要花钱花时间，然后又弄到自己身体也很痛苦，然后家里人又一直骂。我觉得不管里面发生任何一个，我都不会继续下去。
1: 你说我甘愿在厝里睏。
2: 对啊，对。
1: 那培宇呢？也知道他自费这件事情吗？
3: 哇，可能第一呢，中间一半就是可能会出去佚佗啦。
1: 你有去听他演讲吗？
3: 迄时阵，我跟活在一个，我搁里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更唔知啊。迄个杨医师的迄个壮举，
0: 十几当前啊，十一当前啊。
1: 哦，是十一当前哦，哎，少年人，开钱拢嘛未听。
0: 啊，我甲你讲，这两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
1: 啊。是，你就阿摆卖找杨医师，因为规矩拢伊咧讲啊，对吧？
4: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听说你就是自费去反核、宣传反核理念。
1: 讲反核，其实较敏感啦。其实我伫现场是讲吼，反核、永和、哦、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择。啊，重点是思辨嘛，有道理。啊，我去遐个买核电的车，啊，反核的车拢买送人安尼。算两种立场的车，咱拢有买送人。嗯，啊，基本上我的立场就是讲，这公共议题吼，只要主办单位伊肯出场地吼，嗯，啊，我出人嘛，嗯，吼啊，就是车马交通你免甲我准备啦，嗯，啊，有的单位就是家己已经编列预算啦吼，我无甲提，伊变作足歹销账的，啊，我甲提，我就甲伊注文讲，啊，你这条钱我得买几本册，后一场我得捐出来。啊，甲代志做好完满安尼啦，
0: 是，
1: 啊，基本上伊是制作我的麻烦啦，嘿，我滴节目我就敢讲，滴现场我唔敢讲。
0: 提，人钱要互伊讲，佮制作伊的麻烦啦。
1: 因为我的宗旨就讲，我唔爱甲你提嘛，啊，像我去美国啊，我嘛甲伊讲，恁机票免甲我拍啦，嗯，我家己要买，啊，我的原因唔是讲我要坐商务舱啦，嗯，我歹势互恁出，嗯，啊，我坐商务舱唔是因为我笑呀，因为我落飞机我的体力都会当随讲，我是自我要求较悬。
0: 你讲坐商务舱，唔是要看空中小姐？
1: 无啦，都无正经啦，唔知安尼。
0: 好，开玩笑，开玩笑。哎，请问呢，培云哦，就是好像对你们来讲，上台演讲啊，或者是手拿笔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因为你对下嘴狼啊，有时候我也演讲过啊，但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我也上过台。那可是很多人想说，哎，要上台去表达。因为当时看到那个哈戏啊，杜姑的啊，就什么个尖锐
2: 哇，哇，
0: 对啊，有没有在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3: 就是讲啊，他一个他核心的，其实讲你要唤起我们跟观众之间的一个连接，好，就是让他们会有一种，哦，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譬如讲哎，咱是你对倒位来的吼，我是高雄人，哦，现场敢有高雄人，好，那不就是讲你读过什么学校？哦，对我嘛对一间学校毕业的，那不就是吼更深入一点，就是讲哦，咱吃过同款的苦，吼，流过同款的目屎，
0: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3: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嘿，就是咱同一个世界的人安尼。
0: 但是，
1: 因为这套我足同意的啦。嗯，这嘛一个撇步啦吼。嗯，你若伫台北市演讲的人吼，你演讲一开始就问现场讲吼，来，今仔坐捷运来，人请举手。哦，差不多七成举手嘛。啊，若坐 Uber 来，人举手。嗯，啊，佫两成的人举手。嗯，哦，啊，剩的拄啊无举手，即摆举手。啊，有诶会困嘛，有诶会举手。啊，你卖无拄袂讲，啊，你毋是坐捷运，佫毋是坐 Uber， 你是安怎来？啊，我散步来。哦，地主嘛。
0: 啊！伊咧困咧，
1: 啊困咧，咱就卖个交叉，哦，看卖得势哩，咱来做恶梦，偌做咱咧。
0: 啊，那滑手机咧？
1: 滑手机基本上哦，这筛选听众嘛是一种学问啦，所以我家己的车独有会吼，我无开放给人自由入场，你爱买门票才会当入来，你爱开1000块，我无爱送你车，啊，你才会当入来，啊，这都拢好卡嘛，因为咱给伊5000块以上的。地色的8万可以，
0: 唔拿啦，以你的经验，对不？唔拿这5000块
1: 啦。是。
0: 哎，你的近人，那个你一个什么呀？杨医师给你改，你去面对那400个观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教了你什么？还是你问他别记，还佫叫杨医师给你提醒。
4: 你记得吗？

0: 时候真的是，
1: 不是，我真的是紧张到脑筋完全空白，然后他又坐在第一排，我就一直很怕他就是面露不悦或者是想睡觉，然后我就很真的是从头到尾如坐
2: 针毡。你讲
3: 他说他惊我对他失望啊，因为那是他第一本册，啊，那场讲座还是等于说出册差不多足底的时间到那场讲座啊。所以对伊来讲，还是一个较陌生的经验。啊，但是会后我拢改欧乐啦。我拢改讲你场讲啊足好诶。伊个找伊无同的朋友吼，男男女女吼，啊，拢伫不同的时段去你甲伊支援，甲伊对谈创啥。啊，我改讲，质量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啦。
2: 是，啊，你得阿伯卖找杨医师，因为规矩拢伊咧讲啊，对吧？因为你太内向了。听说你去美国读书有比较改善你那个内向的心态吗？
1: 应该是说我到美国之后才觉得说内向是需要改的事情。我在台湾就觉得也还好，就是你在教室里面坐着，就是成绩好的话，老师也不会太。要求你干嘛？但是去美国的时候，他们打分数有很大，好像30%是要看你每堂课数你举手几次、讲话几次。我觉得那个就很痛苦，
2: 所以希望你主动就对了，
1: 希望主动，然后问问题，甚至批评人家啊，那个就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
2: 那我觉得我也是内向那一挂的，对吧？
1: 所以很痛苦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这个个性好像是真的需要改的，但是后来又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是什么文化会让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需要改我自己，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都有优点有缺点嘛。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本来的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好，不一定要我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2: 对对对，不要强迫自己改变，从你的原本既定的，然后把它发光发亮。
1: 对对对，
2: 就像你说不买卖给谁买，让闪闪发光，是吧？你这本真正是写这个艺术的时候做自己，然后把优点放大。
1: 对对对对对，这本主要是在讲冒牌者经验啊，就是冒牌者是一种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觉得我不够好，我不配，然后不管是什么。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都是运气好啊，都是别人帮忙，都不是我自己努力应得的。
2: 那个叫冒牌者，
1: 冒牌者症候群。对，就好像别人看我是一个很光鲜亮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好，我真的不够好这样子。那这中间的落差就会让人很痛苦嘛。对，所以这本书就在写说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样子的痛苦，然后渐渐可以拥抱自己的好，然后让自己不用戴着面具也可以闪闪发光。
2: 那当然很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哈，就是怎么样突破啊，让自己更好。但是拿阿美付款哎，那得先签告培云。如果真的对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话，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做不好干脆不要做。那长期下来容易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这题心理学上的人讲的是用完美主义嘛，
2: 对吧？哈，
0: 就是希望大家让一百分。不过完美主义其实在常年的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力很强的一种价值观。好，那也是一种性格的倾向，因为你也当想哦，就是讲，这人那时候无限上讲讲，要家己搁较好，搁较好，伊可能会牺牲家己的健康嘛，对不？那而且伊嘛去家己讲，扛别人比较，产生很多那种嫉妒哈、怨恨的情绪。那另外就是讲，其实完美主义它也是一种心理防卫啦，哈。好，我的第四本册主题啦，哈。好。马无伫现场，
2: 好，马无伫现场，好，不要跟你先讲者，我再来买。
0: 就是讲吼，伊就是足惊别人看到家己不够好，可能我是不是有一些缺点，我不够完美嘛，惊人知。
2: 这个跟原生家庭会有关系吗？
0: 可能啊，因为可能伊的爸爸妈妈对伊就是讲，你细汉时阵就爱考一百分，奖几分袂当，就爱互人怕安尼，可能伊就会内化。属于父母、属于社会迄种价值观，干嘛讲家己一定爱一百分啊，就完美安尼开档，对。
2: 放下，放下。我当下唔好甲别想安，好，在放下的同时，我们下一集很精彩。下一集呢，杨医师就不放下，他要挑战更高，因为可能做戏。

呢，哦，然后一见你搞，见人敌的旁边会有荨麻疹吗？如果荨麻疹的话，培云要怎么解决呢？我相信在后一集会更加精彩啊！今天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竹竿啊底硬土豆林”，因为真深，吼，你无法度安尼一声都拢总安硬出来，爱一粒啊，一粒啊硬，哦，这艺术的代表啥呢？叫做一粒一，一粒一粒啊硬，一粒一就是朋友的交情足好诶，吼，就是很深交啊，然后很聊得来，很知己，所以人讲这就叫做一粒一。

0: 阮阿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杆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出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辱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这块琼瑶真的是啊，坎公你不知道，坎公你没听到风声，我阿兵不动等你来救命，你煞点点站在那儿

0: 元宝我的先王出现，
1: 哼，小小一个公子小出征，玉臂花容见你，岂无请阮留下无用处？
2: 咦，阮不提也不休，哪无讲花容乃知影伊是忠臣呢？
0: 是，元宝若不能得胜，元首斩首。
2: 关将军，温州一杯，所所依足的一剑成功，
0: 就请停嘞。元宝马上就回，
1: 这，伊个姑娘等你到等啊，
2: 二哥。

0: 是无法教育这千里神医。我来，这七阿婆嘛，应该匹配中医无双的元魂掌才是。魂掌，来。
1: 七阿婆嘛，你行千里，老医，我真紧都会当见到大哥咯。
2: 干将，我就在白马坡杀敌过关，阵阵败退。
1: 赤兔马，水管帽，雄性牛吧。

刘洪嫂已经得到消息，大哥正在阮小营中，我已经将所错所送我的印信挂在条上，将黄金红心挂印黄金，挂行不出。洪嫂，咱准备离开庄营，前往回乡。

0: 定守法奉行，请。
1: 关将军，你紧离开，其中有诈。
2: 走。

袁将军，你来了，请坐。请。

0: 为何我勇马一生却死于非命？
1: 死无恐怖，恐怖的是看不清，输不起，放不下。你该在袂平静行一段棋啊！

0: 超凡的人生，悲惨的结局。
1: 后来我走袂成，想袂到周楚甲孙权竟然联手，勇过夺荆州。上界可恨的是，我的兄弟竟然无来救我，害我死在无名小辈李蒙的手头。因为爱结婚，害我无法度安住在天上甲地下，我的心无处挖苦。我无地可去。
0: 百年英雄，千年孤寂啊！
1: 相思，愿甘愿？
0: 你有什么好不甘愿的？你一世人无够出名吗？你无够钱用吗？那呢，你就是名利双收了。还是你欠女人、欠兄弟，还是你欠朋友？
1: 我无欠女人，无欠兄弟，更加无欠朋友。其实。

0: 始买 CD 不记得，因为我是阮粉中。
1: 你的记得无一定是我认为记得上天人，无需要做英雄。
0: 你果然是凡夫。你除了会晓惊奇泡茶念经之外，你还阁会晓什么？
1: 你除了害人以外，你阁会晓做什么？
0: 我，
1: 你到底要什么？
0: 我要重生。
1: 无可能。
0: 上主，我要重生。
1: 重点是，你已经死了。
0: 我不管，我要重生。我要重生，我要痛。

0: 有这个合约，明仔载开始了，伊可以当一提定来。只不过，佮来当重新一工，
1: 一工。我做恁徛那时的好法，才换来一工的重新，这合约根本都无公平。
0: 公因无结。
1: 你。
0: 好，阿伯，咱来赢。你若赢赢三工，那是我赢嘞一工。哈哈哈！
1: 小等呢？

0: 我赢了，重生三更。
1: 这三更你就这么欢喜？你较早一世人，我嘛无看你这么欢喜过啊。
0: 相主，要哪里请问？我当时可以重生呢？
1: 天没光啊，就今仔日好啊。
0: 今仔日？
1: 是啊，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0: 今仔日是我的生日，相主，要哪呢？我是要如何重生呢？
2: 哎，这啊，叫做重生酒，饮落了，你就会使重生了。

哎，放较轻松的啦，你这世人哦，就是受惊啊。明仔再开始，你就会当开始过新的生活了。阿弥陀佛。

0: 较辛苦，嘛比袂过恁兄弟的重要啊。
1: 你是咧讲二弟分奖哦？
0: 对，就是恁二弟冠军奖。
1: 分奖是我一。

0: 这一下啊，哎，再睡呀，
1: 妈呀，
2: 你都会梦啊，
0: 都会梦，
2: 哎呀，
0: 再睡。
3: 咁咪是你家都等来呀？我来跟你问，
1: 今日点了搞到三搞
2: 未？好，来来，睡来睡来。
3: 是你呀、啊？你敢唔知我桃花梦是袂当娶狗啊？你嘛？
4: 咦，伊唔是狗哦，伊是我上忠心的爱情娶哟。
5: 是啦是啦，你袂有咩感觉？
4: 哇，无生理，我做甲正欢喜呀！哎，老朋友，哎呀，谈天说地，成为主酒。
0: 那是以前代志啊啦。
4: 明情暗道，互不相留。
0: 哎呀，我咪讲对你客气啊！
4: 这就是老朋友。
2: 啊，来来来，我跟你讲嘛。啊，你是讲要来伤害吗？
4: 不是伤害，是一种交情。
2: 哎，我做错老干你。
4: 不是伤骂，是一种交流。这嘛是老朋友。
2: 哈，别别别别。

0: 心肝肺啊！
1: 哎，你啊嘞！
2: 我面悠悠，你莫加想；我面笑笑，你莫紧张。你加两句呢？
1: 创啥？
2: 咱也是老朋友。
1: 恁笑是要甲阮化掉友啊？
2: 今日结冤仇，明日手牵手，有福同享受，有钱讲加收。这次也是老朋友，
1: 你也是看清运气。
2: 哎呀，恁吼，欢迎加入我啊！的活动都拍袂着，我亲爱的老朋友。
1: 你敢无看到今仔日公
2: 友？
3: 哎呦，太快了！

0: 呀，你妈妈呀，
1: 你。你做你的泡面，
2: 我做我的泡芙，
1: 咱无人拢管的，无必要搞袂。
0: 哎呀，你听我讲，哎呀，来来来来来，
1: 我
0: 弟，
1: 冲啊！哎呦，
0: 来嘛！
3: 你明明有上价值的宝，却被你的死脑筋反锁，拖啊慢又凌辱。上尾嘛是爱行花样道，口做无钱念着爱倒，这敢是你希望的结果？
1: 竟然敢出糟蹋，竟然差，我会看着。
3: 哎呀，莫安尼嘛！我讲过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世界上。无永远的冤仇人嘛，
4: 果然是做奸。
1: 哼，君子不以小人为耻。
3: 哎呀，今仔日就是我花样刀拍袂着，欠宝贝啊！咦，分中的青龙偃月刀，你会当提出来卖啊？
1: 你，我无可能对不起阮二弟啦。
3: 哎，张飞。你的长臂声毛嘛真好个哦，
4: 连我的你嘛要爱，
3: 那未有成，我我对本啊，
4: 我灵魂啊，你哎呦，
5: 啊是啊，那位夫人，
6: 干吧干吧。

0: 对啦对啦，有话豆豆啊讲啦，来啦，你才车坐啦，
1: 来啦，啊那有事嘛好好谈，来啦，
0: 才坐。对啦，哥哥，来啦，来才坐啦，别生气嘛。
2: 有话好好啊讲啊，我今仔日来就是要解决恁桃花满园的债务，啊是讲恁到底是欠我济？
3: 三百万。三百万啊！当时拍袂啊？
2: 永安，但是恁是要提什么古董出来拍袂？一无青龙偃月刀，砍断白蛇魔，该提出来。

0: 老公，
1: 李根，
0: 三弟，我回来了，
1: 魂就到这来了。

以前情其所

0: 哎呀，这无当你搁再讲的呀、啊！做大哥的我，无什么功劳啦。
1: 啊你，
2: 大哥，
0: 你对我，哎，我有代志要跟你讲呢。
1: 哎，稍等下再讲，较袂破坏气氛啦。
3: 哦，李哥，
4: 哎，你要在这个讲啦。啊，
0: 大哥三弟，到底你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3: 无啦，李哥。生日快乐！
0: 三弟，你酒唔多，唔通饮到这么多。你听二哥一句话，那酒若饮落去，用的是万力；要若无饮酒，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实力。
1: 对啦对啦，恁二哥讲了无唔对、嗯、啊！唔通袂记起啦，今仔日是分长的生日，咱来甲伊讲一句生日快乐。
0: 啊，对了对了，李弟，祝你生日

0: 你敢还会记得徛那时？敢还会记得咱在徛那时我迄丛桃花树下所讲的话？
1: 当然我是会记得。迄个时阵，我一心要对阮大哥，也阁有三弟去打天下。你讲，你要伫徛那时等候我，想袂到你，
0: 想袂到，我终于等到你了。
1: 所以，为什么你会阁出现伫我面头前呢？
0: 我来予你看清楚，你真正需要的是啥？你的人生除了兄弟以外，阁会当有爱情、甲朋友啊。
1: 朋友，你是伫咧讲做错？
0: 伊虽然是奸雄，但伊是真心将你当作朋友。你若是千里马，伊就是匹驼，
1: 但是伊霸占你。
0: 初心虽然身不由己。

0: 再回来，变得不一样了，你变得较温柔啊。
1: 素颜，这边我无想要再失去你啊。
0: 将我留下，你就不是英雄了。恁大哥不是讲兄弟如手足，如情如义好。
1: 英雄，那是大家人对我的期望，我不一定爱照大家人的理想啊。

可以动一空，有数难梦。

0: 想袂到，你也搁敢来阮桃花满园啊！
1: 我是来送你，
0: 你送我已经真多啊，名声、金钱、美人、地位，但是这拢唔是我想要爱的。
1: 你拢唔捌推辞，我是知影你爱什么。

0: 你一句，女人当朋友，你要选中什么人？嗯，所以咱两个人根本都无法度做朋友。
1: 我选择朋友，选择你。

0: 名义上有关也是我的人。
1: 为什么我只是爱一个温暖的家庭，甲一个我爱的某仔会这么困难呢？
0: 你莫这么激动嘛！
1: 有时阵我真希望我唔是冠军长。
0: 老毕捌讲过，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啊，对，讲到衣服，文章，来，我这有一件红色的外衫，要送给你。
1: 红色的，
0: 红色的较水。哎，啊，你这件乌索索歹看啦。啊，扛起来啦！
1: 你伫咧讲什么？这书是阮大哥送我，我哪有可能为着你，将阮大哥送我的衫改扛起来咧？
0: 啊，无真正甲踏起来，安尼较温暖嘛。我甲你溜。
1: 是讲，明德啊，你今仔日哪会又搁想着要对我好？敢讲？你是有什么动机吗？
0: 我的动机，文弟哦，我对你好是真心的。有时阵啊，因为对你好，我会当顺续得到什么好处，我就较袂感觉家己一直在吃亏。但重点是，我就有理由继续对你好啊。安尼你听有无？其实世间人安怎看我拢无要紧，文章讲真诶，你生做实在真迷人。
1: 喂，
0: 你惊啥嘛？我的意思是讲，你有一种武将的英气，这嘛是我欣赏你的一部分啊。你嘛知影，自古以来，啥物人无以貌取人，也无你为虾米要付老皮，无爱付张飞？
1: 你错咯，外表一点都无重要，啊无亲像你，生做这款的干尸那面，也毋是同款真有成就啊。
0: 我无同款咯，我甲你讲，我毋是靠脸吃饭的，我是靠。家，
1: 你嘛错咯，我嘛是靠。

0: 是啊，
1: 安尼好，你来我的花龙刀拍袂中，甲我斗三工。你是拍袂中的高手，你只要一徛上拍袂中，你就是一颗最闪亮的星。
0: 哼，良心不服你做。

0: 在青龙宴月都。啊，
1: 青龙宴月都，安尼敢好？
0: 什么好敢好？你也无差，
1: 差真济咯。若不是我打袂着有困难，你的青龙宴月都，我一定第一个买。
0: 你也不是用对人，你买我的官都要做甚物？

对我这么好，那是顶世人欠我的信用。

0: 卖过看，你嘛小捧一个场啊。嗯，
1: 这是阿婆，那八哥你无风体袂着，连本都无记得我袂。
0: 二婆，你卖收嚣摆啊！

0: 拜丁丸为敬，杀丁丸又拜丹道为敬。你不是三圣大罗，你是什么？哼，杀丁破！哎，
1: 拍袂着，请唔通做人身攻击哦。
0: 无止，
2: 我出一万啊，安怎？
0: 你。

0: 上无马画家两百
1: 万。倒闭。
0: 两百万两声，两百万三声，当地声无当。

0: 大哥，哎
1: 呀，继续拍卖第二件。
2: 清凉宴月刀，
3: 清凉宴月刀，
4: 清凉宴月刀，有影
3: 无？掉去阿爸，我是要卖我的双宝剑的。
5: 大哥，这是我的意思。你大哥是你的双宝剑较出名，也是我的清凉宴月刀较出名嘞。大哥，是你的剑较好卖，也是我的刀较好卖。
3: 弟弟，
5: 大哥，这边就请你听我的意思。
3: 你

0: 种，人快、刀快、马快，出手爱快，八十二斤的青龙硬不多，起价一百万。
1: 嘿，买什么官刀？给青龙的官刀来换荆州吧。
2: 对，恁三兄弟借荆州，搁霸荆州，借地唔行。
3: 李祖桥。

0: 李将军，暂时卖敬了关羽，等咱若标着伊的青龙偃月刀，就亲像废掉伊的功夫共款。到时
1: 对，我当心无迄支，伊阁会当偌畅枪？
2: 请画价，
0: 我出100万。
2: 当心啊，我画150万啊，
3: 200万。
2: 啊，你是起笑呢？
3: 迄关刀呢？好啦，
1: 250万。
4: 主公，你又不是用刀子？
1: 多大？
4: 阁有人要画价无？280万。够无？青龙偃月刀，价值连城。若是我，我上无嘛花到300万，
1: 320万，
2: 350万，
1: 360万，
2: 400万，
1: 400万，
2: 400万。
4: Go someday!

0: 四百万一箱。四百万两箱，
1: 你会当收回你的话声？
0: 我若无要惊，阮大哥收当着的话声，四百万三箱。

0: 一声，四百万；两声，四百万；三声，青龙偃月刀，四百万。恭喜关羽，继续打败第三件。
1: 大汉团结玉树。
2: 团结玉树，这敢袂当袂？
3: 是啊，是
0: 啊。青龙偃月刀，那是忌惮人城。这粒大汉团结玉树，就是无价之宝。
4: 等下，等下，等下。哎，大家
5: 啊，安怎？
4: 这粒是会给人带衰团结玉树啦。
2: 是啊，会给人带衰。
5: 真的，今天来去探

0: 无物件通好买，来走来走来走。
1: 哎，小等你小等你，大家卖走大家卖走。哎呀，混账啊！这个反动局势那是无卖出去，怪怕面子，叫周转不灵咯。混账啊！我拜托你嘛。
2: 二等、三等，等来去。好，行。
3: 咱无来去，
4: 行。
2: 各位，请留步，大家听我讲。我以我官分中的人格做保证，定看不是欺骗，调动为师，反

0: 新四龙的书，用历史传书，修明一天，继承英雄。历史记录记载，历史也，万国宝也。历史是用来代表正统，所谓真命天子，必须爱勇勇出世。得志代表修明一天，失志代表气数继承。
1: 那是做皇帝，有这粒毒水啊，就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白白啊皇帝。这是一名草芥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0: 恁且看。

0: 到下手感到。
1: 各位，若无想要做金主，也可以做投资。阮国玉树木底子，请大家详细考虑。
2: 你敢袂那么笑啊？
3: 这个阮国玉树，心无价之宝，那是我，我上无嘛敢花钱。
2: 花钱头先嘛袂袂出去。
1: 出五百万，果然三国神鬼司马懿，全国玉树神鬼一天，帝王神君不容化解，一推定案。哎，等一下，等一下，敢无不要别人继续化解吗？
3: 哎，真命天子要闹第二个，五百万一推定案。
2: 啊！我去啊！太厉害了！哎呀，你啊，
4: 太厉害了！我去啊！
1: 刘团数百年的团国元素，竟然落在你祖传的手头！
3: 什么代理？
5: 哎呀，那五百万安尼差事就飞去啊！李哥啊，你嘛管收济啊吧？啊，
1: 好了，咱先行。
5: 哎，
1: 等你，贤叔，你敢会当卖个假啊？
3: 迄无法度啦，迄人真正无够哦，所以我讲的
1: 好，假话免讲，重生酒退啦。
3: 那有什么重生酒嘞？
1: 也无你和我，你们是什么嘞？
3: 重生酒，
1: 哎呀，对吗？都是迄项退啦。
3: 啊，世人皆有江山梦，怎知梦醒一场空啊？阿弥陀佛，
1: 司马大人。世间本来就是缘起缘灭，团国玉树本是世间物，不在为生，不处为灭，生灭这是无常。但是唯有长生不死，才有可能永保山河。
6: 长生不死，
1: 嗯，
6: 这个世界上哪有可能有迄个长生不死呢？
1: 有一种物件比传国玉树更加可贵，迄项就是长生酒。
6: 长生酒，
1: 嗯，长生酒若是啉落去，你就可以长生不死。到迄个时阵，你就当永保山河，永远做皇帝。
6: 那一杯我在钱啊！
1: 哎呀，那有咧卖一杯，几罐卖你，你出会起偌济？
6: 是，好，那百万，我那百万给你卖。但是我话是讲真诚哦，如果那是无效的话，我是冤不退的，
1: 合理。
6: 好。是手交钱，是手交货，就我的。

0: 勇气。
1: 这是长生咒，会拥抱我的江山，安尼我就永远能做皇帝了。你好啊！
2: 夫人是世人，该有江山无？
0: 文长，文长，
2: 来，600万你退去。
0: 600万，尽管桃花满园，
2: 不用。
0: 恁兄弟的情谊，有缘不变啊！
2: 大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我又搁亏欠你了。
0: 你违背兄弟的意愿，替我将玉素界卖出去。讲真的，咱互相已经无相欠了。
2: 明德，啊，对了，明德，传国玉素那是玉照素刻，变有可能这么正人呢？敢讲你在内中有动卡手？
0: 其实打袂场这粒团国玉树是机会。
2: 哈？机？要哪呢？新的玉树呢？
0: 当然是要留予阮囝做皮啊，那无伊是袂原谅我这个老爸啊。
2: 真是为人父的悲哀。
0: 哎呀，文长，拄只迄罐酒。
2: 放心，迄毋是假。
0: 毋是啦，我是问讲，敢也阁有？就当作我无问嘛。
3: 哎，蔡勇，哎呀，蔡勇，真紧，你都要加一个下骹手人，来甲你照顾啊。走走，归去啦。你把我二哥带去，怀疑他的心也没在那桃花花园啊。
2: 三弟，你是在当时学校讲话过分，我帮助明德打败，那是因为我有欠他一点的人情，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要放弃咱兄弟的感情啊。
3: 若在那里选择站在他那边的时候，就代表咱兄弟无共心。
2: 三弟，
3: 你竟然站蔡勇，
2: 并定，
3: 迄只是一只狗呢，
0: 是最重要的。在我无朋友的时阵，就伊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躯边。
2: 并定，你袂无朋友，你上无还佮有我。
0: 朋友甲兄弟之间，你永远只选择兄弟。
2: 并定，
0: 稳定。

0: 所处，苏明德，凌我府天下，休叫天下人负我。
1: 队长，有话要对你讲，我若无讲，就无采我倒转来。

兄弟，什么代志你都做得出来，什么话你都讲得出嘴，所以你常常得罪人。

一遍，我当着困难的时阵。

希望，希望，也得希望。

0: 比哥，你是在讲什么啊？
1: 我，卖再讲啊，600万，
2: 我做土瓜吗？
1: 弟弟，你听我讲，
2: 我不会听。
1: 卖再讲啊，我不会听。好像上次，弟弟到位，我有个爹到位。
3: 你是中生之路啊！
1: 什么中生之路？我根本都无法度改变一切。我再不是中生，我再根本是中人。
3: 你要改变什么？你是你，但一定不是最初的你。你不是你，不是昨甲明仔载的你。
1: 我不管，我就是关羽，我要重回梅城改变结局，我要证明我对兄弟付出相代价。

0: 你到底是在唱什么？
1: 就是你回不去了，到不了你的兄弟甲朋友嘛是袂来救你啊。
0: 哪有可能？我要用几笔钱，我时间无够啊。合约呢？我要拆掉，三天我根本都无够。
1: 范将军，你这三天讲要做什么？

0: 我已经决定了，我也是要重回美城，我要去面对我上失败那个战略，我要失去，但是这边我未搁再落在迄个无名小辈李蒙的手头咯。
1: 你无要杜李蒙吗？杜人就是杜己，杜己嘛是杜人呐、啊。
0: 我要改变历史，我要证明我对兄弟的忠义，对朋友的情，对爱人的爱，拢是有价值的。
1: 不说三千繁华，但只差那办了后，不过一枚黄沙嘛。这个放下不这么难吧？
0: 相叔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最后一枚，你好好把握。

0: 呀，天降大雪，但也是囡仔吃好的食，按兵不动啊，
1: 按兵不动，
0: 是啊。
1: 苏楚甲孙权已经联手，应该可能放咱蔡皮城安联作战。
0: 爹，爹，你的智商还袂好，而且救兵嘛还袂到位啊！
1: 救兵袂来咯？
0: 什么？
1: 将将随关宝杀出皮城，夺回荆州。
0: 大家已经所讲无尽入去啊！
1: 三马喷酒，
0: 这马这马早就吃完了。
1: 将军，关某身边全无六将，你们随关某管理事情，或者是国无坚定。生死关头，民族计决定阵。
0: 哼，问完谁将军，管你死去。
1: 好，将军，随关某杀出兵城，夺回荆州。

。

0: 动你快马如虹，你看他意气风发，眼吐寒光，那敢不是我刀斩花容的眼中光芒？你看他双臂挥刀连轻烈壮，那敢不是我挥关三将的万火不动？
1: 我不再是当年的母后。
0: 小勇眼光不在，都慌慌张，一战之间。

搁再让我为你温一杯酒。来，过年一笔勾销，咱的友情永世永终。

0: 有的人一世下来，就是为着要成全别人。
1: 亲像你，中华白蛇，不是同款爱死，
0: 这边无同款，这边我是笑笑等死。人的心情最重要，决定你往后要去的所在。

0: 共同读出路，神威灵奋舞，无我灵天日心无助，春秋寂寞，交连虽万国，不计冠三分。
1: 一切有为观，如无幻透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2: 兄弟尊者，有你伫咧，老衲今仔暗时个无关窗啊。
1: 为甚物？也是都爱关，因为我无想要搁再冻未啊。
2: 冻未那有要紧？来，再啉落。
1: 这敢是重心酒？
2: 哪有什么重心酒？这是安心茶，让你的心静下来。You never

0: 这个戏其实本身在做创作的时候啊，其实它本身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大概知道说这次演出是在水源剧场，然后团长他的故事本身其实也他的故事线条其实跟传统的故事线条不大一样哦，他有很多很多跳接啊，很多很多时空的转变，然后所以在这个基调上，我们在做导演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观众能够知道，他故事本身核心要说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他并不是真的在说，并不是在介绍关羽长他整个的生命故事哦，他其实不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他比较是借由这个故事去说人怎么看待他们的生命哦。那这个是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基调上，李泽宇老师他决定要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做。那其实这个也整个音乐就定掉了这个戏要怎么走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创作上可能就我们先带了一个比较没有时空背景的概念进入这个剧场，就是说，所以大家在场景上，在可能演员们使用的道具或者他们衣服的设计上，就比较想要拆解一些时空跟既定的概念，那。也希望这样子让大家不要那么的限制到，就可能我丢进去好像就是先给观众一个概念，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期，你没有办法预期它会是落在一个什么样子的该有的框架里面，所以马上就先把大家丢到一个哦，原来它是一个比较非写实或是一个比较我没有办法猜透的一个空间。那因为在这个故事线条里面被拆解了以后，我们可能就可以真正的去看看，原来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关公他在死前他在想什么，而不是关公的故事线条。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哦。那也是这个剧本里面刚刚第一次看到梁团他写剧本的时候最大的感觉。那想说让关公去批判他自己的生命，他然后去回想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什么东西他错过了，那这些错过是不是好还是坏，就是他到底是错过还是获得哦？那这些事情可能是这个戏比较跟别可能跟一般传统戏曲可能比较不大一样的地方。那再过来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对演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挑战了，因为音乐的风格其实并不是传统戏曲、传统演员他们习惯的音乐风格哦。然后对于身段的使用啊，然后去掉锣鼓点，但是还是强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做身段，那变成说要怎么样子去让演员们习惯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其实花了一段时间，空间啊的使用啊。一个三面台的使用其实也是一个对演员也是一个挑战的，因为他们可能得要拿掉一些他们以前对于镜光式表演的一个走位的概念跟想法，然后先做一个打破再重新建立哦。那这大概是这个戏，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这个戏里面最大的核心价值，而不是只是这个一个像说故事从起点到结尾的一个故事哦。对，大概是这样。
1: 好，这次呢是我跟上河歌仔戏团第五次的合作。那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出了一个，颠覆歌仔戏的表演的方式，叫做摇滚歌仔戏。那为什么会用摇滚的一个方式来做歌仔戏？因为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每次我听到歌仔戏演员大家非常的努力嘶声力竭的去演唱歌仔戏曲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精神跟摇滚乐的精神有点像， 而且呢在那个声音的质感上，我觉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样相同的精神用摇滚，真的用摇滚音乐的风格放在歌仔戏的一个整个演出的方式上，它应该是会是一个非常特别但是又可以不谋而合的一种设计。结果我想这一次真的也是苦了这些演员们，大家要去学习一些他们不是很熟悉或者是对他们来讲是全新的一个表演方式。但是我觉得歌仔戏演员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表演这样子的一种表演艺术，所以其实歌仔戏的一个精神在他们的身段也好，在他们的声音也好，在他们的表演方式也好，其实这都在他们的精神里面。所以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去诠释，我觉得歌仔戏的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表演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颠覆传统的歌仔戏，虽然可能会很多人觉得离经叛道还是怎么样，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歌仔戏的精神在100多年来它一直就是有很多的创新，而且它深入民间，有跟很多应该是说在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很多的连结，所以其实摇滚乐的精神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虽然是很新鲜很冒险的尝试，但是我相信它会产生一个蛮特别的一种火花，然后会让大家觉得歌仔戏原来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谢谢。
2: 其实过去在歌仔戏的呈现方式里面，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那包含我们过去在演台语音乐剧或是歌仔音乐剧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工作模式在里面。那我其实我很喜欢自己的剧团有一个每一次都跳脱一个不一样的工作模式，然后让演员在不同的工作里面去受苦，然后去得到，就是你因为不同的东西而学习到东西。那我在这次演关云长的这个角色里面，我其实就是用一个解构的概念在做它，就是我用三国的故事，但是我又把它解构掉，变成一个没有时代感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也不是完全的歌仔戏，它是一个摇滚音乐的模式，然后穿的东西也不是传统，但是我们用最传统的身段跟武打去呈现。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就是一个用一个解构的方式去做它，那我觉得观众也可以先把自己脑海里面的三国先拿掉，然后进剧场来看这出不一样的期待里面。那这个结构的概念除了从剧本就开始出发以外，还包含在演出里面。那所以呢从剧本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解构，就是把三国解构掉再重组，然后我让里面的一个普净老和尚他也在解构关云长，就是解构他的惯性思考。当他觉得他是英雄，但是其实英雄也是个凡人，那他觉得英雄应该要长什么样，可是其实英雄也需要家庭的温暖。那你觉得英雄应该要很保护他自己的武器青龙偃月刀，可是普京跟他说你等你有钱再重造两只就好了，何必这么坚持。所以普京在这一路上一直在解构关云长的惯性思考。我觉得在这一段戏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一刚开始是关云长刚死在麦城，刚死掉，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愿，那他去找普京老和尚说他要重生，那普京老和尚就开始就是觉得他可能不能答应他，然后这个关云长就用很强硬的手段，不管如何就是要，他就是一个霸气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个关云长在上半场是一个暴力的，比较暴力的一个，就是个性比较暴躁，因为他受到了太大的刺激，还有太大的一个生活的冲击，所以他决定说他要自己去争取他自己应该有的一切。可是当他到下半场以后，他就慢慢去看到说，原来他以前他在世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景象，原来跟他现在看到的是有这么多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人在看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惯性的一个思考模式。那其实你换个角度看，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所以在第三幕的时候，关云长看到自己的哥哥弟弟，还有自己好朋友曹操，还有自己所爱的人雪烟，他们其实对自己都很有心，只是自己一直感受不到。那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时态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感受到对方的真心？所以他重回以后，他看到了这些， 然后后来他很满足的，他愿意去离开。那我觉得普京老和尚在这里面也解构了他的很多思想的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在演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当然是一大段舞戏，然后还要唱，在很短的用蒙太奇的手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关云长一生演完。然后一开始他就死掉了，从他死掉开始演。啊，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那当然除了这些体力上的考验以外，还有就是内心的层次，就是我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关云长，或许呈现一个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么十全十美的关云长，而是一个心里面也是有很多抱怨的关云长。可他怎样去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那块怨恨，那块不满，那他怎么样去秋秋担心，就是你怎么样去从容去面对生死这件事情，那怎么样去放下。所以我觉得这出戏也教我，那我也尽可能去把这个角色演好。那也希望每个观众在看戏的过程里面可以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跟关云长之间的连接点。那我觉得这个戏还是有它的疗愈的效果在，所以也希望说观众朋友会喜欢这出戏。
3: 对于茄蓝与绵绵这出戏，我是武术指导，然后有一些身段设计。在身段设计上面的话，就是结合一些就是传统的武戏的部分跟武术的部分，还有亮相的价值的部分，就是结合在这一出摇滚

歌仔戏里面，就是运用了就是传统的美，然后跟结合一些舞蹈的延伸的姿态，然后再就去再加一些现代戏的直接感，然后来去做结合，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突兀。说因为传统的比较都要锣鼓的亮相，那没有锣鼓的亮相下，它的亮相就会显得弱了，所以在音乐的节奏里面必须要很清楚的在任何一个点抓一个点去做亮相。那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哲艺老师设计的音乐就是都很摇滚很 rock， 然后也是有快有慢，然后要结合在那个意境里面，所以有时候舞戏会忽快忽慢，那可能对这次的团员来讲他们会比较难吸收，因为以往的舞戏它就是一个调性一个节奏，那现在我有结合了一些慢动作的东西去凸显意境，然后凸显关于他心灵的想法跟思维。比较感动的地方是因为团长他毕竟是女孩子，她手臂的力量没有那么大，那其实以前我们在学校我们都知道关刀这种东西是很沉重的，所以要团长这样子从头到尾一把青龙偃月刀这样一直耍一直耍下来，是真的还蛮为难他的。那团长也是让我蛮有信心的是他都很努力的也很认真的去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呈现出来，就是关羽的姿态跟那个关羽威武的样子他都有那个很努力的呈现出来，其实让我们还蛮感动的。

0: 是刘锦慈，大家都叫我姥姥。我出生在宜兰的农家，进七年国中原来是教地理。有一次学校一个这个篮球比赛，校际的比赛，就是教师杯的比赛。那我刚好因为我喜欢篮球，所以我就代表这个学校就出征。啊，结果我们也刚好是成绩很好，打了冠军。校长就看到说，哎，我既然能打篮球，那时候学校也缺体育教练，缺篮球教练，他就叫我说，你是不是能够来指导一个课外活动的团队？啊，因为我当时一般教班级教的也蛮轻松的了，所以我就答应了说，好，我来指，我来教篮球队。但是那时候男篮已经被人家选走了，所以我就剩下女篮。其实带一个球队比带一个班级还难。除了说我们要训练以外，一般要教学以外，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
1: 姥姥绰号其实是我们这一届想出来的，因为很爱碎碎念啊。对啊，以前的老师给他可能很爱碎碎念啊，刘老师真的很会去要求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会听到这边念那边也念啊。
2: 被他带的那几年里面，其实姥姥真的就是像妈妈一样，小到你今天的穿着袜子，对，然后你今天牛奶喝了没，他都要唠叨你，对，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他看到的话，他就一定会提醒你唠叨你。我们都觉得说，哦，家里已经有一个妈妈很唠叨了，结果到学校到球场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就是我们的刘姥姥会唠叨我们。
0: 像我们七贤国中的篮球班啊， 之所以校长会那么尊重我，就是因为我带的篮球班几乎是全高雄市的模范班级。只有我们七贤国中的篮球班，这个上课求知啊，这个品德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校长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个教育方式还是对的。因为我教的那个女篮的那么几个学生啊，素质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求知欲望可以说很高。所以每天练球啊，他们就希望从我身上能够得到什么东西。那所以我当教练，我就不能不去进修，所以我就必须找书、找课、找教材去参加研习，甚至于找录影带。那时候还有 MEA 已经上场了，所以我几乎就看 MEA， 啊，就这样子慢慢学习。我会说教学相长，啊，来教他们，啊，这些小孩子进步得很快，啊，所以虽然是课外活动，一个课外这个学校的那个团队啊，他也不是球队了，就是团队而已。但是我们一出去比赛，第一次出去比赛，我们就把高雄市的这个最好的代表队几乎把他打垮，虽然是输了，但是因为裁判偏袒的输了，所以小孩子都哭了。我就告诉小孩子，没有关系，你第一次比赛输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还将来机会还多了什么？所以八天以后啊，我又回头，我们就把他打垮了，我们就拿冠军。以后就是几乎是高雄市的这个国女的冠军，几乎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我是觉得一个教练智慧很重要啊，你不管是训练不管是比赛，你教练的那个训练过程啊，你不能说徒法练钢，就是我硬练或者什么，因为你练习啊必须要依照教育心理法，你必须要很适当的

0: 规划每一个阶段的练习方法，比如说我今天有两段是运球练习，我都不能用相同的方法，我运球必须要，比如说我现在的运球啊，我是运的晃圆片啊，这个假动作的运球，另外一个我就过那个换手的运球，另外一个还有转身的运球，运球的方法很多嘛，那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规划，让球员身球。觉得你的方法很有趣，啊，他很愿意投入，啊，这样练习才有效果，在比赛也好，在训练也好，啊，甚至于平常跟球员相处，你也要用智慧，你将来你要赢过球员，你这样球员才会心服口服。
1: 在我们当时，我们是那种认真，我又身兼队长。对那种大牌的球打得好的耍大牌耍脾气的球员呢，我们姥姥都不敢凶他，他就会安抚他，好好跟他讲。其实在当下我们会觉得说，哎呦，为什么他对他可以很和气的，就是好好跟他规劝他，可是对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很用吼的啊，用凶的。可是当我当了教练以后，我就可以体谅这种心态，就是说每个球员的特性都不一样，你没办法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带所有的球员，对，有时候这个人是需要用软的，那这个人你用跟他用软的没有用，你就要跟他来硬的。
0: 像我有一个球员叫卢春贵，他就很服，他就很讲的就硬啦。你也讲，你要怎么样，你要非这样不可，那对不起。他是不会配合你，啊，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激将的办法。
2: 他会跟我说：“我跟你讲，小卢，你那个做不到。”啊，我那时候很笨哦，我说我怎么会做不到？做给你看。我也是后来回想一下，我真的受骗了，被他骗了。他用方法，他是一个有头脑的教练。
0: 所以你训练球员呢，你要每一个球员的个性，你必须要掌握。掌握以后，你每一个球员的方法，你就要有不同的方法。就是我说，体能有极限，智慧无敌手。我是觉得，在运动界，如果你完全用蛮力的话，你在国际比赛，你要想发光发热，要想有什么大的成就，这很难。这个教练，你必须要对球员，你有12个球员，你每一个球员你都要了解他的特性，什么时候用哪一个球员，我输八分以后，我换了人以后，我赢八分回来，哎，其实换人有效。这教练你这个才有，你这个做教练才有功效，要不然谁不会当教练？当教练都一样啊，谁来当教练都一样啊。其实。七贤篮球队出国最早是1964年，是先到香港到菲律宾，啊，就是有一个篮委会的主任委员戴天士，啊，率队出国了，啊，以后也到过日本，到韩国，啊，其实日本、香港、菲律宾我们去过2次，日本我们大概去过4次，啊，那到民国71年以后呢，因为我们国家开放。参加欧洲的婚礼赛，所以我们先后到欧洲去过11次，到瑞典，啊，到芬兰，哎，我们总共有11次，啊，我们11次我们拿了12座冠军，哎，我们还有一年我们到伦敦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也是金少年，哎，就双料，这一年去了。不但是拿冠军，他们的记者啊、家长啊、裁判啊，都对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球品都非常的赞扬。他说觉得我们球员怎么会球品这么好？我觉得在球场上，非常的快乐，所以我的人生。充满了愉快。我初中打篮球，师范学校打篮球，师专打篮球。那毕业以后，

我也有教篮球，而且因为我坦白也很用心啊，所以在球场上我获得很多很。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要来当选手，你就是要苦。运动本来就苦，要吃的苦中苦，才能够人上人啊，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掌声。国小的时候就喜欢运动，跑步啊，大概都跑第一名。什么时候发现我自己有运动细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玩就对了。师范毕业分到显工，我太太他们家就在我们学校后面，每天早上在我们那个操场就听到有一个小姐在那边念书啊，
1: 就这样子，家里也认识他了。等到我要考大学，他已经师大体育系三年级了。
0: 师大毕业以后，台中师专要助教，体育助教。他们说：“哎，你田径怎么样？”我说：“我田径还可以啊。”我就接田径。1957年呢，台北市改燕霞市以后，他要成立一个体专，训导主任呢刘少本，南师的时候当过我们导师，他说：“哎，介绍你给校长看一看。”我就上去，到了北体，黄富啊，当初练习很认真，我给他的课表，他不讲第二句话，
2: 那个速度都几乎跟比赛速度差不多。他到日本之后，他那个课表就是每个月哦，会用寄过来。那时候我是在左训，3个月的时间。那3个月的时间，我一样都用蔡校长的训练课表。
0: 他们觉得要尊敬老师，尊敬教练，所以不管谁当老师，谁当教练，他们都蛮能接受的。
3: 这个陌生的老师，要跟着他呢，这那么多年了，不像一个传统的那种教练。比较像一个学校的真正一个文人教授那个老师那种感觉，非常温和的人。我好像没有看过他那种很生气一样或责骂学生，没有过，真的是没有过。
2: 一般人哦认为说我们校长很严肃的。
1: 有一次他到我大儿子的学校去演讲，他的同事发现啊，蔡校长是你爸爸，他在家会不会笑？
3: 在他脑中里面可能没有笑话这种东西，他就是很严谨的哈，就上课然后这样教你，给课表给你，这样盯着你练哈。

0: 那事实上到后面的发掘的时候，我们这位蔡老师蔡老师是不简单的，后期他带出来的选手啊，我们那个当年代可以说都是顶尖的选手。
1: 六点半起床就要集合，
0: 温和归温和，那个课表会还是给你上了、啊、
1: 就田径场跑到松山机场再跑回来。
2: 预备，
0: 我偶尔会偷懒去练唱歌。下课我都赶快怕碰到被教练抓到，赶快溜啊，包拿着就赶快跑，对，被一脸刮，我们的心里想糟糕了，那个蔡教练已经在操场找我，哦，那时候那种压力是会有的。第一届的菲律宾亚洲赛的时候，那我是有一个消息跟我说，在选训会议里面，我是不被看好的，老师力保给我机会，力保给我机会，那我就会很拼的，我这种就是会。很认真拼的，结果正选预赛都被淘汰了，我还在全亚洲拿一个铜牌。那隔了两年后到汉城，我两个项目我都在亚洲获得金牌，我差点被淘汰的选手，但是事实上，老师给我机会啊。
3: 击魁的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教练也是我们蔡校长，那我那时候情况也是维持得不错，但很可惜啊，就是要出国的前一天发高烧。感冒，
1: 吃东西啊，喝水啊，
3: 不习惯。
1: 到最后完了以后，吐啊！
3: 我跑了8分55秒多，8分50秒多，就比我平常的成绩差了将近10秒。不过也拿了冠军。
1: 那个时候，李登辉市长还有黄坤威当教育局长，他们觉得台北市要多办体育活动，我就说别提啊。可以来协助这个活动，比如像篮球，我们有篮球老师；排球有排球的老师；田径，我们可以利用周末办比赛；太极拳、外丹功，他们一发动啊，都有几千人啊，很热闹啊。这个活动呢，一直延续十几年，大概。
3: 当校长之后啊，他的责任更重，因为很多学校都改制为。体院，有的甚至都是已经都改大学了，那我们学校还在维持在三专，所以竞争力会比较弱，所以后来他校长一直争取说，能够改制为体育学院，那后来也改制体育学院之后，那很多学者都回流，所以我们成绩开始就慢慢的蒸蒸日上，除了校务的推展之外，
1: 我当校长一定要兼厂长，因为那时候感觉到台北市没有体育馆。我体育馆要多功能，下雨天可以打网球、打手球、排球，其他的很多运动，国际比赛要能够用。工程师说，可以啊。最早啊，那个馆就是羽球馆，假如不打掉，我怎么盖一个馆？那个时候羽球协会的理事长，他说没有问题啊，我叫我的体育场的总务啊，就找人家。把馆拿掉，原来的棒球场变成小巨蛋，那边要游泳池啊，也都改变，然后外面呢、就加盖了一个练习场。广岛亚运，我已经当体育总会的秘书长，那个时候选手的训练呢、就是体总在负责，我就把它划分成三组，球类的。一组个人项目的一组，聚集的一组，他们说：“蔡校长，你现在当秘书长，你有没有把握拿金牌？”我说：“至少有7金了。”他说：“你不要吹牛，看你很老实，怎么吹牛？”我们那一次拿7金了，所以我的声望有时候是捡来的。他们说：“你体总秘书长退下来，校长也退下来，可以来帮忙推动迷你高尔夫球。”
4: 国外的教练来赏析，我就当场口译比赛规则、场地的设备，包括田径协会的运动规则，我就是负责翻译。当他日本的朋友拜托他在。

0: 台湾成立的时候，真的是又没有钱又没有场地，
1: 盖一个场地要400多万，因为它不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休闲的项目，在国内的规章里面都不能够保送，所以呢就没有人去带动这个项目。
2: 在200公尺是顺利的拿下了冠军哦。
1: 现在我退休了，但是我还参与田径协会护理事长，那护理事长我做到80岁，我觉得要让年轻人去接了，我就保留仲裁委员，仲裁委员就是一般所讲的审判委员，所以呢有运动会田径比赛，我大概都可以去这个田径场当仲裁委员。我感觉到好像我的青春时代啊，都投入在别体、创校、行政、教练的工作，每一年都有很多竞赛。我自己感觉到，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3: 完全投入。我就不晓得，我这样回想起来说，他有没有经营他的家庭呢？他把时间都投入在学校，
0: 早餐没吃，就出了门。一直训练，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会回来。
1: 他在这方面教导孩子，能够接受我这种早出晚归的生活，
0: 很辛苦的。他也不愿意跟我讲，因为怕我心疼。
3: 进北体来任教，到退休有35个年头，哦，这么长的时间，他把他的心力全部投资在学校。
4: 每年都提供12万块的奖学金来给学生，退休十几年了，他还是持续的在做。
1: 体育的启蒙学校，我会走老师这条路，台南师范。每年我也给他们体育系的学生做奖学金。
0: 他的学生们的反应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有时候讲我们不叫校长，我们要叫老师，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陈金龙教授他把校友团结组织起来非常非常的坚强，
1: 精神的熏陶也好，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好，无形中大家凝聚力会很高。
0: 像他得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他就讲他的学生表现得非常好，那他学生会表现得好，就是代表很接受他的指导，
3: 叫做与有荣焉啊，真是。对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很棒的老师，很棒的校长啊，受行政院的那个终身成就奖、金鹰奖，啊，是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常跟我现在的上课学生讲说，做什么像什么。像我们蔡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人。你看，他要兼学校行政，他要带一个人要带这么多项目的选手，他比我们现在的教练都还要辛苦。这种精神我们帮传承下来，我也会很认真。他创造我们在国内的辉煌的一个时代。
4: 马上接着就破全国纪录，在日本又获得了前日本冠军，自己本身也觉得很荣耀。
3: 我在形容，假如我们是一群千里马的话，蔡老师你就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厉害的伯乐。感情是永永远远的哈，希望能够看到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

0: 一个地方真正珍贵的，不是留下多少建筑，而是留下多少故事。有一些故事存在父母说给孩子听的床边故事，有一些故事则是藏在一双双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里面，一刀一笔一捏一塑，慢慢把文化延续下去。不论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做公益的人，都把生命里的最重要的记忆交给了下一个世代。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要看见两种不同的传承：一个用故事连接故乡跟孩子，一个用双手守护传统工艺。他们共同守护的都是时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价值。
1: 好，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哈，我们去海边慢慢散步，走过去。
2: 不不不。夏天的上午或傍晚，每当在村里听到海螺声响起，我就知道是欧巴给阿公乌肉鸡阿公正站在海边的高丘沙轮上吹海螺，召唤村人赶快到海边集合，准备一起去看钩。
3: 海螺声响起，村人往海边聚集。对苏澳大坑谷的孩子来说，那不只是捕鱼的讯号，也是童年、家庭与故乡最深刻的声音。
1: 先聚在一起，有些人要修理一下。
3: 陈阿月从小爱听大人说故事，长大后他成为幼教老师、作家，也成为陪伴许多受创心理的故事工作者。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像一本慢慢被翻开的故事书。
4: 面尘在哪里？慢慢对我行来去。
3: 闽城底都为原本是陈阿月说给儿子听的故事，但说着说着，他才发现故事里真正被重新看见的人是自己的父母。
5: 我在讲故事给我儿听的时候，我就愈感觉到回忆到我妈妈很有智慧，因为从一个小故事里面，我讲到她对我的小故事。啊，比如说他跟我小时候，我们走不动了，就跟我们玩一个游戏，讲恁走到迄丛树仔遐，下骹等我。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要去阿姑因家，拢爱行路的吼，啊，就变成游戏了。游戏，然后就变成不会累。
3: 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母亲用生活里最简单的方法，让辛苦变成游戏，也让孩子在回忆里慢慢懂得什么是爱。
5: 哎，我当幼教老师。那个很多的那个概念或是启蒙其实是来自我妈妈，所以回忆到我妈妈我爸爸，我发觉我过去不知道，其实他们虽然没有 读过书，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念过小学而已，然后但是我发觉他在做这个对，尤其在养育小孩，一呢一东西用那个啊，那转个弯啊，啊那还有用个巧妙的方法啊，所以有影响到我对待孩子，对待我的学生。那我也看到说很不容易，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原来在辛苦里面苦中作乐。
3: 说故事让陈阿月重新回到童年，也让他明白父母那一代人的智慧常常不是说出口的道理，而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
5: 真的，因为我没读幼稚园，我没读幼稚园，因为我是连尾的，我提前就学，跟着从村的人，啊，所以临时开始要写名字，我不会，我妈妈教教，我会记得伊教我写铅笔，你教我写铅笔，啊，开始教我教。
6: 三只两三，
5: 啊，搁写我的名，陈阿月。
6: 陈阿月。
5: 哎，对哦，哎，这伊教伊是我的启蒙老师，
6: 安尼。两我教。
5: 对哦。
3: 一句我教。像是母女之间最朴素的印记，对陈阿月来说，妈妈是她最早启蒙的老师，而父亲的故事则从海开始，在大坑谷千古城市渔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捕鱼的方法，也是村庄互相依靠的方式。
5: 哎，我爸爸经常讲故事，哎，我爸爸就是那个看过的灵魂人物啊，一辈子都。

0: 人嘿，啊，一进到讲，迄啰讲海上的故事，但是我应该有点低估，或是真的其实是有点瞧不起。啊，那讲讲爸爸跟他常常无讨海，伫厝会休困，哈，啊，或是他们聚在一起。
1: 小时候的阿月并不理解父亲，他看到的是母亲的辛苦，是讨海收入的不稳定，也是父亲不善表达的粗糙语言。直到长大后，他才开始重新听父亲说海上的故事。
0: 从此，我开始三不五时会问阿爸关于讨海的事情。没想到，我阿爸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从十几岁上船当伙夫，到成为指挥若定的大副，从如何判断潮汐的变化，到满载而归的风光。我阿爸兴致高昂，讲到嘴角转坡，讲得口若悬河。当听到他说拖海四十多年，伊未晓收水，而且非常害怕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怎么当渔民啊？阿爸说，在大海中，船若翻覆，也要收水嘛不好，只有祈求妈祖的保佑。听着听着，我对阿爸的心疼和歉疚感油然而生。以前不了解，觉得他有很多不良嗜好，现在我对于他的一些不良嗜好也比较能理解了，更知道他是一个职人精神的偷海郎。
2: 光是去次就很重要，有看阿嬷他们的，有看这老大兄左右边甲中午起，我细汉拢擦甲哀哀叫的，吼、哦，啊爱钓死，方向要对。
1: 在大坑谷，故事也可以是一片林头叶，一堂亲子课，或是一群孩子在海边用力拉绳的身体记忆。林头叶童玩老师大柱铁头是大坑谷重要的地方推手，他把童年海边的玩具转化成孩子可以亲手体验的课程。
2: 一早来海边啊，看到恁老豆遐都想要做，因为看到大人拢在耍这個，啊，家己做，迄当阵较袂晓剃遐，拢扎刀仔来，因为这刺啊，就歹，一无注意就去互插着，哦，袂晓刺。啊，徒手栽是我最后才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把那个教学教出来。那小时候来到这边，看到就想做，就是通常。最想做的就是钩吹，有声音，就拔一个叶子，给个叶心，那叶心一样的，把它先拨开，然后把它握着，然后抽起来，安尼，啊，这其实内底无几号通啊做，敢那两三号啊，啊，赶快你吃，爱就他笨啊，爱就有心啊。啊，甲只底叶啊吼，搭弹起来，啊做一个鼓吹，啊坐一只看海影，看孤山啊，啊坐一时啊，啊吹风，啊等下想要转甲转去啊咧。
1: 一片叶子曾经是孩子最自然的玩具，但随着人口外移、生活形态的改变，这些靠着身体记忆流传的童玩，也可能慢慢消失。
2: 大坑谷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很少的聚落，因为你看现在，你看到现在的村庄很像很没有活力，人都慢慢的迁出去了，有能力的都买外地买房子。我小时候这个地方我也不喜欢，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尤其是你在外地很久，啊，像我是军子，我常年在外面。那妈妈又在这边，那时候心灵就会转换，就是说还是老家好。
1: 从想离开到重新回望故乡，大柱铁头把父亲教过他的童玩，也把海边的记忆教到了下一代的手上。
2: 慢慢我试着把以前的东西慢慢恢复起来，比如说放风筝、林头叶。那今天要讲就是林头叶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就是爸爸教我的东西，这记忆很深。回来我就慢慢玩，啊，玩出来就觉得很有兴趣。那一些，尤其是 现代的人几乎都没看过，他们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说，哎，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不把它教学化，让大家都学会？
3: 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北国际书展阿嬷来书家的这个绘本的新书发表会，我们的作者跟绘者都会来到现场。
1: 陈阿月的好朋友林秋平也长期创作与宜兰在地生活有关的绘本，他把这些故事带进了幼儿园，让孩子从最熟悉的街道、市场、庙宇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
4: 他们对于其实家乡的情感，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居住的认同，我觉得就是会比以前他们会更容易察觉，然后也更容易就更敏感这样子。
1: 故事进入课堂后，不只是让孩子多听一个故事，他也让孩子开始关心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反过来成为了父母认识地方的向导。
4: 我们可以从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去做一个就是觉察这样子，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家长的话，也许我们去逛逛一家店，我们可能就开车过去，到百货公司可能就停到地下室，然后直接拎着就是带着孩子这样，他们不会去跟比如说人群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人的一个交往或跟连结。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小朋友就是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个先辈知识，甚至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甚至他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就是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对宜兰的城市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哎，这个时候他们孩子就可以当一个就是类似爸爸妈妈的向导。其实他们透过这样的课程，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应该是就是更理解家乡的，就是包括环境也好，包括故事也好，我觉得这是很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
1: 当孩子开始把故事说给父母听，他就开始在生活中重新流动。
4: 有一些家长他来跟我反映，就说，哎，老师，你带比如说小爱那一天去哪里，哎，他那一天就也带着我去啊，原来这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原来这个庙叫做招运宫之类的。对，他说，哦，这个是拜妈祖的这样子。对于孩子，他们是就是很想要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去传达这样。然后包括还有南北馆市场，他也可以到市场里面跟比如说他到了家乐福或到全联，他会跟爸爸妈妈说，其实在南北馆市场的，哎，比如说哪里的橘子是卖的更大更漂亮，而且非常的甜，那那个阿伯还会就是再塞个两个给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在地的大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家乡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往下扎根的一个在地文化的课程的一个教育这样子。
1: 把大人的生命经验，把地方的记忆，把那些没有写进课本里的生活慢慢交到了孩子的手上。
0: 虽然呢孩子出生在埔里，但是呢我们常常回来，因为我非常喜欢回来啊，回来跟家人在一起啊，哈，有长假期就会回来。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让孩子认识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透过这种他跟我的连结，他跟我的家乡的连结，所以他认为这里也是他的故乡啊。虽然他的出生地是在埔里，他也是那里是故乡，这里也是故乡。
2: 哎，5 4 3 2 1，来跑跑跑跑！
1: 说自己的故事给孩子听，为下一代留下一条回家的路。因为当孩子开始知道父母从哪里来，故乡曾经如何生活，那些故事就会在新的生命里继续长大。
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6: 来，
7: 过年好。
8: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9: 拉钩，
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8: 拉弓上校，一百零

0: 从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郑准啊！

故事可以陪伴一个孩子长大，记忆可以让一个地方留下自己的样貌。如果说陈阿月把家乡的记忆化成孩子心中的故事，那接下来要认识的传统匠师郭清波，他则是把数十年的功夫化作一件件看得到、摸得到的文化资产。从庙宇屋脊上的剪黏，到胶纸陶细腻的形塑，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传承。

0: 一块陶土在郭清波手中慢慢变成一尾鱼。七十多岁的他，十五岁开始学艺，与泥土相伴已超过一个甲子。
1: 就开始要做就是讲，你这个鱼仔的体型啊，也爱形状要捏出来，再来就是头、嘴巴、眼睛，那个再来尾巴，这个背鳍的什么。
0: 六十多年来，郭清波每天都会做同一件事。
1: 没有说难处了，就是要用心去学的。较早学师啊，拢嘛爱认真学，拢嘛爱，就开始拢爱画衫、画图，简单的、简单的啊，都要学画。
0: 从泥塑、剪黏到胶纸陶，郭清波做了一辈子。
1: 其实是烧的温度不一样而已啦，做的过程都是一样。也是用这个陶土啊，陶土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是要做哪一种，烧几度了陶土就要叫工厂配说我要塑什么陶土，这个都是一样的，釉料不一样而已。其实这个釉料啊，都比方说你要烧一处烧啊，要高温的啊，这个就低温的胶纸陶就低温的不一样。在家附近几啊砖头的庙拢我拆做，伊就加上公雕，古雕名做公萝卜，即马改尊人力，只贵就港口岭卡，这大坑沟，迄边爱丁，只虽然说几啊间，伊拢当时做的。
0: 离开工作室，郭清波最熟悉的还是一间间陪伴半辈子的庙宇。
2: 那间古庙你有看无？你较早我去做的咧，即摆已经六十年啊啦。
3: 老师傅的啦。
2: 老师傅，老啊啦。
3: 我拢七十八呢。
0: 今天他不是来施工，而是来教课的。
1: 有当时用个剑客时，你感觉讲无啥顺，你就是用这叶啊，用叶啊。安尼，你要剪的时候就在前面。
3: 在前面。
1: 比方说，咱咧剪的时卖来吃，一整爱来吃。上边才会使。我讲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啦，国语不标准啦，台湾语。这样子是安尼吼，我们今天那个剪莲啊，剪莲就是做的过程啊，就是主要就是要有钳子、钻笔啊，个剪啊，剪啊，看你要哪剪，看你要剪什么形体。
0: 剪莲没有标准答案，每一片瓷都得自己剪。
1: 你要捏的时候就是讲，你剪落去爱手嘛爱弯一下，无你安那剪。怎样？有当时也起起啦，较袂好势。你就是剪的时啊，你就剪一下。
0: 一句转一下，是老师傅六十年的经验。一片鱼鳞，一朵花，都是一次次剪，一次次磨，慢慢完成的。
2: 伊若要看，我还甲带过遐联络看，咱较早做的。
0: 郭清波教的不只是剪黏，更想留下的是这一门手艺。
4: 因为我是学美工科的，所以概念我大概会，立体的东西也大概会。他稍微跟我讲一下做东西的那个美感啊，对吧？其实大概就会。我一开始做不知道或是不懂的时候，就是整个平面做，但是它干掉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裂开，对。然后，所以父亲跟我讲说，你头跟尾要稍微垫高， 用报纸或是什么材料垫高之后，它干掉，它收缩，它就不会裂开。
0: 这些技巧没有课本，都是一位老师傅做了一辈子才累积下来的。
4: 这几个月加烧好完成，就是半年以上，所以一个都差不多半年以上，超过一整年在做，对吧？因为它那个风干要时间，上釉要时间，然后再烧一次又要时间，然后烧好再烧一次颜色的，对，所以那个工期都比较长。
0: 每道工序都快不起来，因为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时间。
4: 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看当地吧，当地可能有一些故事，那把它融入。那如果他们没有想法，那就是爸爸当帮他们想嘛，帮他们规划，那再跟他们讨论，都爸爸去帮他们负责。
0: 每一件交趾陶都是为地方而做，老师傅把地方的文化故事一点一滴留在了屋脊与墙面。
4: 交趾陶为了地方，然后为了那间庙，为了那个场所特别去定做的，所以脸颜色大小也不一样，
1: 颜色较无法度认定啦，个人做的、个人陶的无同款，个人的色料、个人烧、个人饲的无同款。你像阮家，阮儿子就是拢会去饲啊。我讲原料甲摕来，伊要饲啥物色，伊家去饲。摕来吃，安尼是。伊饲啥物色，看了好看，就好啊。好看，饲料烧起会金，这重点。
0: 一尾鱼完成了，而郭清波更希望完成的不只是眼前这件作品。
5: 故事如果没有人说，终究会被遗忘；记忆如果没有人学，最终也将会失传。有一位母亲重新说起自己童年，当一位老师带着孩子认识家乡，当一位老师傅牵起年轻人的手，把数十年的功夫一点一滴传承下去。传承不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在今天为未来留下更多的可能。每一段故事，每一门技艺，都是一个世代送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礼物。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义仲，我们下周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为了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的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特别举办2026教师生命教育的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还有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们提升自我觉察。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4: 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对不对？要回头才算。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1: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本节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的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的丰富课程，让青年建立正向的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1: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5: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去抄经文，然后打坐，这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6: 从这次4天3夜的生命教育营中，我学到法师跟我们平常吃饭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秩序，我还学到团队向心力的重要。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那事情就会很有效率，反之事情没效率又做不好。
1: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7: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1: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本节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哦，特别是礼请到了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讲，透过了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8: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9: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让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啊！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8: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10: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11: 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8: 连续一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主题，引导听众们把佛法能够落实于生活。现场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益。
12: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新培和尚表示，六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新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课程，主讲的是《挪仙比丘经》，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13: 佛光山桃园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以挪仙比丘经为主题，深入探讨佛法中的理性思辨与对话精神，吸引超过800位信众参与，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14: 让人听得懂，给人接受，这个是过去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说要说给人听得懂的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13: 课程中，慧习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仙比丘经》，透过挪仙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15: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13: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16: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习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啊。
13: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台东分会日前呢是在台中市区的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的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家做好自己。讲座吸引了数十人参与。
12: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

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以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

0: 去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1: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宁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0: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何以留念？期许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道场的第一线接待人员佛光之宾用温暖微笑迎接每一位贵宾，透过定期的培训提升服务品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南区培训呢，是在福国寺登场，课程聚焦颁奖工作流程和基本的仪态。
3: 你会先跟谁照面？贵宾吗？贵宾上头。
4: 在台上如何引导领奖贵宾正确的走位，作为佛光山之宾，每一次精进学习都很重要。
5: 最主要的重点还是颁奖的八个重要的工作职掌以及基本仪态。那我们希望每个学员跟每个分队呢，都能够很尽心努力的学习，然后带回道场。
4: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南区协会之宾培训，来自南台湾300多位之宾菩萨齐聚台南福国寺，透过多位讲师联合授课以及实务演练，提升佛光山第一线接待服务品质。
3: 我们在做之宾，在做引导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觉察。
6: 我们给第一次来的人，他们看到第一眼，你看我们这个是啊。你好，辛苦了，吉祥哦！请我很客气的跟他讲，你想那个第一次来的人，他会瑟瑟，会不会感动？
4: 一个微笑，一声真诚问候，都是道场接引人心的重要力量。佛光山之宾透过定期培训，熟练工作执掌以及接待礼仪，期许日后持续发挥所学，树立人间佛教第一线服务形象。人性台南综合报道。
2: 画面中来看的是位在高雄的南平别院举办的一日禅，安排了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还有专题讲座，并且呢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的副堂主永中法师来主讲。
7: 刻意锁烂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此时此刻的呼吸。
8: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位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7: 里面调身、调息、调心，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8: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7: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8: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9: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我们看到画面中是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日前是接连遭逢了强震，还有豪雨，造成了道路中断，房屋受损，超过2000家庭啊，生活是陷入困顿了。佛光山菲律宾教区携手国际佛光会、军方、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展开了赈灾行动。
1: 军用卡车装载赈灾物资深入灾区，沿途道路受损崎岖，不少房屋严重受损。强烈地震及台风豪雨接连侵袭，造成道路毁损，民生物资短缺。佛光山菲律宾教区在总住持永光法师指示下，永万年寺监院决定法师率领赈灾团队，结合军方及地方政府，共同投入救援。灾民依序领取生活物资，预计加惠超过2000户受灾家庭。除了物资援助之外，法师也带领灾民共同祈福，以实际行动传递慈悲关怀，陪伴灾民走向重建之路。灾难带来考验，也凝聚更多善的力量。透过多方跨界合作，佛光山将物资关怀送进灾区，陪伴灾民渡过难关，也让慈悲互助精神在重建家园的道路上持续发光。人民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关注菲律宾的达沃地区，日前是发生了大火，造成100多户的家庭受灾。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各个单位前往到收容中心发放物资，跨越宗教国界，把温暖送进灾区。
2: 佛光山法师与义工搬运赈济物资前往火灾收容中心。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应菲律宾穆斯林事务委员会达沃区邀请，与马来西亚驻达沃领事馆及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共同前往达沃市火灾收容中心关怀灾民。受灾居民依序领取生活用品，脸上露出感谢神情。佛光山与各界携手发放生活物品，并给予心灵慰问，希望协助受害灾情重建生活，也展现跨宗教、跨国界合作的人道救援力量。透过跨宗教、跨国界的人道合作，一份份物资、一句句关怀，不仅温暖受灾家庭，也让慈悲与互助精神在人群中持续传递，为重建之路点燃希望。人间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的渥太华协会举办了佛光素宴以及精品义卖活动，筹备时间超过2个月，动员了200多位的义工，从书食、艺文演出以及义卖活动当天，可以说人潮相当的热络。
3: 渥太华佛光山
4: 欢喜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嘉宾应邀前来。精彩演出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永固法师更是亲自前来迎宾。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同时也是渥太华佛光会成立30周年。而在盛大活动背后，更是动员超过200名义工的集体创作，
5: 结合了有参会、有节目表演，然后有特刊，另外还有精品义卖。组合了所有这些，那是作为今年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4: 光人端出国宴及书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期许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并且呢借此来推广素食 A 计划。
2: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义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6: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7: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2: 义诊现场还有蔬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蔬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8: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2: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全球佛光会的 Veg Run 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的路跑呢，是结合了湿地生态还有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素食。
9: 5、6、7，
1: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
3: 3、2。
1: 倒数三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10: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eg Run 文化。
1: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护生、健康四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蔬食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蔬食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让新进的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的理念，并且呢，也要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还有归属感，这是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日前是在美国西奈市举办了新进会员的讲习，透过了课程互动交流、经验分享，引导会员彼此认识，同时呢，也要更加的了解佛光山宗风，鼓励大家透过服务来进行学习。
2: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11: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2: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弘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待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12: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2: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的讲座是礼请到佛光山的慧平法师，透过了禅宗公案还有生活智慧，引导大家呢在日常中体会禅意，现场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
2: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13: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

0: 厉害的，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跟一种叫做言语从来转杀的，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
1: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2: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1: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皆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用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呢？这是人生课题哦。来看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的人间生活讲座，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的谭教师曾广智来分享29年生死学的研究，还有生命经验。
1: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智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4: 那时候开始学佛，那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1: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5: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呈现，应该说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1: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3: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的朗诵大赛，而且呢，经常获得佳绩。而今年是逢幸运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幸运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的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了全球总决赛，抱回了3铜和优秀组的组织奖。
6: 要不态度，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愿呢？
7: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幸运大师的文章。
8: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9: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的星。
7: 第九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4个多月，从初赛、复赛，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3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透过朗读幸运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3: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还有碧西2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还有全勤奖，学生们呢透过朗诵还有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习的成果，让不少位在台下的家长们感到相当的骄傲和欣慰。
10: 春秋时代，五国九将李端，相传于期。
7: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2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0: 果。
1: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2: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0: 面对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3: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久没看到秋后戴资颖，日前呢现身在台北市的某国小，而这一次呢，携手知名的品牌，还有羽球队的小将，展开热血对打。而在现场，首度大方谈起了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也希望用自身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2: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3: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第二位，防癌关键在大肠镜的检查。现在呢，台大携手三家的医院，跨院是推出了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这 AI 就能够化身为第二双眼，精准的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的潜在息肉。
4: 国人的健康头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经济

0: 这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一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1: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0: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1: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是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0: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暑假期间出国潮，来看长荣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义计划，全面升级在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了，长途飞行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3: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义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4: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3: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5: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3: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5: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3: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暑假期间，很多都市里的孩子啊，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呢，现在面临的是乏人照顾、误入网路陷阱的双重危机了。很多偏乡的家长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现在手机俨然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呢，孩子们不只容易接触到不良资讯，甚至连他们的隐私也都被看光光。
6: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7: 吃东西、玩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8: 出国两次。
0: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9: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好，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0: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9: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0: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儿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了茶文化走读课程，让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的产区，透过了茶园走读、茶厂的参访，还有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深入认识茶乡文化。
8: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10: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11: 透过茶语，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8: 除了茶人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12: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13: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在大明社呢，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8: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1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1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风期间，所以往返绿岛兰屿应该都是停驶的、我们来看、台东的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盼了20年了，这富冈的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埠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里新的，现在还不错，
3: 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2: 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5: 鼓掌。
1: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

0: 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1: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0: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向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好，除了台东，我们来关心花莲。现在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拖着大小行李到处跑，花莲县府呢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怎么做呢？他们把原有的行李托运再升级了，首度的导入了载物电扶车，让旅客载着行李轻松游花莲。
0: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四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扶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3: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扶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哦，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扶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0: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 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扶车，直到离开花莲。电扶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4: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5: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6: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5: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0: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海豚秀现在也是时代的眼泪了。我们看到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10年的海豚秀，今年4月正式画下了句点。7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质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的互动和专业的解说。
0: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7: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0: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4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7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8: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0: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5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9: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

0: 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定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勘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1: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竹子哈，竹子算讲咱文人的一种植物安尼。竹子伊代表有生命力。伊风吹的时阵会歪，但是伊袂去折断，代表有伊的韧性。竹子中间是中空的，代表伊虚怀若谷。一节一节一节，代表伊的算讲迄个高风亮节。我是杨奕宏，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相信讲吼，每一个人应该加减减拢会关心新闻呐哈。亲像我做艺人，我就会关心娱乐新闻，看看八卦。啊，财经新闻呢，就是讲你若想要赚钱的人，可能会去了解。但是社会新闻，

0: 应该那是看到的人，我当时也拢会心惊惊哦，因为他报道的都很刺激哦。那当社会记者的人呢，他要去采访这么刺激的新闻，他的内心是不是很大的压力？我们今天来了一位特别来宾呢，他要告诉我们，他曾经呢做过很可怕、很轰动的事情。
1: 南市青年哈啊，其实是救国团所发行的一个刊物。以前呢，每个县市都有。那台南市它其实是做的比较好的哦，就是到一直到现在发行有上万本。那发行量这么大的状况之下，其实对高中生、国中生的影响其实也都非常的巨大。这个地方就是版权业，好，那基本上我会每一期会给一个主编开麦啦。这一期今年是我投身媒体的第21年，那前17年是主要在第一线工作，那大概4年多前有这个机会我来到了就是南市青年担任主编。以前在第一线跑新闻，大概都是接触一些社会类的刑事案件居多，担任主编这个工作之后，我所接触到的其实都是比较社会良善的这一面，我也乐在其中，但是我也有个责任，就是把之前我在社会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告诉学生。
2: 那时候我蛮，就是那时候里长蛮照顾我们。是我离开社福机构之后，
1: 救国团他每年都会票选出优秀的青年。我是很愿意帮他写一篇专访，跟他见个面，把他介绍给社会大众，以他为主，这个善的力量可以发扬出去。每个月大概会收到学生的来稿，大概200-300件左右。我光看到他的文章就知道他的脑袋有成长，甚至他跟父母的关系有改善，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有改善，这些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大哥，
3: 姚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你生出安尼斯文斯文啊，要哪走社会新闻哈？
3: 哦，无，因为进前吼。我大概分几个阶段吼，以前拄毕业的时阵，就是安尼戆戆啦，就是即马的样子安尼。
0: 但是即马成熟啊，所以画这张图的画家，就像你即马现在心情对不？咱先来讲这张图好，好，再来慢慢聊你的人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板上面，我一进来看就被这幅画给吸引。即马是代表你社会记者的包袱已经淡掉啊，因为人文都要给你介绍是前社会记者哦，哈，所以现在是南市青年主编，所以画得很文青的感觉是吧？
3: 对，
0: 我那我刚才怎样讲节节高升呐、啊？太世俗了，可能想到节节高升，但是你这个图无为节呢？
3: 有画一点啊，可能较无遐尼明显。
0: 较无遐明显，对。
3: 因为我无啥会向画图啦。
0: 没啊，我感觉你画了真水啊。
3: 凭着小时候学生时代的印象，个朋友伫遐画，我伫边啊看，个甲学起来安尼。
0: 所以你应该是卸下了那种社会记者腥风血雨的过程了。即马回归自然，即系清心寡欲画这幅图。但是听讲你，自细汉就注定要来食这道社会记者的饭吓。
3: 这就是讲到阮小时候咱传统的农业社会吼，拢会囡仔多济的时阵，一回
0: 抓周，
3: 抓周，
0: 啊！你抓到
3: 家长吼，
0: 抓到歹人
3: 哦，无啦，
0: 抓到酒店小姐，
3: 无，迄时阵就是抓到笔啦，
0: 哦，抓到笔，
3: 阮爸爸妈妈吼，当时是摕迄新台币足济囥伫。放伫迄个抓桌的。
0: 以外，唔忙你摕银行簿啊啦，吼，还是讲去摕金钱啊？
3: 还是摕算盘安尼吼？到尾我就拿着迄支笔，从此就是 我妈妈就感觉讲，哎、欸，啊，这。

0: 可能是文人安尼，吼、嗯，啊个自我教会迄当吼，国小三年级个拢甲我上作文班安尼。
1: 吼、哦，啊，你妈妈我那真相信啦吼，抓住了抓到了，真正甲你上去作文班，没有你好好甲你栽培一个文人，對對對對
0: 嗯，那就顺着这样一路。走来，都有在写文章。对，
1: 那应该是出书啦，哦，当作者啦，或者是教书啦，写那来招一下会记者。哦，
0: 其实我大学的时阵不是读本科系的吼，啊，但是一直到差不多大一大二那段时间过了后吼。嗯我开慢慢知影讲，有大传系还是新闻系啊啊， oh, oh, oh, oh. 就是有咧接触一寡其他的资讯了吼。啊，那个时代吼，伫我十八九岁的时阵吼，咱台湾开始有谈话性节目。嗯哼哼哼。啊，迄个时阵阁有第一波的名嘴，开始伫电视安尼讲吼。啊，迄阵我咧看电视就想讲，奇怪啊，记者哪会当知影遮侪代志？嘿，啊，我就迄个时阵是纯粹是好奇心，
1: 所以就想讲，我嘛应该同款哦。
0: 对对对，啊，迄个时阵个读大学的时阵，拢走去阮迄学校的大传系吼，去修课，后壁的三四年级拢伫大传系，伫遐学理论的物件，所以我唔是本科系啦，但是该读的理论的物件拢有读着。
1: 但是呢，你去参加这个做这个社会记者了，想袂到你一入行就去当狗仔。
0: 哦，对，迄个时阵，其实因为大家拢一个萝卜一个坑吼，拢算讲迄位置较无遐济。
1: 是是。
0: 啊，我要入行的时阵，天公要入行迄时阵吼，拄好一周刊为香港来台湾。拄好迄当，迄当。一周刊入来了后，其实迄个时阵有三本的周刊啦。
1: 像苹果啦，一周刊是吧？
0: 时报周刊，啊，佮有讲叶光蝶迄间。拄啊迄个时阵，一周刊伊算足强的。
1: 像讲拢高薪聘请，还是高薪挖角，对吧？
0: 应该是高薪找一些不怕死的。进去
1: 啊！你们做狗仔有什么条件无？讲第一要有好奇心，第二要有偷窥心态，第三爱做追根究底，这应该是做记者的一个本行啦，本性啦。敢有讲看中你什么特质，会当派你去做狗仔？
0: 我迄个时阵吼，就是伊会看迄个人的，我咧面试的时阵，伊会问看伊的胆量。就是比如讲摕迄个大体的相片。互人看，爱惊袂安尼。
1: 古仔爱阁看大体。
0: 无，其实古仔之外，因为我迄个，去应征的是社会组，社会组就是你袂当讲会惊看到大体。当然，迄主管吼，面试官会扛阮，算讲开讲，大概有，爱互你写个写看卖安尼。他其实有一层层的关卡啦。
1: 啊，尾啊，派去做狗仔，甲你心肝来想的，你当初想要做社会记者的心情，应该是无同吧？
0: 无啥同诶，
1: 嘿。系啊，
0: 迄时阵就是，其实偷拍哦分两种，一种伊就像迄周刊分两本安尼，一本影剧本，一本社会本。
1: 对。
0: 影剧本就是对，针对名人，名人啊，派车去对，车边啊，搁一台奥多麦哦。就是无着塞车的时阵，我都买堆。以社会本就是阮社会来讲，是以迄个场所吼，就是大概拢是八大行业居多。阮就摕一个包包，内底放摄影机，镜头一点点啊，露出来。
1: 像针孔迄种
0: 诶。针孔摄影机。我大概就是操作迄个社会组这边。
1: 但是，看你这个形是不容易被察觉啦，哈。你若去做狗仔，应该不容易被察觉，因为长相太斯文。但是要做狗仔，长相斯文是可以骗对方，但是打扮袂用太斯文。听讲你进前头一摆出去了，就去用拍枪啊，吃了很多闷亏。
0: 对，迄个时阵大概， 因为后来接触的吼，拢是社会主主要接触个欧北良德吼，啊欧北良德这款人吼，伊会看。

0: 什么一斤？
1: 迄个
0: 三尾一斤呢？
1: 3000斤吼，一尾，迄个是大尾。
0: 哦，
1: 嘿，伊会甲你称斤称两。啊，若想讲，拢遮尼斯文的人吼，其实因为欧白龙德这款人吼，因防心拢足重。他因为他所处在的环境，伊会先甲这个人称斤称两。啊，若是像我即马安尼去，大概就是会。
0: 就是
1: 差不多
0: 一斤3000尾的迄种的，我跟你讲，其实哦，杨先生哦，碰到足刺激的代志，就是伊打扮了上斯文，啊，本来就阁足斯文的，啊，头一摆做古仔，阁唔知影要哪应付对方。听讲伊头一摆出去的时阵，就照干那播的，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跟杨先生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
1: 刚刚要提物件，我就。我那摄影记者，你也紧啊走啊，两个好加再走了紧。阿伯就是，
0: 阿伯就是可能倒伫遐。
1: 哎，就是自己变成受访者啊，变迄个当事人。啊，迄个有逃跑成功。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吼，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南都家跟第一位来宾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义宏杨先生聊天的时候，他说小孩抓住去拿到笔，他就觉得说他这些人应该做拿笔的工作，结果呢头一天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去踢到铁棒。我们这个故事稍等一下慢慢跟你说，但是有一个女孩子今天也坐在我们的现场，刚才去中南半岛去诈骗集团迄窟的当中无打着，踢着铁棒，啊，若无囡仔就袂坐伫个遮。欢迎林传媒资深记者王银芳，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这大唔知因老母生偌济粒好伊个，敢去甲迄个柬埔寨？吼，这个胆子大胆子小，跟心理素质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諮商心理师石立君。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拥抱諮商所的那个心理师石立君。
0: 我们刚刚哈，两位还没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跟杨大哥有聊过，他去当社会记者，因为打扮太斯文，讲话阁伤斯文，拄仔咧甲访问的时阵，伊就安尼，讲安尼是要来做社会记者啦，社会记者咱嘛是爱，有当时啊该还的时阵就爱还对无？啊，你增加呢，啊去一声就去用识破啊，对无？
2: 我这个形象吼，差不多刚维持两个月呢。啊，第三个月开始吼，就是
0: 都换爸爸，
2: 个扛一个，迄时阵个开始无头毛啊，像迄拄啊红关出来，就是整个打扮啊，个讲话、穿着拢无同啊。
0: 哦，故意要融入那个感觉，
2: 嘿，因为伊会甲咱亲近亲热吼。
0: 是是是。
2: 吼，像我以前吼，我印象中有一个兄弟，伊即摆行我足好啦。啊！我去警察队一开始遇到伊的时阵，我迄阵我阁叫大哥呢。大哥你好啊，大哥长，大哥短。啊，伊含插无拢无要插无。伊就伫遐拍电脑，啪啪，安尼我过来。
0: 伤细脚啦，伤细尾。
2: 甲你迄落
0: 用眼尾瞄你而已。
2: 避逆啊。了后就是我知影讲哦，原来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跟咱亲近亲热，然后就是为了

0: 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一做啥，咱就做啥啦。以前阿伯不分人，阿就对咧播。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嘿，政府袂歹。
0: 有较融入啊。
1: 你算有教乖啊啦，就是头一摆装了上斯文去酒店，结果迄种看破卡手走，敢那飞咧。
0: 啊，迄届是去偷拍啦，去。
1: 哦，偷拍，要偷拍啥？
0: 迄届吼是迄落去桃园。啊，我行摄影记者，我文字嘛，啊，搁一个摄影记者，嘿，啊，其实两个阮是我冇机器，啊，伊冇机器安尼，啊，两个干那行到迄个门口尔，咱看到，佮知影你唔是，
1: 唔是要来得欢迎光临呢？
0: 唔是嘿，伊一看知影啊，这绝对要来，
1: 对，
0: 因为迄时阵吼，就是，电视某一台吼，拢专门咧做这，啊，因遐业者吼，开始拢会提防。
1: 啊，所以棍啊啦，啥物都拢传出来吼。
0: 对，伫门口迄个吧台下骹，其实拢捌打。哦。啊，了，我看伊开始，敢若要摕物件，我迄摄影记者你也紧啊走啊，两个好佳哉走了紧。啊无就是嘿。
1: 啊无就是可能倒伫遐。
0: 嘿，就是自己变成受访者啊，变迄个当事人。啊，迄个有那个逃跑成功，
2: 他们没有出来追你哦。
0: 有啊，有丢啊。啊，因为阮迄阵足少年，
1: 跑得很快啊。这辈子跑最快的就是那一次半马呀。我走个半马不？我走较远
0: 无？无，车无停啊远，可是，嚯，就硬走啊！啊，迄个阮好，阮迄个摄影记者佫走比我较紧。
1: 爱惜命，爱紧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吼，刚才走有鬼，吼，这实在足刺激的。但是吼，我感觉，银芳你的更刺激。
2: 我就是刚刚听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们那时候去柬埔寨，然后去，因为我们去主要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金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西港。那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以柬埔寨来讲，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那个园区最多，然后治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西港。
1: 欸，什么叫园区啊？
2: 园区
1: 就他们有一个诈骗集团的园区的，对吧？
2: 对，
1: 就跟那新竹科学园区啊那样。
2: 其实林传媒去年会做这个中南半岛的专题，就是因为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国内很多就是国人被骗去中南半岛，主要是柬埔寨，然后被骗去割器官啦，然后做诈骗啦，然后都回不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常常看到刑事局的警察就在那个桃园机场举牌，
1: 对，
2: 就是呼吁国人说如果你要去柬埔寨，你要小心是不是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这样子。
1: 对，
2: 对，
1: 你长得这么漂亮，看起来也很年轻，那你怎么敢去会帮人家割器官的地方去采访？有很多钱吗？不然还是为了什么？你怎么敢去啊？
2: 没有啦，其实我们公司去年会做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前一年的这个诈骗的状况很严重嘛。那其实到现在这个都是我们国内司法警政机关很头痛的问题。
1: 对，
2: 就是诈骗这么猖獗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社长有一个就是管道，就是他的朋友跟他讲说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他们打算要做一个这个诈骗的这个中南半岛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然后他们主要是想要去 KK 园区，然后所以这个社长的朋友就问社长说，哎，国内好像没有媒体做过类似的这个采访，整个专题报道，那问问看说，哎，我们有没有兴趣？就是跟 BBC 一起过去这样子，就顺便嘛，因为有人可以带。然后，所以后来
1: 这个顺便有关生命危险呢，是顺便嘿。
2: 对啊，但是因为社长跟总编辑就觉得这个很不错，是一个很大胆，但是很值得报道的题目。
1: 是，
2: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我们就决定说，就是派一组记者， 然后到大概我们去了整个中南半岛，就是中南半岛大概去了四个地方，派了四组记者啦。嗯，对，然后就是去中南半岛到。

0: 柬埔寨，然后泰国，然后金三角，还有最危险的其实是缅甸北部这边，嗯，缅北这里是、嗯、理论上来讲是最危险的地方。
1: 对啊，你口口声声说最危险，那你自己是举手说我要去吗？
0: 没有，那时候是总编辑就是打电话问我，嗯，就是他是先问我说有没有护照，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刚结束，嗯，所以他就先问我说护照的状况怎么样、嗯、啊，我就说我有护照，我的护照是可以出国的这样，然后他才问我说如果我们要派记者去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嗯、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 O 不 OK， 你就是要不要去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心里是很挣扎啦，
1: 思考了多久、
0: 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国采访的经验，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问总编说、嗯嗯嗯、总编如果我觉得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嗯，就是我去适合吗？然后我们总编辑就跟我讲说那个地方其实柬埔寨你去了之后你就发现它其实因为它是深受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哦、这个扶持，所以它讲中文在那边是可以通的，对，
1: 所以通不是
0: 语言不是很大的问题，
1: 不可能百分之百吧。
0: 另外一个就是总编辑是问我说就是那如果你去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 对，
0: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啦，对，因为毕竟去那里然后做这样子的采访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啦、嗯、我想每一个记者可能都会想要尝试吧。
1: 什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当记者？
2: 就是那个肝可能就是会
1: 肝
2: 就是好的肝可能进来之后
0: 要新鲜的肝
2: 然后可能之后就可能会比较肝没有那么好，要能够能够耐操啊。
3: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4: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3: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4: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3: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4: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像这样子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吗？哈，还是说他是什么心态？当然啦，我当时啊，这种代志，咱会问讲，你的爱问出来对人无？我去有可能有去无回呢。
1: 因为这个记者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面，你也是可以走医药或是走社会，那
0: 对呀，
1: 也有
0: 生
1: 人
0: 活，
1: 生活哈，保
0: 娱乐，
1: 健嘛，美妆啊，娱乐，那可是会走这个战地记者或是去做这种。

0: 比较就是危
1: 刺
0: 险
1: 激。
0: 性刺激，应该是本身的这个特质也是比较能够求变化，然后比较能够创新。那相对的这个心理素质一定是要比别人高嘛，因为有不同的层面，他却选择了这个比较可能别人看起来很危险的，他一定是有很多的成就感是在其中的，对。
1: 那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就是想要进来记者这一行的，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当记者？
0: 就是那个肝，可能就是会
1: 肝
0: 肝，就是好的肝，可能进来
2: 要
0: 之
2: 新鲜
0: 后
2: 的肝，
0: 要新鲜的肝哦，然后可能之后就可能会比较没肝没有那么好，要能够能够耐操啊，然后熬夜啊，所以应该要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哎，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像银芳刚，我就听到有两个字叫刺激，那个的确是很刺激，那看大体应该也蛮刺激的哈。杨先生，你采访这种刑案的现场，应该会采访到很多生命无常的那种事件嘛？那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3: 拄只咱老师去讲着，迄肝吼，肝会越来越硬啊，所以爱伫迄个硬化之前吼，爱去先去找医生，爱甲家己顾好，安尼吼。讲着即个大体的部分吼，因为我咧跑警局吼，我伫台南吼是平常时是三个分局，台北的时阵是六个分局，所以若以一个礼拜来看一个大体来讲吼，一冬来讲差不多五十股。所以若是超过十单，可能个500以上，这是一个概率啦吼。
1: 比如说谋杀的现场，你们也要去，对吧？
3: 迄款还是算是较新鲜的，伊较没有迄款尸臭味，伊是一个血腥味。其实上恐怖的吼，若要讲，我家己个人较无爱去接到的案件吼，是迄款5到7天以上的。我进前我有一件代志，我非常印象深刻吼。应该是10几年前伫安平，阮安啊诶，台南的安平分做一个是从化区，一个旧部落区。伫迄个部落区遐拢隔出啊，个一个算独居的阿伯啊吼，伊家己伫内底已经过往去啊。其实因为伊空旷嘛，伊过往无人知影是迄个味道飘出来，了后人才去报警。迄阵我迄个兴叔兄弟就讲，有一个现场要去看无？我讲好啊，就对咧去。吼，迄真正个，你到那个路口吼，迄米格，对啦，伊迄平房吼，佮加上迄阵热天，迄阳光就照落来，底敢若烘炉。吼，已经5到7天，超过了嘛。所以迄个。伊就坐我入面，我互伊做第一个。迄门一拍开吼，迄个景象就是，迄个死者吼，伊困伫眠床顶嘛。因为已经腐烂去啊。对啊，我主要是迄款尸臭味吼，是真恐怖，伊跟咱一般的臭味无共。阮去的时阵拢用迄绿油精啊，片啊，擦擦的，啊来卫生纸擦擦的。入去但是迄嘛无效啦，因为伊迄个味吼会卡伫衫啊顶。我离
1: 结果即个阿伯是安怎？
3: 伊是就算讲破病。
1: 旧年病啊，
3: 破病。
1: 身躯边拢无囝儿是谁？
3: 无嘿。所以咱嘛是爱提醒，就是讲咱的 朋友吼，你若是有迄个出人有时段，你姑姑爱等于甲看一下。嗯嗯，
1: 你讲最后这句话就符合阮的调，阮台性。
3: 哎，对对对对，
1: 要多多关心父母。
3: 对对对，
1: 好，这嘛是社会记者必须要当到的啦哈。啊，但是呢，我就是讲，银芳，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你从什么时，你

0: 事前有没有准备什么？比如说那边出国啊，让他准备一寡啥，而且现在疫情啊，有人就会准备口罩啦、酒精啊。那我们这个都是小事、欸，你想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你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准备？然后一开始进去之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难关是什么？
1: 哦，其实事前的准备，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我刚刚说分了四组去中南半岛的四个地方嘛。那我跟另外一个男生一起去柬埔寨，我们算是相对其他三组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其实我们那时候总编辑就是大概要去的地方，然后有几组人，然后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总编辑蔡日云小姐就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她自己，所以我们是总编辑去了缅北，然后就是我跟博智分配到的是去柬埔寨。在出发之前我们开过很多次会啦，就是讨论说，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是需要偷拍的，所以就是准备要准备什么器材。对，主要是在讨论带什么器材，因为你是出国采访，你又不能大包小包，就是以轻便为主，但是要能用，要堪用，对，所以出发之前就是
0: 反正都有经过精密的计划，
1: 对，
0: 然后该想的都想到了，
1: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摄影器材，就是偷拍的东西，如果到时候必须要用偷拍的方法的话，嘿，你带什么样的工具最合用？这样子，
0: 是是是，那出发了。开始碰到第一件让你很惊险的事情是，
1: 因为那时候是2022年的夏天，就是包括中国，然后柬埔寨的官方，他们联合起来做了一波大扫荡，所以很多园区都被赶，一直赶到缅甸那边去，就是他们就往北移动。但是我们接到的消息是说，新闻热度退去之后。他们好像又纷纷的回来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一下整个中南半岛是不是说园区这些又复活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金边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反诈骗组织的这个成员
0: 在当地，
1: 对，在当地他就会带我们去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你去那里你就会觉得看起来这些园区就像我们一般常见的社区啊，它通常就是在一个，为什么叫园区？因为它很大，就像我们在台湾随处可以见到那种住宅社区这样子，到可能大的就是好几栋的高楼，然后外面有一个围墙这样子，然后门口，那就觉得跟一般的住宅社区没什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观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围墙上它都有那个
0: 装着
1: 倒钩的铁丝网。你一般的住宅社区不太可能会有这种东西。
0: 对，
1: 那所以它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门口有
0: 很多警卫，
1: 两三个人看守，然后那个围墙上会有铁丝网。对，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对，那时候我们出发之前是跟 GASO 就是反诈骗组织的成员，就是我们有大概协调好，就是如果能进去的话我们就进去啊，如果不能进去的话，因为之前园区清空，他们往北迁移的时候，那时候园区整个都空了，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进去的，对，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就都回来了，
0: 不给进，
1: 所以就进不去。对，
0: 那你们怎么调查？
1: 我们还是就是去试着去拜访，看看有没有可以进去的地方啦，这样子。那个诈骗园区，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拍，然后看他们是怎么进出这样子。那真的都是豪车，进出都是豪车，对，但是里面就很少有人出来，就是都只有车子。
0: 听说他们警察也都蛮有钱的哈。
1: 对，那边
0: 不是说进去就要塞红包啊才能怎么样的。
1: 其实那时候我们有去，大家可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在当地我们就有接到一个 T 先生啦，他是被骗去柬埔寨，就是从事诈骗工作的一个 一个 T 先生这样子，因为不好意思，就是曝光他的名字，所以就是、
0: 啊、可是那个人脸都曝光出来了，这个是 T 先生
1: 吗？不是，这是那个园区的保全。哦，下。

0: 来一跳，我想哦，
1: 这个是园区的保全，
2: 都很壮哎，
1: 对，然后
2: 看起来训练有素的感觉。
1: 我们其实在柬埔寨碰到的保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黑衣人啦。但是像我刚刚说我们总编辑去的这些缅北啦还有泰缅边界这些地方，他们碰到的保全都是带长枪的。对，然后我们同事也曾经被那个带着长枪的警卫拦下来，就是要看他们的证件这样子。那我们在柬埔寨是还没有碰到有拿枪的状况，只是不知道啦，因为我们也是随时准备这个落跑。那天我刚刚听杨大哥讲的，我就觉得有跟我们去西港的经历有一点类似，因为我们其中有一天是要去西港，西港跟金边的距离大概就是台北跟台中的距离，所以我们开我们就包一部车，然后开两三个小时去到西港。那去以前，因为西港跟金边比起来又是一个相对危险的地方，那里很多大家之前可能看电视都有看到很多烂尾楼，就是诈骗园区被赶走之后留在那边，然后就没有继续盖的房子这样子，然后那里治安也不好。然后出发之前，那个反诈骗组织的伙伴们就特别叮咛我跟我的同事，他就说你们不能穿夹脚拖。
2: 哦，招北京。
1: 对，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你穿了夹脚拖跑不快。对，所以就是其他就是也是一样，不要带太多东西。然后主要就是碰到有状况的时候，就是要跑，然后跑快一点。对，
3: 爱穿运动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只要电话响，不认识号码，我绝对不会接，但是我还是被盗刷卡。那等到银行一直打电话给我确认的时候，我也不接啊。我想到这个也不认识，干嘛接？好了，后来一看到哇，刷十几万哎，那怎么行？就打电话给银行。那银行跟我确认身份的时候，我报完我的名字，我还反问银行一句话：哎，你是诈骗吗？
4: 眷村烙饼，
5: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4: 对，哎呦，
5: 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薄面图。
4: 对，
5: 哎呀，我来吃看哦。烫，这道料理叫什么？
6: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5: 煮出来的沙丁？哼，
6: 爆炸！
7: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5: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7: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5: 了解。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那他们柬埔寨要诈骗的人通常都是年轻人，少年人有机较好嘛。嗯，好、哦，那请教一下那个智商师，那个石妹妹好了啦哈。现在很多人容易上当受骗，好、嗯，以前听到都是老大人，啊，今嘛为什么网络诈骗？当然网络是年轻人比较会操作啦、嗯、那连高知识分子也会受骗。
1: 嗯，就是因为年轻人很常用网络嘛，所以就是用网络，你很常用，基本上当然网络诈骗的这个几率就也是会比较高嘛，嗯、这是第一个、嗯。那老年人是因为反而有时候不太会用，他们可能是用听手机的啊，嗯、或是听讲话的啊，他们比较会心软呐、啊，会被诈骗。
0: 真的，最近这几年诈骗集团真的很猖獗。嗯、你即使说你断绝任何的通讯，像我。从来不接电话的，只要电话响不认识的号码我绝对不会接，但是我还是被盗刷卡，还是有诈骗集团会趁虚而入、嗯、那等到银行一直打电话给我确认的时候我也不接啊，我想到这个也不认识干嘛接，好了，后来一看到哇刷十几万耶，那怎么行，就打电话给银行，那银行跟我确认身份的时候，我报完我的名字，我还反问银行一句话，哎，你是诈骗吗？他跟我说不是，后来还好，就是这些钱、这些呆账就银行吸收了。嗯、所以可以说诈骗集团是无孔不入。那杨先生也觉得说，诈骗集团就是间接杀人的元凶。
2: 对，对，因为哈、直接被骗钱的哈、有很多都是老人家。嗯嗯，啊，我自己，
0: 哎、欸，我都要讲一段尔，你随讲老人家，
2: 不是啦，不是啊，不是，我是讲我的迄个过去的，
0: 好好，你过去的经验就对了，
2: 对，好啊啊，你看像我熟悉一个吼，算是伊是伫台南迄十方的阿桑安尼，我大概目的伊拢来甲打招呼，后尾有一天雄就是讲我去侦察队现。诶，卷宗吼，看到伊已经过往去啊。嗯嗯嗯。啊，后来才细问才知讲，伊迄棺材本吼，大概欠长诶多，安尼存了十几万安尼，啊，就是因为一通电话，嘿，啊就被骗光了，嘿，啊，然后还有一些案例吼，
0: 包括骗光了之后，
2: 伊家己
0: 处理掉，
2: 就上吊了这样。哦，嘿，啊，嘛有迄款。阿嬷去我们骗钱啊，惊因翁甲骂，也是走了这一条路安尼、所以所以这其实吼，就是讲诈骗吼，伊是安奈遐尼猖獗吼，因为你看咱遐街头犯罪，就是去抢夺强盗的迄款的吼，你抢到一个包包，内底无一定有钱呢，伊内底可能干呐证件啊，啊几百块啊。啊，对伊来讲，诈骗的 CP 值较悬啦，个即个骗无，佮有后一个，啊，较袂去用掠到，啊，到尾大家怎安尼，了了为迄个街头犯罪开始拢转成诈骗安尼，但是嘛是爱防控咱遮少年的吼，其实恁去做车手吼，趁无钱啦，我捌一个少年的吼，十七岁，伊靠伫个侦察队，我就去向伊开讲，我讲，你安尼就是收入啥款，伊讲一趴，伊是车手吼，等于伊去提款，伊摕着100万集团
3: 较好，拿1万，
2: 较一万尔，
0: 危险伊咧负担，
2: 赚的拢后边遐大只咧赚嘛，啊，我讲啊，你是安那买，就是讲安尼。其实哦，研究到最后也是因为家庭跟学校，这两个所在，伊无得到伊该有的认同感。真正哦，这嘛是有看得到青少年的问题啊。伊讲诈骗集团，我第一届100万的时阵，伊集团分奖状给伊呢。伊讲我伫学校，我唔捌摕过奖状，啊，我第一届就是讲，累积到一个金额，阮老大会甲我分奖状。因为伫厝吼，伊讲伫厝。
0: 啊，奖状顶头安那写，你有甲问无？
2: 啊，就是迄个出类拔萃啊。 嘿，啊，伊讲，因迄款少年的迄种叫入去吼，就是在一个地方给你控制你的行动。
0: 对，嗯。
2: 了后，因拢是用迄款业务式的训练吼，嗯，包括你白板顶管吼，写什么保持愉快心情，嗯，吼，你开
0: 啊信念的对啦，
2: 业绩开太好，安尼，吼啊，就是。用利用迄款训练业务员的方式来训练这少年人安尼，嘿对，啊，都唔捌摕过奖状，啊嘛伫外口伫家庭或是学校也没有归属感，啊怎啊透过迄个网络交友软体吼，和社会人士搭上线了后，啊产生那个感情链，啊在那里获得归属感，到尾整群人安尼误入歧途。
0: 其实电视也在看啦，哦，啊新闻嘛在看，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拢是骗人的。可是年轻人就是有时候一下子想未通，哦，啊，就误入歧途，或者是讲啊，有的人亲像你拄啊讲的，安尼钱去用提起了，伊就痛不欲生，哈，只好惊讲对先生未交代，还是无观察老本啊，就走啊。啊，佮有一挂被诈骗去柬埔寨，加在那种正义使者哈，给那银方伫咱的现场。你拄只提迄张那个板子上面写说，大约有5000的台湾人被拐去柬埔寨从事诈骗，因此去遐，他们训练他们成为诈骗集团的里面的成员吗？嗯。哦，不是骗去的都是去割器官的、喔。
3: 没有没有，其实大部分去那边。通常他会告诉你说，欸，我们去那边就是工作很简单，然后收入很稳定，而且比台湾高薪，嗯，就是吸引你让你想去，嗯，
0: 对，
3: 然后机票啊，然后什么签证啊，公司都会帮你办好，嗯，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嗯，你就是人去就可以了，嗯，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误入这样子的陷阱，嗯嗯
0: 嗯，对，然后去到那边奇怪了，啊，他们发觉不对了，不会自己买机票回来吗？
3: 没办法，因为你一进去，你的护照还有你的一些证件就是都会被他们扣住，嗯，就是那个护照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0: 所以一去就被收走了。
3: 对对对，所以你想走是不能走的。对，哦，那所以我们看到的那时候，嗯，我们去那边就是碰到我刚刚讲的那个 T 先生，嗯，他是被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去应征工作的时候，公司跟他说，我们做的是博弈，嗯，就是赌场
0: 荷官，
3: 对对对对对，
0: 发牌的，
3: 对对对对，你是做博弈，然后可能就是做行政工作或者是做荷官这样子，然后去到那边才知道，原来他进了诈骗园区，然后就是要做那个资金盘跟杀猪盘的这个诈骗工作，其实。我刚刚想要安慰一下雅兰姐，因为去年 BBC 他做了一个影片纪录片，他，其实就是在讲杀猪盘的爱情陷阱，就是，你去看那个纪录片你就知道，哦，被害人高社经地位，他第一个被害人就是一个美国的女律师，你看律师哎，美国的律师哎，然后又有很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也被骗啊，他那个就是杀猪盘，就是爱情陷阱，就是有人在网络上一直跟你甜言蜜语，然后大概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关心你，然后你就会就是他需要钱你就借钱给他，就这样那个女律师就被骗了好几千万的台币。
0: 律师
3: 呢？律师，
0: 对，然后他钱没拿回来，我钱有，哎，银行有吸收，然后我那个 T 先生怎么向你们林传媒求救？还有呢，你在那个柬埔寨还有遇到什么样惊险的过程？啊，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小贪嫩给咱”，哈，古早时代鸡吼拢是放羊嘛，吼，伊安尼四季走吼，啊去食饲料也好啦，食糖也好啦。啊，不过呢，等到有一天，等你饲哦肥肥的时阵，你一定是想要卖嘛。啊，卖的时阵啊，鸡偌偌肥，你要哪去掠会到？所以呢，伊就想一个办法，甲饲料放咧鸡栏内底。哦，啊鸡啊呢，就想要搁食，吼，虽然食足饱的，但是看到食无食艰苦啊，伊就弄入去鸡栏内底食。这个时候 主人就会当真简单甲抓咧，摕去卖。这嘛是表示讲，每一个人呢，你若有满足就好啊，唔通讲哦得寸进尺，哦啊想要得你无袂当得的，也是讲你不应该得的物件，唔通贪得无厌，啊那无小贪就会两个人。
2: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3: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1: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2019年11月，史无前例的传染病改变了人类历史，宛如电影中的恐怖场景真实上演。新冠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扫全球，生命快速陨落，人类束手无策。小小病毒毫不留情，肆虐蔓延，酿成巨大灾难。眼看就是惊天浩劫，救星出现了。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黄潮模精通绘画、雕塑及书法，书法是他每日的早课。他说，纸是木，笔是刀，画画的造型也是写出来的。

0: 黄朝模出生于屏东东港，老家就在港口边的丰渔桥旁。在这往来繁盛的渔港，不但能亲近大海，还有浓厚的庙宇文化。
1: 这里是我家的厅堂，那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房间出生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镇上啊，黄先生他写的那个看板，就是说那匾额都写得很漂亮。王船在东港街道在游行的时候，那个盛况啊，在我小时候看起来很壮观，好像船是真的能够在那个路上这样飘飘飘这样哈。我小时候就喜欢到庙里头来看这些龙柱啊，然后刻的这些浮雕啊、雕刻啊。然后也顺便看这些字，那因为这些字都是东港民俗画家写的，所以特别有亲切感，而且觉得他们写的根本相当的道家。
0: 他年幼时，外祖父在街上开了一家集成进行，也为镇上的庙宇画画写大字。
1: 我从小我就看我外祖父他写字啊，写灯笼啊，写对联啊，他都写得很漂亮，我就很羡慕他，所以我常常看，站在旁边看他画。
0: 黄朝模说，自己可能有得到外祖父的遗传，小学时就对立体空间能转化为平面图画，觉得有趣而且能够掌握。
1: 老师要我画什么，我就很轻易的可以说画得像啊，还是说，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到了服役时期，因为遇到同样喜爱书法的同袍，他开始更认真的勤练书法。他收集小纸片拼贴写字，抓紧每个练习的时间和机会。
1: 三日无留八九秋嘛，三天你没有去操练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生疏嘛。行经的时候，我是怕我的手会生疏哈，所以我就剪一段那个竹子啊，那个粗细像笔杆一样，我就拿在口袋里头，然后手指头常常接触那个笔杆，然后转一转，转一转啊，让我的手指头跟那个圆筒的那个笔杆的触感比较熟练一点。

0: 之后，他进入文化大学美术系，接受正式的学院训练。从师长廖继春、李石樵、吴承彦、林克恭等老师们身上，学习到许多美术的观念与技能，体会到人是最重要的，要修炼的不是材料，是人。
1: 我觉得林克恭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他常常会跟我讲林克恭老师讲什么讲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做一个画家前要先学做一个人。
2: 林老师讲哈，美有好多种，而且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画家不能因为人家要什么你就画什么迎合观众的胃口，美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说要决定啊，决定在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变成美。
0: 黄潮模在学校期间表现优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久后，受到师长的延揽，回到母校执教，教导素描和雕塑。
3: 就靠素描解剖学的技，的一个素养，然后呢，在观摩、自学，在当讲师的时候，不但可以创作雕塑作品。甚至可以进行雕塑教学，在这方面显现他非常高的那种融通应变的能力。
0: 他很乐于分享，担任讲师时，总会把个人的体会以浅显明白的譬喻与学生们分享。
4: 我跟他认识其实是因为一张校外写生的那个作品，那画观音山，觉得很得意啊，去跟他献宝，结果他说他没有看到观音山，他只看到一片纸。那我心想，我画的是一个观音山，怎么可能没看到观音山？结果他就开始引导我去注意那个山的零线交错的关系，那个错字的关系一出来的话，山一片山变成一座山，它的分量体积就表现出来了。
5: 哥哥他都会特别为我整理一些东西出来，他会把一些名家他们的那种那个绘画的过程，而且哪一个画家他开始从哪里做起。他就先把这些画家，他先分门别类的说，每一个画家，每一个画家都有他的特点。林布朗的呢，他的那个画的那个画布上的底色是用那个赭石色的底子来作画，然后他就用先用深棕色的。
0: 黄潮模在文化大学任教时，从事论文绘画空间之研究，可说是他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捩点。
4: 因为他绘画空间之研究啊，当作论文来做研究的时候，要对古今中外啊各种空间表现呢做一个解析，那透过这个解析啊，他自己也去留意到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为什么会还原成空间的那个演进、重叠、大小，那个曲折，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表现方式啊，就一一呈现在他的画作当中。

0: 徘徊于东西方绘画门槛，黄潮模希望找到一个自我的立足点，所以他辞去教职，前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追求梦想，就决定到比利时来进修。
2: 因为雕塑部没有受过这个科班训练，他进雕塑，他们当时的老师这个德莫内老师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说要求他塑造人像、塑造人体，不是说看到形而已，

要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能够检视出他那个线条之美。他就把他学习书法的心得融到里面，所以他的雕塑作品跟比利时还有这些欧洲系统的他们不懂书法的不一样。

0: 我看我那人在睡觉的时候，他的手盘到头上来，主要是那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啊，那这样的形状跟手的形状，还有有两个圆筒体，就是胸部，这个躺下去有一个吊这样的一个吊这样的，主要是，所以我写一个认识的诗，我所熟悉的。
1: 1988年，他以他古典雕塑的深厚学养，受文建会聘任，主持修复黄土水世家出山像原模。
0: 我看到说头是断掉，那么袈裟的折纹也是，受伤的，尤其是在腿的部分啊，曾经也有修复过，所以在，脚跟地面接触的地方啊。曾经修的人，因为要把它接稳，所以把这些脚趾头的缝啊都填满。那我也做一个清理，啊，那其他部分把它接回去之后，把这些缺的地方啊用石膏啊把它补回原来的样子。
1: 置身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让黄潮模思考要如何凸显自己的风貌，创造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
0: 我还是会去找一些材料啊，比如说他们用的笔啊，他们都会用铅笔。那我因为我会写书法，所以我用采用毛笔，而他们用的是水彩，我又采用墨跟色彩，这样来区别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希望说，从我的观察力啊，从我的感觉啊，能够跟他们直接的区别，那是最好的。
2: 因为刚开始上班，我也还不会开车，他每天就带我去上班，然后他就到附近，滑铁卢附近去写生。

风景好的话，他冬天也去写生，在车子里面写生。有一次他写生的时候，有外国人来敲他的门，说：“哎，先生，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以为他生病在里边呢、啊。所以他就是下雪天啊，还有什么天，他也照样会想出去画画。

0: 因为比利时非常辽阔的，因为没有挡住嘛，然后他就会想要把这么宽阔的那个宽阔，就跟心胸跟心境胸襟要变这么大有关系嘛，所以他想要把它全部拉进来，因此那个画幅才变成油画布是 M 号的，都是比较那种比例是比较狭长型的。
1: 欧洲对他的来讲应该有相当的影响，比利时的地形多丘陵，然后那个湖色的那个远山的线条跟丘陵的线条互相交错啊，倾斜交错，前牙相错的话，那它就可以控制变成扩张、扩大或是延长这种夸张的那个表现方式啊，融入正常的秩序当中，就再都变成合理的。
2: 结合西方的定点取景跟东方的移动视点，哦，一般我们如果定点取景不可能看得这么远，它是这样不断的，我在观察自然，观察一个定点景点，然后我可以不断的上升我的观察点，再往前推，同时往左看，往右看，等于是很多定点取景结合在一个画面上，所以它的画可以推得很远。

0: 持续艺术的自我修炼之外，黄潮模在侨居比利时期间也从事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从事教育工作。他曾于鲁汶大学教授书法，更在比利时华侨中山学校服务及担任校长十余年，对于宣扬中华文化及台比文化艺术交流的贡献也备受肯定。黄潮模融通的个性与特质，让他能将不同艺术领域的养分和东西文化的相异特质自然的融合。
1: 他的分量能够因为对雕塑感的那个量体感呢，而得到在画面上比一般人要讲究他的量体的那个分量感，所以从他的风景画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大山大水都有重量的。

0: 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叫清流的作品，里面这个看起来会那么重啊，油彩画的那么薄，事实上是明度关系对啊，再来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稳定哦。那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它的用笔啊，还是说它里面的用色那些笔触呢，事实上就像它其他的比较抽象的作品，它把那个部分给它带到那个写实那个山岩壁里面，所以你去看那岩壁的结构，其实都还蛮抽象的。他自己在雕刻那个岩壁的空间，啊，这个是会这样画，我觉得也是学雕塑的人的处理方式。
1: 他常年在书法上的修炼，也自然体现在西画创作中，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自在气韵和优雅气质。
2: 你从他的作品里面呢，看到他对线条的使用，都很美，等于线条书写当中的中锋的那个应用，还有那个书写线条当中的笃定，那线条当中的粗犷，他都操作自如，在描写小树干的时候，他的那个笔画又像那个楷书，然后在描写那个夜光折射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又像那个篆书，那这种笔调都很笃定，本身线条就具有书写的美感。
1: 风景写生与书法之外，洪崇模也一直持续人体绘画的练习，作为创作上更细腻的观察与训练。
3: 人体上它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说它肉有软的感觉，然后骨头有硬的感觉啊，这种微妙的变化啊，比这个一块大石头一个大树，这个太容易看了。所以人体是必须的训练。
1: 不同于欧洲的平缓丘陵风景，黄潮模回到台湾时，他深入各地，面对高山大海，用自己的语汇呈现故乡山水的特色。
4: 黄潮模老师在比利时偶尔回来，一回来就是说，我的老师林天乐就约他出去写生。因为我很早起来，我记得是4点多我就起来了，他也很早起来。他说：“家人兄，你要到哪去？”我说：“你跟我走。”那么我就开车子载他离开资本山没有多久，

0: 刚好太阳刚刚出来，刚刚出来，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他就很快，就简单的素描。结果一回来，那个作品你看，那么漂亮，就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无形中也是给我上一个课。
1: 看到三次紫色，其实我后头的它是很特别的几道云层，阳光从云层当中，照过去，紫色是阳光透过的地方，那蓝色呢是被云层遮住的阴影的部分，那么至于底下那些黑黑的，我要描写水明啊，那水要明，最极限的一个对比呢，就是黑跟白，而且连那个河流的那些动向，我都找出地图来看河流怎么弯，应该我在画面上应该怎么一个做一些斜度的一个动线啊，让它有深度。
2: 整个结构非常简单，近中远三大景而已，但是它把它单纯化，呈现出很大的张力。
1: 那个高雄五人展啊。我们原来都是画小画，后来大家就约定好说我们画100号，就是说每一次展览就要画差不多5张到10张的100号来展览，让那个场地的那个气势会好一点。最主要是画一个早上一个气氛，然后看看这么复杂的东西能不能把它梳理得比较清晰一点啊。比较有秩序一点。

0: 在艺术的追求中，黄潮模由平面到立体造型空间逐步探寻，在中西技艺与文化中钻研统合，无尽的勤练与探索让他浑然不觉已经画了数十载。
1: 一般艺术家很少像黄潮模这样本身擅长油画、水彩、水墨、书法，连雕塑、平面立体都包括，他是一个全方位艺术家。
2: 他可以很自在在玩这个东西，他玩在他的世界，可是也看到说他在这里面的战争，他自己跟那个他画里面的世界的征战，包括对未来对自己的那个期许，我觉得他另外一场战争才真要开始了。
3: 让你做不到完美，你就必须继续的追求啊。可是我为什么选到这条路，就是希望在生命凋谢之前，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还有冲劲。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像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2: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抽象绘画呢，一直是向作者内心去发掘，你需要有很深厚的内涵。写实的部分呢，是除了个人以外，所以你自己可以以一种分析的目光去研究它。

0: 我初中三年下学期的时候，刚好我父亲从美国念完以后，他回到台湾，他写信来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说，那个时候当然对画的这个兴趣很高嘛，就是说凡是有助于绘画的材料你帮我带一点回来。那他因为坐船，所以在旧金山坐船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几乎有一公尺正方的那么一个木箱，一个木箱里面都是从素描、水彩、油画、绢印等等所有这个绘画的材料，他都买齐了帮我带回来。哦，那个时候真是挖到宝藏了，不得了，简直就那些材料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师大附中毕业后，顾崇光一心想进入师大美术系就读，所以大学联考只填写了唯一的志愿。
0: 家里人对我非常不谅解，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说考不上再说嘛。就果然第一年我就没考上。后来第二年又重考，然后再考上。这些大师们啊，性格非常温和。如果像陈慧坤老师呢，脑袋里面呢、这个巴黎的影响很大，他处处都要以巴黎的画室的情景来影响我们，说哦，今天我们画室非常有巴黎的味道，每个人就顺着他的想法呢，就俨然以这个在巴黎学画的这个学生自居。那么李思桥老师教素描的时候呢，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绘画跟视觉的关系。比方说你画完了这个前面的石膏像，那他说你这个石膏像是摆在一个房间里，那后面还有墙壁还有窗子，那你要画出这个墙壁呢跟窗子大约是在两米、三米、五米这个距离，如果你画成五十米就糟糕了，画得太模糊了，这个距离就拉远了。所以他常常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讲说：“哦，你这个背景已经跑到台大去了。”

0: 顾崇光大学四年级参加香港的国际绘画沙龙，获得铜牌。在得奖感言里，他说：“我不愿做传统的看门人，但仍愿做传统的客人。我尊敬他，仰慕他，可是并非屈服于他。我幻想着为他造一座新居，成为新的形式。”
1: 那像廖继春老师就说：“你的画本来就很好，但是呢，你得一个奖，并不代表会有任何的改变。”
2: 顾老师在大学时期啊，其实他的作品主要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像野兽派，有一点像这个表现主义，那么对生命的思考，那么对这一种一种未来或是一种比较神秘事物的关怀。
1: 大学三四年级以后了，等于是西元的60年代以后，那个时候当然是一片抽象绘画风了。那学校的老师就是急得不得了，因为同学如果把形体丢掉了，那就没法学了嘛。
3: 我觉得台湾最了不起，在文化发展这方面呢，尤其是艺术这个过程的发展呢，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台湾的现代艺术的崛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算是更幸运，他应该是算现代艺术最后一批年轻的参加这个阵容的。哦，他们当时是毕业那一年，他们成绩都很好，顾崇光、姚庆章、江贤鄂这三个人作品现在独当一面，都很好。
4: 蛮有权威性的评论，苏新田叙述他们这个连载是台湾最后一个最有力的抽象画展。
0: 1977年之前，他的创作以抽象作品为主。在传统艺术与现代之间，顾崇光不停思索，并勇于表达自己的艺术风格。

0: 受到当时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拿这个念这个老庄哲学，那么从这个老子跟庄子的理论里面就可以找到所谓大跟小的问题，所以有跟无的问题，再加上东方艺术跟西方艺术最大的不同是中间有一个书法的问题。
1: 那么这个书法性的抽象里头顾崇光老师跟大家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他对这一个质感的掌握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质感的掌握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时候甚至用一种烟熏的方式，那么再加上各种多媒材的一种加强他的一个肌理。
0: 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蜡烛啊，在这个画布底下这个熏这个烟，就用油画颜料先画，画完以后再把烟熏上去，那等它干了以后就擦不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0: 这烟熏的过程配合那个线条的表现，那它的线条又来自于中国书法的一种线条，那烟熏的过程又简化了线条本身的锐利感，所以呢就让画面上产生一种朦胧的意境，在一种空间的搭配上，它是一种虚实的布局。
1: 1975年到1976年，顾崇光因为参与国际展览，旅居美国一年多，对西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自我文化也有了不同的领悟。在1977年之后，他转身离开自己在抽象绘画路上所获得的肯定，在哗然的争议声中，迈向精细写实之路。

0: 到达这个所谓新写实的这个绘画的时候呢，是因为利用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可以把绘画的部分从非常远距离变成非常近距离，而近距离变成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所谓英文叫做 sharp focus， 就是这个焦距呢是非常锐利的。
1: 顾老师他不甘于只是就是比较西方的那种表现方式，他还融入什么呢？比如说画一些那种蔬果的时候，他用一种所谓的他自己觉得就是胡椒点，就是慢慢点描的那种方式引在这个画面的深层里面。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像艺术家的情感慢慢的沉淀投射。那一方面他又在轮廓外面他又用那种中国的所谓的同样，其实这个还是隐身在书法线条里面比较刚硬的铁线描法，然后来架构让物体本身呢就像建筑体的这种基础。
2: 如果我们看他的一个创作，把一个极小的一个物品把它加以放大的时候，这个当中好像我们一个微观的世界一样。
0: 所以普通用一号零号二号的笔画，你就已经感觉到就是那个笔可以把最细腻的部分画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你要能够耐得住那个大概一天只能画个几张邮票那么大。

0: 有个观众到了展览会场，问照相写实的画家，现代主义不是强调创作吗？你们的作品几乎是拷贝啊 copy， 那怎么叫创新呢？那照相写实的艺术家回答说，我们是用非常艰辛的绘制过程来表达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啊。当然这个很多艺术上的一个论述都是思辨性的啦。
1: 我觉得顾老师的这个精细写实啊，从两个路向走，一个路向是从这个水果的路向，一个路向是从这个建筑物的路向。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点，他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自己文化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土地的思考。

0: 1988年起，顾崇光多次深入丝路，旅途中的风土人情所带给他深刻的体验与灵感，呈现在创作上，带来了一系列西域风情的新气息。
1: 我就一站一站，我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这个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样一站一站走，不仅是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地的感觉，气候的感觉都不一样。

画一匹马或者一个骆驼，你省略的画法跟实际仔细的画法那就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决定用具象的方式，用新写实的方式，会表达得更好一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品当中啊，他对于这种所谓丝路的一个文明哈，他有一种憧憬啊，有一种追求，那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文化上的特色，但是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显示是民间的生活。我说的他穿越两极哈，一方面是精神的高度，二方面是现实的深度。
1: 我觉得特别好吃。
2: 对顾老师而言呢，他还是提携后进，常常就像他办的亚洲美展一样，常常去发掘一些新秀，那对年轻的艺术家的照顾。一方面当然就是对他而言，就是他也很喜欢跟年轻的艺术家在一起，一方面互相嘛，互相的一种互动的过程，他也可以一方面是传承解惑也好，或者是从艺术家的不同的风格的表现，他也可以刺激他对时代环境的变迁的一种领悟吧。

0: 在精细写实的创作中，他同时发表以版画、水墨、裱贴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创出新的形式与意境。
1: 我形容他的一个创作哈，是一种绳索。绳索就是说不是一条线，是很多条线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强的拉力。
2: 比方我画过一张画，取名叫做《永字八法》。啊，当然《永字八法》，你学过书法的人就知道，这个《永字八法》等于是包括了书法的这个各种样的笔触了。那我就把《永字八法》这个方式，把它放在一张画上面。不仅解释《永字八法》的做法，也加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理论也好，这些文学、史学、哲学，等于通通把它交在一起。
3: 意思就是说，在一件作品里面，它有不太性质相同的语言系统定制，
1: 它是一个相当有雄心壮志。就是说他不甘于一个单一的艺术表现，那么他几乎是要把所有可能掌握的这种文化表现的形式啊，都融在他的绘画当中。
2: 我决定要做一个画家是初三就是我在师大附中的时候，那个教室旁边是一个图书馆，在那边看那些美术全集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对于作画的部分是很有纪律的，但是生活上是很没有纪律的。因为我们不怕失业啊，因为你反正窝在家里作画等于失业状态一样嘛。我倒不怕，因为我有太多的书没有念。

0: 风景画从印象派的这个引导变成绘画的一个主流。
1: 所以顾崇光的这一个创作对一般人来看形成某种困惑或争议，因为你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啊，或是形象，它不是在创造一个品牌，它有很多的品牌到最后集合而成一个顾崇光。
2: 所谓当代前卫的艺术家而言，那他们的思想是敏锐的，那他们的创作呢，那个技法表现也好，或是表现的类别，其实只是他的一个手段。
3: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也许你画一张写实的东西，画了一两个月以后，你需要舒展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去创作一张抽象绘画，常常有这种可能。
1: 往往在看起来非常平常的题材当中，他发掘出了一些我说两极对立，甚至最后是两极合一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
4: 顾崇光曾说过，一个艺术的酝酿必然会经历许多尝试，伴随着生活经验而产生不同风格的转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照他艺术之路的多彩变化，是他忠于自己内心感受、勇于创作的生命呈现。
3: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画画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三句话，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没别的。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为了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的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特别举办2026教师生命教育的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还有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们提升自我觉察。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4: 若不回头，谁会引出苦修呢？对不对？回头才算。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1: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本节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的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的丰富课程，让青年建立正向的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1: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5: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去抄经文，然后打坐，这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6: 从这次4天3夜的生命教育营中，我学到法师跟我们平常吃饭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秩序，我还学到团队向心力的重要。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那事情就会很有效率，反之事情没效率又做不好。
1: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7: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1: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本节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哦，特别是礼请到了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讲，透过了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8: 其实心经里面高讲得非常清楚，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9: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当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啊，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8: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10: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啊，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11: 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哈。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8: 连续一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为主题，引导听众们把佛法能够落实于生活。现场吸引了超过300人同沾法益。
12: 佛光山冈山讲堂长照班的同学们带来整齐划一的非洲鼓表演，为讲座拉开序幕。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六祖坛经的智慧修行，引导听众将佛法落实于生活。放眼望去，座无虚席，参与者们都全神贯注听讲。新培和尚表示，六祖坛经中有丰富的生命智慧，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一直都是以人为本，强调修行悟道成佛都在世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以慈悲智慧与正念面对，就是修行。讲座中，新培和尚带领听众唱诵，告诉听众只有认识本心，才能受益于佛法，并鼓励听众在日常中培养智慧，回归清净，不执着就能成就净土。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为期3天课程，主讲的是《挪仙比丘经》，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13: 佛光山桃园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以挪仙比丘经为主题，深入探讨佛法中的理性思辨与对话精神，吸引超过800位信众参与，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14: 让人听得懂，给人接受，这个是过去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说要说给人听得懂的人间佛教这一部经，它真的就是给大家展现什么叫人间。
13: 课程中，慧习法师以浅白方式解析《挪仙比丘经》，透过挪仙比丘与弥兰陀王的问答，引导大众理解平等对话与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思考佛法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15: 最深刻的部分是关于因果业报的讨论，然后让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
13: 不少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对因果业报以及人生选择有更深理解，从忏悔、修正与止损角度重新思考行为意义，使佛法更贴近生活实践。
16: 我听到其实佛法并不是那么的深奥，一定说听不懂。他今天这个慧习法师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阐述佛法，我觉得来到讲堂这边，每一次的经典论坛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人事物吧。
13: 桃园讲堂表示，希望透过经典论坛引导大众以理性思辨结合慈悲实践，让佛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智慧持续深化与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台东分会日前呢是在台中市区的中华礼活动

0: 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的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家做好自己。讲座吸引了数十人参与。
1: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督导委员会副督导长担任主持人兼语坛人，两位人间佛教宣讲员担任语坛人。
2: 一社区一莲花之的推广，它是教我们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1: 有一位语坛人分享真心、慈心、悲心、慧心与道心的重要，鼓励大家从改变自己开始。另一位语坛人也勉励大众做好本分，自我超越，实践三好四给。会堂法师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3: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宁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1: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合以留念，期许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道场的第一线接待人员佛光之兵用温暖微笑迎接每一位贵宾，透过定期的培训提升服务品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南区培训呢，是在福国寺登场，课程聚焦颁奖工作流程和基本的仪态。
4: 你会先跟谁照面？贵宾吗？贵宾上楼。
5: 在台上如何引导领奖贵宾正确的走位，作为佛光山之兵，每一次精进学习都很重要。
6: 最主要的重点还是颁奖的八个重要的工作职掌以及基本仪态。那我们希望每个学员跟每个分队呢，都能够很尽心努力的学习，然后带回道场。
5: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南区协会之兵培训，来自南台湾300多位之兵菩萨齐聚台南福国寺，透过多位讲师联合授课以及实务演练，提升佛光山第一线接待服务品质。
4: 我们在做之兵，在做引导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觉察。
7: 我们给第一次来的人，他们看到第一眼，你看我们这边说啊，你好，辛苦了，吉祥哦。请我很客气的跟他讲，你想那个第一次来的人，他会不会受伤？会不会感动？
5: 一个微笑，一声真诚问候，都是道场接引人心的重要力量。佛光山之兵透过定期培训，熟练工作执掌以及接待礼仪，期许日后持续发挥所学，树立人间佛教第一线服务形象。人性台南综合报道。
0: 画面中来看的是位在高雄的南平别院举办的一日禅，安排了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还有专题讲座，并且呢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的副堂主永中法师来主讲。
8: 刻意说让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此时此刻的呼吸。
9: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位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10: 里面调身、调息、调心，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9: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8: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9: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性用高雄综合报道。

上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

0: 路，让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1: 有时会秀逗，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2: 我愿意。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我们看到画面中是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日前是接连遭逢了强震还有豪雨，造成了道路中断，房屋受损，超过2000家庭啊，生活是陷入困顿了。佛光山菲律宾教区携手国际佛光会、军方、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展开了赈灾行动。
1: 军用卡车装载赈灾物资深入灾区，沿途道路受损崎岖，不少房屋严重受损。强烈地震及台风豪雨接连侵袭，造成道路毁损，民生物资短缺。佛光山菲律宾教区在总住持永光法师指示下，由万年寺监院觉灵法师率领赈灾团队，结合军方及地方政府，共同投入救援。灾民依序领取生活物资，预计加惠超过2000户受灾家庭。除了物资援助之外，法师也带领灾民共同祈福，以实际行动传递慈悲关怀，陪伴灾民走向重建之路。灾难带来考验，也凝聚更多善的力量。透过多方跨界合作，佛光山将物资关怀送进灾区，陪伴灾民渡过难关，也让慈悲互助精神在重建家园的道路上持续发光。人民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关注菲律宾的达沃地区，日前是发生了大火，造成100多户的家庭受灾。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各个单位前往到收容中心发放物资，跨越宗教国界，把温暖送进灾区。
2: 佛光山法师与义工搬运赈济物资前往火灾收容中心。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应菲律宾穆斯林事务委员会达沃区邀请，与马来西亚驻达沃领事馆及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共同前往达沃市火灾收容中心关怀灾民。受灾居民依序领取生活用品，脸上露出感谢神情。佛光山与各界携手发放生活物品，并给予心灵慰问，希望协助受害灾情重建生活，也展现跨宗教、跨国界合作的人道救援力量。透过跨宗教、跨国界的人道合作，一份份物资、一句句关怀，不仅温暖受灾家庭，也让慈悲与互助精神在人群中持续传递，为重建之路点燃希望。人间讯飞兵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以及国际佛光会的渥太华协会举办了佛光素宴以及精品义卖活动，筹备时间超过2个月，动员了200多位的义工，从书食、艺文演出以及义卖活动当天，可以说人潮相当的热络。
3: 渥太华佛光山
4: 欢喜迎宾，招呼宾客走进渥太华佛光山。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佛光素宴，数百位各界嘉宾应邀前来，精彩演。

0: 书轮番登台，现场气氛欢喜热闹。主持永固法师更是亲自前来迎宾。今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同时也是渥太华佛光会成立30周年。而在盛大活动背后，更是动员超过200名义工的集体创作，
1: 结合了有参会、有节目表演，然后有特刊，另外还有精品义卖，组合了所有这些那是作为今年最大的筹款活动。但这些之所以可以承办也是由所有的义工菩萨们共同来成就的。
0: 光仁端出国宴及书食，结合艺文演出以及慈善义卖，广结善缘，在震撼鼓声当中，共同见证建寺工程即将启动的历史时刻。透过素宴汇聚十方善缘，为建寺筹募善款，感谢大众相助，协助人间佛教在渥太华扎根，期许新道场早日完工启用。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福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并且呢借此来推广素食 A 计划。
3: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福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3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4: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5: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3: 义诊现场还有素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素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6: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3: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响应全球佛光会的 Veg Run 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的路跑呢，是结合了湿地生态还有环境教育，带领民众走进大自然，透过运动推广素食。
7: 5、6、7，
8: 一早齐聚公园，在凉亭暖身伸展，准备起跑。
9: 3、2。
8: 倒数3秒，众人同步起跑，队伍沿着步道前进，大家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湿地景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志愿者公园举办复苏公益路跑，吸引30多位佛光会员、社区民众参与，
10: 非常欢喜，不仅锻炼身体，而且弘扬我们迈阿密佛光山的 Veg Run 文化。
8: 沿途可见乌龟、鬣蜥及热带植物，大小朋友驻足观察，在健走路跑中认识自然环境，实践环保、公益、护生、健康4大理念，透过运动与蔬食文化提升环保意识，携手守护地球。走进自然，推广蔬食和珍惜环境。迈阿密佛光山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也让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从日常生活持续向外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让新进的会员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的理念，并且呢，也要建立对佛光会的认同还有归属感，这是国际佛光会的洛杉矶协会日前是在美国西奈市举办了新进会员的讲习，透过了课程互动交流、经验分享，引导会员彼此认识，同时呢，也要更加的了解佛光山宗风，鼓励大家透过服务来进行学习。
3: 在三宝颂的佛光乐声中，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的新进会员讲习会正式展开，吸引70多位会员齐聚西来寺，希望透过系统化课程让新会员更加了解佛光会的宗旨与使命。
11: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佛光山一点，多认识佛光会一点。
3: 讲习课程从佛光山中峰、人间佛教理念到佛光会的组织运作，带领学员认识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弘法工作。法师也以佛光山与佛光会如同鸟的一对翅膀做比喻，期望大家透过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人间佛教，服务社会，利益众生。
7: 我们有这么多的护法信众，要在我们的菩萨道场一起来学佛，一起通过实践来真正的去体验体会佛法，那我们呢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3: 透过这场讲习会，新进会员不仅增进对佛光山与佛光会的认识，也在交流互动中增进归属感，期盼未来共同投入弘法利生行列，让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持续扎根，广结善缘。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的讲座是礼请到佛光山的慧平法师，透过了禅宗公案还有生活智慧，引导大家呢在日常中体会禅意。现场80多位中外人士参与。
3: 讲座一开始，慧平法师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禅宗公案结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理解禅不在远方，而在当下。
9: 很多人就会让自己误会。我读了很多书，觉得我可能很有佛法了，我可能很厉害，误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其实跟有什么叫做言语从来转杀的，就是语言是会框住我。
3: 法师指出，禅修不只是打坐，而是在待人处事中培养平等心、自在心与智慧心，并从日常细节中体会觉察与转念的力量。现场气氛轻松乐络，不时传出笑声与掌声，也让原本抽象的禅法变得具体可感。
12: 其实禅是非常活泼的，禅是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跟幸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都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3: 在交流时间中，信众们踊跃提问，从家庭关系到职场互动，再到义工团队合作，法师借以转念与利他精神逐一回应，引导大众以不同角度面对人生挑战。讲座最后，由永嘉法师代表常住致赠纪念礼品，感谢慧平法师远道弘法，信众意犹未尽，持续交流至傍晚，不只让禅法走入生活，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在美国德州持续延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面对生死议题，如何用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呢？这是人生课题哦。来看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的人间生活讲座，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的谭教师曾广智来分享29年生死学的研究，还有生命经验。
3: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曾广智谭教师分享自身经历。纽西兰南岛佛光山举办面对生死、拥抱生命、人间生活讲座，吸引南北岛及线上超过200位民众参与。
13: 那时候开始学佛，那我今天在想，我这几天在想，我这个演讲要讲我自己的这个生死历程嘛？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跟死亡的关系是什么？
3: 讲座以生命故事结合佛法及生死学，分享如何面对事情悲伤、无常与生命课题，引导大众学习接受事实，安住身心，珍惜当下，将慈悲、同理与感恩落实于生活之中。
14: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呈现，应该要承担，然后就要去做。我们的教养就是，常做一个派令，我们就接着这个派令，我们就去执行。
3: 生命的终点不是结束，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学会以慈悲面对无常，以感恩化解遗憾，让每一次相聚别离都成为生命成长力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 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每年鼓励学生参加全球华语的朗诵大赛，而且呢经常获得佳绩，而今年是逢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学生们更是以星云大师文章为朗诵主题的参赛，总共有13位学生晋级了全球总决赛，抱回了3铜和优秀组的组织奖。
15: 要以态度回头想想，我们是否有心愿呢？
0: 小朋友站在台前朗读，主题正是出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文章。
16: 老板见他面有难色的样子，热情地上前招呼：小姑娘，你要吃面吗？
17: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无论什么夜晚，天空总会出现的星。
0: 第9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巴黎佛光中文学校派出全校452名学生参赛，历时4个多月，从初赛、复赛、 最后选出13位学生晋级全球总决赛，在3000多位选手当中角逐，荣获三项铜奖及优秀组织奖。透过朗读星云大师文章，在提升华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体会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品德教育的实践。未来校方也将持续推广中文教育，精进海外华裔青少年的语文实力。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2: 巴黎浮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分别在维提还有碧西两座校区登场，除了颁发优秀还有全勤奖，学生们呢透过朗诵还有歌舞等演出展现他们整个学习的成果，让不少位在台下的家长们感到相当的骄傲和欣慰。
18: 春秋时代，五湖九丈以端，相传云梯。
0: 站在台前朗诵得奖作品，巴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典礼由日前在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获奖的同学登台展现语文学习成果。精彩表演展现学习成果，巴黎佛光中文学校分别在两地校区举办结业式，师生家长热情齐聚，见证人间佛教推广三好和语文教育的丰硕成果。
12: 你们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也谢谢你们让你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佛光文教中心来学习。
19: 学习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段持续累积的旅程。希望所有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多说、多听、多读。
0: 勉励孩子结业并不是结束，学习语言更是一条长远的旅程。期许他们多多应用空闲时间练习，持续精进表达能力，才能够让中文实力更上一层。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20: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考量到里面去。
2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久没看到秋后戴资颖日前呢现身在台北市的某国小，而这一次呢携手知名的品牌还有羽球队的小将展开热血对打，而在现场首度大方谈起了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也希望用自身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2: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3: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大肠癌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第二位，防癌关键在大肠镜的检查。现在呢，台大携手三家的医院跨院是推出了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 0.8 分钟，这 AI 就能够化身为第二双眼，精准的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更多的潜在息肉。
4: 国人的健康头号公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一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5: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4: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期间出国潮，来看长荣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义计划，全面升级在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了，长途飞行要防范的就是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义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6: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7: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 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7: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啊，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认真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暑假期间，很多都市里的孩子啊，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呢，现在面临的是乏人照顾、误入网路陷阱的双重危机了。很多偏乡的家长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们的生活，这也导致现在手机俨然成了孩子唯一的玩伴。而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呢，孩子们不只容易接触。

0: 曝到不良资讯，甚至连他们的隐私也都被看光光。
1: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2: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3: 出国两次。
4: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5: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之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可能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语音。
4: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6: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4: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了茶文化走读课程，让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的产区，透过了茶园走读、茶厂的参访，还有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深入认识茶乡文化。
7: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8: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9: 透过茶语，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7: 除了茶园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10: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11: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在大明社大，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7: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12: 我跟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引居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嗯，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嗯哼哼，嘿，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3: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14: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风期间，所以往返绿岛兰屿应该都是停驶的、我们来看台东的富冈港啊，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盼了20年了，这富冈的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最近去的觉得还不错，
3: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2: 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5: 鼓掌。
1: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6: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1: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好，除了台东，我们来关心花莲。现在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拖着大小行李到处跑，花莲县府呢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怎么做呢？他们把原有的行李托运啊再升级了，首度的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让旅客载着行李轻松游花莲。
1: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7: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动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1: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8: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9: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10: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货。
9: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1: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海豚秀现在也是时代的眼泪了。我们看到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10年的海豚秀，今年4月正式画下了句点。7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质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的互动和专业的解说。

0: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1: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0: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四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七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2: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0: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五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3: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六月二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0: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运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刘景慈，大家都叫我姥姥。我出生在宜兰的农家，进七年国中原来是教地理。有一次学校一个这个篮球比赛，校际的比赛，就是教师杯的比赛。那我刚好因为我喜欢篮球，所以我就代表这个学校就出征。啊，结果我们也刚好是成绩很好，打了冠军。校长就看到说，哎，我既然能打篮球，那时候学校也缺体育教练，缺篮球教练，他就叫我说，你是不是能够来指导一个课外活动的团队？啊，因为我当时一般教班级教的也蛮轻松的了，所以我就答应了说，好，啊，我来指，我来教篮球队。但是那时候男篮已经被人家选走了，所以我就剩下女篮。其实带一个球队比带一个班级还难。除了说我们要训练以外，一般要教学以外，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
1: 姥姥绰号其实是我们这一届想出来的，因为很爱碎碎念啊。对啊，以前的老师给他可能很爱碎碎念啊，刘老师真的很会去要求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会听到这边念那边也念啊。
2: 被他带的那几年里面，其实姥姥真的就是像妈妈一样，小到你今天的穿着袜子，对，然后你今天牛奶喝了没，他都要唠叨你，对，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他看到的话，他就一定会提醒你，唠叨你。我们都觉得说，哦，家里已经有一个妈妈很唠叨了，结果到学校到球场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就是我们的刘姥姥会唠叨我们。
0: 像我们七贤国中的篮球班啊，之所以校长会那么尊重我，就是因为我带的篮球班几乎是全高雄市的模范班级。只有我们七贤国中的篮球班，这个上课求知啊，这个品德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校长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个教育方式还是对的。因为我教的那个女篮的那么几个学生啊，素质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求知欲望可以说很高。所以每天练球啊，他们就希望从我身上能够得到什么东西。那所以我当教练，我就不能不去进修，所以我就必须找书、找课、找教材去参加研习，甚至于找录影带。那时候还有 MEA 已经上场了，所以我几乎就看 MEA， 啊，就这样子慢慢学习。我会说教学相长，啊，来教他们，啊，这些小孩子进步得很快，啊，所以虽然是课外活动，一个课外这个学校的那个团队啊，他也不是球队了，就是团队而已。但是我们一出去比赛，第一次出去比赛，我们就把高雄市的这个最好的代表队几乎把他打垮，虽然是输了，但是因为裁判偏袒输了，所以小孩子都哭了。我就告诉小孩子，没有关系，你第一次比赛输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还将来机会还多了，所以八天以后啊，我又回头，我们就把他打垮了，我们就拿冠军，以后就是几乎是高雄市的这个国女的冠军，几乎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0: 我是觉得一个教练智慧很重要啊，你不管是训练不管是比赛，你教练的那个训练过程啊，你不能说徒法练钢，就是我硬练或者什么，因为你练习啊必须要依照教育心理法，你必须要很适当的规划每一个阶段的练习方法。比如说我今天有两段是运球练习，我都不能用相同的方法。我运球必须要，比如说我现在的运球啊，我是运的谎言片啊，这个假动作的运球，另外一个我就过那个换手的运球，另外一个还有转身的运球。运球的方法很多嘛，那你必须要怎么样去规划，让球员生球接着你的方法很有趣啊，他很愿意投入啊，这样练习才有效果，在比赛也好，在训练也好啊，甚至于平常跟球员相处，你也要用智慧，你将来你要赢过球员，你这样球员才会心服口服。
1: 在我们当时，我们是那种认真，我又身兼队长，对那种大牌的球打得好的耍大牌耍脾气的球员呢，我们姥姥都不敢凶他，他就会安抚他，好好跟他讲。其实在当下我们会觉得说，哎呦，为什么他对他可以很和气的，就是好好跟他规劝他，可是对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很用吼的啊，用凶的。可是当我当了教练以后，我就可以体谅这种心态，就是说每个球员的特性都不一样，你没办法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带所有的球员。对，有时候这个人是需要用软的，那这个人你用跟他用软的没有用，你就要跟他来硬的。
0: 像我有一个球员叫卢春贵，他就很服，他就很讲的就硬啦。你也讲，你要怎么样，你要非这样不可，那对不起，他是不会配合你啊，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激将的办法。
2: 他会跟我说，我跟你讲，小卢，你那个做不到啊。我那时候很笨哦，我说我怎么会做不到，做给你看。我也是后来回想一下，我真的受骗了，被他骗了。他用方法，他是一个有头脑的教练。
0: 所以你训练球员啊，你要每一个球员的个性你必须要掌握，掌握以后你每一个球员的方法你就要有不同的方法。就是我说体能有极限，智慧无敌手。我是觉得在运动界，如果你用完全用蛮力的话，你在国际比赛你要想发光发热，要想有什么大的成就，这很难。这个教练你必须要对球员，你有12个球员，你每一个球员你都要了解他的特性，什么时候用哪一个球员，我输八分以后，我换了人以后，我赢八分回来，哎，这就换人有效。这教练你这个才有，你这个做教练才有功效，要不然谁不会当教练？当教练没都一样啊，谁来当教练都一样啊。其实七贤篮球队出国最早是1964年，是先到香港到菲律宾啊，就是有一个男女会的主任委员戴天士啊率队出国了啊，以后也到过日本到韩国啊，其实日本香港菲律宾我们去过2次，日本我们大概去过4次啊。那到民国71年以后呢，因为我们国家开放参加欧洲的婚礼赛，所以我们先后到欧洲去过11次，到瑞典，到芬兰，我们总共有11次，我们11次我们拿了12座冠军，我们还有一年我们到伦敦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也是金少年，就双料，这一年去了。不但是拿冠军，他们的记者啊、家长啊、裁判啊，都对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球品都非常的赞扬。他说觉得我们球员怎么会球品这么好。 觉得在球场上，非常快乐，所以我的人生，充满了愉快。啊，我初中打篮球，师范学校打篮球，师专打篮球。那毕业以后，我又教篮球，啊，而且因为我坦白也很用心呐，啊，所以在球场上，我获得很多很多的这个收获，啊。啊，因为这些收获让我人生觉得很充实啊！我的一生真的过得很愉快啊！就虽然说，不是赚了很多钱啊，但是我是觉得我这一生就是蛮充实、蛮愉快的。
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4: 来，
5: 过年好。
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郑总。

0: 要来当选手，你就是要苦。运动本来就苦，要吃的苦中苦，才能够人上人啊，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掌声。国小的时候就喜欢运动，跑步啊，大概都跑第一名。什么时候发现我自己有运动细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玩就对了。师范毕业分到省工，我太太他们家就在我们学校后面，每天早上在我们那个操场就听到有一个小姐在那边念书啊，
1: 就这样子，家里也认识他了。等到我要考大学，他已经师大体育系三年级了。
0: 师大毕业以后，台中师专要助教，体育助教。他们说：“哎，你田径怎么样？”我说：“我田径还可以的。”我就接田径。民国57年呢，台北市改燕霞市以后，他要成立一个体专，训到。

0: 他到日本之后，他那个课表就是每个月哦，会用寄过来。那时候我是在卓训，三个月的时间，那三个月的时间，我一样都用蔡校长的训练课表。
1: 他们觉得要尊敬老师，尊敬教练，所以不管谁当老师，谁当教练，他们都蛮能接受的。
2: 这个陌生的老师，要跟着他呢，这那么多年了，不像一个传统的那种教练。比较像一个学校的真正一个文人教授那个老师那种感觉，非常温和的人。我好像没有看过他那种很生气一样或责骂学生，没有过，真的是没有过。
0: 一般人哦认为说我们校长很严肃的。
3: 有一次他到我大儿子的学校去演讲，他的同事发现啊，蔡校长是你爸爸，他在家会不会笑？
2: 在他脑中里面可能没有笑话这种东西，他就是很严谨的哈，就上课我讲不教你，我给课表给你，这样盯着你练哈。那事实上，到后面的发掘时候，我们这位蔡老师蔡校长是不简单的。后期他带出来的选手啊，我们那个当年代可以说都是顶尖的选手。
1: 六点半起床就要集合。
2: 温和归温和，那个课表还是会给你上啊。
1: 就田径场，跑到松山机场，再跑回来。
2: 预备。我偶尔会偷懒去练唱歌。哎，我就每次下课，我都赶快怕碰到被教练抓到，赶快溜啊，包拿着就赶快跑，被一脸刮，我们的心里想：糟糕了。那个蔡校长已经在操场找我，哦，那时候那种压力是会有的。第一届的菲律宾亚洲赛的时候，那我是有一个消息跟我说，在选训会议里面，我是不被看好的，老师力保给我机会，力保给我机会，那我就会很拼的，我这种就是会很认真拼的。结果正选预赛都被淘汰了，我还在全亚洲拿一个铜牌，那隔了两年后到汉城。我两个项目我都在亚洲获得金牌，我差点被淘汰的选手，但事实上，老师给我机会啊。
0: 金盔的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教练也是我们蔡校长，那我那时候情况也是维持得不错，但很可惜啊，就是要出国的前一天发高烧感冒，
1: 吃东西啊喝水啊
0: 不习惯，
1: 到最后完了以后吐啊。
0: 我跑了8分55秒多，8分50秒多，就比我平常的成绩差了将近10秒，不过也拿了冠军。
1: 那个时候，李登辉市长还有黄坤威当教育局长，他们觉得台北市要多办体育活动，我就说别提啊，可以来协助这个活动，比如像篮球，我们有篮球老师。排球有排球的老师，田径我们可以利用周末办比赛，太极拳、外丹功，他们一发动啊，都有几千人啊，很热闹啊。这个活动呢，一直延续十几年大概。
0: 当校长之后啊，他的责任更重，因为很多学校都改制为体院，有的甚至都是已经都改大学了，那我们学校还在维持在三专。所以竞争力会比较弱，所以后来他校长一直争取说，能够改制为体育学院。那后来也改制体育学院之后，那很多学者都回流，所以我们成绩开始就慢慢的蒸蒸日上。除了校务的推展之外，
1: 我当校长一定要兼厂长，因为那时候感觉到台北市没有体育馆，我体育馆要多功能，下雨天可以打网球、打手球、排球。其他的很多运动，国际比赛要能够用。工程师说，可以啊。最早啊，那个馆就是羽球馆，假如不打掉，我怎么盖一个馆？那个时候羽球协会的理事长，他说没有问题啊。我叫我的体育场的总务啊，说找人家把馆打掉，原来的棒球场变成小巨蛋。那边要游泳池啊，也都改变，然后外面呢、就加盖了一个练习场。广岛亚运，我已经当体育总会的。

0: 秘书长，那个时候选手的训练呢，就是体总在负责，我就把它划分成三组：球类的一组，个人项目的一组，季节的一组。他们说：“哎，蔡校长，你现在当秘书长，你有没有把握拿金牌？”我说：“至少有七金了。”他讲：“你不要吹牛，看你很老实，怎么吹牛？”我们那一次拿七金了。所以我的声望有时候是捡来的。他们说：“哎，你体总秘书长退下来，校长也退下来，可以来帮忙推动迷你高尔夫球。”
1: 国外的教练来讲习，我就当场口译比赛规则、场地的设备，包括田径协会的运动规则，我就是负责翻译。当他日本的朋友拜托他在台湾成立的时候，真的是又没有钱又没有场地，
0: 盖一个场地要400多万，因为它不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休闲的项目，在国内的规章里面都不能够保送，所以呢就没有人去带动这个项目。
2: 在200公尺是顺利的拿下了冠军哦。
0: 像我退休了，但是我还参与田径协会护理事长，那护理事长我做到80岁，我觉得要让年轻人去接了，我就保留仲裁委员。仲裁委员就是一般所讲的审判委员，所以呢，有运动会、田径比赛，我大概都可以去这个田径场当仲裁委员。我感觉到好像我的青春时代啊，都投入在别体、创校、行政、教练的工作，每一年都有很多竞赛，我自己感觉到。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3: 完全投入。我就不晓得，我这样回想起来说，他有没有经营他的家庭呢、啊？他把时间都投入在学校。
1: 早餐没吃，就出了门，一直训练，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会回来。
0: 他在这方面教导孩子，能够接受我这种早出晚归的生活。
1: 很辛苦的，他也不愿意跟我讲，因为怕我心疼。
3: 进北体来任教，到退休有35个年头，哦，这么长的时间，他把他的心力全部投资在学校，
4: 每年都提供12万块的奖学金来给学生，退休10几年了，他还是持续的在做。
0: 体育的启蒙学校，我会走老师这条路，台南师范。每年我也给他们体系的学生做奖学金。
1: 他的学生们的反应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有时候讲我们不叫校长，我们要叫老师，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陈金龙教授，他把校友团结组织起来非常非常的坚强。
0: 精神的熏陶也好，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好，无形中大家凝聚力会很高。
1: 像他得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他就讲他的学生表现得非常好，那他学生会表现得好，就是代表很接受他的指导，
3: 叫做与有荣焉啊，真是。对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很棒的老师，很棒的校长啊。受行政院的那个终身成就奖、金鹰奖，啊，是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常跟我现在的上课学生讲说，做什么像什么。像我们蔡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人。你看他要兼学校行政，他要带一个人要带这么多项目的选手，他比我们现在的教练都还要辛苦。这种精神我们帮传承下来，我也会很认真。他创造我们在国内的辉煌的一个时代，
4: 马上接着就破全国纪录，在日本又获得了前日本冠军，自己本身也觉得很荣耀。
3: 我在形容，假如我们是一群千里马的话，蔡老师你就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厉害的伯乐。感情是永永远远的哈。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有一些故事存在父母说给孩子听的床边故事，有一些故事则是藏在一双双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里面，一刀一笔一捏一塑，慢慢把文化延续下去。不论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做公益的人，都把生命里的最重要的记忆交给了下一个世代。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要看见两种不同的传承，一个用故事连接故乡跟孩子，一个用双手守护传统工艺，他们共同守护的都是时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价值。
1: 好，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哈，我们去海边慢慢散步走过去。
2: 不不不，夏天的上午或傍晚，每当在村里听到海螺声响起，我就知道是欧巴给阿公乌肉鸡阿公正站在海边的高丘沙轮上吹海螺，召唤村人赶快到海边集合，准备一起去砍钩。
3: 海螺声响起，村人往海边聚集。对苏澳大坑谷的孩子来说，那不只是捕鱼的讯号，也是童年、家庭与故乡最深刻的声音。
1: 先聚在一起，有些人要修理一下。
3: 陈阿月从小爱听大人说故事，长大后他成为幼教老师、作家，也成为陪伴许多受创心理的故事工作者。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像一本慢慢被翻开的故事书。
4: 明晨在哪里？慢慢对我行来去。
3: 闽城底都为原本是陈阿月说给儿子听的故事，但说着说着，他才发现故事里真正被重新看见的人是自己的父母。
2: 我在讲故事给我儿子听的时候，我就愈感觉到回忆到我妈妈很有智慧，因为从一个小故事里面，我讲到他对我的小故事。比如说他跟我小时候我们走不动了，就跟我们玩一个游戏，说你们走到那张树下下下等我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要去阿姑家都要走路的啊，就变成游戏了，游戏然后就变成不会累。
3: 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母亲用生活里最简单的方法让辛苦变成游戏，也让孩子在回忆里慢慢懂得什么是爱。
2: 我当幼教老师那个很多的那个概念或是启蒙其实是来自我妈妈，所以回忆到我妈妈我爸爸，我发觉我过去不知道，其实他们虽然没有 读过书，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念过小学而已，然后但是我发觉他在做这个对，尤其在养育小孩，一呢一东西用那个转个弯啊，那还有用个巧妙的方法啊，所以有影响到我对待孩子，对待我的学生。那我也看到说很不容易，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原来在行后来的苦中作乐。
3: 说故事让陈阿月重新回到童年，也让他明白父母那一代人的智慧常常不是说出口的道理，而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
2: 真的，因为我没读幼稚园，我没读，没读幼稚园，因为我是连尾的，我提前就学，跟着从村的人，所以临时开始要写名字，我不会，我妈妈教教，我会记得伊教我写铅笔，你教我写铅笔，开始教我教。搁写我的名，陈阿月。对，这伊教伊是我的启蒙老师。
5: 安尼。我改。
2: 对。
3: 一句我改。像是母女之间最朴素的印记，对陈阿月来说，妈妈是她最早启蒙的老师，而父亲的故事则从海开始，在大坑谷千古城市渔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捕鱼的方法，也是村庄互相依靠的方式。
2: 我爸爸经常讲故事，我爸爸就是那个坎沟的灵魂人物啊，一辈子拖海人，一经常讲。讲海上的故事，但是我应该有点低估，或是真的其实是有点瞧不起。那讲讲爸爸跟他常常无拖海，伫厝诶休困啊，或是他们聚在一起。
3: 小时候的阿月并不理解父亲，他看到的是母亲的辛苦，是讨海收入的不稳定， 也是父亲不善表达的粗糙语言。直到长大后，他才开始重新听父亲说海上的故事。
4: 从此，我开始三不五时会问阿爸关于逃海的事情。没想到我阿爸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从十几岁上船当伙夫，到成为指挥若定的大副，从如何判断潮汐的变化，到满载而归的风光。我阿爸兴致高昂，讲到嘴角全破，讲得口若悬河。当听到他说拖海四十多年，伊未晓收水，而且非常害怕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怎么当渔民啊？阿爸说，在大海中，船若翻覆，也要受罪嘛不好，只有祈求妈祖的保佑。听着听着，我对阿爸的心疼和歉疚感油然而生。以前不了解，觉得他有很多不良嗜好，现在我对于他的一些不良嗜好也比较能理解了，更知道他是一个职人精神的偷海郎。
1: 那光是去次就很重要，要看阿妈的弄的，要看这老道乡啊，左右边甲中午起，我细汉拢插甲哀哀叫的，吼、哦，啊爱钓死，方向要对。
3: 在大坑谷，故事也可以是一片林头叶，一堂亲子课。或是一群孩子在海边用力拉绳的身体记忆。林头叶童玩老师大柱铁头是大坑谷重要的地方推手，他把童年海边的玩具转化成孩子可以亲手体验的课程。
1: 以前来海边啊，看到那道遐都想要做，因为看到大人拢会耍这個，啊，家己做，迄当阵较袂晓体遐拢炸倒下来，因为这刺啊就歹。哎，无注意就去了擦掉，哦，不要刺。啊，徒手摘是我最后才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把那个教学教出来。那小时候来到这边，看到就想做，就是通常最想做的就是钩吹，有声音，就拔一个叶子给一个叶心，那叶心一样啊，把它先拨开，然后把它握着，然后抽起来，安尼。啊，这其实内底无几号通啊做，敢那两三号啊。啊，同款你食，爱着他笨啊，爱着有心啊。啊，甲在底号啊吼，搭弹起来，啊做一个鼓吹，啊坐一只看海影，看孤山啊，坐一时啊，啊吹风，啊等下想要转甲转去啊咧。
3: 一片叶子曾经是孩子最自然的玩具，但随着人口外移、生活形态的改变，这些靠着身体记忆流传的童玩也可能慢慢消失。
1: 大坑谷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很少的聚落，因为你看现在，你看到现在的村庄很像很没有活力，那人都慢慢的迁出去的，有能力的都买外地买房子。我小时候这个地方我也不喜欢，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尤其是你在外地很久，啊，像我是军子的，我常年在外面，那妈妈又在这边，那时候心灵就会转换，就是说还是老家好。
3: 从想离开到重新回望故乡，大柱铁头把父亲教过他的童玩，也把海边的记忆教到了下一代的手上。
1: 慢慢我试着把以前的东西慢慢恢复起来，比如说放风筝、林头叶。那今天要讲就是林头叶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就是爸爸教我的东西，就记忆很深。回来我就慢慢玩，啊，玩出来就觉得很有兴趣。那一些尤其是现代的人几乎都没看过，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不把它教学化，让大家都学会？
6: 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北国际书展阿嬷来书家的这个绘本的新书发表会，我们的作者跟绘者都会来到现场。
3: 陈阿月的好朋友林秋平也长期创作与宜兰在地生活有关的绘本， 他把这些故事带进了幼儿园，让孩子从最熟悉的街道、市场、庙宇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
7: 他们对于其实家乡的情感，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居住的认同，我觉得就是会比以前他们会更容易察觉，然后也更容易就更敏感这样子。
3: 故事进入课堂后，不只是让孩子多听一个故事，他也让孩子开始关心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反过来成为了父母认识地方的向导。
7: 我们可以从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去做一个就是觉察这样子，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家长的话，也许我们去逛一家店，我们可能就开车过去，到百货公司可能就停到地下室，然后直接拎着就是带着孩子这样，他们不会去跟比如说人群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人的一个交往或跟连结。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小朋友就是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个先辈知识，甚至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甚至他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就是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对宜兰的城市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哎，这个时候他们孩子就可以当一个就是类似爸爸妈妈的向导。其实他们透过这样的课程，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应该是就是更理解家乡的，就是包括环境也好，包括故事也好，我觉得这是很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
3: 当孩子开始把故事说给父母听，他就开始在生活中重新流动。
7: 有一些家长他来跟我反映，就是说，哎，老师，你带比如说小爱那一天去哪里，哎，他那一天就也带着我去啊，原来这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原来这个庙叫做招运宫之类的。对，他说，哦，这个是拜妈祖的这样子。对于孩子，他们是就是很想要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去传达这样。然后包括还有南北馆市场，他也可以到市场里面跟比如说他到了家乐福或到全联，他会跟爸爸妈妈说，其实在南北馆市场的，哎，比如说哪里的橘子是卖的更大更漂亮，而且非常的甜，那那个阿伯还会就是再塞个两个给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在地的大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家乡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往下扎根的一个在地文化的课程的一个教育这样子。
3: 把大人的生命经验，把地方的记忆，把那些没有写进课本里的生活慢慢交到了孩子的手上。
8: 虽然呢孩子出生在埔里，但是呢我们常常回来，因为我非常喜欢回来啊，回来跟家人在一起啊，有长假期就会回来，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让孩子认识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透过这种他跟我的连结，他跟我的家乡的连结，所以他认为这里也是他的故乡啊，虽然他的出生地是在埔里，他也是那里是故乡，这里也是故乡。
1: 哎，五四三二一，来跑跑跑跑！
3: 说自己的故事给孩子听，为下一代留下一条回家的路。因为当孩子开始知道父母从哪里来，故乡曾经如何生活，那些故事就会在新的生命里继续长大。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故事可以陪伴一个孩子长大，记忆可以让一个地方留下自己的样貌。如果说陈阿月把家乡的记忆化成孩子心中的故事，那接下来要认识的传统匠师郭清波，他则是把数十年的功夫化作一件件看得到、摸得到的文化资产。从庙宇屋脊上的剪黏，到胶纸陶细腻的形塑，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传承。

0: 一块陶土在郭清波手中慢慢变成一尾鱼。七十多岁的他，十五岁开始学艺，与泥土相伴已超过一个甲子。
1: 刚开始咧做就是讲，你这个鱼仔的体型啊，也爱形状要捏出来，再来就是头、嘴巴、眼睛，啊那个再来尾巴，啊这个背鳍啊什么。
0: 六十多年来，郭清波每天都会做同一件事。
1: 没有说难处了，就是要用心去学啦。较早学师啊，拢嘛爱认真学，拢嘛爱。都开始拢爱画啥画图，简单的，简单的啊，都要学画。
0: 从泥塑、剪黏到胶纸陶。郭清波做了一辈子，
1: 其实是烧的温度不一样而已啦，做的过程都是一样，也是用这个陶土啊。啊，陶土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是要做哪一种，烧几度了陶土就要叫工厂配说我要塑什么陶土。这个都是一样的，釉料不一样而已。其实这个釉料啊，都，比方说，你要烧一处烧，要高温的啊，这个就低温的，胶纸陶就低温的，不一样。
2: 家附近几啊砖头的庙拢我遐做，伊就加算公雕，古雕名做公萝卜，啊，即马改尊人礼，啊，只贵就港口岭卡，啊，这大坑沟，啊，迄边爱丁，只虽然说几啊间，伊拢当时做的。
0: 离开工作室，郭清波最熟悉的还是一间间陪伴半辈子的庙宇。
2: 那间古庙你有看无？你较早我去做的咧，即摆已经六十年了啦。
3: 老师傅的啦。
2: 老师傅，老啊啦。
3: 我拢七十八呢。
0: 今天他不是来施工，而是来教课的。

0: 有当时啊，用个正气时，你感觉讲无啥顺，你就是用这叶啊，啊，用叶啊，安尼。你要剪的时候就在前面。
1: 它、在前面啊。
0: 没有没有。比方说，咱咧剪的时卖来吃，爱来一整爱来吃。哎、上边才会使。我讲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啦，哦，国语不标准啦，啊，台湾国台湾语。这样子是安尼吼，咱我们今天那个剪莲啊，啊，剪莲就是做的过程啊，就是主要就是要有剪子、钻鼻啊，啊个剪啊，剪啊，看你安怎剪，看你要剪什么形体。
2: 剪莲没有标准答案，每一片瓷都得自己剪。
0: 啊，你要捏的时就是讲，你剪落去爱。手嘛爱弯一下，弯一下，啊，啊无你安那剪，怎样？有当时爱起起啦，较袂好势。啊，你伫咧剪的时啊，你要剪一下。
2: 一句转一下，是老师傅60年的经验。一片鱼鳞，一朵花，都是一次次剪，一次次磨，慢慢完成的。
0: 啊，伊若要看我，要甲带过遐练互我看，咱较早做诶。
2: 郭琴婆教的不只是剪黏，更想留下的是这一门手艺。
3: 因为我是学美工科的，所以概念我大概会，啊，立体的东西也大概会。啊，他稍微跟我讲一下做东西的那个美感啊，对吧？其实大概就会。我一开始做，不知道或是不懂的时候，就是整个平面做，但是它干掉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裂开。对，然后所以父亲跟我讲说，你头跟尾要稍微垫高，用报纸或是什么材料垫高之后，它干掉，它收缩，它就不会裂开。
2: 这些技巧没有课本，都是一位老师傅做了一辈子才累积下来的。
3: 要几个月，加烧好完成，就是半年以上，所以一个都差不多半年以上。超过一整年在做，对吧？因为它那个风干要时间，上釉要时间，然后再烧一次又要时间，然后烧好再烧一次颜色的，对，所以那个工期都比较长。
2: 每一道工序都快不起来，因为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时间。
3: 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看。当地吧，当地可能有一些故事，那把它融入。那如果他们没有想法，那就是爸爸当帮他们想嘛，帮他们规划，那再跟他们讨论，都爸爸去帮他们负责。
2: 每一件胶纸陶都是为地方而做，老师傅把地方的文化故事一点一滴留在了屋脊与墙面。
3: 胶纸陶为了地方。然后为了那些庙，为了那个场所特别去定做的，所以脸颜色大小也不一样，
0: 颜色较无多论定啦，个人做的、个人陶的无同款，个人的色料、个人烧、个人饲的无同款。你像阮家，阮儿子就是拢会去饲啊。我讲原料甲摕来，啊，伊要饲啥物色，伊家去饲。对来吃，安尼是，啊伊试啥物色，啊看了好看，啊就好啊，好看，啊色料烧起会金，这重点。
2: 一尾鱼完成了，而郭钦波更希望完成的不只是眼前这件作品。
4: 故事如果没有人说，终究会被遗忘；记忆如果没有人学，最终也将会失传。有一位母亲重新说起自己童年，当一位老师带着孩子认识家乡，当一位老师傅牵起年轻人的手，把数十年的功夫一点一滴传承下去。传承不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在今天为未来留下更多的可能。每一段故事，每一门技艺，都是一个世代送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礼物。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会。

黄潮模精通绘画、雕塑及书法，书法是他每日的早课。他说：“纸是木，笔是刀，画画的造型也是写出来的。”

0: 黄朝模出生于屏东东港，老家就在港口边的丰渔桥旁。在这往来繁盛的渔港，不但能亲近大海，还有浓厚的庙宇文化。
1: 这里是我家的厅堂，那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房间出生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镇上啊，黄先生他写的那个看板，就是说那匾额都写得很漂亮。王船在东港街道在游行的时候，那个盛况啊，在我小时候看起来很壮观，好像船是真的能够在那个路上这样飘飘飘这样哈。我小时候就喜欢到庙里头来看这些龙柱啊，然后刻的这些浮雕啊、雕刻啊。然后也顺便看这些字，那因为这些字都是东港民俗画家写的，所以特别有亲切感，而且觉得他们写的根本相当的道家。
0: 他年幼时，外祖父在街上开了一家集成进行，也为镇上的庙宇画画写大字。
1: 我从小我就看我外祖父他写字啊，写灯笼啊，写对联啊，他都写得很漂亮，我就很羡慕他，所以我常常看，站在旁边看他画。
0: 黄朝模说，自己可能有得到外祖父的遗传，小学时就对立体空间能转化为平面图画，觉得有趣，而且能够掌握。
1: 老师要我画什么，我就很轻易的可以说画得像啊，还是说，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到了服役时期，因为遇到同样喜爱书法的同袍，他开始更认真地勤练书法。他收集小纸片拼贴写字，抓紧每个练习的时间和机会。
1: 三日无留八九秋啊，三天你没有去操练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生疏嘛。行军的时候，我是怕我的手会生疏哈，所以我就剪一段那个竹子啊，那个粗细像笔杆一样，我就拿在口袋里头，然后手指头常常接触那个笔杆，然后转一转，转一转啊，让我的手指头跟那个圆铜的那个笔杆的触感比较熟练一点。
0: 之后，他进入文化大学美术系，接受正式的学院训练。从师长廖继春、李石桥、吴承彦、林克恭等老师们身上，学习到许多美术的观念与技能，体会到人是最重要的，要修炼的不是材料，是人。
2: 我觉得林克恭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他常常会跟我讲林克恭老师讲什么讲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做一个画家前要先学做一个人。
1: 林老师讲哈，美有好多种，而且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画家不能因为人家要什么你就画什么，迎合观众的胃口。美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说要决定，决定在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变成美。
0: 黄朝模在学校期间表现优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久后，受到师长的延揽，回到母校执教，教导素描和雕塑。
3: 就靠素描解剖学的一个素养，然后呢再观摩 自学，在当讲师的时候，不但可以创作雕塑作品，甚至可以进行雕塑教学，在这方面显现他非常高的那种融通应变的能力。
0: 他很乐于分享，担任讲师时总会把个人的体会以浅显明白的譬喻与学生们分享。
4: 我跟他认识其实是因为一张校外写生的那个作品，那画观音山，觉得很得意啊，去跟他献宝，结果他说他没有看到观音山，他只看到一片纸。那我心想，我画的是一个观音山，怎么可能没看到观音山？结果他就开始引导我去注意那个山的零线交错的关系，那个错字的关系一出来的话，山一片山变成一座山，哦，它的分量体积就表现出来了。
5: 哥哥他都会特别为我整理一些东西出来。他会把一些名家他们的那种那个绘画的过程，而且哪一个画家他开始从哪里做起，他就先把这些画家他先分门别列的说，每一个画家都有他的特点。林布朗的呢，他的那个画的那个画布上的底色是用那个赭石色的底子来做画，然后他就先用深棕色的。
0: 黄潮模在文化大学任教时，从事论文《绘画空间之研究》，可说是他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捩点。
4: 因为他《绘画空间之研究》啊，当作论文来做研究的时候，要对古今中外啊各种空间表现呢做一个解析。那透过这个解析啊，他自己也去留意到大自然的时候，

0: 大自然为什么会还原成空间的那个远近、重叠、大小，那个曲折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表现方式啊，就一一呈现在他的画作当中。
1: 徘徊于东西方绘画门槛，黄潮模希望找到一个自我的立足点，所以他辞去教职，前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
2: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追求梦想，就决定到比利时来进修。
3: 因为雕塑部没有受过这个科班训练，他进雕塑，他们当时的老师这个德莫内老师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说要求他塑造人像、塑造人体，不是说看到形而已，要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能够检视出他那个线条之美。他就把他学习书法的心得融到里面，所以他的雕塑作品跟比利时还有这些欧洲系统的他们不懂书法的不一样。

0: 我看我那人在睡觉的时候，他的手盘到头上来，主要是那样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啊，那这样的形状跟手的形状，还有有两个圆筒体，就是胸部，这个躺下去有一个吊这样的一个吊这样的，主要是，所以我写一个认识的诗，我所熟悉的。
1: 1988年，他以他古典雕塑的深厚学养，受文建会聘任，主持修复黄土水世家出山像原模。
0: 我看到说头是断掉，那么袈裟的折纹也是，受伤的，尤其是在腿的部分啊，曾经也有修复过，所以在，脚跟地面接触的地方啊。曾经修的人，因为要把它接稳，所以把这些脚趾头的缝啊都填满。那我也做一个清理，啊，那其他部分把它接回去之后，把这些缺的地方啊用石膏啊把它补回原来的样子。
1: 置身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让黄潮模思考要如何凸显自己的风貌，创造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
0: 我还是会去找一些材料啊，比如说他们用的笔啊，他们都会用铅笔。那我因为我会写书法，所以我用采用毛笔，而啊他们用的是水彩，我又采用墨跟色彩，这样来区别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希望说，从我的观察力啊，从我的感觉啊，能够跟他们直接的区别，那是最好的。
2: 因为刚开始上班，我也还不会开车，他每天就带我去上班，然后他就到附近，滑铁卢附近去写生。

风景好的话，他冬天也去写生，在车子里面写生。有一次他写生的时候，有外国人来敲他的门，说：“哎，先生，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以为他生病在里边呢、啊。所以他就是下雪天啊，还有什么天，他也照样会想出去画画。

阔的，那个宽阔就跟心胸跟心境，胸襟要变得这么大有关系嘛，所以他想要把它全部拉进来，因此那个画幅才变成油画布是 M

0: 交错啊，倾斜交错，前牙相错的话，那它就可以控制变成扩张、扩大或是延长这种夸张的那个表现方式啊，融入正常的秩序当中，就再都变成合理的。
1: 结合西方的定点取景跟东方的移动视点，哦，一般我们如果定点取景不可能看得这么远，它是这样不断的，我在观察自然，观察一个定点景点，然后我可以不断的上升我的观察点，再往前推，同时往左看，往右看，等于是很多定点取景结合在一个画面上，所以它的画可以推得很远。
2: 有时候，实际上的景色啊，它应该是房子要很大的，可是我房子画大的话，山就不高了，所以我必须，假设我又退到很远来看房子，房子变得很小的时候，我把它并在一起。
3: 持续艺术的自我修炼之外，黄潮模在侨居比利时期间，也从事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从事教育工作。他曾于鲁汶大学教授书法，更在比利时华侨中山学校服务及担任校长十余年。对于宣扬中华文化及台比文化艺术交流的贡献也备受肯定。

0: 黄潮模融通的个性与特质，让他能将不同艺术领域的养分和东西文化的相异特质自然的融合。
1: 他的分量能够因为对雕塑感的那个量体感呢，而得到在画面上比一般人要讲究他的量体的那个分量感，所以从他的风景画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大山大水都有重量的。

0: 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叫清流的作品，里面这个看起来会那么重啊，油彩画的那么薄，事实上是明度关系对啊，再来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稳定哦。那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它的用笔啊，还是说它里面的用色那些笔触呢，事实上就像它其他的比较抽象的作品，它把那个部分给它带到那个写实那个山岩壁里面，所以你去看那岩壁的结构，其实都还蛮抽象的。他自己在雕刻那个岩壁的空间，啊，这个是会这样画，我觉得也是学雕塑的人的处理方式。
1: 他常年在书法上的修炼，也自然体现在西画创作中，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自在气韵和优雅气质。
2: 你从他的作品里面呢，看到他对线条的使用，都很美，等于线条书写当中的中锋的那个应用，还有那个书写线条当中的笃定，那线条当中的粗犷，他都操作自如，在描写小树干的时候，他的那个笔画又像那个楷书，然后在描写那个夜光折射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又像那个篆书，那这种笔调都很笃定，本身线条就具有书写的美感。
1: 风景写生与书法之外，洪筹模也一直持续人体绘画的练习，作为创作上更细腻的观察与训练。
3: 人体上它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说它肉

0: 肉有软的感觉，然后骨头有硬的感觉啊，这种微妙的变化啊，比这个一块大石头、一个大树，这个太容易看了，所以人体是必须的训练。
1: 不同于欧洲的平缓丘陵风景，黄潮魔回到台湾时，他深入各地，面对高山大海，用自己的语汇呈现故乡山水的特色。
2: 黄潮魔老师在比利时偶尔回来，一回来就是说，我的老师林天瑞就约他出去写生，因为我很早起来，我记得是4点多我就起来了，他也很早起来，他说江先生你要到哪去，我说你跟我走，那么我就开车子载他离开资本山没有多久，刚好太阳刚刚出来，刚刚出来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他就很快然后就简单的素描，结果一回来那个作品你看那么漂亮，就不得了的事情了啊，所以无形中也是给我上一个课。
0: 看到三次紫色，其实我后头的它是很特别的几道云层，阳光从云层当中，照过去，紫色是阳光透过的地方，那蓝色呢是被云层遮住的阴影的部分，啊，那么至于底下那些黑黑的，我要描写水明啊，那水要明。最极限的一个对比呢，就是黑跟白，啊，而且连那个河流的那些动向，我都找出地图来看河流怎么弯，应该我在画面上应该怎么一个做一些斜度的一个动线啊，让它有深度。
3: 整个结构非常简单，近中远三大景而已，但是它把它单纯化，呈现出很大的张力。
0: 那个高雄五人展啊，我们原来都是画小画，后来大家就约定好说我们画100号，就是说每一次展览就要画差不多5张到10张的100号来展览，让那个场地的那个气势会好一点。啊，最主要是画一个早上一个气氛，然后看看这么复杂的东西能不能把它梳理得比较清晰一点啊，比较有秩序一点。

0: 在艺术的追求中，黄长模由平面到立体造型空间逐步探寻，在中西技艺与文化中钻研统合，无尽的勤练与探索让他浑然不觉已经画了数十载。
1: 一般艺术家很少像黄长模这样本身擅长油画、水彩、水墨、书法，连雕塑、平面立体都包括，他是一个全方位艺术家。
2: 他可以很自在在玩这个东西，他玩在他的世界，可是也看到说他在这里面的战争，他自己跟那个他画里面的世界的征战，包括对未来对自己的那个期许，我觉得他另外一场战争才正要开始了。
3: 让你做不到完美，你就必须继续的追求啊。可是我为什么选到这条路，就是希望在生命凋谢之前，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还有冲劲。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抽象绘画呢，一直是向作者内心去发掘，你需要有很深厚的内涵。写实的部分呢，是除了个人以外，所以你自己可以以一种分析的目光去研究它。

0: 我初中三年下学期的时候，刚好我父亲从美国念完以后，他回到台湾，他写信来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说，那个时候当然对画的这个兴趣很高嘛，就是说凡是有助于绘画的材料你帮我带一点回来。那他因为坐船，所以在旧金山坐船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几乎有一公尺正方的那么一个木箱，一个木箱里面都是从素描、水彩、油画、绢印等等所有这个绘画的材料，他都买齐了帮我带回来。哦，那个时候真是挖到宝藏了，不得了，简直就那些材料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师大附中毕业后，顾崇光一心想进入师大美术系就读，所以大学联考只填写了唯一的志愿。
0: 家里人对我非常不谅解，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说考不上再说嘛。就果然第一年我就没考上。后来第二年又重考，然后再考上。这些大师们呢，性格非常温和。如果像陈慧坤老师呢，脑袋里面呢，这个巴黎的影响很大，他处处都要以巴黎的画室的情景来影响我们，说，哦，今天我们画室非常有巴黎的味道，每个人就顺着他的想法呢，就俨然以这个在巴黎学画的这个学生自居。那么李思桥老师教素描的时候呢，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绘画跟视觉的关系。比方说你画完了这个前面的石膏像，那他说你这个石膏像是摆在一个房间里，那后面还有墙壁还有窗子，那你要画出这个墙壁呢跟窗子大约是在两米、三米、五米这个距离，如果你画成50米就糟糕了，画得太模糊了，这个距离就拉远了。所以他常常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讲说，哦，你这个背景已经跑到台大去了。

0: 崇光大学四年级，参加香港的国际绘画沙龙，获得铜牌。在得奖感言里，他说：“我不愿做传统的看门人，但仍愿做传统的客人。我尊敬他，仰慕他，可是并非屈服于他。我幻想着为他造一座新居，成为新的形式。”
1: 那像廖继春老师就说：“你的画本来就很好，但是呢，你得一个奖，并不代表会有任何的改变。”
2: 顾老师在大学时期啊，其实他的作品主要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像野兽派，有一点像这个表现主义，那么对生命的思考，那么对这一种一种未来或是一种比较神秘事物的关怀。
1: 大学三四年级以后了，等于是西元的60年代以后，那个时候当然是一片抽象绘画风了。那学校的老师就是急得不得了，因为同学如果把形体丢掉了，那就没法学了嘛。
3: 我觉得台湾最了不起。

0: 其在文化发展这方面呢，尤其是艺术这个过程的发展呢，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台湾的现代艺术的崛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算是更幸运，他应该是算现代艺术最后一批年轻的参加这个阵容的。哦，他们当时是毕业那一年，他们成绩都很好。顾崇光、姚庆章、江贤鄂这三个人作品现在独当一面，都很好。
1: 蛮有权威性的评论，苏新田叙述他们这个连载是台湾最后一个最有力的抽象画展。
2: 1977年之前，他的创作以抽象作品为主，在传统艺术与现代之间，顾崇光不停思索，并勇于表达自己的艺术风格。

0: 受到当时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拿这个念这个老庄哲学，那么从这个老子跟庄子的理论里面就可以找到所谓大跟小的问题，所以有跟无的问题，再加上东方艺术跟西方艺术最大的不同是中间有一个书法的问题。
1: 那么这个书法性的抽象里头顾崇光老师跟大家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他对这一个质感的掌握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质感的掌握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时候甚至用一种烟熏的方式，那么再加上各种多媒材的一种加强他的一个肌理。
0: 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蜡烛啊，在这个画布底下这个熏这个烟，就用油画颜料先画，画完以后再把烟熏上去，那等它干了以后就擦不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0: 这烟熏的过程配合那个线条的表现，那它的线条又来自于中国书法的一种线条，那烟熏的过程又简化了线条本身的锐利感，所以呢就让画面上产生一种朦胧的意境，在一种空间的搭配上，它是一种虚实的布局。
1: 1975年到1976年，顾崇光因为参与国际展览，旅居美国一年多，对西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自我文化也有了不同的领悟。在1977年之后，他转身离开自己在抽象绘画路上所获得的肯定，在哗然的争议声中，迈向精细写实之路。

0: 到达这个所谓鲜血石的这个绘画的时候呢，是因为利用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可以把绘画的部分从非常远距离变成非常近距离，而近距离变成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所谓英文叫做 sharp focus， 就是这个焦距呢是非常锐利的。
1: 顾老师他不甘于只是就是比较西方的那种表现方式，他还融入什么呢？比如。

0: 说画一些那种蔬果的时候，他用一种所谓的他自己觉得就是胡椒点，就是慢慢点描的那种方式，引在这个画面的深层里面。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像艺术家的情感慢慢的沉淀投射。那一方面他又在轮廓外面他又用那种中国的所谓的，同样其实这个还是引申在书法线条里面比较刚硬的铁线描法，然后来架构让物体本身呢就像建筑体的这种基础。
1: 如果我们看他的一个创作，把一个极小的一个物品把它加以放大的时候，这个当中好像我们一个微观的世界一样。
2: 所以普通用一号零号二号的笔画，你就已经感觉到就是那个笔可以把最细腻的部分画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你要能够耐得住那个大概一天只能画个几张邮票那么大。

0: 有个观众到了展览会场，问照相写实的画家，现代主义不是强调创作吗？你们的作品几乎是拷贝啊 copy， 那怎么叫创新呢？那照相写实的艺术家回答说，我们是用非常艰辛的绘制过程来表达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啊。当然这个很多艺术上的一个论述都是思辨性的了。
1: 我觉得顾老师的这个精细写实啊，从两个路向走，一个路向是从这个水果的路向，一个路向是从这个建筑物的路向。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点，他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自己文化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土地的思考。

0: 1988年起，顾崇光多次深入丝路，旅途中的风土人情所带给他深刻的体验与灵感，呈现在创作上，带来了一系列西域风情的新气息。
1: 我就一站一站，我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这个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样一站一站走，不仅是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地的感觉，气候的感觉都不一样。

0: 画一匹马或者一个骆驼，你省略的画法跟实际仔细的画法那就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决定用具象的方式，用新写实的方式，会表达得更好一点。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品当中啊，他对于这种所谓丝路的一个文明哈，他有一种憧憬啊，有一种追求，那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文化上的特色。但是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显示是民间的生活。我说的他穿越两极哈，一方面是精神的高度，二方面是现实的深度。
0: 我感觉特别好吃。
2: 对顾老师而言呢，他还是提膝后进，常常就像他办的亚洲美展一样，常常去发掘一些新秀，那对年轻的艺术家的照顾，一方面当然就是对他而言，就是他也很喜欢跟年轻的艺术家

要在一起，一方面互相嘛，互相的一种互动的过程，它也可以一方面是传承解惑也好，或者是从艺术家的不同的风格的表现，它也可以刺激他对时代环境的变迁的一种领悟吧。

0: 在精细写实的创作中，他同时发表以版画、水墨、裱贴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创出新的形式与意境。
1: 我形容他的一个创作哈，是一种绳索。绳索就是说不是一条线，是很多条线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强的拉力。
2: 比方我画过一张画，取名叫做《永字八法》。啊，当然《永字八法》，你学过书法的人就知道，这个《永字八法》等于是包括了书法的这个各种样的笔触了。那我就把《永字八法》这个方式，把它放在一张画上面。不仅解释《永字八法》的做法，也加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理论也好，这些文学、史学、哲学，等于通通把它交在一起。
3: 意思就是说，在一件作品里面，它有不太性质相同的语言系统并置，
1: 它是一个相当有雄心壮志。就是说他不甘于一个单一的艺术表现，那么他几乎是要把所有可能掌握的这种文化表现的形式啊，都融在他的绘画当中。
2: 我决定要做一个画家是初三就是我在师大附中的时候，那个教室旁边是一个图书馆，在那边看那些美术全集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对于作画的部分是很有纪律的，但是生活上是很没有纪律的。因为我们不怕失业啊，因为你反正窝在家里作画等于失业状态一样嘛。我倒不怕，因为我有太多的书没有念。
1: 所以顾崇光的这一个创作对一般人来看形成某种困惑或争议，因为你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啊，或是形象，它不是在创造一个品牌，它有很多的品牌到最后集合而成一个顾崇光。
4: 所谓当代前卫的艺术家而言，那他们的思想是敏锐的，那他们的创作呢，那个技法表现也好，或是表现的类别，其实只是他的一个手段。
2: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也许你画一张写实的东西，画了一两个月以后，你需要舒展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去创作一张抽象绘画，常常有这种可能。
1: 往往在看起来非常平常的题材当中，他发掘出了一些我说两极对立，甚至最后是两极合一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
0: 顾崇光曾说过，一个艺术的酝酿必然会经历许多尝试，伴随着生活经验而产生不同风格的转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照他艺术之路的多彩变化，是他忠于自己内心感受、勇于创作的生命呈现。
2: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画画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三句话，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没别的了。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革开，因为它有它。

0: 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纸钞，这是咱咧保留的所在。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我到现在都还是比较不喜欢很多噪音或者是人群很多的地方，但是就是训练自己短时间有办法完成那样子的任务，然后完成任务之后我再回去充电这样子。

0: 我现在是一个国际慈善的顾问，主要是在国际间帮捐赠人管理善款，因为他们有人想捐钱，然后我就是帮他们管理善款，然后确保他们的善款达到最大的效益。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害羞很安静，但是就是这十几年的历练过后啊，我觉得找到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即使是很安静比较内向的人，我还是有办法在职场上面发挥自己的功能还有长处。文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像避风港一样的地方，透过写字我可以整理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让我自己安静下来。那以前没有想过把这些文字发表给其他人，也是因为想说我一路走来其实身为内向者没有很容易，那如果我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其他人，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是因为这样才把我的文字变成书的。我的人生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目标，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做非营利组织对我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也很希望这样，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性质，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继续在这一块深耕下去。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人说修心会用的吃菜，好朋友不用结拜，因为是高薪嘛，哈，咱延续上一集，三位好朋友到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热闹，但是都袂互相吐槽，因为是自细汉就安尼斗阵的好朋友，是因为看册袂愈册会愈欢喜。首先欢迎我们的畅销作家杨思棒。
2: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1: 麦克风当时要出去的时候，唔通搞吼，伊无当伊咧讲，绝对这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晋仁抢我麦克风来，张晋仁欢迎，
3: 你好，大家好，
1: 还有欢迎我们的临床心理师洪培云，欢迎，
4: 佳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集有许下的愿望，就是说，杨医师呢，如果在现场做了，用台语做。

0: 这个七二四，吼，啊，咱这个证人吼，都唔通紧张甲起劲哦，啊，无都爱叫培允那个心理建设一下哈，所以咱今仔日一愿望要来实现，
1: 是，
0: 你有法度很张起劲无啦哈？杨医师是讲是吼，啊，你很张起劲无吼？来，杨医师来来，我想要听一下，台语吼，我唔是讲足杂种的啦吼，但是呢，我至少听有啦。你家伫个官邸啊，面头前人大多，
1: 来变化嘛，
0: 变化嘛，来来，
1: 嗯，伊个册叫做《安静是种超能力》啦，吼。
0: 哦，你要以伊个册来，
1: 伊个册啦，吼。所以伊就伊讲叫做，即叫做避暑嘛。
0: 来避暑。
1: 啊，伊个名有一个人呐，嗯，我就用安尼来起头，甲即个设计吼。好。我讲伊人者无敌，叹世界，赞叹的叹吼。对。啊，人生老日叹一拜。一首九力的节目就快乐了，人生老着叹一拜。嗯，避暑冬休拢我来。嗯，点出功夫，睡出爱。哦，安尼可以啦吼。
0: 可以啦，拍我过来一个。吼，你其实你顶一集写的诶迄诗吼，其实真正会当变作一块闽南语歌。
1: 是。
0: 嘿，真有意义啦。啊，你这呢是讲鼓励阮现场，但是你培允无写了。
1: 有啦有啦，培允冇写。培允因为吼，伊册出较侪本，所以伊佫较长一书啊。
0: 哦，安尼哦，出较侪本就较长啊。
1: 害我明仔载爱请伊食饭来补偿一下。哦。我讲我大细心。
0: 哦，好好，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1: 培允的台语吼，叫做培允。
0: 允。
1: 培允。
0: 唔是允啊。
1: 唔是，我今日才查字典。
0: 允。
1: 培允吼。培允个性介温顺。嗯。努力打拼真骄傲，昆山开垦搁骨准，有时目屎腹内吞。朋友斗阵免论输赢，出钱出力替人行。那街路是吹风讲北下，知己的小波来赞声。
0: 哎，水哦！哦，真有意义哦，但是伊心就腹内吞，阮是看袂出来。你甲伊朋友，你才感受会到啦吼。
1: 是。
0: 啊，我演艺事业嘛是真久呢。
1: 是。
0: 啊，你有写我吧？
1: 有啦，你吼我足惊。
0: 哎，阮拢无讨好呢，我凊彩甲问伊，就拢凊彩拢有呢。
1: 是啦。嘿。你我都足惊对你失敬吼。嘿。所以我甲阮我较早伫学习的时阵啊，有一个老师傅吼，有甲我分享一首有带字蓝字的。庶民诗啊，
0: 好来，
1: 玉兰开花芳透天，满入房间芳归眠，将花赶入网大来，半暝芳到枕头边，
0: 未歹，
1: 有过关啦吼，
0: 有过关，但是这是别人写的，
1: 这别人写的，这庶民诗啦，
0: 但诶写了真好。啊你无甲我写者，
1: 我
0: 就是人甲阿妈看歌戏，内底拢写中孝甲这句。好，来掌声给那个畅销作家杨医师哈。你呢？那写册你对台语嘛有会研究就对了，因为我看你拄只写哦培云的内底都有啥物，后壁有一几句啊，我罕罕的听到。
1: 我讲迄呐，朋友斗阵吼，较假路迄种人啊，就是假路诶，吹捧讲剥削啦，剥削别人。
0: 哦，剥削剥削，哦，叫做剥削。嘿，
1: 啊，那较低级诶，就是小波来赞声。
0: 你这个学台语、讲台语，也是讲研究台语，是虾米人互你诶这个启发？
1: 其实是我感觉我身躯边遮诶，算阿公阿嬷吼，老爸老母台语程度无悬呐。干那会当讲一寡生活化代志啊，我感觉有所欠缺，家己再去买录音带来听来学啦。
0: 听啥嘞？
1: 听较早代代法律的教授李鸿禧教授，迄个题目吼是正常人看到袂买啦，叫做龙湾议会伫宪法的世界，足奇怪的题目啦。
0: 正常人袂买，所以你家己归类什么款的人？
1: 绝对无啥正常。啊，咱就是讲，伊写讲专台语的嘛吼，我就来听看卖啊。写足凄惨的，迄头一摆放了，根本拢听无。啊，但是内底就是讲足侪稻谷的。
0: 是。
1: 你会感觉讲，哎，这人是来真有演讲魅力。
0: 啊，佮有文学性。
1: 有文学性，因为迄是现场收音，迄一千人的听众吼，伊若讲到长好笑的时阵，迄破声做一个吹出来哦，迄有够好听。
0: 啊，不过伊若拢讲一寡文言文，伊若无那个礼貌辅助。人敢听有？
1: 一般可能较食力，但是伊有诶迄种比喻吼，讲到足生活化吼，我都会甲吸起来，吸起来用啊。算讲我爱听足侪摆，家己一句一句甲拼凑出来，知影啥物意思。
0: 其实有当时你嘛唔免开钱诶，你用看歌戏啊。
1: 有啦，歌戏嘛是我一部分诶吸收诶来源。
0: 是啊，因为歌戏伊其实我嘛有做文学作品，比如讲《独行》
1: 哦，是
0: 左初见。啊，伊就是七步成诗嘛，
1: 是是，
0: 所以阮歌戏毛深的毛浅的，
1: 是
0: 哈。啊，阿伯，你若要推销别人，唔是干那推销册，嘛，甲咱台湾文化小推销一下。
1: 一定
0: 要学台语，一定要看歌戏。
1: 是
0: 哈，
1: 咱头先讲曹植嘛，哈，
0: 对，
1: 我这本册嘛，我写到曹植。
0: 哦，
1: 好，我写曹植。
0: 曹植会当趁钱吗？
1: 迄是算较平衡啦，精神层面啦。
0: 哦，你做找有那有平衡的
1: 对啦。有平衡，有平衡。
0: 莫讲遐尼啊现实啦吼，嘛是爱有一种精神的迄个补充。
1: 嘿，嗯，因为我写到曹植，我引用伊的一首吼，叫做《野田黄雀行》啦。
0: 嗯，
1: 我个用广东话读的，啊有 QR code， 咱的读者呐扫 QR code 会当听到我讲广东话。这个故事会当简单讲啦，就是讲曹植吼，伊的兄哥因老爸拢是足残酷的人啊。家己的好朋友拢台死啊！啊，伊伫现实世界，伊无法度去解救伊的朋友，朋友去用台三个以上啦。所以想象中啊，吼，伊只朋友就是遐黄雀啦。啊，伊即个诗内底就是写讲，平行时空有一个勇敢的少年，拔剑把罗网化开，好，黄雀飞出去啊。
0: 你真正是博学多闻嘞。
1: 无啦，好你学了啦。
0: 欸，坐你的边啊，吼，无起亲无嘛就来。好，来，晋仁，你现在起亲无？啊，是因为拢定了坐一边啊吗？哈，听说，因为你必须要讲，工作的关系，你要让大家觉得你外向很活泼，所以有时候压力大到就都会起亲无。
2: 嗯，就是以前工作上需要出席很多社交场合。
0: 工作是？
2: 工作以前在美国州政府的时候。然后需要有一些商务会议嘛，酒会啊，餐会啊，那就是要常常去跟人家喝酒吃饭，都是陌生人。
0: 哦，
2: 对，
0: 哦，做那个工作要喝酒哦，
2: 就是他们喜欢，可能西方文化喜欢喝酒。
0: 刚才西方是干杯是 cheers， 是安尼直接直接，你那在台湾你就不得了啊，你更加分歧哦。
2: 对。可能哎，对啊，
0: 所以
2: 就是那种工作对我来讲压力就很大、啊。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吃一吃，然后人家就说：“哎，你怎么脸这么红？”然后我想说：“哎，我刚刚又没有喝酒，怎么会脸红？”结果一去看，就是全身都红了，就是荨麻疹这样子。所以就是只好吃饭吃到一半，赶快去挂急诊。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哇，原来做跟自己个性不像的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0: 但是你就马上辞职，
2: 后来就辞职了，
0: 哦，
2: 对啊，
0: 后摆你也讲，哎，你有看我荨麻疹，你袂使叫我饮酒，我饮酒会过敏，
2: 哦，
0: 对不对？你就不用喝啦，
2: 哦，可是还是要去参加哎，
0: 哦，反正那个场合就让你不舒服，
2: 就非常不舒服，
0: 来，咱来再介绍一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露营，咱拢感觉伊是写咧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好不？咧写赚钱的方法。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

0: 裴允，如果像他这样子不舒服，然后进而产生负面情绪，你觉得应该要？他当然没有很多人像他这么幸运啊，可能也跟杨医师一样，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博学多闻，他可以转换工作啊。如果没有的人，像一般人，如果待在那个原工作单位，但是他又不能这样子变动啊，如果心情有负面的情绪，要怎么处理？
1: 我感觉讲，所有有人有迄种负面情绪，不管是做生气，还是讲做悲伤，还是安怎，就是讲你一定要懂得去释放你的压力。嗯，好，因为我觉得晋仁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呐，吼，就是讲可能别人感觉讲
0: 示范荨麻疹的，对吧？
1: 不是啦，我意思是讲，可能别人想讲，是因为伊就厉害，所以伊当离职。不过我感觉离职可以当成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嘛。嗯，因为那是讲这个环境真正做无适合你的，你个。安怎去调整吼？你该安怎去改变家己，迄是足困难的。
0: 对。
1: 啊，你嘛想讲，唔过我需要趁钱啊，我需要。

0: 那样哈，就是讲你可以去抒发讲，吼，你感觉讲压力足大啊，吼，啊，就欢乐，吼，就痛苦的代志，然后伊嘛可能有会当吼你一寡较好的建议安尼，那另外就是讲吼，就是讲提醒自己去学习转念呐，吼，就是讲搁较歹的代志吼，想无伊可能有淡薄仔好处，譬如讲想无这个工课，伊会当提供讲，你即马想无有一部内你的收入，
1: 生活无语。
0: 嘿，你我感觉人吼，你一旦会当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吼，去聚焦，赶快讲一件代志，伊的好处，你就袂感觉一天到去想伊的歹处，感觉讲啊，我就是足衰啦，我足痛苦的啦，安怎人生无希望安尼。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哦，这是短期的做法，长期、中长期的做法，还是要提醒自己要离开一个真的不适合你，甚至是会危害你的环境。
1: 你家己捌当着无？
0: 荨麻疹发作吗？
1: 今天不是荨麻疹大会，你讲你家己捌当着，讲你家己有负面情绪的时阵，你迄阵啊还未做这个临床心理师的时阵，你家己要哪去消化？
0: 我人生上经典的低潮期哦，负面情绪上爆棚的时阵，应该是。差不多被当讲话离婚的时阵，好，就是讲可能就这些观众朋友可能嘛有类似吼感情啊婚姻上面的一些考验加磨难啊吼，啊我迄时阵嘛是像做这人同款咯，就是暴瘦十公斤，啊即马拢转来啊咯，啊就严重的失眠，吼，一天迄时阵上严重的时阵，一天差不多困两点钟尔，
1: 啊剩的时间咧
0: 从。底出来的那高魂压贵呀，底下惊来惊去，啊个号啊，吼就当做这人拢赶快就是一直哭，吼啊，感觉讲家己那会拄着种代志，是安怎是我安尼吼，啊，因为我家己的专业的知影讲吼，爱安怎会当帮助家己，譬如讲像我吼，我感觉同今仔的主题有足大的关系，就是看足侪册相关的书，吼。因为在世界上安怎的苦难，就是讲吼，你头前拢前辈啦，就是讲，什么人等过离婚，吼，啊，足痛苦的，啊，伊成功行出来，吼，啊，佫活较袂歹，吼，譬如讲，外国有一个，我感觉伊写就好，就是戴比福特哦，因写的册，因拢是离婚界的成功人士啊，吼，就是后来活较就好，吼，我就去参考讲。因是安怎去帮助家己度过这个低潮？因为我迄时阵才32岁尔，迄时阵就是讲吼，你要问是大人，因就是迄种吼，啊，就是人就是拢安尼啦吼，就吞论就一世人啦吼，啊，身边的同学朋友
1: 也无经过这段，
0: 嘿，因拢待嫁女儿心啊，总是要打入去吼，啊，我要出来吼，所以无人会当请教嘛吼，所以我感觉。看册真正足重要，啊，迄时阵阁有加入运动，譬如讲瑜伽、跑步，啊，阁有去学习潜水，做很多的尝试去帮助家己去走出人生的低潮，
1: 就是从身心灵去修正的对啦。啊，迄阵拢阿阁唔捌因两个，
0: 哦，阁阿未嘿，
1: 啊，无那看到因的册，你可能会阁找另外一半啦，因为伊叫做要有一个人。哦，就是袂用个孤单了，对个，一定要有一个人啦，哈。这是咱的畅销作家杨医师的新册，来，咱来再介绍就来这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路影，咱拢感觉伊是写个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哦不，咧写赚钱的方法。啊，你这本是写什么？
2: 这本册那讲较简单咧，就是讲。我前几天也看到杨照先生吼，伊写一篇文章啦，我就用伊讲的话来解说这本册是伫写啥。我感觉伊迄短短啊几句话吼，比我家己讲搁较精准。伊讲吼，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册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1: 高贵心灵，
2: 心灵，心灵，
1: 心灵，哈，心灵的故事。所以咱去看了，就知影讲要哪高贵。
2: 你也被引导、被感动、被说服了。你也知影讲啊，较会较凄惨的状况，啊，有一个庸俗敢做这代志，啊，造成正人的幸福。 不是单单成就伊个人。
1: 你找真正看足济呢，
2: 我不敢当。
1: 因为介伊同齐讲话，拢爱足细腻个话，伊不管是边啊，都引经据典安尼。吼，啊，佮讲话佮

0: 感觉有力。
1: 多谢、嗯。
0: 所以你这本册内底虽然有22种的人生，但是我相信别人行过的路。哦，咱会当体会甲体验，就亲像拄只培云讲的，伊要走出迄个婚姻迄个阻碍的时阵，就是看真侪册。真正有影看册吼，就是会当互你搁较侪见解。
1: 我若卖用洋照吼，用我较一个白话吼。
0: 啊，你有啊？
1: 有。我拄好加位花莲吼，我花莲也有一场读友会。
0: 是。
1: 我甲另外两个我那畅销作家。
0: 哪个读？
1: 读者的读啊，这就重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一条说吴家德，好，一出五本册，第四本、第五本拢有我的推荐序。嗯，啊，另外一条说艾瑞克，一出十一本，差不多第九本、第十本嘛，我的推荐序。那阮三个算默契袂歹，阮伫花莲300人演讲爆满。嗯，啊，会后有一个遗书一下心得，一系当前嘛有参加我伫花莲的读友会。嗯，伊讲我讲的迄段话，因囝十岁听有啦。啊，十岁听有我都敢讲嘛。嗯，我讲爱有一个人是啥物故事呢？就是讲路里有一块粪扫哦，落出来，一个阿伯也经过，伊讲，哎呦，只有一块粪扫，爱有一个人来甲捡起来。嗯，看是啥物人，非得唔是我本人。啊，那台湾拢这种阿伯充满啦，台湾都沉啊啦。
0: 对。
1: 所以台湾未使有这种阿伯，这阿伯上好拢去受罪。
0: 是，
1: 去受罪我无叫人去无好的代志啊！而且阿伯买当忏悔嘛吼，变成好的阿伯，好的阿伯安怎做呢？爱有一个人，迄个就是我，啊无我卖讲，无你就卖讲，无你就落去做，
0: 行过就好啊，
1: 行过就好
0: 啊，啊无你就是
1: 爱捡起来做，啊这块粪扫呢，那是一块足大坑的石头，实在这样嘛摸未起来，安尼变爱有两个人，啊就是你甲我，咱两个来敢摸。咱卖做一种干哪会晓看不认的人，
0: 对，卖出一支嘴，
1: 卖出一支嘴。
0: 咱查甫人，那40岁以后就出一支嘴啊。
1: 我嘛超过40吧，所以我写这本书，我那自我救赎啦。
0: 啊，你算出一支手啦。
1: 我出一支手，
0: 出一支手，啊，讲话大家知影。
1: 22个我嘛唱在内底啦。
0: 哦，你有哪有力量？
1: 我唱在内底，啊，无写遐名啦。
0: 哦，哎，我那写读书心得会当得什么奖品？
1: 啊，那别人写无，你写有啦。
0: 哎，阮企划嘛，看册，看你的册嘛是。
1: 即个色来拢有啦。
0: 即个色来
1: 拢有啦。
0: 哦。更无长，迄个免费里程数。
1: 实在讲，迄里程数上了去啊。
0: 哦，上了。
1: 迄阵啊是想讲，阮老爸已经开始西游记啊。嗯嗯。我都无可能
0: 去出国出国啊。父母在不远游。
1: 啊，我是迄阵啊因破病前吼，我3-4个月带阮老爸老母去日本去佚佗。啊，佚佗12拜。佚佗，我阮母啊讲。你莫阁带阮去佚佗，你反正会流失啦。嘿嘿嘿我想讲，我都无拍算要走，我哪会惊流失？
0: 对啊，
1: 阮大概去佚佗啊，阮母啊的胃口就一直被养大。因为本来甲我讲吼，你莫甲我订商务舱啦，迄会搞得好啊。
0: 对。
1: 啊，饭店吼，会大得好
0: 啊。对啊，3-4点钟尔坐商务舱收了钱
1: 啊。啊，如果伊坐一摆就甲我讲，你下摆拢甲我订商务舱好。啊，饭店我本来订3天，一般的普通的吼。啊，一天订迄5星级的，啊是啊，住了都要调调啊。伊讲，第4天迄较好住，下摆就拢订迄种啊。所以日本啊，东京较出名，伊拢住过啊。
0: 是，那挺友好啦。
1: 啊，了因就破病嘛吼，啊我里程够差不多36万里，所以迄当就是每个月送出3万里。其中有朋友真正是有为美国坐转来台湾，因为调600。哦，啊，对啦，拜让累积个人账户嘛。
0: 是是是。哎，真正佛心很多人在做了哈，啊，做像这嘛是不简单了哈，就另类啦。
1: 无啦，我这做一书啊啦，那个曹先生未毕业啦。哦，当然伊较有钱啦，那论币咧可能差不多啦。
0: 心呐，心就上重要。来，第二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不假掰。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好，来你分享你的理念一下。
2: 哦，这个就是在讲冒牌者症候群嘛。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是因为别人的帮忙啊，或者是运气好啊，所以就是会造成很大的痛苦。那这本书主要就是希望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主要也是在职场上面，在工作上面。因为如果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成功内化的话，那就是会一辈子好像扛着一个枷锁在走，不管人家怎么赞美你，都到不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主要是写给职场上面的人士，就有如果有觉得自己自我怀疑啊，自己配不上这一切啊，自己不够好的人的话，可以怎么 解决。
0: 嗯，讲伊这本册是22种人生内底讲有啥意？这本册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呢。你认为你家己嘛对台湾有贡献的对？
1: 我唔敢讲我家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咧大细字我老差啦，
1: 不是，我咧比看嘛，讲系，
0: 到底比相较高，
1: 比相较高，
0: 比相用情较高。
1: 你差不多啦，你差不多啦，我想讲人这本敢那较高呢。对呀、啊，好，这是你的第几本？第二本。
2: 第二本。
1: 什么时候还要再出下一本？
2: 啊，我这本才刚出哎，
1: 会很快、啊、
2: 我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
2: 我懂。
1: 已经没有碰到挫折了，才会写不出来。
2: 挫折很多，可是挫折要写成一本书，那个也是要系统性的嘛。要有解决的方法才有办法写书，不然只写挫折的话，应该大家都写的很多了。
1: 好，但是还是期待你们多出一点书来救赎了哈。来，继续就是《培云》这本书，你心中是否埋藏说不出口的对不起？这太多人是这样子的吧？尤其是台湾人。我爱你啦，对不起啦，谢谢你还比较常讲、我爱你跟对不起是讲不出来的呢。这一本书叫做疗愈内疚，
0: 是
1: 我这嘴要开就大了，才讲得清楚哈。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主题？
3: 其实我大本册，因为我这是我的第五本册啊，我大本册的主题拢是出版社找我来写。
1: 好，那就是一设定一个主题啊，麻烦你写。
3: 因为可能我的工作的关系，就是我做临床心理师已经差不多15年啊，所以就这灵感的构思嘛，嘛是看介济啦
1: 吼。
3: 那重点就是讲，其实市面上较济册拢是咧谈，譬如讲悲伤、愤怒这种较明显的，啊，足少人谈内疚。啊，因为内疚是一种做隐藏、做深的吼，啊，而且内疚是一种做复杂的情绪，因为内疚内底阁有一种羞愧。好嘛，有一种生气，是安怎你对不起我，你都唔讲，
1: 更少当生气，
3: 嘿嘛是吼，啊，佮有悲伤，吼，可能感觉对甚物人就对不起，啊，唔过迄人已经无伫这个世界上啊，
1: 来不及说对不起，
3: 嘿，所以就这人就是因为心中有内疚，啊，唔过就是永远拢存在这个内疚的情绪，啊，无去化解，无去做进一步吼建设性较积极的行动，譬如讲会当去和解。那不就是讲，会当快的讲啊，是安怎？对方无甲你讲是讲歹势，是因为伊早就歹势，只是伊讲袂出来。就像亚兰姐对我讲，就是讲，足侪人，即世人真正足歹讲，是讲对不起，
1: 對啊、
3: 还有道爱很难讲。
1: 尤其是时代对时势，
3: 对
1: 嘛真侪，
3: 对吧？啊，
1: 我得爱有威严嘛，对吧？安怎做我嘛是对的。某客人跟你对不起，即使他知道他硬撑着的，他是错误的，他也不愿意这样讲。
3: 对啊，所以说这事实的，干嘛讲？你都无讲，就是你无这个心。所以这个误解的弟存在讲吼两个人的关系，然后两个人的关系的就这误解、埋怨、跟怨恨，甚至有做这人的是做亲子关系做疏离的嘛吼，譬如讲即马。今要过年啊啦吼，就这样可能想讲，哎呦，差不多爱订一个机票，不会出去啦吼。上好是卖回去，看到家己的父母的，就这恩怨情仇啦吼。
1: 有真侪人甲老爸老母无咧讲话呢。
0: 哎呀，
1: 吼，我嘛感觉足怀疑的。我讲有一个讲，阮翁吼已经差拢唔在住，当时一过了10年，拢无甲因老爸讲话。
0: 哎呦，
1: 你无感觉足奇怪？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会当安尼讲一个屋檐下都唔免讲话安尼，
3: 因为像我册内底拢有写，就是我其实我大本册都写到很多，就是那种亲子啊、家庭之间的那种吼恩怨情仇啦吼，就是讲可能姑扎时阵可能讲严厉管教啦吼，好啦不就是吼做甚物伤害对方的代志，啊大部分人就是安尼。事件是发生伫古早以前，不过迄个兄弟弟拢伫遐。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讲，你要甲我回事咧，就是你心中拢感觉你家己是对的。
1: 对。
3: 吼，啊，大部分拢无迄种上帝啊、甲神明的迄种视角，感觉会当看讲啊，其实伊迄个讲袂出嘴啦，伊心肝内底足后悔，只是伊讲袂出来。啊，大个人两个人拢安怎？我无爱主动踏出第一步，啊，两个人就永远吼，迄个心结就结伫遐，所以就痛苦诶。所以这本册就是希望大家讲，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会当去爬书吼，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了。 那也许如果你主动、
1: 爬书吼，我甲技能可能做袂到，因为我拢袂记啊，是都会当时去得是伊，我嘛袂记。哎，安尼忘性强嘛是不记恨是不是？
3: 忘性强嘛袂歹啊。你若是忘性是袂记讲吼，别人对家己的伤害嘛。哎哎哎。啊，若是忘性是家己对别人的伤害，袂记起来就
1: 安尼就较晦气啦，
3: 较麻烦。
1: 拍摄你继续。
3: 所以我感觉讲是其实写这本册是希望讲。就这样长期处在这种关系来的误解跟怨恨，可以提早透过这种内疚感的疗愈跟释放，让大家今生就圆满了。嗯，麦公吼，哎，这辈子无法解决，那下辈子再来啦吼。
1: 后世人再行你啦，还是讲你欠我，你后世人爱行我。
3: 对
1: 哦，真侪有这种轮回的对了，所以好学着说对不起，跟我爱你哈。啊，拄只咱听这个杨臭屁医师，杨世邦医师吼，讲伊这本册是22种人生内底讲有写伊。这本册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咧。你认为你家己嘛对于台湾有贡献的对？
0: 我唔敢讲我家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1: 没办没办，啊，佮有写一寡你的
0: 同行，还剩神拜
1: ，诶，有影响到你什么吗？
0: 其实就是一种做人的一种典范嘛，这都变成食谱嘛，哈。那变了几样食谱，哦，这菜那做个较水条，加了个较好食，哈。类似安尼啦，啊，你有滴做菜，你都会想要学做看卖啊嘛。
1: 对。
0: 啊，人嘛是相像啊。
1: 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江湖一点诀，吹煮不可算。啊，你这神拜有甲你加一点诀哦。每每一个菜就好食，看起来色香味俱全，但是你煮落去。个味道都唔是安尼，
0: 即个神拜是安尼啦，因为我主要是写死的年纪较大，啊，我写伊就是讲看伊规世人吼，为台湾做什么代志，等于替伊写一个迷你传记啦，啊，互人知影讲伊伫一个
1: 对台湾
0: 困难的选择时刻，伊做较困难，但是对后世较好的决定，啊，咱是敬仰伊的即个行为甲行仪安尼啦，啊，有两个啊。在世吼，这本册我写好，我是亲生，两个拢足远的啦，因为我台中嘛，一个宜兰，一个高雄嘛。
1: 啊，你哪有远？
0: 好真哦，
1: 我今日是唔要咧出门了。
0: 因为是，
1: 哎，你要写的时阵有给口头知会？
0: 无，我等下给知会，甲讲你卖写我，我就免写
1: 啊。啊，不过你写出来万不利伊呐，感觉讲与事实不符呢？
0: 无啥可能，因为我有在条写甲比伊更加了解伊家己。
1: 哦，安尼你嘛是读心理学的对啦？
0: 唔，不敢当，因为有当时系未记的。哦，年纪唔好玩嘛，啊，我也去查足侪资料。
1: 啊，白骨都变假啦，我本来要讲年纪未记，我甲进人要举手呢，你佫讲年纪嘛有啊？
0: 我是为着客观啦，因为吼，伊若讲，无，我敢无做记下，我恁同学讲啊，恁同学写在伊的册内底，啊，安尼有，安尼有，安尼，所以因看了吼，我拢有征求因的反应啦，吼，因两个拢足感动啊，伊讲。一开始，迄曾国来医师啊，伊知影我找印好啊，佮我讲，你莫甲写伤好呢。我心内想讲，我袂。你有八分好，我甲你写八分。你有九分好，我甲你写九分。
1: 就熟悉的。
0: 熟悉的。嗯。正别人若去编讲一期，不管甚物报纸，你拢看得到我引述来源拢是确确实实的证据。
1: 啊，所以这四个医生就帮你买了四刷吧。
0: 无啦，两个都两个都做生。吼啊！迄个曾医师是足高义的人啊。我找送伊诊所吼，伊有甲答应讲，伊会甲买几本，即个本数吼，伊嘛当场有讲啦。伊甲讲吼，即间诊所内底有四个人，我每一个人拢会买一本。伊足高义啦。
1: 不是四刷，是四本。
0: 伊毋是迄种，那换阵咱角色对调，我高龄少年啊，我可能都会买400本啦。啊，你一个人爱领700本当的，亲戚朋友过来30，你去分安尼。那我也是安尼啦。
1: 你也使甲你报个假，
0: 我唔敢啦，你失敬。
1: 你以前唔是，你老爸放病医好你，啊，你甲病医改做图书馆。
0: 我个人的使用啊，有我伫看诊的时阵，患者可以拿书拿回家。
1: 啊，你得改个正义适应到装潢一下，还是把你的书柜拢搬去啊？你甲放这本册，你阿公正义师，我希望你可以放满，因为很多人想看，哎，对吧？
0: 这嘛一个方法啦。
1: 啊，是你讲袂出嘴，讲别人就
0: 紧个啊，开嘴啊，
1: 拍摄人开嘴。
0: 那你让阿妈妈讲做，阿拍摄人开嘴。
1: 是是是是，啊，啊，近人，近人呢，你个讲已经内向，咱大，伊拢讲已经内向嘛，但是听讲你有比个同事讲你是台湾来的怪物，是募款奇迹，哈，你会使帮杨医师讲一下。去郑医师要供起来，供起来。为什么叫做募款奇迹呀？
2: 哦，那个时候好像是一年里面我的募款就翻倍，嗯，就是比如说原本是2000万就变4000万这样子。
1: 你是说美金吗？
2: 哎，对啊。
1: 你是安那募的？你稍给我加一下好吗？因为吼，我为着国阿姨吼，拢把家己的财产拢开了了啊，啊，起码搁咧集资下一部歌仔戏。你稍给我加一下，因为我吼，我嘛面皮足薄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拜托人家哦，所以呢，就是自力更生。啊，起码要做集资吼，哎。来，小通一下，小加一下，看我头壳会通没？
2: 我觉得集资就很棒啊，我们主要是看你募款的对象是谁啦。如果是企业跟个人，那就不一样了。企业就是看他的企业是跟什么行业有关，然后他有时候会公司自己有什么 CSR 的目标啊，或 ESG 的目标啊，就去符合他那个目标，讲他想要听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哎，那我捐了这个，我们。你也被帮助到，然后我自己的公司的年报什么都比较好看的话，他也会非常乐意的去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个人理念型的。那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学校毕业的，哦这种个人情感的连结的话，就是从那个情感连结出发。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2: 没有，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好了，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湾。
1: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不？一度要公布几分钟，刚刚我的集资的一根半
0: 啊，就贵关
1: 了。对对啊，就一根贵关，这一定爱老的哈。你小姐嘞，小姐没上。

0: 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学校毕业的，哦这种个人情感的连接的话，就是从那个情感连接出发，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1: 嗯，讲个足简单嘞，你安尼就对2000万变4000万了、
0: 喔，那也是很好运啊。哦，
1: 是真的，就是就是看公司对方的需要，然后你要自己亲自去说吗？还是就是写报告？
0: 都有
1: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0: 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
1: 好来跑去，
0: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湾。
1: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不？一度要公布几分钟，刚刚我的集资的已经满了，
2: 贵关
1: 了。对对啊，都已经贵关，这一定爱老了哈。你小姐嘞，小姐没少。好，来再请教一下培云哈，就是有一挂人因为责任感太重啊，然后拢感觉家己做了不够好，啊嘛会内疚。啊，这个内疚是要哪去处理这个心态啊？
3: 我感觉像我册里底的，我现在几篇就是讲越体贴，越善良的人越容易内疚。
1: 对，
3: 嘿，你得感觉讲吼，这下代志责任拢在我，好，别人的你嘛，好搬过来家己经安那样吼。所以你一点爱能够学到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很多人都说到烂了，不过足侪人其实无足侪了。做深的了解跟做的到，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讲，这是你的功课，这是你的代志，啊是我的。因为大部分太体贴啊，就省得两个人拢甲别人会跟过来嘛，吼，家己来做。课题分离是安怎就重要？你爱分得清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你还给当事人自己做，伊较有机会来成长啊。对不？那不就是你常常拢会看到讲，哎，有一个家庭，永远就会有一个吼能力非常好的人，啊，又很有责任感，啊，就会吼忍者过劳，啊，其他人的阴影吼就开始挥泪去啦吼，所以我觉得属于这个人他自己的责任跟事情要还给他，不要去剥夺别人成长的机会。所以按呢，你看的这个吼，这个深度，你也干嘛讲？其实我不要把他的事情拿来做，你是在帮助他，才不会是反过来害他，按呢，你得当减轻一种吼，我那这干不够多那一种的内疚感。
1: 但是有一些人很善良、很体贴，但是也很急性，你要等他成长，不如我自己来呀，有没有？啊，这边呢？
3: 这个何必跟我们是就是迄个婚姻内底拢有讲吼，就是讲什么人要去生娃，对不？那不就是囡仔的代志，什么人来处理？啊，大部分拢有迄种吼，就是太太，就是妈妈的角色，会干嘛讲？哦，这等阮翁来做吼，收班
1: 啊
3: 啦吼，我家己先请来做吼，我先说好起来，安怎？不过你爱看到哦，长期下来。不是你让美生话你啊吼，你也对就不满哎，所以我感觉讲，你一定要有那种吼忍耐度过的这个期间。每当讲啊，归去拢我家己做啦，我家己做好，因为你做好的东西，你咪感觉讲啊，是安怎我给你的笑颜你。好，那拢是我
1: 咧做。我现在做啥干呐？
3: 嘿，对哦，你也会累积很多不必要的怒气，而久而久之，你嘛感觉讲，别人也会觉得说，啊，你不是常常咧生甲种欢喜吗？吼。啊！你那十当了啊，干嘛讲我较无咧介意生我吼？迄当初是我家己要，我家己是看袂落去选择哦，不是我咧爱说哦吼。做者得安尼啊。哦，
1: 所以我当时要学着放手。
3: 对。
1: 啊，或者是说慢性急性。
3: 对。啊，
1: 但个真正迫在眉睫啊，无做袂使啊，咱只跳落去做。
3: 对。
1: 无剩咧，就爱放手啊，别人做。
3: 对。
1: 哦，但是册都袂用咧放手啊，人写啊，对吧？出第几本了？
2: 第二本。
1: 才第二本，
2: 第二本，
1: 我唔相信。
2: 今天啊，
1: 哦，这本书有传达讲的是爱勇于承担的观念。
2: 是，
1: 安尼最后你有想要给少年人什么款的建议无？
2: 其实呐，我少年的时阵上不爱接受人的建议啦。我甘愿家己赚了头破血流，我家己去取得迄个经验上好啦。哦。但是回过头啊，其实少年人上大优势吼，都是时间甲性命啦。所以你做少年人的人爱较珍贵的。 你要知影你的优势伫倒位，你知影你倒位较吃亏，你就是较无经验嘛。所以不管人，你就是讲，你要去加听一挂演讲，加听无同领域的。不管是领袖还是新人都好啦，总是有免费的演讲，加减罔听啦。
1: 应该是爱听恁的啦，有的演讲拢就准备准备困去呢，你也袂当怪人讲伫咧台下困。
2: 是啦，准备困去你莫听第二摆。像我读高中的时阵啊，迄校方请陈女安去演讲啊，唔是我困去，我无困去，我看到大家拢困去。所以我若出社会，陈宇安有演讲，我绝对不爱去听。类似安尼，啊，那李鸿毅教授就甲我讲的，我就搁买伊的录音带去听现场的，我就调调嘛。啊，伊听我听伊学了什么人，我搁去买什么人来搁听。安尼，咱就当吸收到咱较喜欢的这种主题。哦，
1: 所以除了听演讲以外呢，看册。
2: 听演讲甲看册相辅相成啦。那是无同款的吸收嘛。其实演讲是比算讲写册搁较困难啦，因为你若讲讲较足认真咧，大家较无反应吼，你嘛感觉讲是毋是咱家己无好？有当时啊，搁无一定嘛，是听众无好。咱就有方法去过滤啦。啊，若听众拢甲你拣好的来，啊，你搁讲了互困去，互走去，哎，就是你无好啊。
1: 因为那我那样当弯个肩头架，伊唔是干那样画一条线啊，因为那样画一口啊，你知道？来，晋仁，你也演讲了哈，啊，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建议？
0: 不敢说建议啦，只是我觉得就是拥抱自己的个性。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静水深流”，就是它英文叫做 “Still waters run deep”， 就是安静的水它反而流得很深。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1: 像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吧，我得这么气看看，那么气看看，
0: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像雅兰姐对歌仔戏就是这样，就是走得很深很久嘛，所以对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正面的影响力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棒。
1: 对对对，我也常常转念说我干嘛为了歌仔戏卖房子，好，对不对？来，培云你也教我们转念一下，好，如果碰到挫折的话，负面思考要怎么转念？
3: 其实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灵性导师叫拜伦凯蒂，也许很多人有听过他，也会没听过他，有非常经典的四句话，就是转念作业嘛。其实我觉得这两前两句就已经可以帮助很多人，就是松动那些很固执的信念。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譬如说这人对你就不好是真的吗？所以你刚刚说他是坏人嘛，你一生问自己第一句就是这样。那第二句就是说我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吼，这是真的吗？我还当百分之百确定讲这样的是歹人，伊无救啊吼，伊由里到外从头到脚拢歹人吼。你也发现讲，哎，蛮唔对呢吼，其实伊在其他的时候好像也有
1: 好的优点，
3: 很优点，跟他对其他人好的那一面呐吼。那第三句就是讲，我有这个想法的时阵吼，我即马是安怎的状况？我是安怎的人？好，当然是你也是直直想讲啊，这样人就怕这样就漏，你也感觉讲家己就痛苦了嘛，好，就这愤怒嘛，吼。那第四句就是，那是我无这个想法，我今嘛是安怎，啊，就快乐啊，就自由啊，就轻松啊，好，所以你会当当着迄种吼歹代志吼，佮有人对你无好的时阵，你也得提起这四句话吼，帮助你去转念这样子。
1: 好。谢谢培云，也今天非常开心的跟三位聊天，希望我们都有增长我们自己的知识，然后多买书来看，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空嘴薄舌，意思就是讲，无熟悉的代志，我别讲；吼，无边境的代志，嘛我别讲。啊，有真侪人吼，那个翁呢，感觉较 就是较亲近也好啦，吼，还是讲诶，因为红婿较无能嘛好啊，拢会当讲诶，啊，你了空嘴无舌啦，敢人出一支嘴啦，吼，乌白酒糟啦，根本都拢无影无食，吼，就是空口说白话，哦，就是乌白开支票，哦，咱做人千万唔通空嘴无舌。
4: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其实永光法师呢，在36年前1989年因为大师的一句话说永光你去菲律宾，他就只身哦提着一个皮箱一个人到这个菲律宾去弘法，一去14年他没有多余的想法，就一心一意依教奉行。各位你知道吗，他当时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他说他躲在屋子里是要躲过那个跟觉生法师一样是要躲过枪弹的耶，然后他到那里什么资源也都没有，他去当地的哪里，他到当地的

0: 菜市场去度众。当时呢，这个他觉得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快乐了，因为简单而快乐吼。然后到那个菲律宾呢，他是整个的是什么天主教的国家，所以他自己就想说他从慈善入手，所以他旁边就贫民窟啊，他一样也去赈灾，也去给他们吃的东西。但是师父星云大师知道要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依着他民族的特色，给他音乐来艺术来体育来弘法。经过他30年在那个地方呢生根开花，他已经有在那个地方有300间的学校是做什么，是做这个3好学校，提升了这些的学子的品德，然后得到那边教育部的肯定，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最后呢，师父呢，在2023年呢，其实他做了非常的多教育，甚至于这个悉达多的音乐剧哈，走了15个国家。去演出，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出国，他到15个国家，然后演了189场。那后来师父就因为这么多人，他们喜欢体育，然后喜欢艺术，所以师父呢就怎样，就为他们建了一所光明大学，在2023年6月12号，光明大学落成了。那么呢，他现在呢有5个学系，提供给贫困的这个的平民，还有他成绩非常优秀良好，将他们。这个受这样的一个教育哈，那师父这些都从哪里来？都从他写一笔字来的。然后，因为这一笔字他写得非常辛苦，写到膀子痛了。但他因为知道他写下来就有希望，要翻转这些好苗子的生命，所以翻转了这么多青年的生命哈。那最后我要讲的是，大师非常慈悲，每年呢都举办的这个大学生的禅修营。那这也就是翻转生命，但这个人会回馈的。各位都知道，师父每年都办大学生的禅修营，但必定会保留名额给菲律宾的青年来台。这是一名当时16岁的孩子，他在跟师父接心的时候啊，他非常感谢，因为他觉得我明明不是佛教徒，你为什么来帮我们？吼，然后所以他要感恩师父吼，所以他何时表达他的谢意，并且他跟师父发愿。他说他希望10年后啊，他要把人间佛教传遍整个菲律宾。但当时师父已经90岁了，师父就跟他说啊，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啊，来世我一定会来看你。所以师父这个孩子一分感恩啊，万千的感动。那最重要是师父哦，所以无私的奉献，用生命感动生命的故事诉说不尽啊！其实人间佛教就是帮助每一个人，这不是女力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女力可能就是你我，你正在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面对你的压力不退缩，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我们不必完美，但我们可以真实；我们也不必吵闹，但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角色。谢谢。
1: 好感动，非常感动，谢谢觉虚法师哦。刚刚我非常感动莫名，我请大家现场朋友给刚刚永光法师、觉诚法师他们的文殊菩萨的这种愿力，成熟众生的愿力，跟普贤菩萨广修供养的愿力，给这两位法师热烈的掌声，谢谢。拥有普贤勇敢前进的力量，拥有文殊菩萨的智慧，我想教育界也一样哦。我们刚刚听了嘉芬姐她在述说她自己的生涯哦的过程当中，我应该在这个提问当中，我想我刚刚调整了一下我的提问哦。她从公主没有变女王，她变女仆了哦。然后呢，但是他走进家庭，我相信他在教育界的同时，他也是家庭安定的基石。所以我想用第二个提问来提问嘉芬姐，你是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手哦，但是你也在推动你的教育哦，那也是一个安定家人的基石。你在这样的能力条件分配下面，你认为女力应该如何发挥？像你刚刚讲的经验当中，从家庭出发哦，去影响社会正面的推动的一个影响力，你可以跟我们提一提你在这个部分你的看法跟想法吗？ 我们欢迎嘉芬姐。
2: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就我还沉浸在刚刚觉居法师所介绍的那几个我们几位伟大的法师哦，他们这么无私无我的奉献，我觉得还沉浸在那种感动中。其实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为一件事情努力，你愿意付出，然后你愿意奉献。我常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人生最重要就是要利他，人不要怕被占便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很节俭，所以常常会有那个摊商就会载的东西到我们家里来卖，然后妈妈每次就是乡下太太嘛，就喜欢这个讲讲价啊，希望杀杀价啊，那我都会惹得我爸爸不高兴。我父亲就会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杀价好不好，人家做个小生意多么不容易啊，你就让人家赚点钱。那我看到我爸爸这个我印象很深。然后我父亲呢，后来他自己也做生意，他就曾经跟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说我赔钱帮你做，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人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你必须一定要让人赚合理的利润。所以我们学校在兴建的过程里面，只要有厂商说我可以赔，我赔钱包你的工程，我就看我父亲黑个脸就坐在旁边，不可能，就一直摇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从小学到的家庭的教育就是，你必须要愿意，不要说让别人占便宜，而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别人应该要获得他该有的那一份。我觉得把福气留向别人，也把福气留给自己。我觉得孩子，现在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蛮多的争执纷争，很多的发生都是因为觉得怕自己吃亏，就因为怕自己吃亏，所以在开车的路上你有可能也会抢道，因为怕自己吃亏，所以你会很不高兴，跟人际的相处上你会有非常多的埋怨。那我们刚刚从觉居法师所谈的那么多的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这么多的伟大的人，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他们真的是伟大，能够这样子在这个社会上受我们敬仰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说我愿意为一件事情去付出。当我愿意为一件事情去付出去努力的时候，我不会去太计较这个过程我应该有如何的成败。当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当你要做一件事你就开始计算他的利益的时候，利弊得失，真的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下去，你根本没有办法很平常心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其实创办学校20几年来，其实我回首在那个过程真是有点生不如死。我不知道办一个双语学校这么辛苦，可是那个过程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埋首在教育所有该为孩子思考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么多，反而时间一眨眼就过了。所以我常常在家里面，从家里面的时候我都给孩子说，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家庭，我们把自己不要看得太大，因为当你看得把自己看得无限的放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别人只要一句话就会伤到你，一句你可能就会觉得你自己随时都是个标靶。所以我跟孩子说，当别人对你有恶意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你的心是这么的珍贵，那个空间很珍贵的，不要去放那个不需要的人，去放一个你觉得讨厌的人，去放一个攻击你的人，把他放在你的心上，然后踹着他一路走下去，一走要走几十年，你真是拿开水烫自己。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就是在家庭里面，孩子一定是大家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我跟孩子说，我们家不是什么伟大的家庭，可是呢，任何事情一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再做你想做的事。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父母亲最头痛的就是都会告诉我，孩子玩3C产品玩得很过头。那确实，那有很奇怪的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是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孩子的， 因为孩子是父母亲心里最软的那一块，爸爸妈妈很怕拒绝他，让他难过。可是你不管教他，慢慢等到大了以后，你管不动，你说也说不动了。所以我常常跟学校的父母的这些家长谈会谈，就是不要怕得罪你的孩子，你都还是他的衣食父母，你就这么怕得罪他，将来你靠他吃饭你怎么办啊？

0: 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那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疼爱孩子，太疼，而不知道如何教。我觉得要敢说，不要怕得罪，就像在工作职场上也一样。所以我的孩子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讲起话来还是会冲突，可是我会很清楚我们的原则在哪里，家里面的文化，家里的价值，家里面有该有的价值观。那孩子如果偏离了，你就必须把他拉回来，因为你不拉回来，他不可能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在这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人是很重要，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自己的爸妈。只有这两种人，他才敢对你说他该说的话。可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职场上有很多老师也很怕惹麻烦，因为我说了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被责备或被投诉。所以有一些校长就也很哀怨地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现在哪是在办学，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办案。我说为什么办案？办什么案？他就说性平啊、霸凌啊，这些都是办案。那我在这里，其实我就在想说，因为我因为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小角色，但是就是在教育上的一个小角色，我就会时常想警惕自己。我面对我这么多的学校的孩子，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有时候就在想说，我常跟老师说，哎呀，不要这么大声骂人啊，那大声骂人会吓人啊。那老师就说，都说不听啊。我那天看到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专家的报告，他说他看到现在，他说他们在 Stanford 的时候，他们有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是对这个白老鼠做那个忧郁症的研究。那这个忧郁症的研究，他们就会发现呢，白老鼠有公的老鼠，有母的老鼠，放在一起，他们就吃吃喝喝，非常开心快乐的过了一个幸福的时光。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去测他们的脑波的时候，他们脑波会有一个蓝

0: 呀，就种种让他非常非常的劳累，非常非常的痛苦。没有多久，他那个这些公的老鼠就真的得到忧郁症了。我说哇，老鼠也有忧郁症，怎么判断？科学家判断的老鼠忧郁症就是他们会把糖水跟白开水放在一起，让这两种让他们喝。通常来讲，正常的老鼠会8:2，就大部分都会去喝糖水，少数他就喝一点白开水。可是呢，忧郁症的这些老鼠呢，它完全分辨不出来糖水跟白开水之间的差别，所以它没有什么比例上的差别。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老鼠如果把它拉起来，你从尾巴拉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转的动作，也就是它那个头部会往上走，就是它会有求生意志。可是有忧郁症的小老鼠呢，它就一拉起来以后，它就整个头是垂下去的，也就是生无可恋了，就是它就是忧郁症。那科学家接着就问说，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忧郁症？你以为把老鼠放回去，把母老鼠放回去，给它很多吃的或给它好玩的，你会发现它的忧郁症不会解决。你给它恢复一个很好的生活，它忧郁症还是不会解决。后来呢，科学家就在它的脑波里面呢，开始植入它刚刚就是跟这些母老鼠很开心在一起的那个蓝色的那个光，把那个记忆打回去他那个脑部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蓝色的光，他会影响到这个脑波，会影响到他附近的大脑，会让他开始活络起来。这种实验连续5天，这只老鼠忧郁症就解决了。那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其实在你很开心的时候，你从小你不管就学或是在家庭的时候，大人对于小孩应该要来处理的是应该要给他一些很开心很欢乐的时光，老师跟孩子之间开心的对待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会让孩子会留下来一个开心的那种回忆，爸爸妈妈在家庭里面非常快乐非常欢乐的气氛也会给孩子留下一个很欢乐的回忆。这些欢乐的回忆放着会做什么？在他人生有一天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愿意努力的去克服它，他会愿意努力的去往前走，把这个困难走过。所以快乐的回忆是很重要，所以我刚才才会一直在强调，一个很好的身心灵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整个社会跟整个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先生是非常 会说笑话的人哦，而且他真的很厉害，他的笑话可以源源不断。我在家里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说个笑话给我听吧，他果真就会有一个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听得不够的时候，再给我一个吧，他就会立刻想起来，就又给我一个笑话。我觉得他就是有这个厉害的一天。他可以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单单这个优点，我觉得我的人生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会充满欢乐。那相对的，当然在家庭里面，我的孩子也会感染到这样的气氛。所以我刚刚有说，身为妇女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很独立、很健康？因为伴侣，那个侣字哦，一个口在天，一个口在地，不可能一个家庭单靠谁，一定得要两个很独立的、很健康的人能够合并在一起，你才会成为终身的伴侣。所以我觉得个人一点小小的这个浅见哦，就是人生的一点走过来一点的路，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1: 谢谢。一个家要有快乐的氛围，我们的韩院长原来是给我们嘉芬姐快乐的，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们国家未来会有希望，因为他正在立法院带给我们快乐哦。不易说苦哈，是宗教师心中的一个期许哦。那接下来，我觉得第三个提问越接近后面，我想把我的问题呢回收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部分。我要来提问觉觉法师，我们谈的刚刚两个议题的女力之后，我们如何让大家看见女力的价值？我们有请觉觉法师。
2: 谢谢。 我觉得嘉芬姐刚才讲了，其实是要爱自己。除了这样之外，我觉得是应该要先肯定自己。当我们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偏见，我们才能够被看见。而且这被看见是给别人看见，也给自己看见。我觉得真的要试，一定是事先肯定自己哈。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打破这样的偏见，才能够走出自己的这条路。因为什么？因为许多的女性都要面对来自社会、来自家庭，甚至于她自己哦，甚至于她自己内心的怀疑。所以有人说什么？女生啊，不要太有野心啊，嫁一个好老公就好哈。因为你太有野心是不好的，甚至于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叫做，这是叫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你看，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哈，所以不太爱念书都是有原因的哈。那是借口哈，不是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打破偏见，走出自己一条路。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等一下我就先介绍他。但是我说，其实大师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半一半的世界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女人的力量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因为这世间是一半一半的，一半男人，一半女人。那甚至于呢，有一个名人叫这个马拉拉说什么？当一半的人被压抑，也就是你的另外一半被压抑，整个的社会都不可能成功的，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哈。所以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等待了，而是向前有路，然后就要自行开路。我们不需要向谁，只要我们成为什么，只为成为我们自己。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个才女，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很棒？因为他是以他的能力打破这个偏见，然后让世界看见。所以我在这里很快的讲过他，因为你们都听过他。但这里我要第一个，林徽因1904年出生，他的父亲林长民是清末的有名的才子。他的父亲是有名的才子，那你觉得他家世不错对不对？ No， 他因为他妈妈，我不能讲太多了，好，反正最后呢，他的这个父亲就是纳妾，所以他妈妈跟他都失宠了，所以他就跟妈妈住，所以他活得非常抑郁而黑暗。那么呢，他从黑暗当中救出他来的是什么？是书。读书壮阔了他的格局。各位，读书重不重要呀？ Yeah. 所以来听演讲，如有老师卖书，一定要买书哈。但他很有才。他6岁就开始代替祖父写信给忙于谁？忙于政务的父亲。很快速的，1920年，因为林长民被派往欧洲，他带上林徽因。我觉得这是他转变的开始。1921年，他跟着他爸爸回来之后，就认识的他的先生叫谁？梁思成。可是大家最认识他的不是他跟他先生，是有另外一个人。我们等一下再来为他颁证哈。好，我们要影响。他跟梁思成结婚了，他呢，其实1924年的时候呢，他跟梁思成两个人前往美国去留学。那这个林徽因是主攻什么建筑学的。那梁思成问他，你一个女孩子，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偏见？他说，你一个女孩子啊，怎么想学这个呢？那林徽因就说啊，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好的建筑，但是却没有现代建筑科学。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远见的。所以因为他这么的坚定，然后所以梁思成呢就被他打动了，也选了建筑系。但是当时的建筑系呢是不招女生的，所以林徽因只在美术系注册，但是他选了所有的建筑系所有的课程。那么1928年呢，他们两个在渥太华结婚。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闵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

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在这之前呢，我就要讲外面在讲的这个八卦哈，他讲说徐志摩呢，这个在这个报纸上这个宣告他跟张幼仪离婚的，他其实志摩为什么要这样？他是想要借此挽回林徽因的心，但是呢，林徽因还是选择了踏实可靠的梁思成。他对这样说过一句很有理性的话，他说：“人生总在祈求圆满，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林徽因被许多人误传，我觉得这要替他澄清，他在感情上不专一，其实他的心呢是整洁的，他是豁达了跟富有的，而且他非常重情义又重情又有原则，最重要的是他有原则。这个磊落坦荡才是林徽因的格局，在这里我真的要帮他扳回一城，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他是非常有原则的吼。那么各位，这样感情才不会出轨啦，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啦，你才能够你的人格这么的圣洁，对不对？所以要受五戒，11月2号有五戒菩萨戒。好，那继续再讲到他。那么他们后来到美国回来之后呢，就在这个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的建筑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哈。但是呢，这个抗战爆发之后，他们举家就这个逃难到西迁了哈，就到西边去了。抗战了八年，他因为梁思成什么都不会，所以都要靠他。抗战八年，他从一个千金小姐变成了十项全能，什么都可以哈。我就不再讲说。他讲了什么？什么都自己来了，我就不用讲说他能够什么八年的操持，最重要是他健康全回了。所以当这个抗战结束之后，他去身体检查，两个肺跟一个肾都感染了，存活期只剩五年，但后来他活了八年。我觉得老天真是有眼哈，所以他1947年他摘除了这个被感染的肾脏。那么林徽因笑着接受命运，他说什么？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当中，不慌不忙的坚强。他还说，在混乱的年代里，任何事都无法改变他的积极跟乐观。生活再艰难，他也要奋力活出人的样子。那么1932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呢，日本学者断言哦，中国没有唐代的古建筑齁，林徽因当然就生气啦。他说我就要去找出来，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负。他跟梁思成一起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路。所以1932年到1945年，他两年当中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了这个还有测绘了这个数百处的古建筑。所以他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的目录。那么1955年的4月1号，他受尽肺病的折磨，林徽因终于闭上了眼睛了。很可惜齁、哦。

0: 那么梁思成为他的妻子设计的墓碑上面只写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尊重他的七个字。那么林徽因始终闪耀着一种光辉，温暖人心。他的生命当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卑鄙俗，没有鄙俗。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吗？好伟大的他，我喜欢他，我看过他，然后呢我从此就爱上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能力，然后有见解，有原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向他学习。谢谢。
1: 谢谢，谢谢师父。林徽因离现在刚好一个世纪啊，那师父把他的坚韧跟他的人格，以及留下对中国跟世界的影响呢，做了一个诠释。相对的，我们回到我们嘉芬姐身上哈，我想家庭教育与从事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行塑的当然不是建筑，可是就像林徽因这样的人才可能出现哦。好。那第三个提问一样要请我们可爱的嘉芬姐啊，因为她刚刚，其实我刚刚很羡慕，我一直很希望能够开一个韩国瑜先生快乐家庭营，因为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嘛，哦，那所以呢，我们也有请嘉芬姐来谈一下，因为从父辈传给她的家庭核心价值跟他个人的女性的核心价值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提问，请嘉芬姐也讲一讲如何让大家看见你女力的价值。欢迎嘉芬姐。
2: 谢谢啊，谢谢现场这么多好朋友，还有我们在直播网络上的好朋友哈。我觉得其实今天在台下的各位，你们也都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经验。人生的阅历，我觉得在你们面前要谈我个人，其实我是真的有点汗颜哦。我不敢说我要怎么样有能力去改变社会，我从来不会认为我可以改变社会。就像很多有时候以前的母校希望颁给我优秀的什么校友奖，我说我不敢接受，我绝对不敢接受，因为优秀校友我绝对够不上哦。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是一路都在努力。那我们有一句大学有一句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然后在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祥和的社会。现在的台湾其实纷纷扰扰，我听很多走出去啊，或者是在很多地方非常多，不管是从事企业的或者各行各业的，现在大家是真是非常的焦虑如何面对未来。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哦，我们必须要先回来我们自己一个安定的心。人生没有办法圆满，但是你必须要接受会有缺失。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像童话世界里面的王子一样，为什么别人的王子都是又帅又温柔又体贴，又能做饭，又能帮你处理一切？你就发现我的王子怎么不一样？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我印象中就是这辈子好像他下过水饺给我吃，那个水饺没煮熟。就是如果你要去比这些，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如意的，你没有办法圆满的。我每次看到我的朋友就说，哦，他的先生事业做得很好，人又长得很帅，又很体贴，又所有事情又孝顺，我都会说你手气怎么这么好啊。但是相对的，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夫妻相处的模式，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我觉得你要给予相对的，你必须要先愿意去付出。我在这边其实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刻板的观念都会认为女生比较小心眼，其实未必哈，男生可能也蛮小心眼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大家都说女生会小心眼，

0: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未来的不管你人生往下走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觉醒法师刚刚举了蛮多的例子。一个女性要生活的自己多才多姿，很重要的是你要愿意付出，然后你的格局要够大，你的眼光要够宽。我们很多妇女朋友不太喜欢去关心除了自己的，好像那个关心的范畴会很窄。但是我会觉得，我常常会问我的家长，就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了什么国际政治啊，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社会经济的东西啊，或者是现在目前全世界在发生的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的进步到让我们都觉得人脑到底拿来做什么的，我们有没有跟着在做？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其实必须要把自己的格局拉开拉高。我记得我高中要毕业之前，我有一位英文老师就问我们班上的同学，你们将来毕业有没有人是要当职业妇女还是当家庭主妇？那我们同学有一半的人举手要当家庭主妇，我觉得我也是举手，我也是那个其中之一哦，总觉得自己会是家庭主妇。可是我那个老师接着后来又有一句话，他就说你们要听清楚哦，不管你将来是在家庭或者是你从事，你是当一位职业妇女，请你要自己要记得，当你的先生不管怎么进步，你一定要没有办法超前，最起码你要并驾齐驱，你必须跟着你的先生一起成长，否则你的先生在外面打拼，他所有见的世面越来越广，然后你守着你的家，有一天你回来哭着对老师说，老师我的家庭要破灭了，我的家庭不幸福，我会说你活该。我那时候被那句话真是吓一大跳，因为你想想看，在四十年前这句话是何等的重磅。那我那个老师会讲出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哇，真的。然后再核对我爸爸对我说，你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没有性别，只有能力。
1: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2: 对，
1: 哎呦，你听这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2: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啊、哦！哎，这道料理叫什么？
3: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3: 爆炸！
4: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4: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那我觉得有我先生那样的一个伴侣，其实在我的人生也让我进步很多。因为我真的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再多读书好不好？”哈，我从小爸爸叫我读书，为什么我认识一个男朋友每天叫我读书呢？他就说：“你书读得不够。”哈，然后不然就说：“你的理论基础不够完整。”我到底是要找男朋友还是要找一个教授啊？那时候真的是心里其实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他那时候在读研究所，所以他每次都说你要多读书。可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也让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多我有不足的地方，我必须要跟上，我必须要再拉高我的角度，再扩大我的格局。因为如果你想要跟你的先生并驾齐驱，你就不能让他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现在的家庭主妇其实有时候也没什么成就感，因为有 Uber Eat。妈妈以前不做饭很严重，现在妈妈不做饭 ，Uber Eat 一叫就有了。妈妈一点都没有成就感，现在的家庭主妇的成就感是很弱的。

0: 那你想想看，当 Uber Eats 都可以取代我们家庭主妇的角色的时候，如果你不努力的往前跨进，这是何等可怕的！以前妈妈不做饭就可以给家庭一个威胁，我就不做饭，爸爸跟孩子就没饭吃。现在没有，Uber Eats 很方便，你要吃什么我点给你。所以时代在变，我觉得我们脑子一定要不断不断的跟着变，很多的观念真的要变。人生只有不断的改变，你的人生才会多彩多姿。我觉得不要去求我到底努力我要得到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是，我的努力我花了什么心思努力。当你很多事情你专注不断的去做，我相信有很多大企业家或者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很多的人生过程里面，你都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你为什么能够解决困难？是因为大家不会认为那个困难可以难得倒你，你知道你这条路不走过去，你可能就没有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人的一辈子，不要说自己要战战兢兢过日子，但是我觉得要让自己能够永远处于一个开心健康的生活里面，第一件事情真的不能怕困难，也不要怕挫折。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就让它随风飘。不要把那个不开心的事情自己挑在肩上，就是可以不开心，知道谁对你不好，我记得你就好了，但我不会把你放在心上。我觉得我们要用把持这种永远让自己是乐观的、正向的，让自己相信人性是可以善良的。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舒舒爽爽。所以我觉得女生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韧性，可强可柔。就是女生，男生如果你柔柔看，人家就会觉得你不够男子气概。女生是可强可柔，这就是女生最大的利基点。所以不见得你一定要很凶悍，但有时候很柔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当妈妈或者当一位妇女，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不管你有没有家庭，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公司的主管高管，他们也是女生，碰到公司困难一肩扛。一样，你就可以做到。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刚开始之前，爵士师傅就说他好紧张。我说你怎么会紧张？你不要讲的让我紧张，你一讲我才会紧张。你是不是大风大浪都见过的人？普度众生的人，你说你紧张，我怎么办？我说你坐在那边就是一个安定的力量，真的坐在那边它就是一个安定自在的力量。我要祝福我们的朋友们哦。大家都要能够生活的，要活得能够自在，心里要能够安定。祝大家真的要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生活。好，谢谢。
1: 好棒哦！如果我们对应的师傅刚刚讲"无才便是德"，把它拿掉，那就要学我们加分姐，把老公送去外面成长，然后自己在家里偷偷赶快成长哦。于是就怎么样？可以平衡了哦，所以幸福是怎么样互相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今天嘉文姐，我作为一个写了几个字哈，我觉得她的教育理念跟家庭的基石就是她一定要善良，她认为给孩子一定要善良，然后只要我们人心美，人就会美，而人美，家庭也会美，只要家庭美，我们的国家必定美。谢谢。最后，谢谢大家延迟了几秒钟的鼓掌。接下来呢，我觉得我自己都被他们两个带动起来啊。最后，我们要请两位贵宾来总结了。我们刚刚提问都以绝句法师先提问，我们这一次总结，我们请江文姐来说一下你对未来努力的期许好吗？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一些鼓励，还有直播前的观众一些鼓励，谢谢。
0: 我觉得期许大不同哦，期许我不敢哦，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各行各业都有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不一定，我以前小时候看到都会看那个伟人传记，我就心里想，看那个伟人传记，我现在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伟人，为什么？那个居里夫人，我又不会读书。

0: 哦，他怎么厉害？可是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只要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上，专注在自己领域上，你就可以发挥你的光芒。哪怕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一位大姐，她是我们学校的清洁工，她做过的清洁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她。创校20多年来，她永远把她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她有时候假日她还会去学校洗厕所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她就说没有，我在这边，我假日来洗厕所哈，这样子孩子上学的时候才不会跌倒。就是她所有种种的那种工作的态度，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敬佩。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所有的外国老师最怕的是谁？就是我们那个，只要我们说秀菊阿姨来了，老师就很害怕，因为她没有做好垃圾分类，老师就会知道了，皮要绷紧，阿姨要骂人。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色，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谁都不能忽视。所以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居里夫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活成的那个 样貌。不用去期待我们要去活在别人的人设里面，其实有人设很累耶。我觉得我先生现在人设越来越重，他好可怜的，出门都得要穿西装打领带。他以前最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但是他说不行，现在当院长那是国家的门面，不能开玩笑，我不是当我自己，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门面。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女性已经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开心的活着，不用活在刻板印象中，大家对于女性的期待，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发挥，不管大家看到的各行各业。所以在这边就是大家只要能够，我常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最想追求的就是一个自在，开心跟自在，只有每天开开心心活得很自在，我觉得我踩进我的工作领域里面，我就可以去尽情的发挥，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有所畏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以前那几年受了很多的折磨，但是我觉得师父说的对，别人是帮我消业障，我觉得那一路走过来，其实这些的路就是我的，我走得过来那就是我的路。所以在这边也要祝福大家，就是不用怕困难，也不用怕挫折，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路。谢谢。
1: 谢谢。我发现嘉芬姐常讲，她说做女人在家里面要常笑，要常常保持笑的感，但是我发现我院长也很会保持笑啊，所以我说他们夫妻是一笑倾城，二笑倾国，很会笑是一种幸福啊。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结论，我们有请觉虚法师。
2: 好，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彼此的声音，我们更多愿意让舞台共享的机会，这不是女性的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不是女性，而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进步。所以呢，女力是我们正在发现而且重视的力量，它改变世界，而这个力量跟改变是你我每一个的选择，也是每一次的坚持，更是每一份的信念的总和。我觉得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那最后呢，向前有路，女力崛起，走出自己的路，不是只有你自己为你开路，而是世界自然会为你开路。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今天觉虚法师跟嘉芬姐对于女力呢热烈的讨论。我下一个简单结论来结束今天美丽的晚上。女力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得到，不仅仅是女性身体的力量哦，它也更指女性在社会、个人层面，还有整体力量上面，以及她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当中发展，她们各自发挥的作用，汇聚成一个女力的时代。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两位语坛人，谢谢。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概3岁的时候，我就拿水果刀，然后割到自己的手流血，然后还有很多，就是6岁又骑脚踏车去撞电线杆。小时候真的非常调皮，我最有印象就是我跟妹妹一起去庙，然后我们就调皮，就会去拿那个东西来吃，然后也会有蜡烛，然后我们就会好奇拿来玩，然后就会滴到整个头都是，然后头上面就是都是那个红蜡，然后回到家洗也洗不掉，然后就被阿公阿嬷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把阿嬷的床就是整个都烧起来。
1: 小时候的 Kiki 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国中毕业那年，他决定中断学业。老师说：“周怡君，你不喜欢念书，长大后想要做什么？”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她想要当老板。”她利用打工收入赚到了第一桶金，立刻拿这笔钱投资自己。花了50000多块学美甲，为了增加实务经验，还单枪匹马到百货公司的专柜谈起了异业合作。
0: 所以我自己心里就想说，他们一定会跟我配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都哪里来的自信，就会觉得别人就是会要跟我配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利，因为他们不需要出钱，就是他们只需要收留我，他们就会有利润。那我们谈的方向就是，哎，他抽20%，然后我抽80%，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搞定，他只要给我一个小位置就好了。
1: Kiki 的商业头脑来自于贫穷的家庭环境。
0: 对这个成本分析有概念，可能我在想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国小妈妈就是会给你一点点零用钱，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那么爱吃，也没有爱吃零食或糖果，就对吃没有什么兴趣，只对漂亮有兴趣，所以我都会把那些钱存起来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跟保养品，对，所以就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就是对那个金钱有一点概念。
2: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想要创业的年纪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青创家，他非常有想法，他才国中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当老板了，而且呢他做得如何，短短几年时间，他现在已经是百平大的一个美甲学院的可以说是创办人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孟福美型学院的创办人周怡君。
0: Hello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怡君 Kiki。
2: 是，那我们来聊之前呢，我们先来做快问快答。
0: 好，
2: 准备好了吗？
0: 好，
2: 好，来第一题问你，几岁创业的？
0: 15。
2: 15，怎么赚到第一桶金？
0: 努力赚。
2: 第一次创业的成本多少？
0: 10万。
2: 为什么年轻人不该存钱？
0: 因为赚到钱就要马上花掉，然后投资自己。
2: 哦，你怎么投资自己？
0: 就是努力赚，然后努力投资。
2: 那如果我没有钱，怎么创业呢？
0: 努力赚。
2: 就是
0: 不要抱怨
2: 就对了，
0: 没有时间抱怨就努力赚。
2: 真的，
0: 对。
2: 所以你刚刚说你15岁就已经开始创业了，你那时候是做什么？
0: 槟榔摊。
2: 槟榔摊，
0: 对。
2: 是，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子，槟榔摊啊。
2: 就是你开在哪边？哦，
0: 那时候是开在那个新竹的新丰。
2: 哦，新丰，
0: 它是一个旁边
2: 交流道旁边。Kiki 他本身是半个泰雅族，
0: 对，
2: 所以你是住在部落里面。
0: 欸，我没有住过部落，是妈妈还有阿嬷住过部落，然后我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搬回平地了。
2: 是是是，
0: 對對對對。
2: 那其实15岁基本上来说是高中呢。
0: 应该是国中。
2: 国中啊，
0: 国中刚毕业。
2: 国中刚毕业的时候你就想要开店了，那你那时候的钱怎么来？
0: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去打工2个月，然后一个月印象中是月薪是大概45000左右，
2: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那个生意可以这么好？然后我就有自己偷偷算一下那个老板每天的那个收入，就是净赚收到的钱是多少。那我就心里想说，我自己也可以开啊，对。然后我当时就存到了10万。 然后怂恿我的男朋友还有当时他的姐姐妹妹一起去合伙，然后就开店。
2: 这么精打细算，那你们老板真的是喵七啊嘎爆的，养了一只老鼠咬自己的布袋。
0: 可是我没有开在他旁边，
2: 哦，没有开在旁边，开对面就
0: 对。没有，就是比较远，就是跟他有，哦，对，因为之前是在杨梅，
2: 是，
0: 对，然后我就是到新竹发展。
2: 是，
0: 对，
2: 那你做着做着你。所以你第一个创业的是槟榔摊，
0: 对，是槟榔摊。
2: 那其实经营的也还不错。
0: 嗯，对，还不错。可是因为它其实不是我长久未来想要一直做的行业，
2: 只
0: 是对，只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很想读书，嗯，然后我就只是想说，我就不想读书，可是不读书也不能说就当废人嘛。然后我就是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很爱赚钱。对，很爱赚钱，
2: 很爱赚钱，不是很爱钱，哎，对不对？
0: 是很爱赚钱，
2: 很爱赚钱，
0: 很爱钱。那个时候，其实钱对我的意义来讲，好像因为其实我也不大需要把钱带拿回家，或是也没有什么负担，
2: 没有压力，
0: 对，没有压力，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爱赚钱。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可以先休学一年，
2: 是。
0: 然后国中那时候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就先在槟榔摊嘛，然后我就。暑假两个月完之后就直接去开了，然后休学一年就是开美那个槟榔摊这样子。
2: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我不应该是
2: 只
0: 能安于现状，对，就是因为它其实以外人的眼光，它感觉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好的行业。
2: 可是当然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想法。
0: 对对对，但是以赚钱的速度，它是一个很好。就是让你翻身的一个行业，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不行这样，那我读，我就又再回去读高中，然后读那个夜校。
2: 是，那为什么会选择后来转行去做美甲这个行业？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啊，我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是，学校管不了你的。
0: 对，就是没办法管我，然后我一定要真的找到我真的要发自内心非常喜欢，我才会愿意就是很全力投入。
2: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很会咬指甲，其实你们看我指甲都是短短的。那为什么现在会短短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有在学吉他和乌克丽丽，所以我刻意把它弄得很短。然后可是以前小时候我是会咬指甲，就是会咬得烂烂的，
2: 就是没有，听说是没有
0: 安全感，
2: 没有自信的人特别
0: 对，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紧张焦虑就会咬咬咬。然后可是因为我又很爱漂亮，那我就发现其实我非常爱漂亮。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流行水晶指甲，嗯，然后我就在我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然后也因为刚好是我们那时候在经营槟榔摊的时候有赚钱，
2: 是，
0: 所以我就又有钱可以去学我想要的事情。
2: 是，
0: 对。
2: 所以你刚刚其实说，其实钱就是要花，对不对？
0: 对，
2: 就是要花在这个部分。
0: 对，就是要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一定要就是要花在双手或是头脑或是外在等等的，就是要投资自己。
2: 要集容貌于一身，然后又要有聪明的头脑，这要多难学啊，观众朋友，对不对？可是你却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这样的思路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2: 是，那这过程呢？你说你小时候爱漂亮，这也是你养成美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吗？
0: 对，是一个习惯，因为可能小时候我就有印象，妈妈也蛮爱漂亮的，就是会穿高跟鞋啊、口红。我觉得可能是从小时候就有环境，然后慢慢影响吧，然后就有发现，哎，以前曾经比较夸张是国中，哎，以前国一妈妈给我零用钱，那我会把每个礼拜的吃饭钱都存起来，不吃饭哦，然后也不喝饮料，那我就会去买保养品。国一国二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多雀斑，超多雀斑的。
2: 这在我们以前读书来说就是问题学生。
0: 对对对。
2: 对了，对训导主任来说一定要定他，就是你这种，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期待学校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0: 不期待，我就是其实以前国三就是读记忆班啊，就是所谓的放牛班。可是我也不会觉得不好，就是。可能老师会觉得我是坏学生，可是其实我很清楚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但是老师可能在看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就是没有用的小孩，所以才会对，就是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然后或是可能就是不爱读书啊。然后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以前真的爱读书的，其实搞不好他们不是真的爱读书，他们是被逼的，然后或是家长。就是压力啊等等，或是别人的观感， 可是因为原住民的家庭就是属于比较自由比较开放，也不是说家人不管我、嗯、但是就是他们很尊重我、嗯、他们不会说、欸、我去做了什么事情他就会一直骂你说哦，你怎样这个不行怎样、啊、你这样不就是家人会 没面子然后什么不会哦，就是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
2: 是，所以小时候是父母亲吗？还是
0: 是阿公阿妈带
2: 大？阿公阿妈带你，
0: 对，
2: 隔代教养。
0: 对，妈妈就是忙着赚钱。
2: 是，所以小时候基本上来说的话，阿公阿妈对你的态度是宽容的，
0: 是宽容的，也很疼我。就是、嗯、就是小时候就比较顽皮，然后又有也会有翘课翘家，然后我都觉得我阿公阿妈还有我妈妈还有就是他们都。就是都蛮好的啦。如果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我就会再回想以前的我，对我就会觉得哇，我以前真的很就是很让家人担心。
2: 是，那当然还好，你自己本身就蛮爱赚钱的，
0: 对
2: ，make money， 而不是花钱，只是赚钱。所以你当初在做美甲学院的时候，我看资料是你花了50000块的钱去学课程。
0: 对，
2: 是、那個、这是你的基础吗？
0: 对，那个时候是也是大概17岁左右，
2: 因为17岁，
0: 对，17岁就是
2: 高中时期，
0: 对、嗯，就是那时候还在经营槟榔摊的时候、嗯，然后我在半工半读、嗯，然后读高一，因为我休学一年嘛，
2: 是，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也是有手边也是也有一点钱，那、嗯、我就告诉自己说，哎、欸，我不能只有这个行业，我必须还是要，就是有点像是现在大家都在讲的什么斜杠
2: 青年就是要嘎很多的工作在身上。
0: 对对对对对，在10几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只有一份收入，
2: 是
0: 我一定要有很多，就是多方面的这个收入、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不只学了美甲，我学了美甲，嗯、学了钢琴、嗯，也学了木器彩绘。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赚了这些钱，同时我也同时存买了保险，也存了钱，而且我也帮我妈买了一间房子，我帮她付头期款。哇！然后我也就是有定存，也买过基金，然后所以呢，我就是也把这些钱一部分去挪用，就是学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从这3样当中去找我最喜欢的东西。然后高中一毕业，我就立马把槟榔摊收掉，然后就开美甲店。
2: 这需要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赚大钱，对不对？所以呢，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的人格特质，你学习的能力，我们与其不说学校，不说教育，只是说你对于创业这一条路，其实你自己很有想法。嗯，那你的学习力，你觉得你胜人家一筹的是什么？嗯，
0: 我觉得我就是我的思维还有创新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不甘于现状，还有不安于世。就是可能现在时代一直在改变，对，不安于现状，
2: 不安于现状，对吧？对
0: 对，就是就是我不会因为可能现在已经现况很好了，然后我就没有警觉，我反而会一直去学东西，一直学，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非常爱学习，
2: 非常爱学习，
0: 非常对。非常，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
2: 是，我觉得人格特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嗯，而且这个特质有可能是从你国小或者甚至于生出来你就有这个特质。那你这个特质会不会因为社会的观感而有所改变？我们今天看 Kitty， 我们可以回去好好思考一下。也许你的儿子、你的小孩，他也许也有这些特质。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简单优雅的发饰美甲是都会女子的小心机，轻巧的磨刀小心翼翼地抓出一条优美的弧线，五颜六色的指甲油从指尖散发出迷人的浪漫气息。
1: 通常如果我们只要做凝胶指甲，有一些指肉比较短的话，它指肉会慢慢变长，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就是其实是它原本的指甲。那像我原本的指甲比较短，然后如果它长期做的话，它这个整个指肉会变长，修长会比较漂亮。对，然后还有插这一管指缘油，然后指缘油长期就是按压这个指缘的部分，其实也会蛮滋润，然后指甲也会长得蛮快的。很细的地方就是边缘啊，对，就是一般人不太会注意到的厚薄度，然后它的东西都可以维持很久。对，
0: 布丁是十几年的老客户，从一间小小的美甲店到现在已经是100多坪的旗舰店， Kiki 的成长与改变他都看在眼里。
1: 我觉得他就是很细心，而且他一直在进步，就是他会一直去学习，然后去投资自己，然后而且他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可能从一开始只有指甲，然后后面慢慢到就是可能除毛、美睫，然后睫毛跟放松，对，就是越多越多东西，然后就会一直来。
0: 美甲、美睫、热辣除毛，

0: 哪里？
1: 开在新竹的竹北。
0: 竹北，
1: 对，
0: 竹北是一级战区哦，那边竹科，
1: 对，竹科
0: 比较算后期
1: 的起来，
0: 大楼林立。对不 对, 对, 对, 对？近期的，
1: 对我们对面是喜来登，然后在5分钟左右是高铁，然后3分钟是交流道，
0: 所以精华地段，
1: 对，
0: 想必已经存了很多，
1: 没有
0: 观众朋友有点羡慕
1: 吧。那个房子还不是我的，但是我的目标是把它买下来，
0: 一定会到的，我觉得。
1: 好，
0: 你有什么是不能
1: 买下来，我就邀请你。
0: 好，一定，我要做指甲。
1: 好好好，
0: 开玩笑的，其实想法归想法，其实换个位置，我们也是得要换个头脑哦。当然，我们当初在学的时候，或者是当员工的时候，跟当老板不一样。嗯，你当老板之后，自己有没有更成熟了一些？
1: 有，成熟很多，就是有一种，就是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做自己的感觉。对，以前我记得刚创业，尤其是那时候美甲店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创业的第一年，就是客人进来，因为客人有分好客人跟坏客人，然后我对那种 OK 都是特别敏感，而且我讲话就是很冲很直接，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今天觉得不 OK 就不要来。可是因为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人，就是已经是在经营品牌形象，而且是有企业文化、有社会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期许，所以就是会希望让自己可以更好。
0: 你自己要以身作则，
1: 对，要以身作则。
0: 嗯，对。所以这些员工的话跟着你，这些员工都是从哪里去面试来的吗？还是自己带领着弟弟妹妹这样子进来？
1: 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
0: 都是学生。
1: 对，就是可能他们有花钱来学，然后有一半是我的学生，然后有一半是应征进来的，就是透过人力银行进来的。
0: 是，
1: 对。
0: 那其实美甲店其实可以说是林立哦，到处都有，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觉得美甲店它要胜出，你觉得它存活的空间来自于什么？
1: 技术对，还有品质，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你可能要跟着时代和潮流，就是去创新。
0: 你少了一个，态度
1: 哦，学习好就是好学的态度。
0: 你当初应该是吓走了蛮多客人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当初的个性如果持续的话，你的态度问题就是让美甲店可能没有办法生存。
1: 对，就是我自己持续有一直在改变。
0: 对，这也是你长大成熟的部分。
1: 对，
0: 是。那目前的话呢，你现在做的美甲店有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吗？
1: 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做美甲店，大部分啊，人家对美甲店的印象都是小小间的，有没有？可能是2个人、3个人，或是个人工作室。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店是算是摆平店面，然后有1、2、3楼。那我们现在不只做美甲，我们有纹绣、热蜡、除毛，然后还有就是就是那个美睫，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服务项目
0: 周边。
1: 对，所以其实客户进来，他其实可以从头到尾都是可以做很多的服务项目。可是其他间的店可能就是只有1、2个人服务就比较少。
0: 哦，是，所以你现在的话，整个就是包套啦，就是人干干净净的进去就好
1: 了。对，
0: 是，所以你要做的东西还不少。
1: 嗯，
0: 那你的员工都各项都得学吗？
1: 不一定，我们会分工合作，因为我们是团队，店里面大概有13、14个人，所以我们一个就是技术人员可能会放着重1、2个服务项目，那我们就会用互相支援的方式。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很重视这个整个店内的系统化 SOP，
1: 对，
0: 你会要求员工做一些什么事情吗？像你这么要求自己的人，
1: 就是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啊，以前就是年轻在创业的时候都是比较靠感觉。就是靠感觉在做事，
0: 反正跟着感觉走，
1: 对，跟着感觉走。然后因为我也只有高中夜校毕业，所以其实对经营管理面各方面的都不是那么纯熟。可是一直碰到的一些经历，就是创业的一些经历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白纸黑字，然后或是系统化。就例如说像以我们的客户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一个技术人员走了，那他一定就会带走那一些客人。然后对，除了这个以外，对，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一些顾客啊顾客资料系统化。那怎么系统化呢？就是比如说今天一个客户进来了，我们就是有我们的那个软体，那我们的电脑就会去备注说，这个客户他喜欢喝蜂蜜水，那记得下次他来的时候不要再问他你要喝什么了，就直接说，那个陈姐来一杯蜂蜜水好吗？ 然后这样子我们在新人在交接的时候就可以很直接的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0: 倍感尊荣，
1: 对，这样子有点 VIP 的感觉，
0: 客制

0: 那其实你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你之前的失败经验，就是你遇到了一群猪队友，听说就是好朋友大家一起创业，结果中间学会了糟楼啊，不是糟楼啦，是另辟商场去跟你抢生意。
1: 对对对，也没有啦，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合伙关系，
0: 不是合伙，
1: 对，我们不是合伙，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一开始出来，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他看我做的也不错，然后就想说，哎，那我们就一起做。嗯，然后当时就是两个好朋友跟我一起。其实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0: 挫折
1: 就是会觉得怎么可能，就是感觉有点像是
0: 被背叛，
1: 对，就是心里很痛。嗯，对，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成长很多，然后也。真的让我伤心蛮久的，对。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关系也都还不错，
0: 是，
1: 对对对。
0: 当然，这过程不为人知的是你自己要去稀释，
1: 对。
0: 其他两位朋友也许没想那么多，他只求你原谅，
1: 对。
0: 那其实，在这个面对、接受、放下的这个阶段，嗯，想请你说明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的心情，是让自己选择放下，然后再接纳他们？
1: 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身边的人都会跟我说，哦，你要注意哦，因为其实你们这个行业啊，就是反正大家都想当老板，嗯，就是有点像是我以前也会去算那个槟榔摊老板多少钱，我自己也出跳出
0: 来。对啊，每个人都是、啊。
1: 可是我没有开在他附近、
0: 啊，对 对, 對，
1: 我开在很远的地方，
0: 对
1: 对, 對, 對，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职业道德，
1: 对，或是我不大会讲说对、嗯。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其实每一个人出来工作。当然能赚多，或是能为自己，就每一个人的目标当然是以这样为主啊。那可是因为当时年纪还小，也才二十三四岁吧，也没有想那么多，嗯，所以那时候蛮伤心的，想不通。可是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不应该要这样想，我应该要想的是，为什么人家会离开？嗯，是不是他们在我这边已经学不到东西，或是可能没有舞台、没有发展空间？然后或是我们的一些系统化，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各方面的，是不是做得不够完善？嗯，或是薪资不到位，或是等等的。后来我就有去反省这一块，然后我又在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还有去甚至去上课。嗯，对，然后让自己的知识还有内化更好。
0: 是，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话，其实你们三个还是有好言好好气的，大家彼此还是互相交流，
1: 有都会交流，
0: 所以他们也都还是在持续的做美甲，
1: 对对，他们也在持续做，也就是我们变成对，已经是变成是一个同行的好朋友，就是有一些资讯会互相的协助啊、支援啊，对，等等的，
0: 多一个敌人。不如少一个敌人，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也是你当中学到的，
1: 对，
0: 是。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你小时候并没有很优渥的一个环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也对你在创业或者是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嗯，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嗯，
1: 小时候就是大家应该都觉得原住民的家庭就是开开心心。大部分啦，对不对？
0: 太过于开朗，
1: 对，就是乐观，然后可能钱赚够就好了、嗯，然后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其实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也不会不好。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就我要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更努力。然后，如果我今天更有钱的话，我就可以保护我的家人。嗯，最主要，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来自于我是单亲家庭，
0: 是
1: 可能小时候看妈妈很辛苦，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嗯，然后妈妈其实工作一个月这样子也没有很多钱养我们，然后就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然后我的观念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可以保护我整个家族。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在这个小时候的过程经验，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你刚刚提到你小时候很没有安全感嘛，都会咬指甲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会变成说你对很多事情会很尖锐、很敏感，
1: 对，
0: 所以你现在有办法到现在能够坐拥自己的一家店，这有没有很大的关联性？包含你很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可能是从你的紧张的个性，
1: 嗯，有可能哦，对。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个性就是比较有主见，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然后可能小时候这样子的关系，然后造成现在的我，对，
0: 是，Kiki 可以说是我们应该说，其实有梦想没有去做，其实很可惜。像我们看到 Kiki， 她很小很小就有梦想了，还好她是一个说这么开朗的家庭，让她有这个。

0: 福宗旨，打造一个爱与美的世界，价值观一宗旨第一，团队第二，个人第三。
1: 做早操喊口号 ，Kiki 店里的员工就跟老板一样，一定要为自己设立目标，想要做什么、学什么，都要放进工作的排程之中，每一件事都要跟梦想息息相关。
2: 像可能一般美甲店，你可能就小小间的，就是可能两平三平，然后一两个人。然后为什么我今天会做到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我就有让就是为自己创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然后客人一进来的感觉，其实第一个，以前的客人一进来，第一个的感觉就是味道很臭，就是会有那个指甲油的那个溶剂味。那为什么会想要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也是我们跟着客户一起成长。那客人他一定一进来就会觉得很臭，然后第一个我就是不希望，我们一进来有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溶剂的臭的味道，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店里一进来是香的，所以其实我们这样也可以吸引到比较高族群的客户。
3: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创办人，他做美甲做出了一片天了，他开了一个百坪大的一个美甲学院，很了不起 ，Kiki。嗯，对啊，其实刚刚有稍微聊到了节目的第一节、第二节都已经稍微谈到了。其实 Kiki 他从小就对自己有梦想，那么他也很敢做，而且他说到要做到，这小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创业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2: 对啊，
3: 小时候很叛逆，
2: 蛮叛逆的，就很调皮啊，应该是小时候很调皮，然后国小国中很叛逆，其实就是叛逆啊，叛逆其实也不会不好，就是有主见、啊、
3: 不是这样讲哦，但因为很多叛逆的人他乐在当下，他起不来啊，但是你的叛逆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个规则啊，对啊，你知道你要什么，跟很多叛逆的小孩正值叛逆期很难带的，
2: 对，那个可能就是碰到不好的不应该碰的东西，但是我都没有碰过那些东西。
3: 是你自己有目标吗？
2: 对，我有目标。
3: 所以你的叛逆其实是有原因的，你只是不想去符合很多你不以为然的期待。
2: 对，就是我不想要，就像可能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要读大学，然后但是我就不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读大学，到底大学要读给谁看？就是会有这样的 OS、欸。就是、有
3: 些人我们其实也要倾听一下不同想法的人，对不对？
2: 对。
3: 其实读大学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正规的路途，它比较平稳。
2: 对。
3: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用读大学，他一样能够赚钱，达到自己所想要。至少你过得快乐吗？
2: 对，快乐，非常快乐。
3: 你带给家里人，现在可以带给家里人什么样？
2: 可以说就是妈妈要什么，我都能给他，
3: 是，所以上个月你才刚送妈妈几克拉的钻石，
2: 也没有，我妈妈不是那种爱慕虚荣，
3: 真的不是，跟你一样，对不对？
2: 不是，对，
3: 跟你一样，你是留有妈妈的血统，
2: 对对对，
3: 对，刚刚也有聊到，其实 Kiki 是原住民小孩，
2: 对，
3: 那当然你也说，家里人很乐观，其实对很多事情，也许会影响你自己的人格，
2: 对，
3: 那其实在这当中，原住民部落，像原住民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像我们都市小朋友压力这么大，
2: 对，
3: 那你怎么去看这个现象？你自己这样一路走过来，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
2: 像以前啊，其实很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可以补习，但是我不行，是家里没有钱吗？就会有这样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本来小很小就很好学，然后在国小四年级之前，我都是就是分数啊成绩都是很好，而且尤其是我的数学非常好，然后呢我就要求我妈妈，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也想补习，可是因为后来才得知，原来可能家里的经济不允许，所以就比较没办法。
3: 当下你有这样想吗？
2: 你说经济，
3: 就是说在那个当下妈妈讲这一个时候没有办法让你补习，你有想到说是因为妈妈很辛苦吗？
2: 没有，我只觉得为什么没有钱，只会觉得啊，是哦，为什么没有钱？可是当然妈妈也不会跟你说她没有钱，可是就是对，就是没有啊，但是也不会去逼问妈妈说，你把钱拿给我这样子啊。对，可是妈妈该给的也都会给啊，然后我们小时候也就是就是生长在很幸福，就至少是那个童年是很快乐的，
3: 是，
2: 对啊，
3: 在苦中能够找到快乐，
2: 对，
3: 其实这就是人生恢复到一个平凡点。
2: 对，
3: 因为你也知道家里无能为力嘛，
2: 对，
3: 你自己也无能为力，
2: 对，
3: 尤其在你有了小孩之后更有这种想法。
2: 对啊，然后以前在可能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不能补习，然后现在就觉得好多小孩好可怜，要一直补习耶，就会觉得有那种就是我想要，然后可是家人一直给你很多，可是那个就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
2: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以前小时候我们家还有妈妈这样子教育我，对我对现在的我是非常好的。
3: 是，
2: 对，所以蛮感谢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
3: 是，其实仔细去看看生活周遭，也许你小时候遇到的同学都是很叛逆的，可是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最孝顺的。
2: 对，真的叛逆的人都很孝顺。
3: 是，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一个家庭给一个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很重要。那我觉得像 Kiki 她可能在结婚之后，对家庭，对之前对妈妈的不谅解，然后我什么都不能学，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2: 对，
3: 可以聊聊吗？
2: 就是结了婚之后，我就变得非常的常回家，然后也很常跟妈妈相处，然后也是因为就是真的已经嫁出去了，已经就是别的人，对，家人，对，然后也有自己的小孩，就会想起以前妈妈就是单亲会比较辛苦的那种，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照顾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能感同身受。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当然，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早期我很早创业，那虽然我现在也没有说年纪很大，可是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是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陪我的家人。
3: 是，那还好你年轻的时候有赚钱。
2: 对，真的。
3: 所以现在有女儿？
2: 有女儿，一个三岁。
3: 所以对这个女儿来说的话，有没有想要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是你要特别花时间去陪着小孩？
2: 就是会，而现在就是变成，因为事业已经到某种程度了嘛，然后就会花蛮多时间，尽量啊，就是能带他我就会带他，
3: 是，
2: 对，然后我能陪他我就会陪他，然后也不要工作，不要像以前还没结婚那样，就是每天都在工作。
3: 那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小朋友几岁？
2: 三岁。
3: 三岁，那么你会去帮他 setting 好他的未来吗？
2: 不会，就是。他其实现在就是也是属于那种蛮皮的，就是像因为我是嫁给客家人，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说，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皮的小孩。然后可是对，然后可是重点是我的家人就是原住民家庭就说，你知道你女儿比你乖多了，就是整个是相反的。
3: 是，
2: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教育还有各方面其实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小朋友是很 OK 的，因为他也是属于

0: 那种很有主见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是让他发挥他想要做的一切。
1: 嗯，对。但其实说创业，我们说换个位置，换个头脑。嗯，现在创业其实有不一样的想法。嗯，那你觉得你在创业路上哦，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
0: 最大动力哦，嗯，应该就是
1: 有时候
0: 后期是小孩，嗯，但是一开始，其实是我真的很喜欢。我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1: 是
0: 我不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事业和工作，我不会觉得他是要去赚钱或是去上班。
1: 你反而在这个部分很冷静，
0: 对，还蛮冷静的。嗯，
1: 所以坚持下去的动力，你觉得就是因为你爱这份工作？
0: 对，我非常爱这份工作。然后再来就是小孩，那后期因为我小朋友现在3岁嘛，然后有了小孩，你就会想得更远更多。嗯，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为了小孩，为了妈妈。
1: 是。当然，这过程你从很小就知道自己要钱 make money， 要去赚钱，要存钱，然后我要当老板，我不要让老师管。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小孩子也许跟你一样，嗯，他也许老早就想说，哦，我到底干嘛要读书？我不是建议观众朋友不要读书，而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的想法本来就不是落在书本上，他也许就是很想创业。
0: 对。
1: 那他跟你一样，如果说他家里也不允许，然后但是他又想创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建议给有这样 idea 的人？
0: 嗯，其实我还蛮羡慕一种人的，就是他可以读书读得很好，然后创业创业得很好。那如果他家里经济允许的话，我其实蛮支持他同时进行的。哦，对，
1: 来你自己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就像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不允许嘛，那我一定必须得排个先后顺序啊。那我刚刚其实是不是有讲说，哦，那时候我不想读大学，可是并不代表我未来不会读大学啊，我只是想要先把钱，就是我的梦想还有我想要做的事情先完成。那我生完小孩，可能我生完第二胎第三胎，那我再去读书也可以啊，就是只要保持着一个学习的心，你任何事情想要做的每个时间点都可以去完成。
1: 是，其实我觉得当人很累，因为人不管你只要眼睛打开，你就要被时间定制，我的下一个小时要做什么，我的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你反而是拆掉了这个逻辑。
0: 对啊，拆掉逻辑，不一定要照着常规的人的顺序去走啊。
1: 是，
0: 对啊。
1: 那这段过程难道你在拆逻辑的时候，人家会看得懂你的步调吗？
0: 人家可能就觉得我很奇怪吧，就像可能以前我国中去做槟榔摊，人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是坏小孩，然后而且还开槟榔摊。然后以前我的高中同学就觉得我很奇怪，就是很想要了解我，可是又不敢了解我。然后我以前在学校又是属于那种我行我素，就是我不大会跟人家打交道。
1: 通常这样的人都是仙女啊。
0: 就是不大会跟人家打交道，然后反正我就是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也不是靠你们的，然后我也没时间跟你们在那边交际应酬。
1: 是，
0: 对，我就是认真的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是，其实人生很难有人帮你下定论，因为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改变。
0: 对，
1: 当然 Kiki 他自己在小时候就对自己的人生下了很大的一个定夺，我就是要当老板。我们先休息一下。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很叛逆，然后只听自己内心的想法的女生，然后可能家长还有朋友比较管不动。可是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也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以前年轻的我。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啊，就是在年轻的我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读书，那我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虽然每天都在工作，但是我每天工作的环境

0: 心都很开心，然后我也不会有觉得有职业倦怠的感觉，因为其实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工作开心，它足以影响就是整个人生。那虽然我现在已经大概35岁了，我对每一天对人生都是充满希望，然后还有乐观的想法，然后以至于家庭也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对很多事情都是以很乐观然后很开心的感觉去面对。
1: 欢迎回来，鲁神玩很大。我们常说其实人生只要有方向啊，就算你过程当中就算迷航了，但是到最后你还是不会迷失方向。
0: 对，
1: 其实在原住民部落有很多的孩子，他也许在家庭不允许，尤其是爸爸妈妈多半都是劳动者，
0: 对，
1: 不像我们在可能在一般的公司行号来上班，大部分都是做体力活。
0: 对，
1: 那其实体力活非常的辛苦，那孩子也有时候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就像 Kiki 这样子。那么你看到了，你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
0: 对啊，而且我蛮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像在今年啊，我就有自己在我的 FB 上面宣传说，就是如果是原住民还有单亲妈妈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需要帮助，只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开始。然后所以我就有在宣传说，如果是原住民的朋友或单亲妈妈，可以来我店里学美睫，然后材料还有工具的部分我们都会免费送，连师资都是我们付钱请老师来教。
1: 是你是现在赚够了吗？
0: 就其实
1: 我的意思是
0: 可以这么说啦，
1: 我的意思是真的，你现在已经是在做回馈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有时候人生赚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不是一直要去追着钱跑，
1: 因为
0: 有
1: 时候境界来了，
0: 也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不能一直被钱，好像就是钱它可以是好的东西，对，也是坏的东西。那当我们已经到你已经也不能说财富自由，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是已经
1: 能力可及，
0: 对，能力可及可以去大量的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是想要回馈了。因为我其实我今天能有今天的成果，也是受到以前有很多人的帮助，要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我？
1: 是，但其实 Kiki 就是在跟这个所谓的什么职训中心，什么东区啊、北区职训中心在抢生意。但是 Kiki 这边是不用报名费的，
0: 对，
1: 而且还提供
0: 免费，
1: 对，又提供。
0: 而且我们没有跟什么政府配合，我没有去跟政府什么有的，就是在跟他们申请
1: 另外一個費用。真的很优你是有想要出来选是吗？
0: 没有啦，
1: 里长啊什么的，乡长啊，
0: 没有
1: 吗？
0: 没有，
1: 没有哦，纯回。回馈啦，只是想说，就是抱着一个心，我们自己知道小时候缺了什么，
0: 对，
1: 我们想要把同样温层的人带过来，大家一起学一个东西，
0: 帮助他们。
1: 是，
0: 对。
1: 那现在呢，有做得如何吗？
0: 现在刚开始，所以就是初期就是大量的宣传。那我们现在已经有4、5、5、6个有来学了。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开课哦，所以可以帮我们宣传。对，
1: 打算就要这样子做一辈子，
0: 就一直做下去啊。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当然就是因为有些学完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赚钱，因为有些人学但他不知道怎么去行销。那如果有累积到一个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看他之后来我们店里，或是他要自己出去创业，我们都可以协助他。
1: 是，如果说你有想要打算开200平的，开在 Kiki 的店前面的话，赶快去那边学。你不怕这个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吗？
0: 不会啦，
1: 不会啊，
0: 这个、市场本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1: 更期嘛，哈，
0: 对不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所美甲店，所以想当然而里面都是女生，
0: 对，都女生。
1: 都女生哎，
0: 对，13个、14个，
1: 全部都女生，没有任何男生。
0: 没有，
1: 男生不能学吗？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对，
1: 是，但是女生一群都是女生，我感觉上很难管哎，女生
0: 对啊，
1: 比较
0: 女生比较爱计较啊，
1: 爱计较，
0: 比较小心眼啊，
1: 比较小心
0: 眼，比较敏感啊，
1: 是，
0: 心思比较细腻啊。
1: 那你怎么去带这个团队？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照顾她的情绪和心情。
1: 当妈妈哦。
0: 对，现在有了小孩就是更能同理心。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好烦哦，就会觉得我的天哪，就是为什么一下月经痛什么，一下又跟男朋友吵架，然后一下又跟同事或是什么之类，就问题很多。可是因为现在可能真的一切都是有了小孩开始，就是变得很同理心，然后也能去更花更多时间去跟他们聊他们的心情啊。 和情绪的部分。
1: 但时下在台湾地区耳经。

0: 做调查哦，很多的创业家其实有调查出来是几乎每三个创业家就有一位是女生
1: 哦，真的哦，
0: 对，女创业家她可能要面临到的事情，你觉得你当一个执店的人、掌店的人，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它会有帮助于你在 handle 一家店。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女性创业家，蛮厉害的特质就是她们就是能屈能伸，就是因为她们的个性不是那种很硬的，就是她们可以软又可以硬，然后而且她们的韧性很强。
0: 你是说你吗？
1: 没有，我觉得大部分的女创业家韧性都很强，
0: 腰杆子，对，就是人软人硬，
1: 对对对，韧性超强，是那个对韧哦，韧性很强。对，那为什么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女生又有家庭嘛，事业又要照顾小孩，那其实现在的环境啊，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双薪家庭，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小孩也都是比较黏妈妈，然后女生就是有点像是蛮像一个家的，就是整个幸福的一个头。
0: 对，
1: 男生是一家之主，可是女生是这个家的幸福的源头。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家要好的话，女生很重要，女性很重要。
0: 是。那最后我想要请教，就是你现在除了是这个创业家之外，很成功的一个当就是掌店人，执行长。那么你现在又肩负一个当母亲的责任，那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的这个工作生涯？
1: 以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工作6到7天啊，
0: 是。
1: 那现在可能有之前的一些努力，那现在就可能一个礼拜工作3天左右，然后其他时间就是陪家人，然后自己的时间。
0: 是，所以你到最后还是觉得说，创业跟家人，你还是可以把它平均化，让这个整个家庭比较完整。
1: 可以，对，因为人生不能只有是事业而已，家庭也非常的重要。
0: 是，当然我也觉得人生精彩，其实背后的努力更精彩。所以呢，不管社会给你什么样的标签，只要你有前景，你有想法，一定要去做。就算你当中迷航了，只要你有方向，这个倒一下还是会回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怡君到我们节目。
1: 好，谢谢，
0: 谢谢，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床底黑洞。豆兵，
1: 先整理好了没？打开门喽！
0: 好了。
2: 逆商光束，修复成功。
3: 惠博士，陶土送给你，父亲节快乐。
2: 下楼去。红豆泥，绿豆皮，吃点心喽！
3: 好耶！
0: 啊！呀嘿！绿豆椪好好吃哦，坏博士好久没有点心时间了。
2: 不好意思啊，最近比较忙，没空去买小点心。对了，绿豆椪，上次帮你借的漫画恐龙图鉴好看吗？借期到了，要归还喽。
0: 很好玩，我刚刚在看第二遍。怎么不见了？
1: 绿豆兵，你说今天要还给我的闪亮亮签名笔，该不会也弄丢了吧？
0: 我哪有？等一下就还你了嘛。
1: 要是你今天没有还给我的话，那就看着办。嘿嘿嘿。
2: 哎呦，红豆泥，不就是一支笔吗？干嘛对弟弟那么凶啊？
1: 那是我的生日礼物哎！你看，连博士都这么努力帮我找。
2: 我的护目镜呢？
1: 在你头上。
2: 好了，李作斌，快把姐姐的笔找出来还给他。
0: 签名笔，签名笔。奇怪了，放哪里去了？

0: 拜托，请你停下来。
1: 是一只小恐龙。嗯，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0: 这里是时光黑洞。
1: 黑洞。嗯，
0: 每当你不珍惜的东西被遗忘的时候，就会被吸到这个时空来。这里的每一个时空都是你弄丢东西产生的。
1: 那我要怎么回去啊？
0: 啊！
1: 我的内裤。
0: 只要找回这些被你遗忘的东西，你应该就可以回到原本的时空了。
1: 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怎么办？
2: 绿豆冰，你要把笔还给我了吗？啊，人呢？不见，绿豆冰不见了。
3: 什么？
0: 寻找失物方法一，回想你今天做过的事情。
1: 今天做过的事情，动脑筋好累哦。
0: 升级电波，
2: 你干嘛啊？
1: 我的思路变得好清晰哦。我今天做过的事情。
0: 挖鼻孔吗？
1: 绿豆冰，橡皮擦，
0: 小心！
1: 你还好吗？
2: 找到一件了，
0: 还不错，但这只是开始而已，还不知道要找几个东西才够让你回去呢。
3: 掉进马桶了吗？绿豆冰。
2: 每个房间我都看过了，
3: 连厕所也没有啊。
2: 哇，早上弄丢了一本书。
1: 哇，抱歉。怎么办？都没有。
0: 方法二，找找你平常会使用这个东西的地方。
2: 在哪里开门花？啊，有了。
1: 在那边。不见了。
2: 让我回想一下。原来是被导灰推到沙发下面去了。第二件找到了。
0: 要找快一点，在这边待太久大家就会忘记你。
2: 绿豆冰，我不会再凶你了，你快点出来！
3: 快回来！我买了好多点心给你吃哦。
2: 绿豆冰，快点回来！
3: 绿豆冰，我买了红豆饼哦。来，这个红豆饼给你。我们在这边做什么来着？
2: 不是，我们在这边找绿豆。这不是红豆饼吗？我为什么说成绿豆？
0: 快，这个时空要消失了。
1: 我还没找到红豆泥的笔。
0: 方法三，回想你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东西是在哪边。
1: 谢谢，谢谢。
2: 绿豆饼，偶像，偶像，请签名。
1: 没问题。

0: 绿豆冰，绿豆冰，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1: 我刚刚掉进床底下的黑洞了。
0: 啊，黑洞！
2: 红豆泥，笔还给你。
3: 你真傻哎！我之所以这么珍惜这支笔，是因为这是你特别去排队买给我的生日礼物。你忘记了吗？
1: 忘记。
4: 绿豆笔，不要忘记我。
3: 你干嘛啦？
0: 绿豆笔，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上学好。
5: 绿豆

0: 想你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东西是在哪边？啊！
1: 小恐龙。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4: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5: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绿豆冰2.0，
1: 导辉要加快哦，进度有点落后了。
2: 外婆是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中。哦，哈哈。

0: 是五分钟。
1: 啊，你干嘛？
0: 你花椒了吗？厕所洗了吗？碗洗了吗？
1: 玩一下又没关系。
0: 玩一下。我真的搞不懂，别人的弟弟都勤劳又贴心，你为什么只会玩游戏、看漫画？绿豆冰。真的又邋遢又懒惰又不负责任。博士，你听我说。机器人。博士在做什么？最幼院小帮手。
2: 你好，我是超级帮手机器人。
0: 帮手机器人？
2: 是的，只要您下达指令，我一定使命必达。
0: 使命必达？听起来我很需要。
2: 你可以先帮我设定外形与个性，并且取一个名称。
0: 外形与个性，我要这个外形。
2: 没问题。
0: 个性的话，爱做家事，负责任，使命必达，全部100分。
2: 解析完毕，开始成型。哇哦！请问您想怎么称呼我？
0: 我想要有一个出色的弟弟，那就叫你绿豆冰2.0好了。
3: 我是绿豆冰2.0，很高兴能为你服务。我来就好，您可以看书。
0: 好饿哦，好想来点
3: 红
0: 豆饼。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红豆饼呢？好烫啊！你在干嘛？
1: 普普通通，没有特别好吃。
0: 怎么？你怕绿豆冰2.0太厉害，把你取代掉是吗？
1: 能有多厉害？2.0，你会飞吗？
3: 没问题，只要下达指令。
0: 该去洗澡睡觉了。对了，绿豆冰，你功课写了吗？
1: 我当然写了。
0: 那你睡前要记得整理书包哦。
1: 好了。以后功课都交给你了。
3: OK。
0: 博士，我们去上学了。
4: 路上小心啊。
0: 博士最近真的很忙。
1: 耶，不用上学了。一直玩，嘟嘟嘟的继续玩。好像玩够了。不知道大家都在干嘛。哒哒哒滴哒。教师，
0: 来！
1: 谢谢你啊，绿豆冰。
3: 我是红豆你出色的弟弟，非常乐意为你服务。
1: 绿豆冰真乖，那我先走了，再见。
5: 绿豆冰随手做环保，你今天怎么这么棒？这支笔送给你，
3: 谢谢老师。
5: 再见。
0: 气死我了，用快乐电波烧死你。
1: 博士，你在忙吗？
6: 哦，太好了，绿豆冰，你来得刚好。
4: 快来这边帮我一下。
6: 嗯，来了。
3: 啊，没有问题，博士。
4: 哦，绿豆冰，你真是帮大忙了耶！
3: 不足挂齿。
1: 什么嘛，连博士都看不出来，那个冒牌货，哼！哎，蚂蚁，嘿，晴晴，啊，什么？啊，连蚂蚁也不需要我。
0: 绿豆冰，你回家啦？洗手了吗？对了，今天小考考几分啊？
3: 洗干净了，而且今天小考100分。
0: 100分？怎么可能？
3: 还有整个学期的作业均已完成，请问您还有什么需求？啊，
0: 你是绿豆冰 2.0， 绿豆冰呢？绿豆冰，
3: 我未来想当医生，医治生病的人，帮助世界变得更好。
0: 拿来，你不要乱看嘛。
3: 我会帮你达成愿望，你未来志向是当医生，但这本书并不符合百大优良读物的标准。我会帮你规划适合的学习教材。来，首先从解剖学开始，坐下，右手从额顶骨往下找凹陷处，拿解剖针插下去，接下来用钳子轻轻分开。您完成前一步骤了吗？再来一遍。
1: 嘿，
0: 别怕。
3: 红豆泥姐姐，在2920天就要考学测了，这相当于70,080个小时。身为出色的弟弟，我必须……
0: 不要再说了。真的，绿豆冰才不会这样。绿豆冰只顾着玩，也不帮忙做家事，还要我盯着写功课。有他当弟弟，常常让人很生气。可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玩。累的时候可以一起偷懒，这样的绿豆冰才是我最爱的弟弟。绿豆冰。我好想你，
1: 姐姐。我以为你们都不需要我了。
0: 才不会呢！绿豆冰2.0只会紧迫盯人，完全不让人放松，更不晓得什么是偷懒。
1: 偷懒？
3: 请不要再浪费您自己的时间了，红豆泥姐姐。
7: 等等，你真的什么都会做吗？
3: 当然，只要你下达指令，我一定使命必达。
7: 那你现在开始偷懒。
3: 偷懒？这个指令不符合我的行为模式。
0: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3: 好的，我可以做到偷懒。偷懒好轻松。
0: 快躲！
3: 怎么回事？
1: 水浆洞。
0: 卫生纸下背。
3: 你们不应该浪费。
0: 你不是在偷懒吗？你到底会不会呀？
3: 我要偷懒。我麻的落地车轨。启动备用回路，护着你们宝贝。
4: 关闭。哎呀，天哪，我太忙了，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
0: 多亏了绿豆冰。哎，绿豆冰呢？竟然在扫地。 该不会绿豆冰 2.0 复活了吧？
8: 只要您下达指令，我一定使命必达。
0: 不是，机器人不是回收了吗？
4: 是回收了，但是我不知道要丢铝箔还是铁罐。
7: 我是绿豆冰啦！

里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嗡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

黄朝模精通绘画、雕塑及书法，书法是他每日的早课。他说，纸是木，笔是刀，画画的造型也是写出来的。

0: 黄朝模出生于屏东东港，老家就在港口边的丰渔桥旁。在这往来繁盛的渔港，不但能亲近大海，还有浓厚的庙宇文化。
1: 这里是我家的厅堂，那我小时候就是在这个房间出生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镇上啊，黄先生他写的那个看板，就是说那匾额都写得很漂亮。王船在东港街道在游行的时候，那个盛况啊，在我小时候看起来很壮观，好像船是真的能够在那个路上这样飘飘飘这样哈。我小时候就喜欢到庙里头来看这些龙柱啊，然后刻的这些浮雕啊、雕刻啊。然后也顺便看这些字，那因为这些字都是东港民俗画家写的，所以特别有亲切感，而且觉得他们写的根本相当的道家。
0: 他年幼时，外祖父在街上开了一家集成进行，也为镇上的庙宇画画写大字。
1: 我从小我就看我外祖父他写字啊，写灯笼啊，写对联啊，他都写得很漂亮，我就很羡慕他，所以我常常看，站在旁边看他画。
0: 黄朝模说，自己可能有得到外祖父的遗传，小学时就对立体空间能转化为平面图画，觉得有趣，而且能够掌握。
1: 老师要我画什么，我就很轻易的可以说画得像啊，还是说，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到了服役时期，因为遇到同样喜爱书法的同袍，他开始更认真的勤练书法。他收集小纸片拼贴写字，抓紧每个练习的时间和机会。
1: 三日无留八九秋嘛，三天你没有去操练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生疏嘛。行经的时候，我是怕我的手会生疏哈，所以我就剪一段那个竹子啊，那个粗细像笔杆一样，我就拿在口袋里头，然后手指头常常接触那个笔杆，然后转一转，转一转啊，让我的手指头跟那个圆铜的那个笔杆的触感比较熟练一点。
0: 之后，他进入文化大学美术系，接受正式的学院训练。从师长廖继春、李石桥、吴承彦、林克恭等老师们身上，学习到许多美术的观念与技能，体会到人是最重要的，要修炼的不是材料，是人。
2: 我觉得林克恭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他常常会跟我讲林克恭老师讲什么讲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做一个画家前要先学做一个人。
1: 林老师讲哈，眉有好多种，而且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画家不能因为人家要什么你就画什么，迎合观众的胃口。美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说要决定，决定在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变成美。
0: 黄朝模在学校期间表现优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久后，受到师长的延揽，回到母校执教，教导素描和雕塑。
3: 就靠素描解剖学的一个素养，然后呢，再观摩 自学，在当讲师的时候，不但可以创作雕塑作品，甚至可以进行雕塑教学，在这方面显现他非常高的那种融通应变的能力。
0: 他很乐于分享，担任讲师时总会把个人的体会以浅显明白的譬喻与学生们分享。
4: 我跟他认识其实是因为一张校外写生的那个作品，那画观音山，觉得很得意啊，去跟他献宝，结果他说他没有看到观音山，他只看到一片纸。那我心想，我画的是一个观音山，怎么可能没看到观音山？结果他就开始引导我去注意那个山的零线交错的关系，那个错字的关系一出来的话，山一片山变成一座山，哦，它的分量体积就表现出来了。
5: 哥哥他都会特别为我整理一些东西出来。他会把一些名家他们的那种那个绘画的过程，而且哪一个画家他开始从哪里做起，他就先把这些画家他先分门别类的说，每一个画家都有他的特点。林布朗的呢，他的那个画的那个画布上的底色是用那个赭石色的底子来做画，然后他就先用深棕色的。
0: 王朝模在文化大学任教时，从事论文绘画空间之研究，可说是他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捩点。
4: 因为他绘画空间之研究啊，当作论文来做研究的时候，要对古今中外啊各种空间表现呢做一个解析。那透过这个解析啊，他自己也去留意到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为什么会还原成空间的那个演进、重叠、大小，那个曲折，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表现方式啊，就一一呈现在他的画作当中。
0: 徘徊于东西方绘画门槛，王朝模希望找到一个自我的立足点，所以他辞去教职，前往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追求梦想，就决定到比利时来进修。
3: 因为雕塑部没有受过这个科班训练，他进雕塑，他们当时的老师这个德莫内老师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说要求他塑造人像、塑造人体，不是说看到形而已，要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能够检视出他那个线条之美。他就把他学习书法的心得融到里面，所以他的雕塑作品跟比利时还有这些欧洲系统的他们不懂书法的不一样。

0: 我看我那人在睡觉的时候，他的手盘到头上来，主要是那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啊，那这样的形状跟手的形状，还有有两个圆筒体，就是胸部，这个躺下去有一个吊这样的一个吊这样的，主要是，所以我写一个认识的诗，我所熟悉的。
1: 1988年，他以他古典雕塑的深厚学养，受文建会聘任，主持修复黄土水世家出山像原模。
0: 我看到说头是断掉，那么袈裟的折纹也是，受伤的，尤其是在腿的部分啊，曾经也有修复过，所以在，脚跟地面接触的地方啊。曾经修的人，因为要把它接稳，所以把这些脚趾头的缝啊都填满。那我也做一个清理，啊，那其他部分把它接回去之后，把这些缺的地方啊用石膏啊把它补回原来的样子。
1: 置身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让黄潮模思考要如何凸显自己的风貌，创造自己独有的绘画语言。
0: 我还是会去找一些材料啊，比如说他们用的笔啊，他们都会用铅笔。那我因为我会写书法，所以我用采用毛笔，而啊他们用的是水彩，我又采用墨跟色彩，这样来区别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希望说，从我的观察力啊，从我的感觉啊，能够跟他们直接的区别，那是最好的。
2: 因为刚开始上班，我也还不会开车，他每天就带我去上班，然后他就到附近，滑铁卢附近去写生。

风景好的话，他冬天也去写生，在车子里面写生。有一次他写生的时候，有外国人来敲他的门，说：“哎，先生，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以为他生病在里边呢、啊。所以他就是下雪天啊，还有什么天，他也照样会想出去画画。

0: 因为比利时非常辽阔的，你也没有挡住嘛，然后他就会想要把这么宽阔的那个宽阔，就跟心胸跟心境胸襟要变得这么大有关系嘛，所以他想要把它全部拉进来，因此那个画幅才变成油画布是 M 号的，都是比较那种比例是比较狭长型的。
1: 欧洲对他的来讲应该有相当的影响，比利时的地形多丘陵，然后那个湖色的那个远山的线条跟丘陵的线条互相交错啊，倾斜交错，前崖相错的话，那它就可以控制变成扩张、扩大或是延长这种夸张的那个表现方式啊，融入正常的秩序当中，就再都变成合理的，
2: 结合西方的定点取景跟东方的移动视点。哦，一般我们如果定点取景，不可能看得这么远。它是这样不断的，我在观察自然，观察一个定点景点，然后我可以不断的上升我的观察点，再往前推，同时往左看，往右看，等于是很多定点取景结合在一个画面上，所以它的画可以推得很远。
3: 有时候，实际上的景色啊，它应该是房子要很大的，可是我房子画大的话，山就不高了，所以我必须，假设我又退到很远来看房子，房子变得很小的时候，我把它并在一起。
4: 持续艺术的自我修炼之外，黄朝模在侨居比利时期间，也从事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从事教育工作。他曾于鲁汶大学教授书法，更在比利时华侨中山学校服务及担任校长十余年。对于宣扬中华文化及台比文化艺术交流的贡献也备受肯定。

在画面上比一般人要讲究它的量体的那个分量感，所以从它的风景画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大山大水都有重量的。

0: 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叫清流的作品，里面这个看起来会那么重啊，油彩画的那么薄，事实上是明度关系对啊，再来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稳定哦。那不过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它的用笔啊，还是说它里面的用色那些笔触呢，事实上就像它其他的比较抽象的作品，它把那个部分给它带到那个写实那个三岩岩壁里面，所以你去看那岩壁的结构，其实都还蛮抽象的。他自己在雕刻那个岩壁的空间，啊，这个是会这样画，我觉得也是学雕塑的人的处理方式。
1: 他常年在书法上的修炼，也自然体现在西画创作中，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自在气韵和优雅气质。
2: 你从他的作品里面呢，看到他对线条的使用，都很美，等于线条书写当中的中锋的那个应用，还有那个书写线条当中的笃定，那线条当中的粗犷，他都操作自如，在描写小树干的时候，他的那个笔画又像那个楷书，然后在描写那个夜光折射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又像那个篆书，那这种笔调都很笃定，本身线条就具有书写的美感。
1: 风景写生与书法之外，洪崇模也一直持续人体绘画的练习，作为创作上更细腻的观察与训练。
3: 人体上它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说它肉有软的感觉，然后骨头有硬的感觉啊，这种微妙的变化啊，比这个一块大石头一个大树，这个太容易看了。所以人体是必须的训练。
1: 不同于欧洲的平缓丘陵风景，黄潮模回到台湾时，他深入各地，面对高山大海，用自己的语汇呈现故乡山水的特色。
4: 黄潮模老师在比利时偶尔回来，一回来就是说，我的老师林天乐就约他出去写生。因为我很早起来，我记得是4点多我就起来了，他也很早起来。他说：“江先生你要到哪去？”我说：“你跟我走。”那么我就开车子载他离开资本山没有多久，刚好太阳刚刚出来，刚刚出来我们两个就站在那边，他就很快然后就简单的素描。结果一回来那个作品，你看。那么漂亮，就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无形中也是给我上一个课。
3: 看到山是紫色，其实我后头的它是很特别的几道云层，阳光从云层当中，照过去，紫色是阳光透过的地方，那蓝色呢是被云层遮住的阴影的部分，那么至于底下那些。黑黑的，我要描写水明啊，那水要明，最极限的一个对比呢，就是黑跟白，而且连那个河流的那些动向，我都找出地图来看河流怎么弯，应该我在画面上应该怎么一个做一些协

0: 度的一个动线啊，让它有深度。
1: 整个结构非常简单，近中远三大景而已，但是它把它单纯化，呈现出很大的张力。
0: 那个高雄五人展啊，我们原来都是画小画，后来大家就约定好说我们画100号，就是说每一次展览就要画差不多5张到10张的100号来展览，让那个场地的那个气势会好一点。啊，最主要是画一个早上一个气氛，然后看看这么复杂的东西能不能把它梳理得比较清晰一点啊，比较有秩序一点。

0: 在艺术的追求中，王长模由平面到立体造型空间逐步探寻，在中西技艺与文化中钻研统合，无尽的勤练与探索让他浑然不觉已经画了数十载。
1: 一般艺术家很少像王长模这样本身擅长油画、水彩、水墨、书法，连雕塑、平面立体都包括，他是一个全方位艺术家。
2: 他可以很自在在玩这个东西，他玩在他的世界。可是也看到说他在这里面的战争，他自己跟那个他画里面的世界的征战，包括对未来对自己的那个期许，我觉得他另外一场战争才正要开始了。
3: 让你做不到完美，你就必须继续的追求啊。可是我为什么选到这条路，就是希望在生命凋谢之前，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还有冲劲。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啊，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过年好！
9: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0: 拉钩。
1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2: 拉钩上吊一百十五十遍。
1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3: 站着啊！
1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抽象绘画呢，一直是向作者内心去发掘，你需要有很深厚的内涵。写实的部分呢，是除了个人以外，所以你自己可以以一种分析的目光去研究它。

0: 我初中三年下学期的时候，刚好我父亲从美国念完以后，他回到台湾，他写信来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说，那个时候当然对画的这个兴趣很高嘛，就是说凡是有助于绘画的材料你帮我带一点回来。那他因为坐船，所以在旧金山坐船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几乎有一公尺正方的那么一个木箱，一个木箱里面都是从素描、水彩、油画、绢印等等所有这个绘画的材料，他都买齐了帮我带回来。哦，那个时候真是挖到宝藏了，不得了，简直就那些材料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师大附中毕业后，顾崇光一心想进入师大美术系就读，所以大学联考只填写了唯一的志愿。
0: 家里人对我非常不谅解，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说考不上再说嘛。就果然第一年我就没考上。后来第二年又

考，然后再考上。这些大师们呢，性格非常温和。如果像陈慧坤老师呢，脑袋里面呢，这个巴黎的影响很大，他处处都要以巴黎的画室的情景来影响我们，说，哦，今天我们画室非常有巴黎的味道，每个人就顺着他的想法呢，就俨然以这个在巴黎学画的这个学生自居。那么李思桥老师教素描的时候呢，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绘画跟视觉的关系。比方说你画完了这个前面的石膏像，那他说你这个石膏像是摆在一个房间里，那后面还有墙壁还有窗子，那你要画出这个墙壁呢跟窗子大约是在2米、3米、5米这个距离，如果你画成50米就糟糕了，画得太模糊了，这个距离就拉远了。所以他常常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讲说，哦，你这个背景已经跑到台大去了

0: 顾崇光大学四年级参加香港的国际绘画沙龙，获得铜牌。在得奖感言里，他说：“我不愿做传统的看门人，但仍愿做传统的客人。我尊敬他，仰慕他，可是并非屈服于他。我幻想着为他造一座新居，成为新的形式。”
1: 那像廖继春老师就说：“你的画本来就很好，但是呢，你得一个奖，并不代表会有任何的改变。”
2: 顾老师在大学时期啊，其实他的作品主要是带着一种有一点像野兽派，有一点像这个表现主义，那么对生命的思考，那么对这一种一种未来或是一种比较神秘事物的关怀。
1: 大学三四年级以后了，等于是西元的60年代以后，那个时候当然是一片抽象绘画风了。那学校的老师就是急得不得了，因为同学如果把形体丢掉了，那就没法学了嘛。
3: 我觉得台湾最了不起，在文化发展这方面呢，尤其是艺术这个过程的发展呢，比较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台湾的现代艺术的崛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算是更幸运，它应该是算现代艺术最后一批年轻的参加这个阵容的。哦，他们当时是毕业那一年，他们成绩都很好，顾崇光、姚庆章、江贤鄂这三个人作品现在独当一面，都很好。
4: 蛮有权威性的评论，苏新田叙述他们这个连载是台湾最后一个最有力的抽象画展。
0: 1977年之前，他的创作以抽象作品为主。在传统艺术与现代之间，顾崇光不停思索，并勇于表达自己的艺术风格。
1: 受到当时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拿这个，

0: 念这个老庄哲学，那么从这个老子跟庄子的理论里面就可以找到所谓大跟小的问题，所以有跟无的问题，再加上东方艺术跟西方艺术最大的不同是中间有一个书法的问题。
1: 那么这个书法性的抽象里头顾崇光老师跟大家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他对这一个质感的掌握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质感的掌握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时候甚至用一种烟熏的方式，那么再加上各种多媒材的一种加强他的一个肌理。
0: 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蜡烛啊，在这个画布底下这个熏这个烟，就用油画颜料先画，画完以后再把烟熏上去，那等它干了以后就擦不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0: 这烟熏的过程配合那个线条的表现，那它的线条又来自于中国书法的一种线条，那烟熏的过程又简化了线条本身的锐利感，所以呢就让画面上产生一种朦胧的意境，在一种空间的搭配上，它是一种虚实的布局。
1: 1975年到1976年，顾崇光因为参与国际展览，旅居美国一年多，对西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自我文化也有了不同的领悟。在1977年之后，他转身离开自己在抽象绘画路上所获得的肯定，在哗然的争议声中，迈向精细写实之路。

0: 到达这个所谓新写实的这个绘画的时候呢，是因为利用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可以把绘画的部分从非常远距离变成非常近距离，而近距离变成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所谓英文叫做 sharp focus， 就是这个焦距呢是非常锐利的。
1: 顾老师他不甘于只是就是比较西方的那种表现方式，他还融入什么呢？比如说画一些那种蔬果的时候，他用一种所谓的他自己觉得就是胡椒点，就是慢慢点描的那种方式，引在这个画面的深层里面。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像艺术家的情感慢慢的沉淀投射。那一方面他又在轮廓外面他又用那种中国的所谓的，同样其实这个还是引申在书法线条里面比较刚硬的铁线描法，然后来架构让物体本身呢就像建筑体的这种基础。
2: 如果我们看他的一个创作，把一个极小的一个物品把它加以放大的时候，这个当中好像我们一个微观的世界一样。
0: 所以普通用一号零号二号的笔画，你就已经感觉到就是那个笔可以把最细腻的部分画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你要能够耐得住那个大概一天只能画个几张邮票那么大。

有个观众到了展览会场，问照相写实的画家，现代主义不是强调创作吗？你们的作品几乎是拷贝啊，拷贝。

0: 怎么叫创新呢？那照相写实的艺术家回答说，我们是用非常艰辛的绘制过程来表达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啊。当然这个很多艺术上的一个论述都是思辨性的了。
1: 我觉得顾老师的这个精细写实啊，从两个路向走，一个路向是从这个水果的路向，一个路向是从这个建筑物的路向。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点，他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自己文化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土地的思考。

0: 1988年起，顾崇光多次深入丝路，旅途中的风土人情所带给他深刻的体验与灵感，呈现在创作上，带来了一系列西域风情的新气息。
1: 我就一站一站，我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这个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这样一站一站走，不仅是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地的感觉，气候的感觉都不一样。

0: 画一匹马或者一个骆驼，你省略的画法跟实际仔细的画法那就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决定用具象的方式，用新写实的方式，会表达得更好一点。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品当中啊，他对于这种所谓丝路的一个文明哈，他有一种憧憬啊，有一种追求，那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文化上的特色。但是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显示是民间的生活。我说的他穿越两极哈，一方面是精神的高度，二方面是现实的深度。
0: 我感觉特别好吃。
2: 对顾老师而言呢，他还是提膝后进，常常就像他办的亚洲美展一样，常常去发掘一些新秀，那对年轻的艺术家的照顾，一方面当然就是对他而言，就是他也很喜欢跟年轻的艺术家在一起，一方面互相嘛，互相的一种互动的过程，他也可以一方面是传承解惑也好，或者是从艺术家的不同的风格的表现，他也可以刺激他对时代环境的变迁的一种领悟吧。

0: 在精细写实的创作中，他同时发表以版画、水墨、裱贴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创出新的形式与意境。
1: 我形容他的一个创作哈，是一种绳索。绳索就是说不是一条线，是很多条线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强的拉力。
2: 比方我画过一张画，取名叫做《永字八法》。当然，《永字八法》你学过书法的人就知道，这个《永字八法》等于是包括了书法的这个各种样的笔触了。那我就把《永字八法》这个方式，把它放在一张画上面，不仅解释《永字八法》的做法，也加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传统的

0: 艺术理论也好，这些文学、史学、哲学，等于通通把它交在一起。
1: 意思就是说，在一件作品里面，它有不太性质相同的语言系统并置，
2: 它是一个相当有雄心壮志，就是说它不甘于一个单一的艺术表现，那么它几乎是要把所有可能掌握的这种文化表现的形式啊，都融在他的绘画当中。
0: 我决定要做一个画家，是初三，就是我在师大附中的时候，那个教室旁边是一个图书馆，在那边看那些美术全集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对于作画的部分是很有纪律的，但是生活上是很没有纪律的。因为我们不怕失业啊，因为你反正窝在家里作画等于失业状态一样嘛。我倒不怕，因为我有太多的书没有念。

0: 印象派的这个引导变成绘画的一个主流。
1: 所以顾崇光的这一个创作对一般人来看形成某种困惑或争议，因为你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啊，或是形象，它不是在创造一个品牌，它有很多的品牌到最后集合而成一个顾崇光。
2: 所谓当代前卫的艺术家而言，那他们的思想是敏锐的，那他们的创作呢，那个技法表现也好，或者是表现的类别，其实只是他的一个手段。
3: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也许你画一张写实的东西，画了一两个月以后，你需要舒展一下，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去创作一张抽象绘画，常常有这种可能。
1: 往往在看起来非常平常的题材当中，他发掘出了一些我说两极对立，甚至最后是两极合一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
4: 顾崇光曾说过，一个艺术的酝酿必然会经历许多尝试，伴随着生活经验而产生不同风格的转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照他艺术之路的多彩变化，是他忠于自己内心感受、勇于创作的生命呈现。
3: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画画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三句话，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没别的。